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
1: 玉慧
2: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2: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2: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2: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收听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纪实，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4: 曼老师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嗯，楚老师，今天呢还想跟您聊聊关于心脑血管方面的一些问题哈。
4: 哦，可以啊。
3: 比方说各种常见的血栓斑块发生的心脑血管的一个堵塞啊，粥样硬化呀，血压高啊，血脂高啊等等，就这方面的问题。
4: 对，很常见。
3: 哎，就现在太常见了。
4: 嗯，
3: 很多人在日常生活当中，除了说用这个叫降压降脂溶栓抗凝啊这些西药控制以外，
4: 嗯，
3: 也会运用一些什么活血化瘀的一些中药配合使用。
4: 嗯，
3: 那因为从中医啊，就是大家通俗的理解吧，就是说这些心脑血管发生堵塞，那都是淤堵不通造成的。
4: 嗯，
3: 什么气瘀啊、血瘀、经脉瘀啊，出现脑梗、心梗，那都是淤堵不通造成的。
4: 嗯嗯。
3: 可是大家发现呢，用了很多化瘀的药物和方法，但是这个愈后啊，没有从根本上了。
4: 嗯，
3: 说自己这个气血经脉淤堵不通，那和浊气浊毒是一回事儿吗？
4: 嗯，
3: 这两者在病机和治法上有什么区别？有什么联系呢？那么排这个浊气去浊毒，就能把自己淤的问题给解决了吗？
4: 嗯嗯，
3: 所以说就
4: 这个。中医和西医的观点问题了。
3: 嗯，
4: 因为这个中医擅长啥呢？中医擅长的就是找原因呐。哎，啥事中医都想问个究竟，是因为什么？那西方医学呢？他们擅长什么呢？你看西医，他擅长看，他就想看清楚最终一个病症和病变的结果嘛。啊，为了把结果看清楚、看准确。假如说这个一检查发现这个有血栓形成了，那么他呢就针对这个血栓去重点去解决它，采用溶栓的办法。如果说这个检查发现有斑块了，然后看一下到底是软斑呢还是硬斑呢，然后针对这种不同的斑块情况，看到这个结果也是想办法呢去软斑散结，也是针对结果去针对性的去解决。啊，还有说，哎呀，我这检查我发现，想着怎样，去治疗去解决，也就是看到问题，他们就解决问题。但中医是啥呢？正常来讲，就是通过现象看的是本质，看的是病因呐、研究的是这个结果。不管任何的病变损伤，只要出现了，讲过程，
3: 嗯，
4: 最后才是什么？
3: 结果，
4: 对不对？哎，所以说任何事情发生发展呢，它其实都是这样的一个规律。结果重不重要？结果固然重要，但是要知道任何好的结果或者说坏的结果，它都是不同的起因，那么这结果也会好。如果说你做什么事情这起心动念它就是坏的，那你想这结果必然就是坏的。
3: 嗯，
4: 它就这样一个联系。所以这个血栓的斑块啊，中央硬化呀，是吧，血管发生堵塞呀，啊，中医讲什么叫瘀造成的。那这个瘀问题把堵塞的问题解决了就完。

0: 事大吉了，这是不对的。就在这个问题上啊，有很多人实际上都是理解错了，都错在这儿了。我慢慢
1: 把瘀当成最终结果了。
0: 哎，对，他就想着这个瘀就是结果，
1: 嗯，
0: 他就解决瘀的问题，这是不对的，是吧？这个词儿很熟，
1: 嗯，很熟，嗯，
0: 啊。那么这个气滞，是不是也代表就是气瘀的表现呢？
1: 嗯，就是我感觉就好像说是哪儿堵住了。
0: 啊，对呀，
1: 嗯，
0: 滞不就停滞那个滞吗？
1: 嗯，
0: 对吧？气滞了，就气儿它不通了嘛，它实际上也可以理解为就是瘀了嘛，堵了。我以前讲过嘛。气是一切力量的原动力，对吧？它来推动的。虽然说我们看到，哎，说这个血液啊有瘀滞了，血管有淤堵了，但是我们看到这瘀的背后，造成血液瘀滞不通的起因和原动不了了，它推动不了血，那血还慢慢不就淤了吗？只不过是什么呢？因为这个气呀，咱们也看不见，
1: 嗯，
0: 对吧？你看不见，它不像血瘀了，我们能看见；但是气瘀了，我们看不见，就容易就被忽视了。那么这个气，说这个有的人他总喜欢经常的生气儿、焦虑、抑郁、情志不好。你说这种情况，他产生的气，他是不是就不好的气呀？
1: 对。
0: 这不就浊气吗？浊气的特点不就是弥漫还困重？它就会对咱们的血液运行就会造成影响，就容易加速血液粘稠，导致血液无法正常循环，发生瘀滞和淤堵。所以说，你看啊，你看我们这个一旦就任何人都一样，只要我们这个精神情志不好的时候，你看整个人的状态是啥样的，一定是感觉哎呀，整个人是吧，昏昏欲睡、疲软无力、萎靡不振的，
1: 对，
0: 是吧？
1: 没有精神头了，
0: 对吧？这是啥？这就是浊气困重于血液，导致血液运行缓慢无力，脏腑器官得不到充足干净气血的濡养供应，所以才会导致出现这种什么疲劳乏力、精神倦怠萎靡、少雨卵言啊，甚至说食欲减退、睡眠不佳等等，就这些现象都来了。你要长此以往的话，那就会发生各种器质性的病变了。那么，除了精神情志不好啊，带来的这种内生的啊，这种不好的浊气之外，导致气滞气瘀，还有哪些原因呢？还有饮食不当啊，这个咱也经常讲啊，我叫食浊之气呀。食是哪个食？就食物的食啊。因为咱们呢，所有的啊吃的这些食物，经过脾胃运化，暴饮暴食，吃的不健康。很多的食物不能被脾胃充分的消化、吸收、转化、利用，很多这些大量的过剩的这些食物的这些垃圾，还消耗不掉，还转化不掉，那这些慢慢下顿没吃了，这顿又做，下顿又做，旧的呢还不扔，新的还不断的产生，慢慢堆积多了，那这些残羹剩菜剩的多了，它就会散发出什么？不好的
1: 不
0: 这些
1: 好
0: 气味
1: 的，
0: 儿，对吧？这都是浊气，所以说我们胃肠道当中很多转化消耗血液，就会导致血液运行无力、缓慢，啊，慢慢就形成血瘀，这都属于内生的浊气呀。那除了精神情志和这个我们的脾胃消化吸收带来内生浊气以外呢，还有外感的浊气也变化气候。这些六淫外淫的这些邪气的入侵，它进入身体当中就产生什么风邪浊气、寒邪浊气啊、暑湿浊气、燥火这些浊气，入侵体内以后，也会导致血液经脉发生瘀滞的情况。所以讲啊，你看我经常在节目当中，我反复强调，我说这个浊气它无所不在。我们也逃之不掉，也避之不及，它随时都有可能在体内积聚。那怎么办呢？我们就要学会排浊气的方法啊，这是至关重要的。所以一定要把这个呼吸吐纳的这些系列方法给它学会了，并掌握了，而且更要成为这个日常的一种行为习惯，你经常坚持去做、去练习的方法。 那浊气随时排出去，它不存在了。
1: 嗯，
0: 这个气滞气瘀，它就不会形成。那气瘀它不会形成了，那么我们血瘀的问题是不是也就不会产生了？
1: 对。
0: 所以说，它一定是这样一个从起因，好的起因，它就有好的结果，是不是意味着把这瘀给它通开了，这问题就解决了呢？假如说，哎，我这个呼吸吐纳，我现在也经常天天做，排浊气啊，目的是避免形成新的瘀滞，啊，然后再把现有已经形成的这个血瘀啊、淤堵啊，再给它散开了，给它通开了，果。因为我们身体所有的这个病变呐、损伤啊，它并不是瘀造成的，是瘀滞之后变成了浊毒造成的。
1: 嗯。它只是过程，不是最终结果。
0: 哎，对对对，所以说千万要记住这个关键点啊，它不是瘀造成的。就比方说咱们肝脏

0: 先是从气滞，就气郁滞之后，就肝气郁滞啊。你看刚开始可能出现一些症状的变化，我不说浊气能带一些症状吗？
1: 嗯，
0: 比方说这个经常的烦躁易怒，或者是这个胸肋的胀疼、消化不良，总是感觉咽喉有异物感，这个淤血变质的这些淤血，它就是毒啊，就变成这种浊毒毒害的物质。那对咱们肝脏就会造成实质性、器质性的损伤和病变了。你比方出现各种各样的肝脏的炎症感染，肝炎、肝硬化、肝腹水、脂肪肝、长结节，比方说胸闷呐、胸痛啊、心悸啊、气短呐、或者是有乏力感等等这些症状。但这时候我们不知道，不把心脏的浊气排出去，继续的瘀滞发展，就会导致心血瘀滞了。心血瘀滞了你还不知道，慢慢的这个淤血就会变质，就变成毒害的物质，就是浊毒，这种血液的浊毒，它就会对咱们的心脏心肌细胞造成实质性器质性的损伤和病变了。比方说出现各种情况，这种病毒性的像心肌炎、心内膜炎、心包炎症感染、胸腔积液、心血管出现各种各样的骤样性硬化损伤、肥厚性心肌病、或者是房室性的这种传导阻滞啊，心脏瓣膜有受损的，有关闭不全的，出现反流的，有这个心力衰竭的，发生心肌梗死的，等等等等。脾脏也是这个道理，我们的脾疲劳乏力呀、郁郁寡欢呢，总是感觉胸闷有叹息的这些症状啊。那这个时候脾脏的浊气继续瘀滞，我们不知道再发展就导致脾血的瘀滞了，脾血脉不通了。
1: 嗯，
0: 脾血瘀滞不通，它就会慢慢发生这种变质成血性的浊毒物质，静脉还是微小动脉发生栓塞了，脾脏发生囊肿肿瘤了，或者发生一些炎症感染等等等等。肺都是这个道理，都是从浊气开始瘀滞以后有症状，胸闷的、呼吸不畅的、气短的、咳嗽的、咽喉异物感。这肺脏这个浊气如果继续的瘀滞，就导致肺的血就不通了，也发生瘀滞了。那瘀滞的这些肺血慢慢就变质为血毒，就是浊毒，对肺脏也会造成实质性的这种毒害呀、损伤，发生病变了。比方说肺子出现各种炎症感染，肺大泡、肺结节啊、慢阻肺纤维化，甚至肿瘤恶性病变的发生，咱就不一一系列举了，都是这个道理啊。你包括肾脏也好，胃肠也好啊，还是我们所有的五脏六腑，还是我们的肌肉筋骨都一样，都是同样的道理，就是淤结堵塞。然后血液瘀滞以后，慢慢就会发生这种变质腐败，这个血就不是好血，就不是营养了，
1: 嗯，
0: 它就什么变成毒害物质了。其实这个还是很好理解的，你看这个最常见，比方说外伤导致身体某个部位发生淤血了，这淤血你要不把它给及时散开或排出去，你一段时间之后这淤血它就会发生变质，
1: 嗯，
0: 那就是毒害，然后就会导致你淤血的地方它就容易发生坏死、溃烂、腐败啊，甚至你看有的严重的那淤血淤的时间长了，你在医院呢，对吧，你把这淤血放出来都能闻到这种散发着恶臭腥臭味，都坏了吗？
1: 嗯，
0: 实际上这啥，这不都是浊毒吗？它就是毒啊，都是不好的物质啊。
1: 嗯，明白了，就是说这个血液的瘀滞以后呢，就导致血液瘀滞，
0: 嗯，
1: 血液瘀滞之后呢就变质了，
0: 对，
1: 变质成毒了，
0: 哎，对了，
1: 就是您讲的这个浊毒的问题，
0: 嗯，
1: 是吧？
0: 对，
1: 它会导致瘀滞的地方呢，或者这个器官，它就发生了真正的一个叫器质性的损伤病变了，
0: 嗯，
1: 是这样一个过程吧，楚老师？
0: 哎，对，很多人看到的只是淤堵，他认为淤堵了是血液不通，淤了堵了，然后出现什么下肢这个颜色先是发生改变了，发黑发紫，
1: 嗯，
0: 到后期什么出现溃烂，
1: 对，
0: 腐败。实际上是啥，就是淤堵之后了，就血淤在这块的淤血它不通畅，
1: 这个水就是干净，
0: 它水它就好，
1: 嗯，
0: 如果你发现这水它不流动叫死水，
1: 嗯，
0: 啊，就淤在那儿的这死水不动，这个水慢慢会不会变质变臭呢？
1: 对，
0: 它一定会的，
1: 嗯，
0: 啊，那这些臭水一旦形成了，对水里面的这些生物 不管是鱼虾呀还是这些水草生物啊，会不会造成毒害和破坏呢？
1: 那肯定的。
0: 是不是会造成大量死亡啊？
1: 对，
0: 所以说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说我们这回要知道啊，就是这个血液血管就血脉发生瘀滞，它不是造成疾病这种病损，这个浊气瘀滞以后才导致什么血液的瘀滞，你这样理解才是对的。
1: 嗯，难怪您一直重点的强调呼吸吐纳排浊气的一个重要性哈。
0: 对，
1: 这回更清楚了。
0: 哎哎，所以一定啊，就是浊气和这个血液发生瘀滞的前身和源头的时候，从这个浊气的瘀滞开始起因，导致血液的瘀滞形成的是经过，血液瘀滞逐渐变为毒了，这种血毒浊毒，最终咱血液环境都变化了，对吧？脂蛋白、胆固醇、甘油三酯发生各种变质和血瘀不放，

0: 你如果即使说你用很多化瘀的方法，你把这瘀给通开了，血管通开了，但是你受损病变的器官组织仍然没办法恢复，你这种淤堵的情况还会经常发生，因为你解决的并不是真正的结果，你没有，
1: 方法啊，打通血脉淤堵啊，什么经脉淤堵啊，用这么多方法，到头来不行。
0: 是吧？
1: 哎，包括西医主张用的什么，我记得阿司匹林呐、啊，什么氯吡格雷啊，是抗血小板的，
0: 对，
1: 华法林呐、啊，利伐沙班的抗凝的，
0: 对，
1: 阿替，
0: 就是什么？就是认识不到位，理解不上去，是吧？不知道起因和经过，光看结果是不行的。就像你节目开始讲到这个心脑血管的病，脑供血不足的，脑梗、心梗、冠心病、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肺栓塞、脑栓塞等等。很多人认为，你看看，就这些病，认为他都认为就是血液不通，血液淤堵，血管淤堵，他只看这个结果，他认为这个病变病损呢，就是这些淤堵造成，所以说他就围绕着淤堵来进行各种治疗和干预，所以这结果咋的，就是解一时之急呀，一个根本问题，然后他的
1: 对，
0: 病变损伤怎么的呀，还继续的发生，继续的蔓延。不就是不明白吗？这个浊气导致脏腑气滞的发生，然后呢，不明白血瘀是浊气瘀滞造成的，更不懂做呼吸吐纳的方法，排浊气以后变质成为血毒，就是浊毒，才会对各种组织器官造成毒害、损伤、病变。所以说，大部分人怎么讲啊？实际上，简单说就是掐了头，他去了尾，他只做中间那部分。
1: 对，他既不知道说这个
0: 浊
1: 浊
0: 气，
1: 气是原因，
0: 对，
1: 也不知道浊毒是结
0: 结果，
1: 果，就干治中间的这个瘀。
0: 哎，对，所以说掐头去了尾嘛，他只做中间这段儿，那你说他
1: 对，
0: 这问题怎么能解决好呢？
1: 是。
0: 啊，所以说我们要学会啊，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尤其是针对五脏的六字诀的吐纳方法，这六种方最好的方法。也是防止五脏浊气聚集，导致血瘀发生、浊毒形成、脏腑组织器官发生病变损伤的最重要的一个前提、一个基础。所以说，这六字诀的吐纳方法啊，在之前节目当中啊，也都和大家讲的不是一次两次了，是吧？也跟大家也都教授了。如果说有不会的，或者听节目时间不长的，可以打电话呢，去认真去学习，哎，这就可以了。啊，那么对于已经形成的这些心脑血管病，啊，已经形成这种器质性，那就不是说单独化瘀、通血管、通经络那么简单，就要把血液当中这些浊毒啊，都要把它清出去啊。那怎么办？啊，去浊毒这天一直在讲，是吧？就得配合着去浊毒的专业的这种方剂才管用。我也跟他这个精妙之处啊，在于啥呢？叫五味俱全入三焦，五种性味酸苦甘辛咸，取五种性味集合于一身，入三焦，从三焦开始入手，然后从这五种性味当中又取它的偏性，干什么呢？来专门清身体当中的浊毒。所以酸苦甘辛咸呢？啊，五种性味对应的是上中下三焦啊，从三焦入手，从内而外啊，从三焦到全身呐、啊，逐渐的把身体之浊毒都能够把它清除干净。就像这个心血管病、脑血管病似的，你看这个去浊毒这方剂呢，取性味当中的偏性，清三焦的浊毒，心脏、大脑，咱知道是哪是属于上焦，血管遍布的是全身，那方当中取。心这种特殊的性味和肝的性味，可以专门去除血管血液当中的啊血管里硬化的这些脂质性的沉着堆积啊、油脂、胆固醇斑块啊、粘附在血管内壁的这些粥样性的脂质垃圾啊，还是形成这种软斑、硬斑的血栓呐、它首先都能把它逐渐给它松开、散开了，然后再取这个性味当中特殊的这种偏性。发挥清毒的能力，叫以偏性去浊毒嘛，就可以把这个浊毒啊，不管是咱们血液当中、血管里面啊，所有的这些已经聚集形成的这些什么低密度脂蛋白呀、多余的这种坏的糖分物质、自由基物质坏死的这些很大， 这是啥？这就说明什么？上焦的浊毒啊，往外排的时候是通过汗液代谢，就能逐渐的给排出去。而随之接下来呢，会逐渐发生什么呢？感觉口水津液也增多了，无缘无故的总喜欢卡痰，高的浊毒，以至于到后期，你看很多这个心脑血管病影响到肾脏代谢功能不好了，最典型像高血压肾病的，肾脏损伤的，慢慢的会发现什么呢？随着服用，二便增多了。二便增多的同时，尿液颜色发生改变，异味大，粪便颜色改变，异味大，这是泻下之法，通过二便把体内的浊毒通过下焦也都逐渐的往外排，也都把它排出去。这就是这个方子的另外一个特殊之处，就是我们在服用过程当中，从三焦的这些浊毒物质在不

0: 断的向外排，而排出浊毒同时给你身体带来的是前所未有的这种轻松感、畅快感、通透感。而且在排出浊毒的同时呢，方中这种特殊的成分取平和之物，全国这么多的企业，现在只有一家企业是授权有资格生产，全面的对方子整个的制作工艺是实行严格的保密保护的，是不被外界所泄露的，这就是国家级专利保护配方啊，衍生出的，或者是从古至今一直传承延续，经历代医家不断的改良精进，再到今天成为专利保护级配方，这样一个真正的一个成因和由来。
1: 嗯，那么楚老师啊，针对各种心脑血管病，
0: 或者有的人心脏瓣膜都已经受损、关闭不全的，有反流的，房室间隔都已经出现严重的这种传导性阻滞的，就心脏整个心肌结构都发生改变了，那你这种情况说明你浊毒已经很严重了，长时间大量的聚集堆积，造成心脏严重的器质性病变损坏了，那对心脑细胞已经造成大量的腐蚀、毒害和破坏了。有的人这个病程都不是一年两年了，甚至都三五年十多年了，所以说在用这个方子，你在去除浊毒方面你都毋庸置疑啊，没商量，你就得按大周期来，他在去浊毒的同时还得，他这都是需要时间和过程的，都要按照大周期。那相反来说呢，那有些人呢都是一些轻微性的一些损伤，对吧，对生活没有太大的影响，而且病程时间都较短，那这种情况之下说明啥？说明这个浊毒在体内啊，没有过，
1: 不知道现在具体它落实了没有？因为这些天呢，你看大家着急的都在询问这个事儿呢。
0: 哎，
1: 你看能不能再给我们具体的，打听打听，询问一下？
0: 嗯，
1: 啊，再就是给我们这边的这些听众患者呢，能争取多少数量？
0: 嗯，
1: 我们很多患者就一直在练习这个呼吸吐纳排浊气呢。
0: 嗯，
1: 就练习的都很好啊，
0: 嗯、是吧、嗯？
1: 就等着这个排浊毒呢。
0: 嗯，
1: 所以说还是恳求您尽快的，就是给大家联络一下吧，就别让大家等的太久了。
0: 哎。也是哈、啊，这一晃也好多天了，是吧？
1: 嗯，
0: 前几天我有很多的申请材料和相关的手续，其实他们也希望得拿到这笔补贴，对吧？因为补贴完之后呢，那对于患者来说，来使用的时候，是不是也降低患者的负担嘛？这不好事嘛，对吧？所以说，你今天又问这个问题了，这两天企业方面也没有跟我联系，不行之后我再去跟企业方面我再联系一下。啊，我看看这个价格补贴这事儿到底能不能落实，是吧？另外一个这个具体的这个数量啊，毕竟咱们这边有很多朋友现在前段时间有的该体验也体验上了，是吧？试服也试服了啊，还有的很多这个呼吸吐纳排浊气的方法还一直都练得很好，就等着去浊毒呢。
1: 对，
0: 这个我都知道啊。我下节目之后吧，我具体。这回好好的问清楚啊，了解明白，完了之后明天吧，是吧？因为我今天问完，我怎么的不得明天
1: 等着楚老师明天的好消息吧、
0: 嗯、可以可以，今天下节目、
1: 哎、
0: 明天我就跟大家说，我下节目之后马上联系问一下。
1: 嗯，那好，剩下的时间我们还是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
3: 说说给你说说吧，楚老师。
0: 好好好。
3: 哎呀，是这样的，我今年62，但是我糖尿病好多年了，
0: 嗯，
3: 一直吃这个降糖药就控制这个血糖，嗯，大部分时间吧，这个血糖值保持的还行，
0: 嗯，
3: 偶尔是也会有波动，但我没真没想到这个糖尿病啊，把我这个眼睛给影响了
0: 啊，血糖控制还挺好，
3: 哎、
0: 结果眼睛还是不行了，
3: 嗯、是、啊，你看。前年有了这个视网膜脱落，然后没办法在医院就做了那个复位手术。
0: 那你就是眼底出血、
3: 嗯、
0: 眼底血管发生出血才会造成网脱的。嗯，
3: 是，
0: 嗯，
3: 就这视力有下降了就挺多的吧。
0: 嗯，
3: 眼睛中间看东西就不行了，很模糊，而且比如说看那个直的东西就有一点轻微变形了，稍微就有点弯曲了，
0: 可能影响到黄斑了呗。
3: 嗯， 哎呀，还有右眼那个轻微的水肿了。
0: 嗯，
3: 小便的时候，就是我有时候也仔细看了，就有特别细小的这个泡沫。
0: 嗯，
3: 很久都散不了啊。
0: 哦哦哦，查没查过肾脏方面的检查？
3: 哎呀，这个没查，因为本来视力不好嘛，就不咋愿意出门，嗯，关键身上又就觉得累，不爱动弹嘛。
0: 嗯，
3: 一直没去查。
0: 哦，
3: 然后我就练习这个呼吸吐纳，也都是坐着练习的。嗯，
0: 啊，
3: 现在变化比较大的就是，觉得身上没那么乏，没那么累了。
0: 哦，
3: 觉得这个腰有点劲儿了，
0: 嗯，
3: 有点支撑力了，
0: 嗯，
3: 像那个酸酸疼疼那个感觉减轻一些了，
0: 酸痛也减轻了，
3: 嗯，
0: 这不都是属于排浊气之后症状上有好转吗？嗯，
3: 啊，是啊，
0: 嗯，
3: 就是我这个视力变化不太明显，
0: 嗯，
3: 但是有点啥感觉，觉得眼睛没那么干涩的很了，
0: 嗯，
3: 眼睛不容易疲劳累了，
0: 嗯，视力方。

0: 方面呢，因为你是浊毒，实质性的损伤对眼底视网膜、视血管啊、视网膜这些中央的动脉静脉啊，可能发生一些损伤病变，视神经发生损伤了。那不是说通过呼吸吐纳能让你视力恢复的，你不把浊毒清除就不行啊。糖尿病本身你就代谢严重紊乱，脾胃运化呀，也都失司清浊啊，又升清降浊，水谷精微化生气血的能力都在下降。哎，而且呢越是这样啊，脾胃这种痰湿湿浊之浊气越来越多啊，浊气弥漫困重，对脏腑啊，包括你的肾脏都会造成这种困重。肾本身就是水液代谢之根，眼为血脉之窗，都是什么这些浊气浊毒最容易聚集的位置。长时间这个浊气大量的聚集盘踞于目络，就会蒙蔽清窍，淤堵眼底微小的这些脉络，破坏造成损伤，视网膜出现各种病变呐，造成视力受损呐。大量的这些浊气聚集不排出去，化生的这些浊毒物质，我之前讲过呀，血液当中这种碳基化类的这些浊毒物质越来越多，各种合并症、并发症就会越来越多。所以说你要练习呼吸吐纳的方法，一定要坚持把浊气都给它排出去，然后体内现有已经形成的这些浊毒造成的这种损伤和病变问题，把体内这些浊毒必须用去浊毒的方子再把它清除，然后进行营养修复，让受损的这些组织器官和细胞得到充分营养修复以后逐渐实现功能的恢复，它必须得是从这个方向来呀。
1: 原来是这样。那朱老师，我真想问问这个去浊毒这个方子，那什么时候我能用上啊？你这个方子很特殊，咱在外面都买不到，
0: 对，
1: 我只能求您了。
0: 就是因为它特殊，属于国家级专利保护嘛，所以说没有别的什么渠道，只有一家企业来生产制作这个方子。这个呢，我肯定尽快的，我今天看看下节目之后帮大家联系一下。
1: 那朱老师，今看我这个情况，想把这个浊毒都想清干净，你说我是按照大周期还是按照小周期这么用啊？
0: 你现在整个肾脏的病变和这个眼底病变，尤其是眼睛方面现在比较严重，尤其是糖尿病，一般只要是糖尿病带来这种严重病损合并症的，一般都得按大周期的服用量去用了啊。
1: 那朱老师，这个价格的问题也求您给多费费心看。我听说一盒去浊毒的这个方子就要500多块钱，而且你看我这个情况严重，还必须得按照大周期来用。那如果都用下来的话，那这个经济压力有点大。要是能有补贴的话，也能省一些钱，你看行吗？
0: 不就是这些天我说大家再等一等的原因吗？是吧，看看这个企业所在这个地方今年这个特殊政策他们能不能申请下来，如果能申请下来，对于这个方子就有一个专项的补贴款，能补贴一部分，这样一来呢，咱们是不是在用的时候这个压力不就小一些，能少花点钱吗？明天吧，我明天这个看看什么结果，一会儿下节目之后我跟企业方面马上联系一下，问问具体情况吧，好不好？
1: 好的，朱老师，麻烦您了，太感谢您了啊。
0: 没事没事啊，你就等着吧，看看具体消息吧啊。
1: 好，那我等个一两天。
0: 好，哎，再见啊。
1: 哎，谢谢谢谢，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3: 喂，你好。
4: 哎，你好啊，马老师。
3: 你好，
4: 楚老师。
0: 你好，
4: 楚老师啊，我跟着你练习那个呼吸吐纳有了效果。现在还体验到了那个去浊毒的方剂。
0: 哦，
4: 效果就更是明显了。
0: 哦，头几天这个免费试服体验体验上了。
4: 对对对呀、啊，真是太感激你了。
0: 哎呀，没事，
4: 楚老师啊，我给你汇报我这个改善的变化吧。
0: 好。
4: 我主要就是这个心脏这个毛病
0: 啊，
4: 早些年呢得过这个病毒性心肌炎，当时啊没彻底的养好，后来慢慢的就发展成这个扩张型的心肌病， 还诱发了那个房颤，
0: 这就是器质性改变，心肌结构发生改变了。嗯，
4: 对呀、啊。后来我就练习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的合字音，
0: 嗯，
4: 数息法，
0: 嗯，
4: 凤眼站桩呼吸法，
0: 嗯，好，
4: 这些我都练习，
0: 都练，嗯，
4: 现在又练习了有20多天了
0: 啊，
4: 我就觉得呀，心情舒畅了，不像过去啊，有点事就想发火
0: 啊啊，
4: 你现在控制住了，
0: 哎，
4: 而且这个胸口啊憋闷、肚子胀的情况减轻了，
0: 嗯。
4: 心慌发作的频率呢也降低了，
0: 好嘛，
4: 两条腿啊也感觉轻快了很多，
0: 嗯嗯，
4: 整个人呢就清爽了不少，
0: 嗯啊，逐渐往外排，做吐纳是最快的，症状逐渐就缓解，嗯、而且浊气排出去，它就不会化生新的浊毒了，对吧？哎，
4: 对，
0: 所以说我说叫吐故纳新呐、啊，吸清吐浊呀，让气机畅通啊，然后由于你这个浊气的聚集导致浊毒的形成，已经把你整个心脏。啊，心。

0: 肌发生这种病毒性感染，心肌出现这种扩大性的改变，这属于叫器质性病变损伤，都是浊毒造成的。那怎么办？那咱们再把这个浊毒再清了不就行了吗？把心脏当中这些浊毒清理了之后，然后对心脏的整个心肌细胞进行营养和修复，逐渐的心肌功能不就恢复了吗？所以说结合吐纳，再结合去浊毒的方剂啊，你的问题你会发现那效果那就是好上加好，那就会越来越好啊。
1: 是啊，楚老师，
0: 我
1: 去浊毒的方剂啊，我刚用上两天
0: 啊，
1: 这症状改善的就特别的明显，
0: 很快的。这个方子它取性味当中的偏性去浊毒，为啥说属于国家专利级的方子呢？很快的。
1: 对，就比单纯那个练吐纳这个效果就更全面，更稳固。
0: 好好，
1: 我房上的情况啊减轻了很多。之前啊去没有了，心情啊特别的好啊，
0: 非常好啊。你这是去浊毒的方剂一结合，你马上带来的变化更明显了。这就去浊毒之后，这就好上加好，对吧？你这时间短呢，你慢慢以后按周期用，你会发现越来越好的。但是呼吸吐纳必须得坚持练啊，
1: 陈老师啊，这呼吸吐纳我肯定会每天坚持练习的，养成那个规律习惯，
0: 哎，
1: 不会放弃的。去浊毒的方剂呢，效果我都体验到了，特别的好，可是我现在啊，只有一大盒这个体验用的量，我想按周期的服用。拜托你啊，尽快的给争取，尽快的让我用上。什么时候能用上呀？
0: 因为这不涉及到价格方面嘛，因为这些天也是在等，看看企业方面这个价格补贴这事儿到底能不能落实，是吧？落实以后呢，咱们老百姓患者来说呢，就能得到实惠呀，就能少花点钱呢，咱能少花点是点嘛。今天下节目以后吧，我看看，我跟企业再联系联系，问问具体情况。啊，不管有没有落实，具体啥情况。我明天给大家个准确的回复，给个准信儿，好吧？
1: 那太谢谢你了。
0: 哎，没事没事，那先说到这儿了啊。再见了。
1: 好的，好，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3: 喂，你好，
4: 马老师啊，就像没骨头一样，身上胳膊腿都是软的，一点力气都没有啊！
0: 啊，
4: 整个胸部还有肚子右上方，也总是闷胀的感觉，还疼。尤其是吃完饭以后，胀得更明显，你感觉吃饭像完成任务似的
0: 啊！
4: 还经常反酸。家里呢不能开火做饭，因为啥呢？我闻到一点油烟味就恶心。
0: 哎呀，
4: 脸色啊就跟地皮一个颜色啊，又灰又暗的。哎呀，这
0: 伤了，已经发生硬化了。
4: 你看看，
0: 就是浊气到浊毒啊，肝脏的浊气聚集到肝脏的浊毒瘀滞，逐渐的产生形成啊，肝主疏泄，气机升降失常啊。然后呢，出现了。你整个身体现在有这种气郁郁滞，肝气郁滞的情况，困住乏力腹胀

0: 有这么神奇的效果，
1: 这就是
0: 令我太意外了。
2: 吐纳做得好，排浊气，加上这个去浊毒这个方子联合使用啊，去肝之浊毒啊，给你带来的这种变化，而且慢慢的你会发现呢，你的出汗的汗液也会逐渐的增多，并且出汗这种异味，这是排上焦之浊毒，包括呢，慢慢的发现口水津液痰饮增多，这也是好现象，这是排你中焦之浊毒。一直到最后后期的时候，你发现什么呢？二便，排尿排便，异味大，次数多，颜色异常，这也是通过泻下的方法排下焦之浊毒。哎，这都是非常好的表现，你现在时间短能有点变化就不错哎，这就是这个特殊方子通过排三焦到全身清浊毒，通过汗法、土法和泻下之法，把身体的浊毒都能快速清出去，而且在清浊毒同时进行充分的营养和修复，比方说对于咱们整个的肝脏的组织、肝脏的这些细胞啊，受损病变以后，由于这种浊毒的破坏造成的损伤，进行充分营养和修复，你的肝功能慢慢逐渐就能恢复建立起来，肝的气机好了啊，疏泄调达能力好了，肝脏的越来越好，肝功能就强大起来了，哎，所以说就是排浊气加去浊毒，两者同时互为发力，你的状态、你的状况只会越来越好啊。
0: 哎呀，吴老师，你说的太有道理了。那我这个免费的试服体验效果这么好，我非常有信心了。接下来呢，我想继续按周期服用去浊毒的方剂。听说这个方剂一盒500多块钱呢。
2: 对，
0: 能免费体验一大盒，已经非常幸运了。我这心里非常感激您的。
2: 没事，
0: 这个后续用量肯定需要自己花钱了，
2: 对，
0: 这都没问题，不管价格多少，只要效果好就行。楚老师，能不能尽快让我按周期服用上啊？
2: 我知道啊，因为前段时间呢，也有一部分患者都体验上了，是吧？这个，
0: 是不是？
2: 后续肯定都得按周期去用。我今天这个节目马上结束，结束之后吧，我跟企业方面我联系一下，啊，我具体确定一下，一个是价格的补贴政策能不能拿得到。让咱们大家能少花点钱，是吧？另外一个具体这个数量盒数我看一下，明天吧，有准确消息明天节目我第一时间跟大家说啊。
0: 那好的，那我就耐心再等等。
2: 好，
0: 要有补贴的话更是好上加好，
2: 对，
0: 能省点钱。
2: 对，
0: 如果没有补贴呢，我该用也得用。
2: 那倒是，
0: 这个方子因为啥呢？我体验到了它的效果，我必须得一鼓作气的接着用啊。
2: 得用啊，对，就没有补贴那就得多花俩钱，那没办法，具体看情况吧，看情况吧，明天我问完之后我跟大家来说这情况啊。
0: 那行，
2: 好的，
0: 楚老师，
2: 再见了。
0: 再见，楚老师。
3: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4: 好的，看看时间哈，这个电话不能继续接听了。节目最后呢，我也听了很多听友我们这些家人们反映的问题，就是对于补贴这个事儿很着急哈。尤其是已经是拿到了免费试用的，已经试用了一些日子的这些家人们。他感受到效果了，所以就更着急说后续的用量怎么办呢？
2: 对，理解这个事儿。
4: 所以说呢，大家呢也不要太着急了，楚老师已经答应我们了，节目过后马上就去问哈。
2: 对，我马上问一下，联系一下。
4: 那么至于说补贴的这个具体的问题哈，这个价格的问题，那么明天的节目当中大家一定要及时关注啊，我们会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公布的。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我们明天再见。
5: 北京时间9点整，
3: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 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

0: 参与。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这里是辽西，
2: 我是锦州人呢，
3: 我是岛人，
4: 富西人，
5: 蒙古金的魂，
6: 我是朝阳的，
7: 盘锦的。
1: 听见历史的厚度，
8: 看见时代的温度，
1: 看辽西，
8: 看辽西，
1: 看辽西。
9: 探访辽西，漫游上海，欢迎收听收看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我们节目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还有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

0: 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烀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
1: 糖葫芦，
0: 看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

已经立夏了，咱们锦州的夏天是从哪里开始的呢？让我们仔细回想一下，那我的答案就是从路边飘出炭火味儿开始的。傍晚五六点钟，热气还没有散尽，露天的烧烤摊呢就已经陆续支起来了。老板光着膀子扇炭火，烟升起来，香味儿顺着马路飘出去老远，不用看招牌，闻着味儿就能找到地方了。如果说啊，你在路上突然走不动了，千万别怀疑是腿出了问题，那是鼻子被烧烤味儿绑架了。在锦州，撸串不分场合，临河夜市、万年里夜市、南宁路、上海路、小区门口、街边的空地，只要是有炭火、有马扎、有一箱冰箱冰镇的啤酒，那就是锦州人的夜晚食堂。

说起锦州人爱烧烤，那也是有渊源的。锦州是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发源地。当年义勇军在山里打鬼子，缺吃少粮，饿了就在山上挖个坑，烤黄豆、烤苞米、烤土豆、烤地瓜，山上有什么就烤什么。赶上运气好呢，也能打着山鸡、野兔，那就烤顿荤的打牙祭。那个时候啊，不是说我想吃烧烤，而是没得选，逼出来的。抗战那么多年，活下来的人就把山里的那堆火带出来了。从村里到镇上，从镇上到城里，这堆火就这么传了下来，没有让它灭过。后来的锦州人接过这堆火，改良食材，调配佐料，琢磨火候，把当年填肚子的野食慢慢变成了登上大雅之堂的闻名全国的锦州烧烤。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啊，那滋滋冒油的羊肉串里其实藏着一座城市的底色，吃苦耐劳，就地取材，把日子过得热火朝天。如今你坐在路边，拿起一串，炭火当中就藏着当年那堆火的余温。今天的锦州烧烤羊肉串是必点的，肥瘦相间，烤到滋滋冒油，

撒一把孜然辣椒面，趁着热咬下去，油香就在嘴里炸开。鸡爪子要烤到皮焦骨酥，啃起来粘嘴唇，吃完呢这十个手指头一个都不能放过，嘬干净才算是完。烤蚕蛹呢算是勇敢者的游戏了，闭着眼嚼，越嚼越香，蛋白质是牛肉的好几倍，健身人士的最爱。烤面包片刷蜂蜜，甜咸交织，女孩子的最爱，一个人能吃上三片。还有什么呢？还有啊，烤油边，烤心管，烤金皮儿，烤鱿鱼，烤芸豆，烤茄子，烤韭菜，烤面包片，天上飞的，地上跑的，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烤不出来的。一张桌子摆不下，那咱就来两层。在咱们锦州吃烧烤，你也不用讲究啥形象啊，你就坐在这个小马扎上啊，塑料桌一摆，光膀子也行，穿睡衣也行，没人瞅你。大家呢都是埋头吃，抬头喝，偶尔呢抹一把脸上的汗。你穿西装打领带来吃烧烤，反而觉得你有点格格不入了。那老板呢也得多瞅你两眼，心想啊，这哥们儿是不是走错地方了？而这个啤酒啊，必须是冰镇的，一口肉一口酒，炭火的热和啤酒的凉在嘴里打架，那叫一个痛快。朋友几个从下班吃到半夜，从工作聊到人生，从初恋聊到结婚生孩子，什么话题都能聊，什么秘密都敢说，反正隔壁桌也不认识你啊，听见了也全当是没听见。最后一算账呢，人均几十块，你已经是撑得走不动道了，扶着墙出去还不忘回头喊一句，老板呐，我明天还来。都说呢，咱锦州的夏天没有什么烦恼是一顿烧烤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两顿。你呢还可以再加两瓶啤酒啊，你也可以再加上20个串儿，吃饱喝足，沿着小凌河溜达一圈，河边的风啊吹过来，带着水汽，凉丝丝的，刚才的燥热和油腻被风一吹全散了。头顶是星星，耳边是蝉鸣，身边是一起长大的朋友，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生活其实也没那么难，至少今晚的烧烤很好吃。这就是锦州人的夏天，不精致不高级，但舒坦。你不用穿名牌，你也不用摆姿势，不用发朋友圈修图修半个小时，你就坐在那儿吃你的串，喝你的酒，吹你的牛，没人管你。城市再大也大不过一张烧烤桌，生活再难也难不倒一顿小烧烤。夏天来了，约上三五好友，找个路边摊坐下，老板先来50个串一箱啤酒，咱就开整吧。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2: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3: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这里是看辽西节目，欢迎大家呢继续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还有呢豆豆的个人抖音账号小师傅豆豆来收听收看。伴随着这个端午小长假的结束啊，北普陀山第21届采桑节活动也完美收官了。那您有没有去感受一下这个北普陀山的这个桑粒到底甜不甜呢？那么这一次的活动也是很多的游客都在自然景观当中亲近自然，放松身心，传承文脉，也获得了游客的赞誉和好评。北普陀山啊，山光秀美啊，但是它真正还有一个清幽的秘境。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就给大家揭秘一下，它在哪儿呢？原生苍翠，尽览自然闲韵，步步都是悠闲的风光。那后山呢，有很多游玩的小推荐。那么在。

节目当中呢，就跟您来详细的说一说。相信呢，这个萌宠园啊，很多的小朋友会非常的喜欢。那么这里呢，有小鹿踱步、孔雀开屏，还有软萌的小猪和可爱的小兔相伴左右。小朋友们呢，也可以在这里跟小动物相处，亲近自然，感知万物，让童心自在绽放。山楂园水系，您可以在那里感受一下树叶摇曳、溪水蜿蜒、相映成趣，漫步其间，尽享山水悠然。还有灵丘瀑布，飞瀑倾泻的瞬间呢，我们可以观山水灵秀，沐山野清风，沉浸式的感受自然的一脉相融。我们在北普陀山啊，漫步走到它的这个山后的时候，我们可以感受到那里山水相伴，萌趣同行，可以邂逅自然的美好，尽显悠然时光。北普陀山的后山也是静待您的到来。好，那在下面时间，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一首充满着美好气息的歌曲吧。名字叫做《我苏醒在绿光》。

0: 环境优，
1: 发展底气足，
0: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

0: 脚踏红山沃土，肩扛华夏千年。
1: 古镇的砖雕在讲光阴故事，简鹏的红海正染透苍穹。
0: 以声为翼，飞越山河褶皱，
1: 用耳作笔，书写辽西新章。看辽西，
2: 这里是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很多的朋友呢，到一个地方之后呢，都会选择啊，到那里去吃当地的小吃啊，看一看那里的名胜古迹。还有一样，现在很多的朋友都会选择到

我就喜欢去逛这个菜市场。我前两天我在直播的时候，当然不是说在这个电波当中哈说了这样的一番话，在抖音当中跟网友们进行交流的时候，我就说我就是 特别宅，我最喜欢去的就是菜市场。当然也有很多朋友会跟我一样吧哈。当然也不是说特别喜欢去那种规整的大的那种菜市场，就是特别偏爱街边的那种菜农自发凑成的路边小摊，这都是本地人自家种的蔬菜，朴实的就那么摆在路边。我一般也会选择在清晨去，看着这个白菜水灵灵的。 南瓜呢也是长得个大饱满，豆角呢也是非常的鲜嫩，在听着菜农的叫卖声，顾客的讨价还价声，这空气当中就有那么一丝丝的甜甜的凉爽的风。这时候你再顺便买上几把青菜，再拎上一个大南瓜回家，你是不是觉得心里边这个郁闷就悄然散去了呢？ 那瞬间就会觉得我们的生活呀，一下子变得生机勃勃了。其实这个也是有据可查的，从心理学上来说，有专家讲啊，这个是有专门的名字的。那第一个叫什么呢？叫做注意力恢复理论。 意思是说，咱平时上班带娃刷手机处理各种事儿，大脑当中那种定向注意力呢一直是被消耗的。那么时间你也不需要使劲盯着，费力的去思考，它就能够自动的吸引你的注意力，让大脑悄悄的得到休息。第二个有一个名词叫什么？叫做减压效应。你看啊，你走到这个菜市场的时候，你可以看到那些鲜嫩的绿叶啊，还有饱满的瓜果，哪怕是菜叶上的露水 和藤蔓的卷须，你看到之后都会下意识的降低你的压力激素皮质醇，心跳变慢，神经放松。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着鲜绿的蔬菜，心中的郁闷也会不知不觉的就散去了。而我们日常的这种买菜的习惯 或者说我们到一个从来都没有去过的地方去感受一下那里的早市儿，就比如说很多的游客就喜欢到咱们锦州来看一看这个石桥的早市儿，是不是感受也叫绿色处方。它会让你暂时的卸下中年人的心理压力，回归最简单真实的烟火日常。我们的生活呀也不必时刻的紧绷着，柴米油盐本身就有一种让人安心的力量。 这种呢在心理学上也有解释啊，就接触草木山野本质呢也是一种情绪放空。你把感官交给风声泥土味，植物的颜色和纹理，你的副交感神经被唤醒，绷紧的身体慢慢的舒展，坏情绪自然也就消散了。那么这其实呢就是注意力恢复理论在自然里的延伸，山野可能会比菜市场更加的安静，也更纯粹，对大脑的恢复的效果也更强。所以说如果你心里面有一些郁闷不散，日子寡淡没有滋味的时候呢，你也不如到菜市场啊去看一看鲜绿的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咨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营商环境优，
1: 发展底气足，
0: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说啊，这个夏天来了，有夏天的好，但是呢，一到夏天，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天儿太热，睡不好觉啊，这床上的这个温度啊，就觉得让人不舒服，是吧？那么现在入夏了，温度也是越来越高啊。那么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一个夏天必备的助眠神器。那这个东西不是空调哈，是什么呢？是双向凉感抗菌冰爽凉席三件套。哎，这个据说它会给你一种什么感觉呢？就好像是装了一个智能小空调一样，特别神奇。它是随着你的体温变化的啊，它可以自动双向调温，皮肤碰到它，哎，就直降5度，就好像说旁边有人给你轻轻的扇扇子似的啊，舒服极了。而且呢，也没有什么足凉性那种，你刚一接触它，有一种扎人的那种冰凉感。咱们就叫它凉而不冰吧，刚刚好啊。那平时呢，这一款凉席三件套的话得600-700啊。今天呢，我们推出的宠粉福利，这个三件套包含什么呢？凉席还有两个枕套。它的单人款呢是1.5×2米的，只要299。那么1.8×2米的双人款呢，只要339。而且呢，它有5款颜色，您可以根据您这个家居的这个色调啊来进行选择。有什么呢？有这个奥利维亚金，还有星辉，还有托斯卡纳白金星辉。一共是5款颜色，每一款都很好看。那现在下单的话呢，还有精美的礼盒包装，送人也是特别体面的。我们也承诺了每一套都是正规品牌出品的，品质有保证。那只有100套啊，大家抓紧时间了。那大家呢，如果说想要去购买的话，现在就可以拨打热线来进行订购了，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小管家来订购。那么如果说呢，您很习惯啊用微信，您呢也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锦州经济广播，回复凉席这两个字儿，就会弹出这个链接，你点击之后呢就可以直接下单了。要多说几句啊，因为大家可以更好的去了解这一款凉席，它采用的是韩国进口的凉感纤维，摸上去很厚实，透气性又特别的好，即便说你出汗再多，它也能够排出去，也不会让你很沾身子的这种感觉，并且呢，它有专利的凉感结构设计，空气可以自由对流，睡觉的时候呢，也不怕后背闷的全都是汗了，而且呢，它很耐用啊，长时间用呢也不起毛不起球，家里养宠物的也完全不用愁，那宠物呢天天在上面磨爪子，它依然是光滑如新的，可以说呢它是10年都用不烂的传家宝级别的质量，真的是一点儿都不夸张啊。

0: 环境优，
1: 发展底气足，
0: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民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刚才我们欣赏到的歌曲呢，是张强演唱的《凉啊凉》，也希望，这样的一首歌呢，在这个心理层面上给您带来一丝夏天的凉。下面啊，咱们想要说到的是来自世界杯的鸭子。当墨西哥队1-0战胜了韩国队，提前非常具有墨西哥特色的名字叫做胡安妮塔。因为此前啊，爆红网络的鸭界顶流梅林也同样穿着这个墨西哥队的球衣，所以说很多网友开玩笑啊，说这两只鸭子有可能会喜结良缘啊。那么在短短的数小时之内，这个鸭子 CP 话题就迅速的发酵了。虽然说呢，本届啊，世界杯的代表墨西哥赛区的官方吉祥物呢是美洲豹萨尤，但是呢，在这个胡安妮塔出现之前，梅林早都已经成为了这一届世界杯墨西哥赛区最具代表性的民间吉祥物之一。我们来了解一下啊，梅林它到底是怎么个事儿。其实呢，它就是一只生活在墨西哥城中心区的家养鸭，平时呢跟随主人啊，在这个城区售卖饮品。那么在世界杯开幕之后呢，主人特意为它穿上了迷你版的墨西哥国家队球衣和小袜子。墨西哥队揭幕战击败了南非队之后呢，人们在街头庆祝的时候就拍下了梅林摇摇摆摆穿行在绿色人海。

于是呢，这个视频上传网络之后就迅速走红了，数百万网友被这只淡定穿梭于欢庆人群中的鸭子给逗乐了。很快呀，这只鸭子就成了世界杯的网红了。那么很多网友呢，甚至称它是什么呢？墨西哥国宝。还有说是真正的世界杯吉祥物，还有人专门啊，就跑去这个墨西哥。随着这个热度的攀升，在世界杯期间，梅林受邀参加当地的球迷节活动，并且呢已经被媒体称为是国际足联球迷节的形象大使之一了。在活动现场呢，也提到了梅林，他说啊，这只鸭子已经成为了世界杯期间广受欢迎的非官方的吉祥物，展现了墨西哥民众的热情与欢乐的氛围。从街头饮品摊旁的宠物，再到世界杯赛场外的现象级的明星，这只鸭子的走红呢，恰是因为它承载了世界杯最纯粹的情感。足球属于每一个热爱这项运动的普通人。现在呢，随着胡安妮塔的出现呢，这场属于鸭子的世界杯的故事又增添了新的章节。那无论这两只鸭子未来是不是会同框啊？

好，看时间，今天的看聊心节目到这就结束了。主持人豆豆，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节目，我们再会。

0: 得了心梗、脑梗、脑血栓，住院手术治疗后，为什么疾病还会复发？
1: 溶栓药、降脂药、抗凝血药天天坚持吃，为什么发病一次比一次重？
0: 有没有一种方法让心脑血管不再发生血栓斑块？
1: 有没有一种选择让心脑血管病患者逐渐摆脱用药？
0: 健康全球购栏目打通特殊渠道，将只有上层高端人士能使用的抗栓溶栓产品囊肌片引入到寻常百姓家。
1: 囊肌片的出现遥遥领先大家以往接触到的溶栓产品，
0: 选材上采用药用注射级别台湾 G10 纳豆激酶原料，实现溶栓酶占片比 61.6%。

0: 4.4， 计量更是达到了史无前例的184,000优，是同类产品中浓度纯度的上限。
1: 技术上采用全球首个囊包片剂型，打破了溶栓酶半衰期短、活性低的常态，实现了长期保存24个月。
0: 使用上长期坚持18个月以上，可使人体溶栓酶水平回归正常，恢复人体自主溶栓机能，让血栓斑块直接化成水。
1: 从源头上让人远离颈动脉斑块、脑动脉血栓、冠脉血栓的形成，
0: 从此不再担心心脑血管病的加重及反复发作。
1: 18个月的等待，
0: 18个月的期待。
1: 以往只有高端人士小范围流通的囊基片，纳豆鱼油高端溶栓产品。
0: 那在今天，健康全球购打破阶层壁垒，再次为广大患者开放。
1: 医院上万人一次的溶栓治疗，囊基片半年只需1480元。
0: 同样是溶栓，同样是通血管，囊基片更有优势。
1: 因特殊原因，数量有限，全球所有城市公平抢购，不做预留。
2: 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溶栓真品囊基片，原料选自台湾注射级别药用纳豆，浓度高，活性高，恢复自身溶栓酶水平，自主融化掉体内血栓形成、斑块形成，杜绝发生三高、心慌气短、胸闷胸痛、脑动脉血管堵塞引起的头晕迷糊、视物模糊、记忆力差，以及脑血栓、脑梗引发的手麻脚麻、胳膊腿不协调、语言卡顿、偏瘫甚至全瘫等症状。欢迎您无病一身轻的健康状态，希望大家把握住这最后省钱调病的好机会。平台抢救热线400-967-1213 400-967-1213。节目的开始呢，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今天早上啊，从全国各地平台传来的消息啊，全国50个城市囊基片剩余的数量实在是不多了。
3: 不多了是吧？
2: 对，据我所知将近一半的城市已经是断货了。平均算下来每个城市也就剩个200-300盒了。
3: 是吧？
2: 真的是维持不了多久，可能马上就会结束。
3: 对。
2: 囊基片说没就没了。
3: 没错，就这个消息啊我也听到了。
2: 关键是这一批没有了，要是大伙还想用，那就得18个月以后了。
3: 我跟你讲、
2: 对对，一年半。
3: 你这是说的还是理想状态呢？
2: 理想状态。
3: 静时你可别忘了，我之前跟大家伙说的，咱们这批的这个囊基片剂型的纳豆激酶的发放，它是存量供应。
2: 嗯。
3: 什么叫存量供应？
2: 就是库存。
3: 库存不是成品，是原材料。是库存的。
2: 对。
3: 然后新生产出来的。为什么呢？因为这批原材料是没有任何污染的。
2: 纯净的、
3: 纯净的。所以说我说实话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现在这个环境的因素，这个原因太重要了。这批给大家伙生产出来了，发放完事儿之后，下一批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有。你说18个月，就是一年半的时间，那得看什么？看环境影响到什么程度。
2: 对，
3: 影响多长时间，我告诉你，这都是未知的。
2: 关键是下一次什么时候，
3: 有些东西我们是控制不了的。
2: 对呀，
3: 所以说都到这个程度了，平均一个地区刚才你也说了也不到200-300盒。
2: 嗯，
3: 我说实话你算一算呗，够几个人用的呀。
2: 嗯，
3: 所以说静时啊，今天呢我也不想多说了，因为什么呢，我再说这个囊基片纳豆激酶它效果有多好多好，再说这些数据吊大家伙的胃口，结果你一打电话没有了，你说这不我是找骂的吗？这不是吗？是不是？
2: 所以说还真是啊。朋友们，咱们也是唠点知心嗑。
3: 知心嗑是吧？
2: 说点心里话。
3: 对，
2: 是不是
3: 唠唠嗑，跟大家伙唠点知心嗑。唠点什么呢？我就想哈，我们人这一辈子很多事情都起源于我们的第一次的尝试，对吧？
2: 对呀，给自己机会呀。
3: 对呀、啊，

0: 你勇于去尝试那么一次，等于说是给我们了一次成功的机会。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咱们这一辈子都这么走过来的，
1: 嗯，
0: 能试一些新鲜的事物。
1: 是的，
0: 比如说尝试第一次的学走路，第一次的上学，
1: 嗯，
0: 第一次的工作，第一次做父母。
1: 嗯，
0: 我相信咱们大家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是我们正常的经历。
1: 嗯，
0: 每每经历这第一次的时候，可能我们回想起来都是非常的激动，或者有不一样的心情吧。
1: 还真是啊，我记得我第一次上学的时候就哭了好几天。
0: 不愿意去是吧？
1: 对呀，第一次当妈妈，看见孩子小小的脸庞，自己内心都是甜甜的，
0: 是吧？
1: 也是第一次送孩子去上学的时候，我都感觉永远都记忆犹新，充满着幸福。
0: 没错，
1: 就是每一次的第一次都值得回忆。
0: 嗯，如果没有第一次的回忆，
1: 没有接下来的幸福。
0: 对，就没有接下来的幸福，这是肯定的。所以说我们会发现啊，对于我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说什么呢？说我们都活在回忆当中。
1: 嗯，
0: 那你回忆的是什么？可能更多的都是回忆我们年轻那会儿的第一次。
1: 对，
0: 那么对于上了年岁的人，我们怀念我们之前的第一次。但是你知道吗，静石，很多上了年岁的人岁数越大，我们越害怕我们将来面临的第一次的尝试。
1: 您说的太对了，
0: 是不是？因为我们岁数越大越怕栽跟头吧。
1: 对，
0: 可能我一旦栽跟头了，我这辈子就没有机会爬起来了吧。
1: 对，怕尝试错了，
0: 怕试错嘛，是不是？这一点我特别理解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尤其是上了年岁的人。
1: 是的，
0: 而且大家伙岁数越大越慎重，这是我非常赞同大家伙的。
1: 是的，
0: 但是凡事都有个但是，我说这个但是它是唯一的。
1: 嗯，
0: 唯独我们人生当中有这么一种特例，我们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讲，勇于去尝试，勇于的迈开这第一步，你知道吗？
1: 还真是这样的。
0: 你比如说我们投资理财，我们上了年岁的人一定要慎重一些。
1: 嗯，
0: 这个是没问题的，我非常赞同大家伙儿。而且我还得给大家伙儿提醒，比方说有很多的上了年岁的人去买什么一些宣传的什么收藏品呢，
1: 嗯，
0: 学人家理财呀，学人家投资啊，哎呀，别人给你洗脑说，哎，你把钱投过来吧，我给你一个高额的回报，我这是一个什么什么重点项目。我跟大家伙说，如果咱们上了年岁的人这样的话一定要少听。
1: 嗯，
0: 听了这耳朵进去那耳朵冒出去，
1: 是
0: 转身就走，千万不要想那种天上掉馅饼的事儿。
1: 对，
0: 你记住了，馅饼的背后一定是陷阱。
1: 对，
0: 所以说大家伙记住一句话，任何行业但凡是远远高于它的平均回报率的话，这一定是有问题的。
1: 对，
0: 对吧？自己提醒，可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90%以上的都比我年龄大吧。
1: 对，大部分集中在60-70岁，还有一些80-90岁的朋友们
0: 都比我年龄大，
1: 长辈们，
0: 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我跟大家伙说啊，我都跟不上这个社会的进步的节奏了。你别看我50多岁，现在年轻人的这种思想啊、思维啊，
1: 日新月异，
0: 他的套路啊，
1: 变数太多，
0: 我都跟不上啊，我都没办法去分别、去辨别。
1: 嗯，
0: 更何况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60-70岁的、80-90岁的中老年朋友呢？
1: 是的，
0: 那很多人会想，我做理财，我投资。你说我这么大岁数了，我挣那么多钱干嘛呀？
1: 嗯，
0: 我不就想多挣点钱给我子女留点吗？我告诉大家伙儿，你这种想法是大错特错的。
1: 嗯，
0: 你记住，咱们中老年朋友的投资，10个里头，成功率不会达到1个的，
1: 很低，
0: 是不是？
1: 风险性极大，
0: 极大。而且你真要想给我们子女留点什么的话，我告诉大家伙儿，莫不如给我们子女留一个好身体。
1: 哎呀，还真是，老师，
0: 是不是这个理儿？
1: 作为儿女来讲啊，能让儿女省钱比你给他留多少钱更重要。
0: 对，你看，
1: 容易的多了。
0: 我们留一个好身体，你是不是给子女省钱了？
1: 对呢，
0: 你给子女省钱了，你是不是就给孩子留钱了？
1: 对呢。
0: 所以说这些东西我们不要去尝试了。
1: 嗯，
0: 不要去尝试了，不是代表我们被这个社会脱节了，因为我们没有犯错误的机会了，对不对？年轻人行，这次赔了，下次我再挣回来。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就是年龄大的人，没有这个翻身的机会了。这样的事儿 不要去尝试。我劝大家伙也是在给自己提醒。

0: 但是唯独有一件事儿一定要勇于去尝试，我刚才说什么，对了，就是收获健康的机会。这样的机会如果摆在你面前，一定要大胆的尝试。
1: 嗯，
0: 因为这样的尝试我们稳赚不赔。
1: 嗯，
0: 而且你赚了之后会一劳永逸，
1: 对，
0: 受益匪浅，
1: 对，
0: 就它的杠杆是杠杠的是不是稳赚不赔的买卖。
1: 嗯，
0: 但是你得分地方啊，是吧？我不敢说在别的地方说什么什么健康的方法你试完了以后稳赚不赔，我最起码我只敢说什么呢，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我们讲的一些知识一些理念，包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些全世界最前沿的产品，你大胆的尝试，你这种尝试就在我们健康全球购这样的产品和方法，你尝试了一定是稳赚不赔的。
1: 那肯定是啊，
0: 对吧？所以说我提醒大家伙，当咱们还在犹豫的时候，对于健康的机会我们要勇于迈开这第一步。就像我刚开始说的，人是不是这辈子有很多的第一次。
1: 嗯，
0: 你看小孩只有第一次敢于迈开这个腿以后，他后来才能跑吧。
1: 对呀，如果第一次不敢迈开的话，别说跑了，走都费劲呢，
0: 是不是？所以说静时你说咱们这次这个囊极片这个纳豆激酶剩的这么少了，是吧？
1: 很强啊。
0: 对啊，你下一批你说你按你这个理想状态下也得等一年半两年，
1: 当然
0: 或者就很有可能就是以后更久的机会你都见不着了。
1: 嗯，
0: 那你说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中老年朋友，有的人还在观望，还不敢迈出这第一步。你说有人说梁老师，我刚听你的节目，到底说的真的假的呀？我理解大家伙这种心情。
1: 嗯，
0: 好了，先抛开真的假的这个事儿，我希望咱们自己给自己一个机会，因为要想知道梨子的味道，你要
1: 尝，
0: 亲自去尝一尝。
1: 嗯，
0: 给自己一个尝试的机会，健康这种机会，你错过了就没有了，是不是？
1: 是，
0: 说不定他就帮助你解决你困扰多年的一些大问题，比如说血栓斑块的问题，可能就解决了你困扰多年的心梗脑梗的这个问题。其实咱不用多，你用一年也好，用个半年也好，我告诉你，就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所有的产品，尤其是这个咱们现在给大家伙甄选出来的这个囊极片剂型的纳豆激酶，你用过一年也好，用过半年也好，我告诉你，你都会收获到不同程度的效果的。
1: 用上肯定比不用强啊。
0: 那当然了。
1: 而且这两天我也查了很多的资料啊。
0: 嗯，
1: 我们这款囊极片呢，是唯一一款台湾医用注射级别的纳豆激酶，
0: 没错，
1: 对吧？世界上第一的囊包片的剂型。
0: 对呀、啊，
1: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之前根本没听过。
0: 你完全没听说过，
1: 嗯、
0: 是吧？包括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栏目啊。我一直说要给大家伙在全世界范围内找最好的产品，
1: 对，
0: 找最好的技术，
1: 对，
0: 因为我们有这个资源，
1: 对，
0: 我们健康全球购背后
1: 有本事，
0: 有300多人的科研团队，
1: 嗯，
0: 都分布在各个国家最顶流的医院平台、医疗平台，包括科研平台，对吧？
1: 是啊，
0: 所以说我们有这个资源。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不下上百种的产品了，很多都是国外的一些高端产品，
1: 嗯，
0: 有的尽管是国内生产的，但是原材料为了保证它的浓度和这个纯度，我往往也会选择国外的原材料吧。
1: 还真是，
0: 是不是？
1: 嗯，
0: 那这些好的产品，就像这个囊包片这种剂型，咱普通老百姓，你别说接触了，你平时听可能都没听过，
1: 对，
0: 对吧？咱们健康全球购在国内已经开办了3年多的时间了。我不能说每次给大家伙带来的产品都是大家伙一定必须的，正好能用得上的。
1: 嗯，
0: 但是我可以拍着胸脯说，每一款给大家伙的产品一定是咱们大家伙得到之后你拿得出手的，你敢拿出手的。
1: 就是说有拿得出手的肯定就有拿不出手了。
0: 对。
1: 是不是？
0: 我说到这儿，咱们大家伙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心知肚明吧。
1: 嗯，
0: 是不是？我问问大家伙，咱们可能平时也在这个平台那个平台这个讲座那个节目当中也买过一些什么什么这样的产品那个产品吧，
1: 嗯，
0: 还有保健品营养品吧，都买过吧。
1: 嗯，
0: 我问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买完之后你都放哪儿了？你都藏哪儿了？
1: 哎呀，真的是很悲哀啊，为了健康都不能大大方方的。
0: 按道理说我们为了健康我们没什么不好意思的，我们都敢大大方方的。
1: 嗯，
0: 在国外你知道吗，邻居和邻居之家比的是什么？比的是你在厨房的这个灶台上摆的这个保健品。

0: 品和营养品，包括这个治疗疾病的这些好的产品，谁摆得多？
1: 对，
0: 谁摆得多，说明你这家他的这个生活水平高，
1: 生活水平更高，对，
0: 是不是？
1: 认知也是更高、更强的、更富足。
0: 而我们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咱们中国呢，有多少中老年朋友？哎呀，可算买一个产品呢，听他说好，用完了之后没效果，没效果怎么办呢？藏起来、掖起来，不敢让孩子看。
1: 真是也能够理解大家伙到了这个年纪啊，大家伙的难处，
0: 是不是？前段时间我们开会，我记得当时我们的接线工作人员小王就跟我说了，他是专门负责一个患者，80多岁，
1: 嗯，
0: 快递员每次给他送货上门的时候都特别麻烦，
1: 嗯。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每次跟这个快递员，你得约时间，还得打暗号。
1: 这还得打暗号
0: 啊？
1: 跟地下工作者似的。
0: 你还真说对了，就跟这个地下工作一样。他说什么呢？说你这快递员呢，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如果是年轻人接的电话，你马上说你打错了。
1: 嗯。
0: 如果我接的电话，我在这边不吱声不说话，那你直接把电话给我挂了。
1: 啊，
0: 然后完了就告诉这快递员，你最好是晚上几点几点给我送来，过这个点儿和没到这个点儿，你千万别给我送，我不方便。
1: 那这为什么呀？
0: 为什么呀？还没听明白吗？他得背着家里的子女，背着家人买这些产品呢，
1: 就是不能大大方方的。
0: 对呀，所以说在这儿啊，我明确的跟咱们所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做一个保证，健康全球购的产品，我跟大家伙明说，任何一款产品，大家伙放心，你都能够大大方方的你拿出手了，你不用背着你子女，不用背着你孩子，不用背着你家人，不用背着你老伴，你不用说别的，就但凡用过咱们健康全球购产品的所有的这个老客户们，大家伙都知道吧。你看之前是不是给大家伙推荐过这个美国的高浓度的辅酶 Q10？
1: 是的。
0: 比利时的神经酸，
1: 嗯，
0: 益生菌的牙膏，是吧、
1: 嗯、
0: 大家伙很多人都得着了吧？
1: 对呀、啊、全家都用，还给儿女抢呢。
0: 谁藏着掖着了？
1: 还给儿女抢。
0: 和你之前从别的平台搞到那些产品藏着掖着，是不是截然的不同？
1: 对呀、啊、
0: 为什么大家伙从咱们健康全球购得到的产品你敢拿到明面上？为什么？
1: 因为它好啊。
0: 因为它的效果，对吧？产品的效果永远是最好的证明，对，最好的证明，它有效果，你用上了身体有变化了，你说家人孩子他还拦着你干嘛呀？对吧？谁怕自己父母身体好啊？没有那样不孝的，对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多少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些老听众们，人家把这些健康的产品买回去之后，他可不光是自己用啊，
1: 嗯，
0: 给孩子也用啊，
1: 全家都用，
0: 老伴儿也用啊，亲戚也用啊。
1: 对，
0: 你看前两天咱们一个老听众朋友就说什么让咱们的工作人员再给他搞一批这个益生菌牙膏。
1: 嗯，
0: 你听好了，是一批呀、啊，
1: 一批，
0: 一批是多少？他直接要了40管啊！
1: 那这批挺大量啊！
0: 当时我们的工作人员都懵了，问他干嘛呀？要这么多呀？他说的，他用完了，太好了。
1: 嗯、
0: 给他的亲戚、给他孩子都在用，而且他孩子刚考上大学，上大学了吗？
1: 嗯，
0: 是他孙女。孙女上大学了，就带着这个益生菌牙膏在寝室里用。
1: 嗯，
0: 结果寝室里8个孩子都抢着用。
1: 你看，
0: 然后这小孙女回来就找他来了，说在哪儿买的呀？同学都抢着用呢，这么好的。然后打电话找我们要，要40管。
1: 嗯，
0: 你看看，而且咱们健康全球购有多少是什么呢？原来都是中老年朋友为主，竟是你知道吗？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给我们打电话。
1: 对。
0: 就是父母买了，
1: 认真品质嘛。
0: 对，父母买完了，自己也跟着用。你说咱们这个囊极片剂型的纳豆激酶，年轻人能不能用？
1: 能啊，
0: 越早用
1: 越好，
0: 越保护你的血管，越不会让你的血栓和斑块的形成吧。
1: 说到底，
0: 是不是
1: 还是说产品的实力过硬，真实有效，拿得出手。
0: 没错，咱们就说以往咱们买的一些产品，你敢给孩子看吗？
1: 嗯，
0: 都不敢跟孩子说，藏着掖着，跟小偷一样啊。
1: 是的，
0: 包括我刚才说的这位患者。他同样也是咱们囊极片剂型的这个纳豆激酶的受益者。
1: 对的，
0: 刚开始也一样。我跟你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跟大家伙一样，背着子女偷着买的。为啥背着家里人还要买呢？就是因为他觉得咱们健康全球购讲的每一句话都是实话，
1: 嗯，
0: 特别符合他身体上的这个疾病的变化。
1: 是的，
0: 然后他就把这个囊极片剂型的

0: 纳豆激酶就用上了。用完之后啊，果不其然呢，你知道吗？解决了他困扰七年的眼底动脉血栓的问题啊。
1: 嗯，
0: 而且昨天给我们打电话的是他的儿子，他儿子亲自给我们打电话的，他说这回不用我妈来打电话，我给我妈定。
1: 不仅是孩子支持，孩子自己还有行动。
0: 你看看，而且这回不是他老妈花钱啊，是他儿子给他妈花钱，
1: 很孝顺，
0: 一次就给他妈定了三年的量。
1: 哦，
0: 我这就叫拿得出手啊，是不是？因为他孩子也说了，说梁老师，我真怕以后啊，就这个囊积片剂型的纳豆激酶真的没有了。我母亲用的好，就让老人家就一直用吧，这点钱算啥呀？一年才不到3000块钱。那他儿子说了，说我省两顿饭就出来了。
1: 嗯，
0: 能让我妈这眼睛能看得着，这是实打实的效果呀。所以说这次他孩子，他儿子拿的钱一次性定了3年。
1: 那你说有孩子的支持不更好了吗？
0: 那当然了，
1: 对不对？您说他是有眼底动脉栓塞，
0: 对啊，
1: 囊积片我知道，心脑血管的问题他能管，眼底动脉栓塞他也好使。
0: 哎呦，静石啊，我跟你讲啊，心脑血管这个堵塞的问题，
1: 哦，
0: 他能管，
1: 能管。
0: 而眼底动脉血栓的问题，他不但能管，
1: 嗯，
0: 目前只有他能管。
1: 哎呦，
0: 你看看，
1: 哦，
0: 而且有类似问题的，像很多中老年朋友眼干眼涩呀，是吧？视物模糊啊，看不清东西啊，实质性的一些疾病啊，像青光眼、白内障啊这样的患者，
1: 嗯，
0: 有很多人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啊？是眼底动脉血栓导致的。
1: 嗯，
0: 我建议大家伙儿，如果是眼底动脉血栓导致的这些疾病的话，都要试试咱们这款囊积片剂型的纳豆激酶。为什么？因为对于毛细血管和小血管的溶栓，目前只有咱们这个囊积片剂型的纳豆激酶
1: 能做到，
0: 才能够起到溶栓的作用。
1: 嗯，
0: 我说了，平时我们用的一些所谓的溶栓产品都是把大块变成小块，
1: 对，切分嘛，
0: 对吧？小块它就不能再切了，
1: 对的。
0: 而只有咱们这款这个剂型的这么高活性、这么高浓度的纳豆激酶，它才能够把固体溶解成液体。而且就是凡是这个眼底动脉血栓这样的情况的中老年朋友，很多人看似一个小的病啊，我告诉你，很有可能它是一个致命伤，
1: 致命的。
0: 对，它可能就看似这么一点儿，但是很有可能就因为这个原因会导致你彻底的失明，让你因病致穷，花了你一辈子的老本。
1: 那怎么这么可怕呢？
0: 哎呀，我跟你说，这血栓的问题它就是这么可怕。
1: 哦，
0: 你看它不发病则已，一发病就要人命。其实年轻人也是这样，静止你知道吗？
1: 嗯，
0: 都得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1: 防着点。
0: 对，我记得前几年有一个报道，就是一个19岁的小姑娘，青春期嘛，然后鼻子两边长了点这个青春痘。
1: 嗯，
0: 然后她觉得难看呢，就对着镜子自己用手挤，结果没想到就这么一挤，就把自己挤进了 ICU 病房了。
1: 我们都挤过青春痘啊，它怎么这么严重呢？
0: 我告诉你，我们人呐，鼻子两侧这叫什么呀？
1: 三角区，
0: 危险三角区。为什么这个位置叫危险三角区你知道吗？
1: 嗯，
0: 因为在我们鼻子到嘴角的这个三角区位置啊，里面的静脉血管，我告诉你，没有回盲瓣。
1: 什么意思？
0: 就是我们的血管啊，每隔一段距离都有一个瓣膜，这个瓣膜啊往一个方向来扫，
1: 嗯，
0: 这就保证了我们血液是不是往一个方向流动。
1: 对呀。
0: 好了，就在我们危险三角区这个位置，它这个血管特别特殊，
1: 嗯，
0: 里面没有回盲瓣。就换句话说，病毒细菌一旦从这儿入血了的话，它会直接入脑，不能往外扫，听懂了吧？
1: 啊，
0: 所以说再加上这个位置有丰富的毛细血管还有神经，那这孩子就是挤这个青春痘，挤完了之后造成毛细血管的破裂，造成感染了，
1: 嗯，
0: 然后形成这个血管内的结痂，这个结痂在我们皮肤表面就是伤口的愈合呗，
1: 嗯，
0: 定嘎嘎了，结痂了。但是在我们血管内结痂了的话，那可不好，那叫什么呀？
1: 嗯，
0: 那就是栓子。
1: 对，
0: 就是血栓嘛。结果静脉反流之后直接入脑了，没有回盲瓣吗？结果挤这么一个青春痘直接造成了脑血栓，然后到医院直接住这个 ICU 病房住了一个多月呢，最后才化险为夷。
1: 嗯，
0: 把他父母所有的积蓄，一辈子积蓄都花了。
1: 没想到这么危险。
0: 对啊，所以说你看看这小姑娘，就因为自己一个小小的举动导致了 ICU 病房，
1: 嗯，
0: 住了一个多月差点要了命。同样我告诉你啊， 就刚才我提

0: 提到的这个眼底动脉血栓的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这位老粉丝，我告诉你，他也是因为自己的一个不明智的一个小举动导致的眼底动脉的血栓，差点失明了，最后多亏咱们这个囊极片剂型的这个纳豆激酶帮他解决了这个眼底动脉血栓的问题，才保住了他的眼睛。
1: 那这有什么情况呢？
0: 你看看，不知道是吧？
1: 嗯，
0: 这位患者也是，他年轻那会儿啊就有冠心病，
1: 嗯，
0: 血脂也高，血脂也粘，然后平时用的是什么呢？阿司匹林。
1: 嗯，
0: 阿司匹林吃了4年多，然后他汀类的药，就降脂的药呗，他吃了7年多。那么维持了7-8年之后啊，血脂血粘的问题没好不说，反而他这个血脂高，血粘稠度高，一年比一年严重了，
1: 哦，
0: 啊，一年比一年还加重了。你看我为啥说他坏在平时的一个小小的举动上了呢？
1: 嗯，什么举动？
0: 怎么回事？我告诉你啊，不是这些年他吃这些药不好使了吗？
1: 嗯，
0: 他就四处的找偏方，
1: 有病乱投医，
0: 找偏方，也不知道谁给他出的主意，就有这么一回，哎呦，自己啊在药房里抓了一大堆的不知名的那些中药材，回来自己就熬上了，就喝上了，喝了一个礼拜之后。不仅他这个血脂高血粘没好，他这个眼睛越来越模糊了，
1: 哎呦，
0: 就视力直线就下降，一个礼拜你说眼睛这眼神就变得那么差了，你说多危险吗？
1: 好可怕呀。
0: 没几天看东西就完全费劲了，谁害怕了？儿子害怕了。
1: 嗯，
0: 说你这是在哪儿搞的这个偏方，这不要命吗？赶紧把他送到医院去了，结果在当地的医院一检查，这结果出来了，什么呀？急性的眼底动脉血栓。
1: 嗯，
0: 然后这个急性的眼底动脉血栓已经引发什么呢？他视网膜的病变了，导致网脱了都。如果再晚来一些日子的话，可能就离这个彻底的失明不远了。
1: 那为什么发展的那么快呀？
0: 说到底，还是乱吃的那些药所导致的。
1: 哦，
0: 我说实话啊，眼睛的问题咱们千万不能小视了。
1: 对。
0: 在这儿我提醒大家伙儿，如果咱们有眼睛问题的话，如果你发现眼干眼涩视物模糊的话，或者有的人有一过性的黑蒙，
1: 嗯，
0: 尤其是上了年岁的人，大家伙儿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如果发展起来的话它会非常的严重。那么这话要说回来了，它到底怎么回事呢？为什么就吃了一个礼拜的汤药它这个眼底血栓就这么严重了呢？怎么回事？我告诉你啊，他吃的这些自己抓的这个中药材加速了它冠状动脉当中，尤其是大血管当中的那些斑块的脱落。
1: 啊，
0: 我不说了吗？传统的一些药物它是把大块分解成小块，
1: 小块脱落了就堵上了，
0: 小的斑块掉下来之后就会随着血循环游走全身。
1: 对，
0: 我们眼底的动脉血管是非常细的，
1: 嗯，
0: 到这儿了一下就卡在那儿了，就造成了眼底动脉的栓塞。
1: 嗯，
0: 结果到医院之后，我们临床上最怕是针对小血管毛细血管的一些疾病啊，
1: 嗯，
0: 因为我们手术做不了啊，
1: 对呀，
0: 有些药还用不了啊，想尽了一切办法给他做这个急性的溶栓，好在最后他把这个眼睛这个危机算是解决了，这是不幸中的万幸。但是人家大夫也说了，你这不是长久之计，因为你已经把大块变成小块了，其他的小块还在循环呢，
1: 对呀，
0: 说不定哪天又
1: 有危险。那后来怎么办了？
0: 听到咱们节目了，知道咱们这个囊极片剂型的纳豆激酶，
1: 嗯，
0: 它不是把大块变成小块，
1: 嗯，
0: 是把固体变成液体，
1: 对，化成水儿。
0: 哎，他就把这个囊极片剂型的纳豆激酶就得到了。当时他得完了之后，用了没到3个月的时间，眼底血栓的问题就完全的控制住了。
1: 嗯，
0: 就是他怎么感觉到控制住了呢？就很明显，就看东西清楚了呗。
1: 嗯，
0: 本来3个月的时候呢，当地的大夫让他做一个复查的，应该。说白了，复查是什么呀？就是3个月之后还得去打这个溶栓的药。
1: 是，
0: 但是这回3个月过去了，他去都没去。为什么呀？因为囊极片剂型的纳豆激酶，他用完了之后，他这个眼底血栓完全的控制住了，视力也开始恢复了，他就放心了。而且用到后来是效果越来越好。按自己话说，他说：“梁老师，我还去干啥呀？我视力都明显的升高了，这明显的就是效果呀。”
1: 嗯。
0: 我去了打这个溶栓药也是维持，它根本就治标不治本的事儿。再把我大块的斑块再给变成小块的，再堵了，那不就更危险了吗？我莫不如我就踏踏实实的把这个囊极片剂型的纳豆激酶

0: 我用好就行了。
1: 他
0: 吃到半年的时候，眼睛是越来越清亮，他的视力0.2的视力恢复到了0.6。
1: 哦哟，
0: 0.6啊，可以说基本上0.6的视力，我们生活上什么问题都没有了。
1: 对呀，而且一般眼病是非常不好治的。
0: 对
1: 呀，那眼底血栓更是了。
0: 那当然，
1: 这样的成绩非常难得。
0: 是，为啥难治啊？
1: 嗯，
0: 就是因为我说的眼底的血管是非常非常密集，而且非常细小的。
1: 那您说医院治不了，囊肌片怎么就能解决呢？
0: 为啥是吧？其实这就是我这几天一直跟大家伙说的。第一个，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台湾的这个囊肌片剂型的纳豆激酶，
1: 嗯，
0: 它里面的浓度和活性是最高的，
1: 嗯，
0: 是药用临床注射级别的，它进入咱们身体当中，相当于是在给咱们人体补充我们自身本应该就能够分泌的溶酸酶，
1: 嗯，
0: 这一点只有达到药用级别的这样的产品才能够有这样的效果，
1: 嗯，
0: 你其他产品根本就起不到这样的作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曾经做过一项研究啊，就是连续使用咱们这款囊肌片剂型的纳豆激酶，一般1.5到2年之后，它可以使得我们自身分泌溶酸酶的水平达到一个正常人的状态。
1: 嗯，
0: 就是让你不再形成体内的血栓了，还有这个血管的器质性的病变了。
1: 嗯，
0: 你不再形成血管的狭窄了。
1: 对，其实这两点对老年人来讲是实打实的意义。
0: 当然了，再加上还有第三点，第三点就是它这个剂型啊，
1: 嗯，
0: 囊包片的这个剂型啊，谁都模仿不了啊。
1: 对，
0: 所以说综合以上三点，就是它为啥能够解决它这个毛细血管的眼底动脉的血栓的原因。你包括今天我可以说，囊肌片剂型的纳豆激酶，它当时啊用了1.5到2年的时间嘛，
1: 嗯，
0: 按道理说它完全可以不再用了。因为他眼底的血栓已经控制得非常好了，但是人家就是想给他用好了以后给自己留个保障，
1: 对，
0: 是吧，
1: 夯实。
0: 所以说他这样的效果是所有咱们健康全球购平台的中老年朋友有目共睹的。
1: 还真是啊，其实总结起来呢，囊肌片最大的优势就是医用注射级别，
0: 没错，
1: 18个月恢复人体溶酸酶的正常的水平，
0: 对，
1: 和世界第一的囊包片剂型，对吧，
0: 没错，
1: 独一份儿的，谁也比不了的。
0: 哎，静石，你这总结的非常非常的对，
1: 嗯，
0: 所以说今天我跟大家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希望大家伙面临这个我们能够收获健康的这样的机会的时候，要勇于的迈开第一步，
1: 勇于的，
0: 勇于的去尝试。
1: 嗯，
0: 其他的不用尝试，但是收获健康的机会，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一定要去尝试。
1: 是的。
0: 因为你一旦尝试对了，让我们一辈子都一劳永逸的事儿。
1: 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囊肌片马上就要清仓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967-1213，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得了心梗、脑梗、脑血栓，住院手术治疗后，为什么疾病还会复发？
3: 溶栓药、降脂药、抗凝血药天天坚持吃，为什么发病一次比一次重？
2: 有没有一种方法让心脑血管不再发生血栓斑块？
3: 有没有一种选择让心脑血管病患者逐渐摆脱用药？
2: 健康全球购栏目打通特殊渠道，将只有上层高端人士能使用的抗栓溶栓产品囊肌片引入到寻常百姓家。
3: 囊肌片的出现遥遥领先大家以往接触到的溶栓产品，
2: 选材上采用药用注射级别台湾 G10 纳豆激酶原料，实现溶栓酶占片比61.4%，剂量更是达到了史无前例的184,000U，是同类产品中浓度纯度的上限。
3: 技术上采用全球首个囊包片剂型，打破了溶栓酶半衰期短、活性低的常态，实现了长期保存24个月。
2: 使用上长期坚持18个月以上，可使人体溶栓酶水平回归正常，恢复人体自主溶栓机能，让血栓斑块直接化成水，
3: 从源头上让人远离颈动脉斑块、脑动脉血栓、冠脉血栓的形成。
2: 从此不再担心心脑血管病的加重及反

0: 复发作。
1: 十八个月的等待，
0: 十八个月的期待，
1: 以往只有高端人士小范围流通的囊肌片，纳豆鱼油高端溶栓产品，
0: 那在今天，健康全球购打破阶层壁垒，再次为广大患者开放。
1: 医院上万元一次的溶栓治疗，囊肌片半年只需1480元。
0: 同样是溶栓，同样是通血管，囊肌片更有优势。
1: 因特殊原因，数量有限，全球所有城市公平抢购，不做预留。
2: 欢迎大家回来，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刘老师为大家甄选的溶栓珍品囊肌片，时隔18个月，终于迎来了全国发放的日子。囊肌片选用台湾注射级别的药用纳豆，浓度高，每一粒的纳豆激酶占比 61.4%， 是目前唯一能够真正恢复自身溶栓酶水平的产品，自主溶解化掉体内的血栓斑块，让您不再因为血栓聚集、斑块形成而发生心慌气短、胸闷、胸痛、心梗、脑梗等疾病。长期坚持18个月，能够从源头上改善因血栓斑块引发的头晕、迷糊、视物模糊、记忆力差以及手麻、脚麻、胳膊腿不协调、语言卡顿等症状，还您无病一身轻的健康状态。健康全球购特惠供应价半年仅需1480元，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订购电话是400-967-1213，400-967-1213。接下来呢，来接听朋友们的来电。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梁老师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啊，你好啊，我要报名囊肌片，我不听说各地剩的不多了，我这还能赶上不？给我报个18个月的。
3: 哎呦，能不能赶上，现在还真就不好说了。因为现在啊，就是确实库存非常非常少了。你啊，这个呢，你得一会儿你打一下咱们场外热线，你确认一下，看看你们当地还有没有库存，有多少。你先跟我说说你的情况，好不好？
4: 好的，好的，老师。我是新朋友啊。
3: 啊。
4: 那个，我之前吧就知道囊肌片。
3: 哦。
4: 但我一直没用上。
3: 哦。
4: 我现在老后悔了，因为我看我邻居老孟头啊，用这个囊肌片用的挺好。我寻思这次我也得用上，不能再错过了。
3: 哦，就是你知道囊肌片这个剂型的纳豆激酶是邻居用了是吧？
4: 对，
3: 他什么情况啊？
4: 他是脑梗啊，后遗症。
3: 哦，
4: 我俩吧住对门。
3: 哦，
4: 那个第一次囊肌片发放的时候啊，他就用上了。
3: 哦，
4: 这个他之前半拉身都不能动，生活都不能自理。
3: 哦，
4: 哎呀，而且这就把这老孟头这个脾气还不好啊。
3: 哎呦，
4: 你看我们门对门，经常能听见他跟老伴大喊大叫，没事就能听见摔个碗呀、拍个桌子的声音呀。
3: 我跟你讲啊，就很多人都是啊，脑梗这个后遗症啊，就很多这样的患者，他的性格都会改变，性子都变得比较急躁啊，这是正常现象。
4: 是，得病这几年，我基本上没看见过他。
3: 哦，
4: 就是自己啊，他根本就不能出门。
3: 嗯，
4: 他半拉身子不好使。这个手脚也使不上劲儿，但是前几天我看他能自己出来遛弯了。
3: 哎呦，
4: 哎，我看还整一个电动轮椅，自己上早市上买个菜去了。
3: 哎呀，好啊！
4: 啊，见到谁呀都说话都笑呵呵的，哎，一点也不像脑梗的人。
3: 啊，
4: 哎呦，我都没曾想他能恢复这么好。
3: 哎呦，
4: 以前以他之前的状态来讲，我说老师，我跟你说实话，我和他以前那个状态，我就感觉他。也就一两年的活头了，
3: 嗯，就当时他这个病的比较重，是不是？嗯，
4: 可是重，你不知道，
3: 嗯，
4: 他家里那屋里那味道啊，老师，你知道南方这边本来就潮湿，
3: 嗯，
4: 他这几年不能下床，
3: 嗯，
4: 那个床上吃，床上拉的，
3: 哎呦，
4: 屋里全是这纸臭加上尿骚味啊，
3: 哎呦，
4: 嗯，儿女也不待见他，哎，也不懂来看他，哎呀，谁也受不了他那脾气啊。
3: 哦，
4: 这个就他那个小女儿吧，对他还挺好，就是小女儿给他买的这个囊肌片。
3: 哦，这样，嗯，
4: 哎，这不前天我俩在楼下见面，聊了两句，哎，我才知道，他这18个月一直吃囊肌片呢，而且

0: 真没想到18个月他居然好了。
1: 没想到是吧，嗯，
0: 没想到。但是我呢哈，我是有点轻微多发性腔梗。
1: 哦，这是您，哦，
0: 我觉得也不大严重，就是吃饭啊，有时候吃着吃着容易呛，
1: 哦，
0: 就是吃急了吧，有点呛食。
1: 哎呀，我告诉你啊，你这个呛咳的情况可得注意，因为这个呛咳很多人不在乎，但是我得在这儿告诉大家伙，这个呛咳呀，这是典型的多发性腔梗的一个表现，啊，这说明什么呢？你这个大脑当中啊，这个血管啊，小血管可能堵上了。那对你的这个吞咽呢，神经中枢啊，会造成一个压迫，所以说会有呛咳的情况。但是这个小血管堵了吧，你就是呛咳。那你想过没有，如果这个血栓变得越来越大，堵大发劲儿了，那它堵到大血管的话，那可就不是这个呛咳这么简单了，啊，它造成大血管的堵塞的话，那就跟你这个邻居是一样的了，它可能会造成什么，比如说半身不遂啊，是不是啊，甚至都要咱们的性命了。我告诉你，这可一定要重视起来，你这个情况啊。
0: 对对对，老师你说的太对了，要不然我上次没用，我老后悔了呢。
1: 嗯，
0: 那个上次老孟头他女儿给他买那几天，他女儿就问我说，叔啊，这东西挺好，哎，你也有脑梗，要不用给我也带一份。
1: 哦，这样
0: 的
1: 问过你，
0: 这东西吃了肯定对你也有好处，没坏处。
1: 嗯，哦，嗯，这
0: 我当时就寻思这玩意还能好使吗？
1: 但
0: 我没成想，这前段时间我在厨房低头摘菜的时候，这时候有人就敲门，哎呀，我猛地一起身，哎呀，突然间就头一晕，一下子就摔倒了。
1: 哎呀，
0: 摔倒了，后来去医院一检查，之前是腔梗是三处堵的，
1: 哦，
0: 现在这不是四处堵的了。
1: 那不严重了吗？这不是吗？哎，
0: 严重了，大夫说当时是因为这个血管太狭窄了，一下子没过去血就晕倒了。
1: 嗯。
0: 太吓人了，
1: 就万幸。
0: 你说我现在条件吧也不错，
1: 啊，
0: 老伴身体吧也都挺好，这个儿女工作吧也都不错。你说，啊，要是倒下了，那不跟老孟都当初一样了吗？所以说呀，我不如把我一个月的退休金吧，我拿出来，吃张金片好不好呢？啊，只有身体好了，你这个家庭才能好啊。
1: 哎呀，我跟你讲啊，你这么想就对了，你知道吗？就咱们治病啊，一定要治在病前面，是不是？既省钱效果还好。我经常说，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都是治疗。我跟你讲，就像你这种情况啊，我完全可以用的。而且像你这种情况，就是咱们这个囊积片剂型的这个纳豆激酶，它这个效果，我跟你说，就是效果多好，我不用说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你邻居，那这是最好的例子了。是吧？
0: 对
1: 吧？我告诉你，你要是平时就把这个囊积片剂型的纳豆激酶你用好的话，比如说你也坚持18个月以上，我告诉你，你的这个恢复的效果，我跟你说，你比你邻居还好。为什么呀？第一个，你病的没有他重，是不是？你恢复会非常的快。你不就是这个容易呛咳、头晕吗？是不是？你一年半的时间，18个月，基本上完全能够给你恢复过来。第二个呢，就是你用的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这个囊积片剂型的纳豆激酶，我告诉你，那可是医用级别的、注射级别的纳豆激酶呀，啊，而且它的剂型啊，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的这种囊包片的剂型，对你这种血管的堵塞呀、狭窄的问题，我跟你说，这效果是特别好的，而且你比较轻，你甚至我告诉你，你吃到一年左右的时间，你就能感觉到身体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啊，你就放心用吧，早治比晚治强啊！
0: 对对对，你这么一说，我就更有信心了。太好了，
1: 好吧，
0: 肯定的，你能坚持啊！
1: 啊，好，有什么问题以后咱们多沟通啊！期待你的好消息，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了，好不好？啊，
0: 哎，好的好的，谢谢老师，
1: 哎，
0: 啊，
1: 再见，
0: 谢谢
1: 啊，
0: 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囊积片是高端鱼油和注射级别的药用纳豆的联合体，含量高，活性强。运用最先进的囊包片技术，进入血液后缓慢释放，进行长效溶栓，等同于自身体内的溶栓酶。18个月不间断服用，可让身体内的溶栓酶完全恢复正常健康人的水平，把大块溶成小块，把小块溶成水，实现减药停药。健康全球购特惠供应价半年仅需1480元，订购电话已经为您开启，400-967-1213，400-967-1213。 有请下一位朋友。

0: 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2: 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2: 梁老师，我这是第一次啊，跟您通话。
1: 嗯，
2: 但是我听你节目啊，已经几天的时间了。
1: 哦，
2: 我一直犹豫呢，我用还是不用？
1: 哦，在犹豫是吧？嗯，
2: 对呀、啊。今天听说那个南地片啊，要没有了。
1: 嗯，
2: 我也想抱着试试啊，您看行不行啊？
1: 哎呦，你都这会儿了，你才想起来打电话要订这个囊极片，你早干嘛去了你啊？
2: 老师啊，不瞒您说，我第一天听啊，我就觉得这个囊极片啊挺适合我用。
1: 嗯，
2: 我不是高血压吗？还血脂啊、血粘这都有。我今年都70了、
1: 哦、
2: 我也怕这是年龄越来越大呀，病情是越来越重。
1: 那是啊，
2: 万一你说哪天什么心梗啊、脑梗的得一个，那不就危险了吗？
1: 这都明白呀、啊，你这呀、啊，是吧？你这都
2: 啊，所以我听完节目啊，我就打电话了，我也问清楚了。回头第二天呢，我这又犹豫了。当时啊，正好是活动的第一天，我又打电话问了一下。当时咱们工作人员呢，跟我讲的很详细，也很耐心，但是我还是有一些顾虑。
1: 嗯、
2: 哎呀，当时我就没定。完了，这第三天，我合计了一整天呢。我自己跟我自己做思想斗争，这不今天呢，我这一听剩的不多了，我咬咬牙，赶紧呢打电话吧，定吧，要不然呢真就错过这个机会了。
1: 啊，就是你第一天打电话你了解了解，第二天又打电话又问了、
2: 哎、
1: 现在眼看着要没有了你才打电话来定，是吧？
2: 对对，
1: 我告诉你，不是我说你啊，如果在哪儿啊，我看看你这些天你都听明白没有，你打了好几回电话了，你跟我说说振囊激片这个纳豆激酶这种剂型的好在哪儿，你跟我说说。
2: 老师，那个这不是药用级别的纳豆吗？
1: 对啊，
2: 跟别人的它不一样。
1: 你看，
2: 再一个你这个剂型好，世界第一，在哪儿啊都找不着，我这几天呢我确实找了、
1: 啊、
2: 在哪儿我都没找到
1: 啊。
2: 您这个东西啊，以前呢我真就没接触过，在我们这儿啊也是第一次发放。
1: 你看看你，你这比谁都懂，是吧？你说的比谁都明白，你也都听懂了，也知道对咱们好、啊、那你为什么不用啊？而且我跟你说，在这里啊，我也明确的就是告诉大家伙，囊包片这种剂型的纳豆激酶，我告诉你，以往啊，就在以前原材料充足的情况下，因为它这个剂型特殊，整个生产周期
2: 啊
1: 都得一年半到两年的时间才能够生产出来。
2: 哦，
1: 而且大家伙也都看新闻，
2: 对，
1: 现在这个环境有一些不安定的因素，我告诉你，很有可能以后都没有了，
2: 哦，
1: 对吧？包括这次大家伙也都知道，为啥要存量供应？什么叫存量供应？包括我开始讲的，就跟大家伙说了，大家伙一定要提前报名，提前报名，你报晚了，很可能就得不着了。你看你今天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我明确的告诉你，现在全国范围内每个城市平均下来不到200-300盒了。你说你现在打电话，你早干嘛了？现在打电话有啥用了？
2: 哎呀，
1: 咱凑热闹都凑不上热乎的，你说说，犹犹豫豫的，最后你赶不上了。所以说我跟大家伙说啊，我希望每个人，如果说担心以后心梗、脑梗问题的这样的人，我希望你每个人都能够用上咱们这个囊包片剂型的纳豆激酶。如果你不在乎，我们将来就得脑梗、心梗了，无所谓，那就不要定了。是不是、啊、把身体调整好了、哎、你说你这些好机会摆在咱们面前，咱都不伸手抓住这机会，你说谁还能帮你吧？你说说。
2: 哎呀，老师啊，您别生气，别生气啊啊！我就是想多问问，多了解了解嘛。
1: 我生气啊，不是说你犹豫不决，是吧？我怕你什么？尤其是咱们上了年岁的人，我跟你说，中老年人，我在临床上啊，我见到太多了，人因为什么病走的，80%都是心梗、脑梗。所以说我怕什么？我怕咱们错过这样难得的机会，就这么好的产品你得不着了，以后不一定什么时候有了。这么好的产品之前我告诉你啊，可不是咱们普通老百姓能用得上的。
2: 哦，
1: 咱们要是能用上，你把身体调理好的，我跟你说也不白费我天天给大家伙讲这个囊极片的这种剂型的纳豆激酶了。如果说咱们还这么犹豫的话，我跟你说实话啊，咱就别用了、
2: 嗯、
1: 咱就别用了，我真有点心寒了，好不好啊？咱们那个导播给切出去吧，切出去吧啊！好了，哎呀，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说实话，我也想跟大家伙掏心窝子说两句。可能刚才这位老大姐这个呀，大家伙听完了以后说，梁老师你怎么这么牛呢？跟咱们这个患者跟这个听众怎么还生气了呢？还不让他用了，把电话还挂了呢？我说实话啊，我不是

0: 跟大家伙生气，我是跟大家伙着急，跟大家伙着急。为什么？囊包片儿的这种剂型的纳豆激酶，就这么好的产品，里面的纳豆激酶的原材料是临床医用注射级的这个原材料，纯度、浓度还有活性极高的，而且它这个剂型啊，是外面是胶囊，里面是药片儿。就这种剂型，我告诉你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见都没见过。多少患者朋友就通过这个囊积片这种剂型的纳豆激酶，人家都收获健康了，咱们就犹豫，是不是？你说你都懂了，你也听明白了，咱们大家伙还担心。记住了，机会摆在你面前，伸手了就是你的，你不伸手那是别人的。你错过了这个囊积片这次活动，很可能就错过了终生啊，错过了让咱们疾病逆转的这个机会啊。所以说我不是生气啊，我是替大家伙着急。最后我再强调一下。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囊包片剂型的纳豆激酶，外面是975的鱼油啊。咱们大家伙想一想，你就在外面就光买这个深海鱼油，你得花多少钱？咱们这个剂型胶囊外面是975的深海鱼油，它的作用就是保护里面的这个囊积片的这个浓度、纯度，包括它的活性。大家伙记住了啊，有些地区如果还有的话，咱们大家伙自己吧，自己做决定吧。场外的这个热线电话对每个人都是一直开放的，能不能把握机会就在咱们自己了。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这个也不多聊了。
1: 感谢梁老师的讲解，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养成良好的日常习惯，铸就健康状态。囊积片选用台湾注射级别药用纳豆，浓度高，活性高，采用世界独有的囊包片剂型，是目前唯一能够真正恢复自身溶栓酶水平的产品，让人不再因血栓聚集、斑块形成而发生心脑血管病。想要身体硬朗，从溶栓真品囊积片开始。健康全球购特惠价格，供应价半年仅需1480元，建议最少使用18个月，全国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订购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2: 哎，林老师。
0: 哎，你好。
2: 我是想跟你报个名了。
0: 哦，报名。
2: 我也想用点你说的那个囊积片。
0: 囊积片是吧？报名可以，但是你得先说说你什么情况，为什么咱们想用点咱们这个囊积片呢？
2: 哎呦，我这就是2019年吧，查出来有这个下肢静脉曲张。
0: 哦，
2: 还有静脉这个血栓，
0: 静脉血栓，
2: 还有心梗了。
0: 哎呀，
2: 啊，这个心血管这个狭窄嘛。
0: 哎呦，
2: 啊，但是我之前就是吃的那阿司匹林啥的哦，
0: 嗯，
2: 没啥效果，我感觉。
0: 嗯，
2: 但是这药吧，我得还得天天吃哦。后来也是听你说的，就是那个纳豆这些产品，
0: 嗯，
2: 啊，地龙蛋白了，我也买过。我也吃过
0: 哦，
2: 还是感觉没啥效果。
0: 嗯，
2: 老师，我听您是说的这个囊积片效果挺好，我就想尝试一下嘛。
0: 尝试一下
2: 是吧？可以。
0: 好，尝试没问题，但是咱们得用的明明白白的。我帮你分析一下，为什么你以前用的那些产品为什么效果不好？咱们先说这个阿司匹林。阿司匹林是什么呢？阿司匹林呢，在我们临床上

0: 说呢，我们在临床上用的这个阿司匹林呢，一定是安全剂量的，就是保证你安全，这是第一位。你至于说有没有效果，这是第二位。再说，那你想一想，它要是安全剂量的话，你要用上了，那吃不好也吃不坏呗。所以说，很多人用这个安全剂量的阿司匹林，往往觉得没什么效果。但是我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囊基片剂型的这个纳豆激酶，它是临床注射级别的纳豆激酶。什么叫临床注射级别的纳豆激酶呢？你比如说咱们得过心梗的人都知道，你什么时候需要打注射的这种溶栓酶吧？
1: 哎呦，我当时就是上不来气嘛，
0: 啊，
1: 堵得都快不行了，大夫说这不行，就太危险了，打上一针就。
0: 哎，对，在我们临床治疗的时候，危险的时候会打一针。所以说咱们这次给大家伙提供的这种高浓度的这种溶栓酶纳豆激酶，我告诉你，它就是这种级别的。你通过口服到咱们身体当中，这个作用就跟你打的这个溶栓酶的效果是一样的，而且它要比你临床注射级别的溶栓酶安全多得多。再说这价格呢，你临床上打那一针你得3-5千块钱吧，就一针呢。那现在呢，咱们健康全球购有这个机会给大家伙提供的这个口服的囊基片，它实际上就是纳豆激酶，它就是什么呢？咱们身体当中的溶栓酶，而且它是什么？它是高浓度、高纯度的临床注射级别的，它采用的也是最新的这种剂型，所以说大家伙每天都可以用，然后是极其安全的，对我们身体不会造成任何伤害的，然后提升自身的溶栓酶的这个含量，让你自身的溶栓酶慢慢的提升到一定水平了，你根本就不用用药了。是不是啊？我们身体当中每天都会形成血栓，但是自身的溶栓酶达到一定水平了，形成多少跟你溶解多少就完事儿了呗，慢慢的就形成了一个动态的平衡，到时候咱不用药，你这点血栓的问题自然而然的被我们自身就给解决了。别看你现在什么心梗啊，什么静脉曲张啊，静脉狭窄啊，静脉血栓呢、啊、我告诉你，你只要把这个囊基片你坚持用好了，不用多，你用个1年半载的，我告诉你啊，你以后你就会发现你自己这个血栓的问题，我跟你说自己都能给解决了啊。好吧，
1: 那可真太好了
0: 啊！
1: 那我都听你的、
0: 啊、
1: 我一定好好吃
0: 好好用，
1: 到时候好了、
0: 啊、
1: 我给你汇报
0: 好
1: 消息
0: 啊，我期待你的好消息啊。咱们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1: 好好 好，再见。
2: 好的，感谢梁老师的详细讲解。溶栓真品囊基片原料选自台湾注射级别药用纳豆，浓度高，活性高，恢复自身溶栓酶水平，自主融化掉体内血栓形成、斑块形成，杜绝发生三高、心慌气短、胸闷胸痛、脑动脉血管堵塞引起的头晕迷糊、视物模糊、记忆力差，以及脑血栓、脑梗引发的手麻、脚麻、胳膊腿不协调、语言卡顿、偏瘫甚至全瘫等症状。还您无病一身轻的健康状态。订购时间仅剩下最后一天时间了，希望大家把握住这最后省钱调病的好机会。平台抢订热线400-967-1213 400-967-1213。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北京时间11点整，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这南北大街东西走
6: 啊，
5: 路上遇见了人咬狗
6: 哟，
5: 我拿起狗来打石头，石头把狗咬一口。
7: 晚不晌听段小笑话，
6: 醒神破闷儿
5: 全都有，
8: 逗你玩，
5: 说说笑笑。
9: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乐。
7: 各位好，我是逸飞。天天有料，
9: 说说笑笑，精选来喽，
7: 小品一锅出，先来听下江南，
9: 表演者李豆豆、胡博等。
10: 乾隆年间，乾隆帝六下江南微服私访，留下了一段段

0: 闻轶事，其中还有这样一个故事。
1: 皇上，
2: 皇上，
1: 皇上！
3: 哎，别叫皇上，说了多少次了，在外面要想一个低调的名字。
4: 那叫您刘波如何？
3: 这名字也太高调了。哎，算了算了，还是简简单单的叫朕龙四爷吧。总之，别耽误朕吃好吃的，离朕远点。哎呀，
1: 可是皇上，以您这气质混入人群当中，很难不跟丢啊。
2: 跟丢了咱俩怎么办呢？
1: 就是你说这你
2: 跟丢了，
1: 你去那边找。哎，皇上，
2: 皇上，
1: 皇上。
5: 哎，这一天天的也没个客人，生意还怎么做呀？
1: 是啊，掌柜的，我这工钱，
5: 这事儿就先不聊了。
1: 那我跟你就没什么可聊的了。
5: 哇、哦！哟，来人了，快快快！
3: 小二，来碗素面。
1: 好嘞，素面一碗。
2: 素面好嘞，
1: 面好了。快快，
3: 预制菜啊！
1: 掌柜的，这又挂什么呢？这是？
5: 听说皇上又微服私访了，要是能来我们店里给咱提个字儿就好了。妈呀！
1: 就那大傻皇上，他来了有啥用啊？他，
5: 你是啥也不懂啊！我跟你说，上个月皇上就去真味阁吃了顿饭，先在那儿大排长龙。上周皇上在街角买了串糖葫芦，现在那糖跟葫芦跟棍儿分开卖。哦，
3: 玉制糖葫芦。
5: 昨天晚上皇上去那怡红院找那皇上。
1: 哎，你喊啥呀？
3: 怡红院这个可是谣言啊！
1: 什么谣言呢？我看这乾隆爷呀，一天他就没啥正事
3: 儿。那皇上一天可忙了。
5: 他忙啥呀？一天就爱下个江南。
1: 是。哎，
3: 他那可是微服私访，体察民情啊。
1: 我看他就是好溜达，他嘴馋，他这人就。
3: 那也是因为这民间美食好吃啊。总之不管是谁，你们也不能背后说人坏话。
1: 我当面我也这么说呀。
3: 可不就当面说吗？
1: 不是咋的呀？啊，那皇上是你爹呀？你搁这一句一句给我对付。
3: 我爹还真当过皇上。
5: 妈呀，他是不是喝多了呀？千万别给他上酒啊！
1: 不是，酒蒙的几点呢？喝成这样呢？这是。哎，
3: 这面好吃啊。此面，只因天上有。人间难得被我找到，此面真乃人间美。哎，
5: 干嘛呢？
1: 不是你干啥呢？这是让你写的吗？这是让皇上写的。
3: 那我告诉你，我
1: 小二，你等会儿吧。哎，客官，您看您吃点什么？菜单拿来给朕看看。
3: 朕，
1: 掌柜的，
5: 平常心啊，咱们正常一点。
1: 哎，菜单就在那儿呢，
6: 这菜单上的各来一份
5: 儿，没问题。
6: 这怎么还跪下了？
1: 感觉您就不是一般人，看着啊，
6: 被认出来了。哎呀，那我就不瞒着你们了，告诉你们，我乃当今圣上。哈哈，怎么不高兴吗？哎，
1: 高兴，高兴，
7: 高兴，高兴，高兴。哎，
6: 不高兴吗？
3: 开心，开心。
6: 低调，低调、啊。
5: 主要我们也是第一次见您私服微访。
1: 微服私访。
5: 对对对，那个微上私访。
1: 下去。
5: 我给您拿壶好酒啊。
3: 哎，小二，刚才你不是有话要对皇上当面讲吗？
1: 啊，对，皇上，我说那个，你看咱家用清场吧，我给这酒蒙子给他撵出去了。
6: 不必，朕喜欢与民同乐。
1: 听见了吧？一会儿笑着吃啊。
3: 跟谁交流呀？
6: 全拿下，那不一扫光吗？这不是？
3: 哎，这看不下去了。你说你一个皇帝，这站没站相，坐没坐相，这不是抹黑我们皇上这个行业吗？
6: 同行啊。哎，皇帝介意不说话啊。哎，我这有什么问题吗？我这个
3: 你问题大啊。吃饭的时候啊，背挺直了，
6: 挺直了，
3: 大大方方
6: 啊，大大方方。
7: 昂首，
6: 昂首，顶
7: 天立地。
5: 奴女正在来迟，望皇上恕罪。
3: 谁非踢我？
6: 啊，他也是没有见过皇上，想和朕多点接触嘛。
1: 恶心！皇上来我家吃饭，我俩还没舔呢，你先舔上了。
3: 行，我看看你们怎么舔的了。
5: 皇上，您快坐吧。哎、
1: 皇上，菜来了，您慢用。
3: 有种回宫的感觉。
5: 怎么样，还合你胃口不？嗯，
7: 不错。
5: 快记一下，梅菜扣肉，皇上赞不绝口。
7: 好嘞。
5: 这个呢？嗯，
7: 一般。
5: 西湖醋鱼赞不绝口。这个呢？红烧猪蹄赞不绝口。
3: 绝口了，他没说话
7: 呀。我这都没尝呢。
5: 不好意思，我是不是太要了？
1: 是啊，掌柜的，咱就别影响皇上吃饭了。
3: 怎么一直影响？
1: 小二，哎，客官，菜单何在呀？给朕呈上来。
8: 你是皇上？哦，
1: 聪明啊，你是怎么看出来朕就是皇上的呀？
8: 掌柜的，你快过来，我有点懵了呀。哎呦，
5: 客官呐，不好意思啊，您能不能上别处吃呀？我们店里有贵客。
1: 贵客？什么样的贵客能有朕这个皇上贵呀？嗯，
5: 皇上。哎，
1: 哎，他说他也是皇上。
3: 小二啊，快给我来把瓜子儿。
1: 你说你是？
6: 你说你是？那我你刚才是不是想跪来着？
1: 朕狡猾了。
6: 你可真是狡猾呀，你
5: 这皇上您没事吧？
1: 您也消消气。皇上，
6: 掌柜的，我跟你说啊，他是假的。
1: 你才一眼假呢。我
3: 有趣啊，有趣。你说这二人到底谁才是真皇上呢？我怎么这么期待呢？
1: 不是，你能别添乱了吗？我一会儿再给你添把瓜子儿啊。哎，
3: 江湖传言说，皇上每次微服私访的时候都会随身携带一枚玉佩，谁有这枚玉佩谁才是真皇上。你们谁有啊？
5: 那这玉佩长啥样呢？
3: 这个玉佩嘛，就长这样。这下你们应该是
1: 小偷谁？你是你？
8: 不是，皇上，快看看这谁的呀？这是？
5: 哎，你偷谁的？你自己说呢，算你自首吧。
3: 不是，这就是我的。
5: 这是国家的。
3: 你这么爱国，我不怪你。好好好，江湖还有传闻，除了这枚玉佩，皇上还会随身携带一把折扇。
1: 惯偷啊你呀！ 啊什么你都偷呢？这一天呢，这
3: 不是你什么都敢抢？
1: 我看看还偷啥了？
5: 养养养养养，
8: 什么呀这是？这
3: 别，
1: 传国玉玺，
3: 大胆！
1: 这回彻底确定了。
3: 你终于确定了，
8: 掌柜的，
1: 他不是小偷，你是神偷啊你呀！啊，这传国玉玺都给偷来了，
3: 你是不是？
1: 就这人。一看偷感就重着呢。
3: 我什么？哎，
5: 这样咱俩一人照顾一位，这样不管谁是真的，对咱都有好处。
8: 有道理。
3: 我什么？你把玉玺给我。
1: 小二，没时间。小偷，你去招待一下。
3: 你把玉玺给我。
1: 怎么？你们就要小偷来招待朕吗？
3: 你把瓜子给我。
5: 真要崩溃了。您的意思是说，您也是皇上？啊，
1: 皇上不是我。
5: 吓我一跳。
1: 那还能是谁？
8: 妈呀，那这屋里可多了呀，这算你有仨呢。
3: 四个，四个。
1: 你怎么证明你是皇上？
9: 证明朕身份的宝物前两天被偷了。
5: 该不会是传国玉玺吧？
9: 对，对。你怎么知道？
8: 就在这儿呢。那原来您是真皇上。
9: 原来他们真相信。
3: 我傻子才信呢。
8: 皇上，这神偷我给你抓住了。
9: 好，神偷的事儿暂且不提。掌柜的，赶快给朕来碗面。
1: 假的，假的。真皇上怎么能就吃一碗面条呢？还是预制的。
3: 真皇上怎么就不能只吃碗面条？
9: 当然不能。
3: 这面特别
9: 好。
3: 你凭什么吃面条？你
5: 吃面条好了。
9: 朕就爱干口碳水。
5: 这样吧，这样吧，咱们都是有身份的人，各位皇上请坐，咱们一个一个慢慢说，好不好？这样，您先说。
6: 朕没什么好说的，朕自己知道朕自己是什么身份，而且朕是进来之后第一个说自己是皇上的。朕劝你们两个人赶快承认一下自己的错误，过。
10: 前置位发言没有任何有效信息啊。而且朕觉得一号位的皇上气质非常糟糕，朕还想盘一盘其他的朕怎么说，反正朕是好身份，过。
11: 全场唯一真皇帝哦，我跟你们说，我是全场唯一真皇帝，在两个前置位发言这么阳光的情况下，我还坚定地跳我是一个皇帝的身份。老板娘，我这太做好了吧，我要不是我出门被马车撞。
6: 哥们儿，你这么说话是不是有点太贴脸了？
11: 不能废话哦，尊重游戏规则哦，你闭嘴哦，你也是哎哦。
5: 还有要发言的吗？
1: 我这边民记民以下身份过。
3: 好，那莫置位发言。
1: 哎呀，就别莫置位了，这哪有你的位置啊？现在呀，
12: 来，大刺客驾到，通通闪开！
1: 有刺客！我呀！
12: 我护你呀！
1: 我护啊！
12: 皇上，我今天就是来刺杀你。
1: 你刺他干啥呀？他长一脸头发，怎么可能是皇上呢？
5: 这边倒是有仨皇上，
12: 有眼无珠，他们三个明明就是顶替皇上过来蹭饭。真皇帝在这儿。
3: 罗侍卫，
12: 臣在。嗯，你在叫谁啊？
3: 你大白天穿个夜行衣，是怕朕找不到你吗？
13: 皇上好。
1: 你是怎么看出来微臣的？
3: 朕六下江南，你一直跟随，光凭你这浓眉小眼，朕便能一眼认出啊！
1: 臣罪该万死。
3: 罗侍卫，你竟然要刺杀朕？
1: 皇上，那是因为您太爱溜达了。
3: 我啊，
1: 你每次一出来溜达，宫里就胆战心惊啊，所以这老太后才出此下策，让我把您吓回宫去。您看，这刀都是纸糊的，您。
3: 就因为这啊？
13: 当然还有微臣的一点点小私心了。哦，微臣是四川的，那个江南的菜一点都不辣，我实在是吃不下去了。我想吃火锅，我想吃火锅啊，皇上。
3: 罗侍卫，你心里有什么话直说便是，何必如此大费周章整这死出呢？
1: 臣错了。
3: 好，那便给你一个将功折罪的机会。朕不慎遗失了几样物品，你速速找回。
1: 在这儿呢。
12: 找着了。
1: 皇上，饶命啊！
3: 如果是皇上，定然无法饶恕你们。但我只是龙四爷，今天来这儿，只是想吃碗面而已。
1: 还跪着干什么？起来吧！啊，
3: 说说吧，为什么要冒充皇上呀？
6: 四爷，我这实属无奈，我是真饿呀，
1: 我单纯就是馋。
9: 四爷，我今儿就是来干口碳水的，我今儿放纵日，我是。
1: 您饶了
9: 饶了我们
1: 认罚
9: 呀，
3: 认罚。好，那我便罚你们替我搜罗天下美食，回禀于我。
1: 啊，行，
10: 但是我们这个团队他不能师出无名啊，皇上您给我们赐个名呗。
3: 既是搜罗美食的团队，你们团就叫美团团吧。妈呀。
10: 好啊，您放心，找美食
14: 美团团够了。
3: 小二，哎，这字儿我能写完吗？
1: 哎，您写四爷。
3: 依我看，这人间的烟火才是天下最好的美味啊。
1: 谢四爷。
3: 罗侍卫，哎，这吃也吃了，玩也玩了，咱们接着走吧。
12: 皇上，您还想上哪儿啊？
3: 当然是去吃火锅。
1: 吃火锅？
3: 吃火锅？
1: 吃火锅？
12: 不好了，
3: 郭侍卫何事如此慌张啊？
15: 宫里出大事了。
3: 什么事？如此的大惊小怪。
15: 说出来您可能不信，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16: 快告四爷
15: 破罐。今天真是荒谬的一天呐。
17: 影视明星出演小品的可不是少数啊。
18: 今天是柳岩跨界与宋小宝搭档《爱情不外卖》。
19: 好了，别放曲儿了，我自己听都害怕了。我是一个让所有女人都无法与我拒绝见面的男人。我的代号007，号外卖员。今天呢，是我要站好最后一班岗，送完最后一顿饭，我也回家过年。按正常来讲，这顿饭都不爱送，但我愿意。为什么呢？因为我送这家那小女孩啊，长得老漂亮了。哎呀，想啥呢？人家有男朋友了。点外卖呀，人家一点就是一年的。今天我是送第365天啊。哎呀，顾客是上帝啊！不跟你们聊那么多了，我见上帝去了。
20: 哎，亲爱的，你落地了？我正出门呢，我一会儿就接到你了。什么？你不来了？小样，你少骗我啊！人家都已经2个多月没见到你了，我想你了。我告诉你啊，你要是今天不来看我，你以后都不用来了。你还嗯？你什么嗯？你说什么？分手？你为什么？我们俩好好的，你干嘛要说分手啊？你什么意思呀？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在老家你有别人了？我不同意分手。你说我们挨了这么久，明天就会让我回老家跟我结婚呢，我不同意分手。你要是今天不飞过来，我就死给你看。我真的我们能不能不分手啊？
19: 外卖到，外卖到，外卖小哥就来到。到了，他到。干啥呀？真顺畅。你是哭是笑呢？
20: 你赶紧把外卖送了。
19: 我送出来，我告诉你明白的，我别的话我不想多说，就告诉你一句话：最后的晚餐。
20: 看来这是真的了。
19: 什么？什么真的假的？餐都上当了，还能假的？送假盒饭你吃啊？
20: 剪刀。
19: 谢谢。正好我用剪刀，你可真会，真懂事儿啊！
20: 水果刀，
19: 哎，对，水果刀就给我家了，对，给我拿来，拿来。妈呀，你可神算了，你都。
20: 窗户，
19: 干嘛开？别开窗户。我带方便袋来了，垃圾我可以直接替你带下去。大冬天开窗往下扔东西，把人砸了，多犯不上。再说女人那么做，多没素质啊！
20: 我怎么没素质了？我有没有素质用得着你管啊？你算什么呀？你不就是个送外卖的吗？
19: 谁送外卖你啊？我怎么就不爱听这句话呢？送外卖咋的了？干啥呀？
0: 我不是这个意思。
19: 哪个意思？我为了让你吃点好的，喝点好的，我们外卖小哥容易吗？风里来雨里去，雾霾我都挺着。怎么了？
0: 我刚才是有一点。
19: 能不能尊重一下我们用腿吃饭的这个

0: 职业啊。我告诉你，你有多少钱我不伺候你了，你还。
1: 我不是的，这个。
0: 再见。看。
1: 我知道，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还不行吗？你怎么还没走啊？
0: 你别忘给我个五星好评啊！
1: 刚才对不起啊，我情绪有点激动，你没生气吧？
0: 妈呀，我生气！我要跟你们生气，我一天早就气死了，还生气？我年都过不去，生气呢？
1: 五星好评我会给你的。你赶紧走吧。
0: 你赶紧走，我干嘛去、啊？
1: 这里不需要你了。
0: 我干嘛？你需不需要我？话是你说就说的、啊。我跟你说，我们公司规定让我们随叫随到，可没让我们说走就走。
1: 我都说了给你五星好评了，这里不需要你了，
0: 你
1: 不需要我，你走吧。
0: 你又忘了你。你是不是忘了？
1: 我是
0: 蹲洗手间出不来的时候忘了吧？给我打电话。哎呀，你快点来呀！哎呀妈，人家没有手纸了，忘了，一共拿六卷纸，路上被风吹散五卷，我在前面骑着摩托，后面那卷着一块一块纸，唰唰唰唰，后面人看着就喊了：“快看呐，外卖小哥骗业务啦！”就开始送纸钱了，你忘了？
1: 我没忘，我都没忘。我知道你这一年帮了我不少忙，我也知道你叫宋小宝，我知道我们常常见面，可是那代表什么呢？咱们俩也没关系，我们也不是朋友。
0: 还不是朋友？一句话你什么都给否了，一年365天见面都白见了，还不是朋友？还哪有比我了解你更详细的啊？愿意吃啥？啊，愿意喝啥？几点起床？几点睡觉？有的时候失踪了，我找不着，联系不上你，被我急的满脑瓜汗呐！好不容易找着，把我乐的呀，就像我姑娘丢了，我找着了似的。你说这就不是朋友，能达到程度吗？
1: 行了，小宝，你别激动。其实，在我心里，我早就把你当我的朋友了。这没你什么事儿了。你走吧，五星好评，
0: 五星好评。
1: 我现在，我你走了，我就给你评。
0: 不是你去，我看着你要还得你短信、微信支付，你给我支了啊！别忘了过年了，给我发红包。
1: 你走吧。
0: 发红包，整个大点的，别哪回整8码8码的。
1: 三年里我见他的次数，还不如这一个月。见小宝的次数多，他总给我点外卖，他说就当是陪我一块吃饭。异地恋很难，对不对？我已经撑过来了，你为什么就要放弃了呢？
0: 瞅一下，你看着点，你看，你别动，哎，
1: 我没动。
0: 别整个傻事儿，干嘛呀？啊，刚才我就看明白了，要不我能回来吗？我告诉你，快过年了，你让我回家好好过年，你别这么坑我，行不？
1: 我哪把刀又关你？你想象力太丰富了。
0: 还我想的太不……
1: 谁说我拿刀我要自杀了？
0: 不自杀干嘛呀？你这么整多坑人呢，跟那小人多都是我脚。
1: 我拿刀我就是想把我男朋友送我的第一个包给划了。
0: 对，划他，来，我帮你划，划住。
1: 哎，别，哎，别老跪了。
0: 咱别这么闹，行不行？行不行啊？啊，行了，不划了，把那包放，别绷着了，有没有钱怕丢啊？跟你们一天，我真操不起的心呐！
1: 我太惨了。
0: 你怎么惨？
1: 他说了，我们跟别的异地恋不一样，
0: 谁
1: 说？我们是一定能修成正果的，一定可以证明给别人看，我们一定会结婚，一定会生一个。

0: 白胖小子的。
1: 非得生大白胖小子干哈呀？你生一个像我这样的事不也挺好的吗？说话真刺激我。这话谁说的？给你承诺，你相信承诺了是吗？
0: 你懂什么叫承诺吗？你都没谈过恋爱，一看你样子就知道，你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坚持，什么叫做被抛弃。
1: 哼，跟我比惨。我告诉你，你伸手。你知道我原来我有多白吗？自打我干了一年外卖之后。你看我现在这色儿，
0: 你太逗了，
1: 惨不惨？
0: 这种惨跟感情不一样。
1: 哼，
0: 爱情多重要呀！
1: 我也经历过。
0: 信吗？
1: 信吗？我也曾经喜欢过一个小女孩。
0: 真的？她白不白？
1: 比我黑多了。
0: 那她长得好看不？
1: 长得，哼，就不要提了。但是我爱他。哼，有一次，正赶上他被别人欺负，刚巧遇到我，我一看他被别人，他们一顿把我揍啊，十多个人打我半个多小时，就活刺拉的没把我打倒。
2: 绑树打的。
1: 你答对了，绑树上教的。
0: 后来呢？那女孩呢？
1: 到后来，
0: 又黑又惨。
1: 快回来坐吧。开心了吧？
0: 嗯，好多了。
1: 就得开开心心、乐乐呵呵的，知道吗？你现在内心当中是不是有个潜台词？报仇两个字。来，把你男朋友电话给我。
0: 我现在不想报仇。
1: 你给我，他就废了。
0: 你别冲动，我男朋友练过跆拳道。
1: 他练过跆拳道。
0: 嗯，
1: 不怕
0: 啊！
1: 我告诉你啊，我们呢有个群，叫骑行侠。
0: 天哪！
1: 我是这个群的群主，知道吗？我要在江湖上发一道指令，你把你男朋友电话给我，我输入那个群里头，以后他点的任何东西都没有筷子。
0: 我都不知道你们外卖还有群，还有江湖，
1: 还有江湖。哎呀妈，吃饭还能吃出人生来呢，
0: 还有人参呢，
1: 榴莲呢，就是说喜欢的就是喜欢的，
0: 嗯，
1: 不喜欢的就是不喜欢的，
0: 嗯，
1: 对不对？爱吃人很爱吃，不爱人就不爱吃。啤酒呢，就像我们的生活，虽然说大部分时间是苦的，但一吧唧还有点甜。鸡蛋呢，就像那小帅哥似的
0: 啊，
1: 看着挺圆满，没有用
0: 啊，
1: 什么都不是，实看不实用。明白没？
0: 你说的倒是挺好的。那你呢？你是什么？
1: 我是鸡汤。
0: 你还鸡汤呢？
1: 而且是小乌鸡汤。要坚强，就像我一样，我每天我特别的开心，我特别的快乐。当我每天走出去的时候，我有那么多的那么多的梦想装在我的心里。我曾经想过，如果有一天我走在大街上，突然之间哪个女神啪亲我一口，我还不活了？干啥呀？整这些都没有用。赶快给我个五星好评，比啥都强。
3: 这个高考结束了，会发生什么离奇事件呢？
4: 请听《高考结束那一天》，
3: 表演者刘洋、烧饼等。
5: 高考终于结束了，终于可以好好享受一下我们吉普岛的好天气喽！
6: 哦，烧饼哥，哎，过来。
7: 哦，
6: 低一点。
7: 哎，昨儿高考数学第六题，你填的什么呀？
6: 我选的 C 啊，你呢？
7: 我填的六啊。没事，老师应该能猜着。你干嘛去？
6: 我刚考完英语回来啊。
7: 高考。

0: 有英语。
1: 这上午还有综合呢，你今儿都没去啊？
0: 没事。
1: 木叔，那烧饼哥我先走了啊。
0: 喂，你没事？
1: 我能有什么事儿啊？
0: 真没事，
1: 我真没事。
0: 甭管发生什么啊啊，咱都没事。
1: 没事，我先走了。
0: 我也没事。实在不行，我找一个文化有限公司上班去。跳楼，算了，还是吃地三鲜吧。
1: 我回来了。
2: 哎，张成回来了啊？考得怎么样啊？
1: 我考得还不错。
2: 那就好。张成啊，坐。爸爸有话说。哦，
1: 行。那该不会是你在外面欠了很多很多钱吧？
2: 爸爸也没有那个本事啊。
1: 那该不会是你跟妈妈的事儿吧？
2: 是我和你妈妈的事情。我们呢？
1: 等一下，我这高考虽然考完了，万一没考好要复读怎么办啊？
2: 你数学第六题选了什么呀？
1: 选 C 啊。
2: 啊，那不错。
1: 其实你跟妈妈的事儿，我早就有预感了。
2: 对不起，我是卧底。
1: 我知道你是什么？
2: 我是卧底。
1: 爸，你卧底谁呢？
2: 你妈妈呀。
1: 卧底妈呀。
2: 张成，你妈妈呢，她其实是毒蛇帮的二当家，这些年我一直卧底在她身边，就是为了搜集证据，好一举剿灭毒蛇帮。
1: 爸，
2: 不用担心，我证据已经搜集齐了，但是我怕影响你高考，所以今天才告诉你啊。
1: 爸，你喝假酒了吧？你是个会计啊。
2: 我明白这件事情你很难接受，但是爸爸也没办法，今天已经是最后期限了，我必须回警队复命了。
1: 您要换鞋是吧？
2: 喂，
3: 啊，那是个电话吗？
2: 总部003号任务已完成，下一步请指示。是，是。所以说是我打错了是吧？
1: 是打错了呀。
2: 是，
1: 打错了就别跟他们聊了。
2: 慢了真难听，
1: 那就早点挂。
2: 张成啊，爸爸不在的时候自己一定照顾，你要学会接受，知不知道？
1: 我不接受啊。
4: 张成在家吗？
1: 烧叔叔。
4: 张成，我们家烧饼说今年高考就考两科，是真的吗？
1: 那数数是不是？
2: 先不说这个了，你先说说我爸爸。
4: 你爸咋了？
1: 他说他是卧底。
4: 老张，你跟孩子这么说来的？
1: 就是啊。
2: 你的纪律呢？对不起长官。
1: 是吗？
2: 长官，既然高考已经结束了，我希望孩子可以知道真相。
3: 胡扯！如果真是这样，你干嘛拖到今天才说？高考不是昨天就结束了吗？
1: 邵叔叔，其实
4: 啊，你的爸爸他真的是一个警察呀。
1: 他哪像个警察了？他是个会计。
4: 你不相信？
3: 没事，003号到，是，立正，倒立，蹲下，握手，像警察吧？
1: 这像警犬呢？
3: 我知道你一时难以接受，但是他不是真正的会计，他的笑号。张会计，
1: 他就是张会计。
3: 所以你到底是信还是不信？
1: 我这怎么可能是？
4: 这是
3: 信就好收。对，哎，这
1: 肖叔你也喝假酒了吧？说你电话。
4: 喂，
1: 啊，这是统一发的吧？
4: 什么？
1: 没有人啊？
3: 不应该啊，你确定吗？
1: 是案子不顺利吗？
3: 放外卖架子上吧。
1: 是外卖呀。
4: 毒蛇帮的证据搜集的怎么样了？
2: 搜集齐了，长官。
3: 好，收队。
2: 是。
1: 等会儿，不说清楚谁都不许走。
2: 张成。总而言之呢。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你一定要学会接受，知不知道？还有我们的身份一定要替我们保密。
1: 爸，我这怎么可能会接受呢？
5: 回来啦。
1: 妈，你总算是回来了。哎，你赶紧说说我爸爸。
4: 他又怎么了？
1: 他说他是卧底，说你是毒蛇帮的。哟，
4: 我说你老大不小了，老跟孩子胡说八道什么呀？我一直觉得你有问题。
2: 妈妈，张成，你嘴也太松了吧。长官，你在等你藏好。
4: 长官。
6: 说到嘴松了，你跟你儿子可真是虎父无犬子啊。
3: 今天咱们就做个了断。干得好，老张。孩子别怕，我这就联系特战队。
1: 还有特战队？
2: 孩子别怕。
1: 啊，把你这甩棍藏鞋里，他不硌脚啊。
2: 张成，今天警队和毒蛇帮你只能选一边。
1: 我哪边都不想选啊。
4: 孩子，来妈妈这边。毒蛇帮给你买漫画，
2: 警队给你买习题，
4: 毒蛇帮给你买游戏机，
2: 警队给你报补习班。
1: 爸，你这是给我往毒蛇帮里逼啊。
2: 那就没办法了，看看是你的枪快还是我的棍快。
1: 爸，枪快。
2: 五步以外枪
1: 使出手啊。
2: 长官，你枪呢？
4: 忘带了，特战队马上送枪过来。孩子，帮妈妈拿一下包。哦，
1: 电话在包里吗？
4: 喂，我就多余问。
5: 我哀家呢啊，快来吧。好嘞。
4: 毒蛇帮老大要来了，这毒蛇帮听起来也不像个大帮派啊。
7: 那就看看我们谁的人来得快。
8: 谁？
9: 特战队已就位，请求闯入。
7: 批准。
9: 爆破准备。三二，
4: 我家门没锁。
9: 好嘞。长官。
1: 烧饼哥，你是特战队员？
9: 怎么可能？
1: 我就说嘛，
9: 我是特战队长。
3: 小妹，枪带来了吗？
9: 带来。

0: 张叔，
1: 多谢
0: 阿姨。
2: 哎，不用，阿姨，
0: 谢谢阿姨，谢谢。
3: 招兵，给总部发电报，毒蛇帮的二当家已经被我们控制住了，请求支援。
0: 收到。这还带了个电报机吗？
4: 发送完毕。
1: 这次你跑不掉了。
0: 我这次不用发，我这次你非得每句都发吗？我这次就更不用发了。烧饼哥，你这样我真的很难相信你是个特战队啊。
2: 什么？你不信？没事。打竹板这个真清脆，表一表英勇善战的特战队，上高山下火海。这个说毒蛇怎么赞毒蛇，这个毒蛇棒啊，这个了不得，林木美又很香，万古流芳，毒蛇棒。
0: 不错吧？
3: 哎，我儿子怎么样？怎么样？
5: 哟，老烧，你这儿子可真行，还有个特长，
3: 是练好久
5: 了吧？啊，咱家张成那钢琴也不错，
3: 特别提那钢琴了，落了会了都。
5: 你盯着练，
3: 我盯着什么？我一天我得上班
5: 哦，我就不上班了。
3: 你瞧你那样，
5: 我怎么了我？
3: 得亏我儿子个儿不随你。
5: 哎，你这嘴就是太毒舌，你
3: 我毒舌什么呀？毒舌，毒舌帮饶不了你。警队怕你吗？
0: 这是怎么绕回来的？
3: 孩子。总之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往后你就跟着妈妈安心上大学，好好读书。
2: 叫长官快点跑，毒蛇帮老大他来了，叫救援，还挺悬。
6: 是毒蛇帮老大。
7: 蛇帮大当家，
0: 别叫我小舅，叫我毒蛇帮三当家。那这毒蛇帮的高层都到齐了呗？
7: 我们毒蛇帮倾巢而出了，
0: 那就会被一网打尽呐。
7: 看这情况，你们是都跟他摊牌了是吧？所以这成儿刚刚高考完，你他就已经把
0: 您接受
7: 好吧？把我的电话拿过来。哎
0: 呀，你在干什么啊？这真的很难解释，刚才爸爸跟妈这不一个样吗？
7: 你们人都已经
0: 等会儿，
8: 选 C，
7: 你们人都到齐了是吧？
3: 好，那我数一二三，我们一起发，一、二、三，
7: 暗器不算武器，
3: 你真赖！
7: 孩子，把枪拿过来，真是得来全不费工，你个废物！你干啥？揪出
0: 谁打谁？哎，让我好好想想，下一个该指谁呢？小舅，你看起来好危险呐、
3: 啊！我可太危险了，是不是都很怕我？
0: 怕死了！
3: 不许动！你们已经被特战队包围了，赶紧投降吧！
7: 问问我的狙击手答不答应啊？狙击手，威化！狙击手，去！
3: 急报，
0: 我有人质！
3: 放开我儿子！
0: 你放开我弟弟！
3: 让你弟弟放开我孩子！
7: 放开我的孩子们！放开我的邻居们！成儿。总而言之呢，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吧，你总该接受了吧？
0: 我接受啥呀？
7: 那就没招了，毒蛇帮
9: 在
7: 特战队
9: 有
7: 派整。
3: 孩子，高考结束后你就是大人了，不管你选哪边，妈妈和爸爸都支持你。
7: 孩子，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爸爸妈妈也不知道怎么跟你说，但是我们相信你比我们强。
2: 张成，张成，不管你怎么选，我都罩着你，没事儿。
0: 爸，那你还会回来看我吗？
7: 那就得看你妈妈的了，但是爸爸会努力的。
3: 这孩子啊，应该是相信了吧？
5: 啊，应该是，应该是。辛苦了啊，老邵，哎，赶明再来。
3: 辛苦啊，小邵啊！
5: 高考试就考两科，
3: 哎，你这他没上过大学的。
0: 爸，我决定留在妈妈这边了，我会照顾好她的。我知道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
7: 我接受了，就算你们两个要分开了，你保重，你也保重。什么心绞痛？爸，咱们电话说。
1: 张成，爸爸以前不是一个好爸爸，但以后我会努力的。
7: 爸，在我心里，你一直是一个好警察。
0: 爸，您要照这么说，咱们家真是毒蛇帮。

0: 你别整了，你出戏吧，孩子！
1: 吓我一跳，整得跟真的似的。
0: 男的是，
2: 最后是妈呀，新老师。
3: 表演者苗若鹏，酷酷的腾腾。
4: 写快点呐！
5: 写完这本还有三本哦，
6: 不写完不能回家哈，
7: 大哥们。你们逼我干啥呀？这是我自己的作业，
0: 不想写是吧？
7: 啊，没有啊，就王老师已经调走了，他留
6: 调走了就不用写了吗？
7: 这么的吧，你们仨直接霸凌我吧，行吗？啊，真写不动了，我手酸了，大哥。
6: 霸凌你，
5: 首先霸凌是不对的，其次，
6: 我们怎么敢霸凌教导主任的儿子啊？
4: 雷同学。王老师拯救过我们你是知道的啦。
5: 哎，可是现在你爸爸竟然把他给调走了。
4: 回去告诉你爸，我们只认王老师了。
7: 好，那我现在就去告诉他。
0: 滚蛋了，雷子是吧？
7: 告诉他你们欺负我三个大傻子在这儿装台湾腔。
5: 哇，你是不是皮痒啊你？
6: 行了，别这么说话了，听着有点难受啊。
7: 我有点说累了，我有点。
6: 新的班主任要来了，怎么说呀？给他点好果子吃吧。
5: 放心吧，我都准备好了，今天必须把王老师换回来。
1: 他要是敢惹我头上，我直接给他一下子。我要让新班主任笑着进来，哈哈哈哈，哭着出去。
8: 请问这里是高二八班吗？
4: 是能咋的呀你妈。
6: 苗若鹏可以啊，直接辱骂。你就是新来的班主任是吧？
5: 大姐，我们不欢迎你。
6: 我们只听王老师的课。苗若鹏说话。
5: 你给他一下子。
1: 给谁一下子？
5: 你给我一下子吗？
6: 给他一下子吗？
1: 有没有瞎叫你喊人大姐？哦，
9: 有比大姐更狠的。
4: 欢迎来到高二八班。
5: 听到了吗？
0: 欢迎来到高二班。你在干什么？
8: 谢谢你们的欢迎。
9: 拖住他啊！
4: 你就是我们的新班主任啊，
6: 妈咪。
9: 不要叫妈咪。
10: 老师，站这么久很累了吧？请坐。
8: 谢谢。
1: 哎，你先坐吧。
6: 他先坐吧。
5: 我先坐吗？啊，对，啊，我就坐下。这个教室里没有你的位置，
8: 想坐你就坐吧。
5: 当然了，我想坐就坐，想请我还坐。
8: 好吧，那会儿上课见。
1: 老师再见。老师慢走。老师你给我妈带个好。老师
6: 苗鹏，你干嘛呀？你他儿子啊你？
5: 对呀，我们从来不怕老师的，你忘了吗？我命硬，学不来弯腰。哎妈呀，
1: 你懂不懂什么叫先礼后兵啊？
5: 你刚才也太礼了吧。什么时候兵他？
1: 来，全都给我。哇，
6: 苗若鹏要动手了。
1: 去。哎，多危险啊兄弟们，万一给老师打坏了，这儿子多难过呀。
6: 你管别人家的事儿干嘛呀？
5: 他儿子肯定也不是什么好东西的。哎，
1: 嘴好臭。
6: 苗若鹏你清醒一点啊，你不想王老师回来了吗？来来来来来，这样给你个新任务啊，去把新老师的车窗给我砸了。哎
1: 呀，我妈会打死我的。哎呀，
5: 你妈不会知道的。
1: 她会知道，放学了她就会知道。
6: 那你说怎么办？
1: 我建议卧薪尝胆啊，我们假装听话，好好读书，一直读到高考。
6: 会不会读太久了？
5: 万一考上了怎么办？
1: 考上就对了。等我们考上大学，在全班举办的谢师宴上吃完就走，不感谢他。
6: 哇，杀人诛心啊。
11: 来，现在所有人翻开语文课本38页，来。
12: 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儿。
6: 一秒钟我都坚持不 了
5: 我已经开始做梦了。
1: 咱们可能有点偏科，你看看数学可以吧。
6: 苗若鹏，你说数学我俩可就不困了。
1: 都给我起来。
5: 哎，放学了。
6: 过年了吗？过年了。
9: 老师好。
6: 哎，苗若鹏啊。哎，
5: 你跟那个新来的老师长得好像。
4: 我怎么可能长得像易老师呢？
6: 易老师？你怎么知道他姓易啊？难道说
5: 苗若鹏跟雷松然是同一种人？
6: 你也是学校里的皇族吗？哎
1: 呀，不是啊。我问你们，教导主任姓什么？
5: 雷。
1: 雷松然的雷。 新老师姓什么？
13: 苗若鹏的毅。
1: 你脑子里有病？哥们儿，他姓毅，我姓苗，疫苗疫苗疫苗的会有关系吗？哦，
11: 对对对，
13: 瞧瞧我这猪脑子！
6: 不是你是不是没打疫苗？
13: 我没打疫苗。
14: 张晨，你又想打谁呀、
15: 啊？王林芳。他爸都把王老师调走了，你还给他撑腰哈？
13: 你不是跟我们一样最喜欢王老师的吗？
14: 当然了，但凭你们那几招，王老师就能回来吗？不可能啊！
15: 光靠嘴说谁不会啊？
13: 雷吉，
14: 过来！我跟你讲啊，这小子立大功了，他查到新老师有一个儿子也在我们学校啊。
1: 他应该查不出来吧？哎呦！
16: 哦，我查不出来，我爸爸还查不出来吗？根据我

0: 调查，这个人就是我们年级的。
1: 范围这么大，这不大海捞针吗？
0: 那如果我说他就在我们几个之中呢？
1: 什么？
0: 这个人
1: 病了你啊！我让你查，你查我脑袋上了，你瞄着我说呢？
0: 我没说你呀、啊，范哥，我说的是苗若鹏。
2: 我都烂成这样了，我妈能是老师？你
1: 他像车座子似的，咱不能
3: 全都是在这个学校里的
1: 内部
2: 烂人。
1: 不骂了，不骂了，骂爽了还让你们喊
0: 好
3: 醉。
4: 哎，咱们怕他干什么呀？
1: 哦，这
4: 看我的了，你就是新来的老师是吧？我们想吵就吵，想闹就闹，干你屁事啊！
5: 哎，这不是我们年级的篮球小明星王天放吗？
4: 哎，你不要以为篮球小，
1: 老师。是谁这样跟你说的？
5: 全年级的老师都在夸你。
4: 真的吗？谢谢老师，那我回去学习了。
5: 好，老师再见。
6: 再见。
3: 王天放，我看不起你了。
1: 哎，好学生应该走这边。哇，
7: 其实唱的一般呐、啊，一闪一闪亮晶晶。
3: 不许唱。
5: 不是我们学校的大高个张成吗？
3: 我的只有高啊。
5: 其实你们真的不用装成不良少年。
3: 装？我们就是不良少年，我们烟不离手的。行，你看，苗若鹏烟瘾又犯了吧？啊！要抽几根？把抽八根，烟中恶鬼来喽！
5: 抽烟的事情。

0: 王，
1: 你见识真正的白娘子王。
2: 听妈妈的，别让他送。
1: 你干嘛呀，苗鹏？我看你就像是一个
3: 垃圾人。学校里的蛀虫狗屎妈喽。哎，
4: 我来处理。
5: 教导主任，
4: 说说吧，是谁驱使你们欺负可爱的雷松然的？
1: 我想欺负就欺负，你管我？
4: 好啊，正愁没有理由处理你们几个呢，顶撞教导主任，通通开除。
1: 你太卑鄙了。
4: 说对了，我就是这样邪恶的一个教导主任，我就是这样脸谱化的角色，怎么了？
1: 好，开除就开除，反正我们也不想念了。
4: 收拾东西滚蛋。那个苗二鹏，
1: 来来来来，过来。易老师，
4: 他就不开除了啊，下不为例，这不是你孩子吗？
6: 等一下，他们都是我的孩子。
4: 不可能，因为咱们那个年代啊是计划生育，所以你不可能有那么多。
6: 我们可以聊几句吗？
4: 我这时间，我
6: 可有时间坐？
4: 我没有时间，不是，哎，
6: 坐。
4: 齐老师，这什么意思啊？啊，别忘了你可是我调来这学校的，干嘛呀？啊，意气用事，大义凛然，大义失荆州，
6: 好笑吗？
4: 不好笑吗？平时孩子们都说我很幽默，
6: 所以你的幽默就是靠喊，喊的声音越大越幽默。你知道孩子们平时怎么叫你吗？
4: 暴躁蛤蟆，
1: 蛤蟆。
4: 谁给我起的外号？
3: 站出来！
7: 雷松然，
4: 雷松然。我儿子给我起的是吧？我现在就回去问他。不过，我是不会放过你们的。
6: 等一下，我只要在这里一天，我就会保护他们一天，因为他们都是我的孩子。
4: 易老师，你不可能有这么多孩子。
6: 你就不配当老师啊！出去。啊，
8: 爸，校长在外面等你，说要开除你。啊！
9: 北京时间12点整，
1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1: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铁剑流星》。
12: 书接上回，正说到魏华雄要杀呼欢，可是就在这时候，暗中飞了一封信。开始他认为这封信是他老父亲魏东川写来的，劝他别杀呼欢。可是他跟暗中这送信人这么一对话，他听出来了，这不是他爹，这是以他爹的口吻来教训他。但是从口音上听，这不是山东泰安那一带的口音，而是北京内的京味儿。想到这一点，魏华雄是恼羞成怒。那有人冒充他爹，他又给磕了半天头，那还了得。他噌的一下子凌空窜起，斜四里就奔暗中这个人扑来。说周围还有很多统领府的侍卫们包围着呢，赶紧把道给闪开了。魏华雄一边往前窜身形，他一边亮出来肋下的青铜宝剑，苍啷啷啷啷啷啷，出！他看着有一个人影在前边的，这就不顾一切的一剑就刺

过去了。可是这个人轻功很高，同时把剑亮出来，当啷就隔了他一剑，借他这个剑劲儿，在他头顶上一个跟头翻过来，歘啦，这个人落到了魏华雄刚才站着的地方。这下好，魏华雄和假扮他爹这个人呢，算交换了一招剑法，调换了一下位置。就这一招引来了一片喝彩声，好好。有些人那是给魏华雄还好，那这一闪亮剑真是妙道豪巅。可是再看躲闪的这个人，那剑法轻灵，而且闪现出来他这个轻功很高，不由得也博得一番彩声。可是再看跳到包围圈内的这个人，众人都愣了。首先是胡欢脱口喊了一句是你，那司徒烈也瞧的是目瞪口呆。周围这些人，你看我看你，真是琢磨不明白这是什么奇事。原来跳到里边这个人呢，是个六尺多高，黑么擦脸歪嘴子一个小童儿，看他那年岁也就十七八岁的样子，长得是凄丑无比。但是他把这剑亮出来往胸前一横，却使人能感觉到他的剑术很高。那这个歪嘴子就是三次救过胡欢性命的人，那头一次在山东兖州道路当中，第二次是在宛平县县衙前边，第三次就是在前日夜间当中回家老店外，胡欢要自杀，他把胡欢给扑了一下救了性命。可是他救完胡欢，他就不跟胡欢在一起，这就离开了。一直到现在胡欢还不知道他姓字名谁，家住哪里，和自己是什么关系，为何救自己，这是一个谜。就在这最最关键的时刻，这个人又来到了。那如果说他不来到的话，刚才胡欢和魏华雄打赌十招分上下，魏华雄要在十招内把胡欢结果性命，已经用出九招，还差一招。那这一招魏华雄可能就使出所有武学，要竭尽全力杀胡欢，那胡欢也是极危险。所以这个时候他的来到，这是又救了胡欢一次。那司徒烈他认识这歪嘴子，这歪嘴子给他家呀当过小童儿，是个仆人。可当时他们可没有看出来这个歪嘴童竟会武术，这走了眼了。魏华雄回转身逼到切近，他上下打量这个歪嘴子，是他。这魏华雄在司徒烈他们家见过这歪嘴子一次，在宛平县县衙前他也见过他一次，所以说他对这个歪嘴子还是较为熟悉的。可一想到这个小子冒充他的父亲好顿把他戏弄，这魏华雄这气就不打一处来。你是谁？你给我报出姓名，然后我再收拾你。就见这歪嘴子站在魏华雄的前边安然自若，他把头侧过来看了一眼胡欢，然后轻轻地将宝剑交在左手，他伸右手在自己下壳这儿一摸，然后使劲往起一提，就听着唰啦，哇，
周围的几十号侠剑客是一片哗然，就连胡欢和魏华雄也是暗暗惊讶。好，那说怎么的了？原来这个歪嘴子戴的是个人皮面罩，这面罩做的十分逼真，就跟真脸一样。可是现在他突然间把这层面罩往下一揭，然后再将头上这一头秀发这么一抖，大家再看，这哪是什么一个七丑无比的歪嘴子小童儿啊，原来是一个十分漂亮的大姑娘。这个真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胡欢忽然间又想到，这位第一次在山东救自己的时候，自己被从坑里挖出来，人事不知，恍恍惚惚感到好像有人嘴对嘴啊来帮助自己呼吸，闻着一股淡淡的那种香味儿，可再睁眼这人就没了。哎呀，原来救自己的是个女子。哎呀，她是谁呢？她为什么这么舍死忘生的帮我呼唤？一时间呼唤是十分茫然。魏华雄本来是咬牙切齿要废掉冒充自己父亲的人，可是猛然间一看，这跟变戏法似的呀，这歪嘴子成了一个漂亮的大姑娘，他心软了，没有动手。这魏华雄看到这个年轻的大姑娘，就不由得转身看了一看被司徒心搀扶着的他的女儿玉流星魏小楠。这魏小楠今年19，快将近20了，这个大姑娘也是18、1920来岁。说这个姑娘长得漂亮啊，大方大脸儿，挺大眼睛，炯炯有神。他的女儿魏小楠呢是瓜子脸儿，长得特别美。就是如果他俩都漂亮都美的话呀，这个样子呀这不一样。但是无论怎么着，对方是一个年轻的女子，勾起来魏华雄疼爱自己女儿的心肠，他这样才使得他收敛杀机，宝剑归匣。他的宝剑掖起来，对面的大姑娘微微一笑，魏剑客收起宝剑，这才见得您有一些君子风度。哎呦，魏华雄心想，这傻丫头，你不知道因为什么我才把宝剑放起来，我要像对待别人似的，我早就要你的命了。这女子也将宝剑收起，抱拳施一礼。魏剑客，本来我是局外人，我对于你胡魏两家的事情是不想干涉，可是由于某种原因，我了解了一些你们魏家和胡家的事，所以我想站出来和您说一句话。魏剑客呀，说事怕颠倒理怕翻，您过去所作所为未必全对，或许错的地方比对的地方还要多，那么难怪你的老父亲与你绝情，也别怪你的妻子和你反目，你的女儿呢看着你也极为伤感，那么你就把这一切都迁怒于胡家，想杀死胡氏父子，我想您这是强横无理，要以武术欺压武术。我作为一个年轻的女子，我既无力抵挡您，那么我是一个年轻的女子，要论起武术跟您没法比，我可不能够抵挡住您来帮这胡家父子，可是我想我可以以理服人，说服您和胡家人言归于好。罢了。本来已经很平静的魏华雄突然大怒，黄毛丫头胎毛

未退乳休未干，你竟敢教训我，你速速给我滚走。刚才的事情算没有发生，我杀我的呼唤和你没关系，你要再敢啰里啰嗦，我先废了你。听他这么一说，呼唤的心就往起一提。小姐，我多谢你数次救命之恩，我这先感谢了，可是这儿已经没你的事儿了，你走吧。周围的人也有许多人为这个女子担心，你看，就统领府的一些侍卫和侠剑客看到这个女子年纪轻轻又这么漂亮，就觉得她要死在魏华雄的手啊，有些不忍，也巴不得让她马上走。可是这个女子呢，却显现出来漫不在乎的样子，她左手按着剑把子，右手轻轻地捋着她的头发。魏剑客，有这么一句话叫天下人管天下事，路不平众人踩，事不平众人管。那么你做的事情要不对，还不允许我们说说吗？你理屈雌雄，开口骂人，让我滚。你别看我是个柔弱的女子，可是我还真不怕你。你这么让我走，我不能走。你不要认为你学了你老爹爹的掌法和剑术，你自己又有所独创，你的功夫就怎么了不得了？难道说你的武术真是独一无二吗？本来我还认为你的剑法是天下第三，可是就冲刚才你亮剑奔我一扑，我亮出剑来和你接了一招，我这才看得出来你的剑法还是和另一个人并名，剑法第四。就这几句话差没把这魏华雄气个跟的。要说起武术来，那自己的确是认为天下第一，你什么武当的当家的少林掌门人，你金毛狮王司徒烈，你这个那个，你们高是高都得往我身后排，你们跟我比不了。我不但继承家学，而且我是别开天地。可是在这个死丫头跟前，我一下干到第三局了，最后连第三还不行，还得跟另一个人并列第四。想着想着，他不生气了，他乐了。怎么气乐了？你说我剑法和一个人并列第四，不错，是你和一个人并列第四。那么我想请教，天下剑法谁为最尊呢？谁第一？按说魏华雄满可以不把一个这样女子的话当真，可是由于这个女子来的这个时候非同一般，再一个人家显现出来有一定的功夫，另外这个女子就在这个场合能够侃侃而谈，这可不是一般的小家碧玉，这个姑娘是大有来头，所以说魏华雄也就认真了，周围这些人也就倾耳来听。只见这女子淡淡一笑：魏剑客，你要真想知道，我可以告诉你，要论起剑法天下第一人，那得说在50年前就成名于世的天下第一剑客杨炎。本来魏华雄琢磨，你说出来了我就把那个人贬一顿，我要说出来那个人哪儿不行，甚至我都跟他斗过，如何如何如何如何如何，谁第一？我第一。可是这个女子开口就说出来了，天山剑客杨炎，说杨炎这个人就是早在清初的时候
就成名于天下。这个人不单说剑法精妙，那个人特好啊，行侠仗义，除暴安良，成为家喻户晓的一位大侠。但是最后一看，清廷一统天下，他呢不想出仕做官，有多少人给引荐他也不愿意，完了远居天山，那归隐到边疆。要说起这个人来，也别说魏华雄，就连魏华雄的老父亲魏东川也赞许人家的武功，经常说老魏家的剑术受到了天山杨炎的影响。所以这个大姑娘现在一提说天下剑法第一，那是杨炎。魏华雄当时这口气就要使劲往肚子里咽，他只能默认。那第二又是谁呢？要提起第二位来，那乃是一位姓孙的长者，叫孙破涛。孙破涛当时一听，魏华雄就皱了眉了，心的话，孙破涛是谁呀？没听说有这么一号啊。这时候周围这些人也是交头接耳，连浪子呼欢也想不出来这孙破涛是谁。怎么，你不知道孙破涛是谁呀？我告诉您，他爹是谁，他爹叫孙竹海。哦，魏华雄一拍大腿，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周围这些人也是连连点头，原来这个孙竹海是继杨炎之后被绿林道上又承认的一位使剑的大家。就是杨炎是50年前的一位使剑的高手，在这阶段当中，那就得数着人家这孙家了。哦，原来刚才姑娘提的这位，那是孙竹海的儿子，那可能是剑法很高吧。这样一来，魏华雄也无法辩驳。请问那第三的是谁呢？姑娘扑哧一下乐了。要说起第三位来，我可不敢直呼他的大名，我只能告诉你是令尊。令尊，魏华雄一听到了半天，是我爹呀。那要提起我爹的剑法来，那当然好啊，我的剑术就是跟我爹学的啊。这么排来排去，把我排第四了。哎，他一想，刚才这丫头说了跟我还有一个并列的呢。小姐，你说有一个人和我并列第四，那个人又是何人？姑娘听到此把脸色一正，要说起这位前辈乃是江湖上人人敬重的一位大侠，他不是别人，就是以剑术著称的铁剑追魂胡雪松。魏华雄一听，这心头就一震，恨意又生，心说这小姐说来说去把我天字号最大一个仇人胡雪松与我并名来提。当然要说起胡雪松什么掌功了，或者腿上功夫了，或者是内功了，他可能比不上我，但要单提他的剑法并不一定比我低呀。因为他们老胡家就玩剑，别的他很少练，他就叫铁剑追魂嘛。这时候呼唤听到这小姐提起他父亲来，而且把父亲给捧得高高在上，和师叔魏华雄给并列到一起，他是既感激又担忧。感激的是对方尊重父亲，担忧的是你这么一提，这么勾起来师叔要跟自己爹爹血战一场吗？就不为别的，就为这老四也得打一场啊。呼唤
这内心是实在

0: 难以平静。
1: 哈哈哈哈哈哈！
0: 魏华雄，他经过内心这一番波动后，仰面长笑，故作镇静，一摆手：“小姐，看得出来，你是一个不凡的女子，我很想和你深谈一番，但是今日。”我要废掉我的这个小仇人呼唤，没时间与你多谈唠，还望你闪在一边，待我收拾完他，我们再攀谈不迟。不，我拦您贵言。暗中我听着了，也看着了，你和你的徒侄呼唤打赌，你说你十招要结果他，十招结果不了，你和胡家的恩怨就一笔勾销。你已经动过九招了，还差一招，那么剩了一招，小女子我代替呼唤给您接一接，您看怎样？没想到这个女子竟向自己挑战要接一招，魏华雄脸色骤变：“黄毛丫头，你找死吗？你接一招，我告诉你，只要你敢接招，

0: 要升官，
1: 全民健康三十年。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多大岁数，四十才出头，想想这孩子才多大呀，刚过十八岁，很长一段时间了，说这个孩子一直是口干呐，特别能喝水，身形呢也越来越消瘦，最近还伴有严重的腹痛，说疼起来呀还会伴有恶心呕吐，有腹痛，肚子疼的受不了，恶心呕吐，继续发展肝肾解毒代谢能力崩溃以后，就会出现胸痛，岁数大了可能很直接的非死即残，所以医学界叫糖尿病是甜蜜的杀手，而且这个甜蜜的杀手在当今这个时代还非常多了啊。那为什么现在得糖尿病的这么多呢？你像过去那个年代啊，一日三餐生活搞，这个危险是不是就给你解除了，性命是不是就无忧了，而且只要血脉畅通，我们方里边的药物精华就会给你输送到受损的组织脏腑啊。那咱这个并发症来讲，不管是一种的还是多种的，是不是就能够有药到病除的可能了，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关键它药劲儿大，药力猛，这就是它一片顶普通中药八十片的来源所在。也正是因为具备这样强大的作用，
1: 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

0: 这个方把我们家给挽救过来了。为啥这么说呢？
1: 嗯，
0: 因为我第一感受就是这个发酵的中药它效果来得快，药劲儿比较大。我记得用了几天的时间啊，首先呢我那个手脚啊摸着开始有热乎了，
1: 嗯，
0: 不像
2: 各大脏腑组织器官都能够得到营养供给，都能够吃饱了，吃饱了他就知道什么时候干活什么时候休息了，他自我调整好了，脑神经就不衰弱了，睡觉就好了。而且你现在血脉畅些问题讲一下。
3: 我今年65岁了，我这个病啊就是类风湿，主要是啥呢，这疼，这手就是僵硬僵硬的，什么都盖不了，可以说这个手啊现在连外都拽不住了。
1: 嗯嗯，
3: 再一个就是心脏也不行了，一咳嗽啊就吐血。
2: 找一些靠谱的厂家把这个方子和技术我捐献出去，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跟我没关系，但是国内一片只卖1块钱、嗯、为的就是给咱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争一条活路出来。有钱人能够用得起的药，我们穷人一样可以用得起，这叫寻求一个公平。
3: 嗯，
2: 啊，那回过头来看，
4: 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5: 李老师您好。
2: 哎，你好
5: 李老师。
2: 嗯，
5: 我是咱这个发酵中药在老患者了啊。
2: 啊啊啊，
5: 这
2: 长寿，这就是延寿。
5: 嗯，
2: 而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说的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如果畅通的话，你即便是有病了我能够给你治好。
5: 嗯嗯，
2: 哎，这就是得病了之后快速的康复。你比如说这个腰间盘突出，它就是髓核纤维环软骨板出现的一个退行性的病变，教育好啊。
5: 对，
2: 嗯，好了，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啊。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4: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
6: 而且这1副药用完以后，我这回心脏吧也稳当多了，身上也没那么痒了，哎，脑袋也清醒了，吃饭呢这肚子也不胀了，
2: 嗯，
6: 而且还能睡好觉了。最近呢我这脸浮肿也消下去了，这眼看着吃的效果这么好，哎呀，我说我呀，我赶紧把药得备上啊。
7: 生物啊，五运金运去掉运，孕孕生情。

0: 康侯爷。
1: 怎么着，裴侯爷？
0: 娘娘今儿个可真醉了，不肯回宫，这可怎么好呢？
1: 有主意，咱们框架。
0: 哎，那要框出祸来呢？
1: 不要紧，有我呢。
0: 都有您呐。
1: 哎，
0: 得，咱们框架。
1: 来，
0: 启娘娘，
2: 圣驾到。

0: 娘娘，不是嫁到，乃是框架。乃是框架。
1: 呀呀，崔！
0: 哎呦！

0: 不得，没得。
1: 哎，公爷，
2: 大姑爷，
0: 我不得劲儿，您这指引指引，我告个遍就回来。
1: 您可快点回来，
0: 慢不了，您多偏劳，多偏劳。
1: 哎，他走了，
3: 我也溜了吧。

0: 爹娘娘，什么差事啊？哦，我明白了，您还要喝酒对不对？娘娘，您这酒喝的可差不多了，再喝可就过了量了，万一出点错，我们可担不起呀、啊。娘娘，您的别喝了。
1: 下燕翠
2: 哟。

0: 哎呀，这个差事可不好当啊。
1: 哎，这会儿高公爷他也不是上哪儿去了，
2: 嗯，这功夫可不小了。
0: 哎，您来了。
2: 有嘞有嘞。
0: 哎，有骗有骗。
3: 骗什么呀？
0: 娘娘赏了我仨锅蹄儿。
2: 哎，你不小心呐。
0: 可不是嘛，你在这儿盯着点得了。
2: 别介，还是你盯着。
0: 哎，我有要紧的事啊。
2: 哎，这么办，叫谁谁答应。
3: 高力士。
0: 哎，听见没有，叫你呢。

啊，是叫几个人来，把这儿的酒席挪到山上四平台那儿喝去，点亮，是不是啊？哟，不是，是什么呀？

0: 明白了，是叫我到西宫请万岁爷到这儿来，你们二位在一块儿喝酒是不是啊？不成，
1: 不是啊，
0: 到西宫请万岁爷到这儿来，梅娘娘知道生气，要是打我们，那不敢去。娘娘，您派别人得

那是戴个帽子，你想我这么官上加官了。

0: 哎，你可阴着了我了，照样撒锅蹄儿。
1: 天不早了，咱们该请娘娘回宫了。
0: 哎，
1: 请假回宫啊！

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
1: 以上就是本期春玉有腔调全部内容，主持人春雷、祥玉，监制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吃药，抗凝血药天天坚持吃，为什么发病一次比一次重？
1: 有没有一种方法让心脑血管不再发生血栓斑块？
0: 有没有一种选择让心脑血管病患者逐渐摆脱用药？
1: 健康全球购栏目打通特殊渠道，将只有上层高端人士能使用的抗栓溶栓产品囊肌片引入到寻常百姓家。
0: 囊肌片的出现遥遥领先大家以往接触到的溶栓产品，
1: 选材上采用药用注射级别台湾 G10 纳豆激酶原料，实现溶栓酶占片比61.4%，剂量更是达到了史无前例的184,000U，是同类产品中浓度纯度的上限。
0: 技术上采用全球首个囊包片剂型，打破了溶栓酶半衰期短、活性低的常态，实现了长期保存24个月。
1: 使用上长期坚持18个月以上，可使人体溶栓酶水平回归正常，恢复人体自主溶栓机能，让血栓斑块直接化成水。
0: 从源头上让人远离颈动脉斑块、脑动脉血栓、冠脉血栓的形成，
1: 从此不再担心心脑血管病的加重及反复发作。
0: 18个月的等待，
1: 18个月的期待。
0: 以往只有高端人士小范围流通的囊肌片，纳豆鱼油高端溶栓产品。
1: 那在今天，健康全球购打破阶层壁垒，再次为广大患者开放。
0: 医院上万人一次的溶栓治疗，囊肌片半年只销量有限，全球所有城市公平抢购，不做预留。
2: 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溶栓真品囊肌片，原料选自台湾注射级别药用纳豆，浓度高、活性高，恢复自身溶栓酶水平，自主融化掉体内血栓形成、斑块形成，杜绝发生三高、心慌气短、胸闷胸痛、脑动脉血管堵塞引起的头晕迷糊、视物模糊、记忆力差以及脑血栓、脑梗引发的手麻、脚麻、胳膊腿不协调、语言卡顿、偏瘫甚至全瘫等症状。欢迎您无病一身轻的健康状态，希望大家把握住这最后省钱调病的好机会。平台抢救热线400-90，你好。
3: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袁老师，今天早上啊，从全国各地平台传来的消息啊，全国50个城市囊肌片剩余的数量实在是不多了，
3: 不多了是吧？
2: 对，据我所知，将近一半的城市已经是断货了。
3: 哦，
2: 平均算下来，每个城市也就剩个200-300盒了，
3: 是吧？
2: 真的是维持不了多久，可能马上就会结束。
3: 对，
2: 囊肌片说没就没了。
3: 没错，就这个消息啊，我也听到了。
2: 关键是。这批没有了，要是大伙儿还想用，那就得18个月以后了。
3: 我跟你讲、
2: 对，1年半。
3: 你这是说的还是理想状态呢？
2: 理想状态。
3: 静时，你可别忘了，我之前跟大家伙说的，咱们这批的这个囊肌片剂型的纳豆激酶的发放，它是存量供应。
2: 嗯，
3: 什么叫存量供应？
2: 就是库存。
3: 库存不是成品，是原材料。是库存的，
2: 对，
3: 然后新生产出来的。为什么呢？因为这批原材料是没有任何污染的，
2: 纯净的、
3: 纯净的。所以说，我说实话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现在这个环境的因素，这个原因太重要了。这批
2: 定，
3: 嗯，
2: 剩下这点呢又不够干什么的，所以说以后能不能用上也两说了。
3: 这个真不好说了。是吧？有些东西我们是控制不了的。
2: 对呀，
3: 所以说都到这个程度了，平均一个地区，刚才你也说了，也不到200-300盒。
2: 嗯，
3: 我说实话，你算一算呗，够再说这些数据吊大家伙的胃口。结果你一打电话没有了，你说这不我是找骂的吗？这不是吗？是不是？
2: 所以说还真是啊，朋友们，咱们也是唠点知心嗑，
3: 知心嗑是吧？
2: 说点心里话，
3: 对，
2: 是不是？
3: 唠唠嗑，跟大家伙唠点知心嗑，唠点什么呢？我就想哈， 我们人这一辈子很多事情都起源于我们的第一次的尝试，对吧？
2: 对呀，给自己机会呀。
3: 对呀，你勇于去尝试那么一次，等于说是给我们了一次成功的机会。
2: 嗯，
3: 所以说你看咱们这一辈子都这么走过来的。
2: 嗯，
3: 你看咱们每个人一生当中都要经历过很多的第一次吧。
2: 对的，
3: 从你出生开始我们就开始不断的尝试一些新鲜的事物。
2: 是的，
3: 比如说尝试第一次的学走路，第一次的上学，
2: 嗯，
3: 第一次的工作，第一次做父母，
2: 嗯，
3: 都是非常的激动，或者有不一样的心情吧。
2: 还真是啊，我记得我第一次上学的时候就哭了好几天，
3: 不愿意去是吧？
2: 对呀，第一次当妈妈，看见孩子小小。

0: 小的脸庞，自己内心都是甜甜的，
1: 是吧？
0: 也是第一次送孩子去上学的时候，我都感觉永远都记忆犹新，充满着幸福。
1: 没错，
0: 就是每一次的第一次都值得回忆。
1: 嗯，如果没有第一次的回忆，
0: 没有接下来的幸福。
1: 对，就没有接下来的幸福，这是肯定的。所以说我们会发现啊，对于我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说什么呢？说我们都活在回忆当中。
0: 嗯，
1: 那你回忆的是什么？可能更多的都是回忆我们年轻那会儿的第一次。
0: 对，
1: 那么对于上了年岁的人，我们怀念我们之前的第一次，但是你知道吗，就是很多上了年岁的人，岁数越大，我们越害怕我们将来面临的第一次的尝试。
0: 您说的太对了，
1: 是不是？因为我们岁数越大，越怕栽跟头吧。
0: 对，
1: 可能我一旦栽跟头了，我这辈子就没有机会爬起来了吧。
0: 对，怕尝试错了，
1: 怕试错嘛，是不是？这一点我特别理解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尤其是上了年岁的人。
0: 是的，
1: 而且大家伙岁数越大越慎重，这是我非常赞同大家伙的。
0: 是的，
1: 但是凡事都有个但是，我说这个但是它是唯一的。
0: 嗯，
1: 唯独我们人生当中有这么一种特例，我们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讲一定要勇于去尝试。
0: 嗯，
1: 你知道是什么吗？
0: 什么？
1: 就是在健康方面，在我们健康方面，岁数越大的人，我们越要勇于去尝试，勇于的迈开这第一步，你知道吗？
0: 还真是这样的。
1: 你比如说我们投资理财，我们上了年岁的人一定要慎重一些。
0: 嗯，
1: 这个是没问题的，我非常赞同大家伙，而且我还得给大家伙提醒，比方说有很多的上了年岁的人去买什么一些宣传的什么收藏品呢、啊、
0: 嗯，
1: 学人家理财呀、啊、学人家投资啊，哎呀，别人给你洗脑说，哎，你把钱投过来吧，我给你一个高额的回报，我这是一个什么什么重点项目。我跟大家伙说，如果咱们上了年岁的人这样的话一定要少听。
0: 嗯，
1: 听了这耳朵进去那耳朵冒出去，
0: 是
1: 转身就走，千万不要想那种天上掉馅饼的事儿。
0: 对，
1: 你记住了，馅饼的背后一定是陷阱。
0: 对，
1: 所以说大家伙记住一句话，任何行业但凡是远远高于它的平均回报率的话，这一定是有问题的。
0: 对，
1: 对吧？馅饼的背后一定是陷阱嘛。
0: 嗯，双向的嘛。
1: 这一点我给大家伙提醒，上了年岁的人，就是不只是给咱们上了年岁的人提醒，其实我时时刻刻也在给我自己提醒。可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90%以上的都比我年龄大吧。
0: 对，大部分集中在60-70岁，还有一些80-90岁的朋友们
1: 都比我年龄大，
0: 长辈们
1: 是不是、
0: 嗯、
1: 所以说我跟大家伙说啊，我都跟不上这个社会的进步的节奏了。你别看我50多岁，现在年轻人的这种思想啊思维啊
0: 日新月异，
1: 他的套路啊
0: 变数太多，
1: 我都跟不上啊，我都没办法去分别去辨别。
0: 嗯，
1: 更何况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60-70岁的80-90岁的中老年朋友呢？
0: 是的，
1: 那很多人会想，我做理财，我投资，你说我这么大岁数了，我挣那么多钱干嘛呀？
0: 嗯，
1: 我不就想多挣点钱给我子女留点吗？我告诉大家伙，你这种想法是大错特错的。
0: 嗯，
1: 你记住，咱们中老年朋友的投资，10个里头成功率不会达到1个的，
0: 很低耶，
1: 是不是？
0: 风险性极大，
1: 极大。而且你真要想给我们子女留点什么的话，我告诉大家伙，莫不如给我们子女留一个好身体。
0: 哎呀，还真是，老师，
1: 是不是这个理儿？
0: 作为儿女来讲啊，能让儿女省钱比你给他留多少钱更重要。
1: 对，你看，
0: 更容易的多了。
1: 我们留一个好身体，你是不是给子女省钱了？
0: 对呢，
1: 你给子女省钱了，你是不是就给孩子留钱了？
0: 对呢，
1: 所以说这些东西我们不要去尝试了。
0: 嗯，
1: 不要去尝试了，不是代表我们被这个社会脱节了，因为我们没有犯错误的机会了，对不对？年轻人行，这次赔了，下次我再挣回来。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就是年龄大的人，没有这个翻身的机会了。这样的事儿不要去尝试。我劝大家伙也是在给自己提醒，但是唯独有一件事儿，一定要勇于去尝试。我刚才说什么？对了，就是收获健康的机会。这样的机会如果摆在你面前，一定要大胆的尝试。
0: 嗯，
1: 因为这样的尝试 我们稳赚不赔，
0: 嗯，
1: 而且你赚了之后会一劳永逸，
0: 对，
1: 受益匪浅，
0: 对，
1: 就它的杠杆是杠杠的，是不是？稳赚不赔的买卖，
0: 嗯，
1: 但是你得分地方啊，是吧？我不敢说在别的地方说什么什么健康的方法，你试完了以后稳赚不赔。我最起码我只敢说什么呢？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我们讲的一些知识、一些理念，包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些全世界最前沿的产品，你大胆的尝试，你这种尝试就在我们健康全球购这样的产品和方法，你尝试了一定是稳赚不赔的。
0: 那肯定是啊，
1: 对吧？所以说我提醒大家伙，当咱们还在犹豫的时候，对于健康的机会，我们要勇于迈开这第一步。就像我刚开始说的，人是不是这辈子有很多的第一次？
0: 嗯，
1: 你看小孩只有第一次敢于迈开这个腿以后，他后来才能跑吧？
0: 对呀，如果第一次不敢迈开的话，别说跑了，走都费劲呢，
1: 是不是？所以说，静时你说咱们这。

0: 次这个囊极片这个纳豆激酶剩的这么少了，是吧？
1: 很强啊。
0: 对啊，你下一批你说你按你这个理想状态下也得等一年半两年，
1: 当然，
0: 或者就很有可能就是以后更久的机会你都见不着了。那你说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中老年朋友，有的人还在观望，还不敢迈出这第一步。你说有人说梁老师，我刚听你的节目，到底说的真的假的呀？我理解大家伙这种心情。
1: 嗯，
0: 好了，先抛开真的假的这个事儿，我希望咱们自己给自己一个机会，因为要想知道梨子的味道，你要
1: 尝，
0: 亲自去尝一尝。
1: 嗯，
0: 给自己一个尝试的机会，健康这种机会，你错过了就没有了，是不是？
1: 是。
0: 说不定它就帮助你解决你困扰多年的一些大问题，比如说血栓斑块的问题，可能就解决了你困扰多年的心梗脑梗的这个问题。其实咱不用多，你用一年也好，用个半年也好，我告诉你，就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所有的产品，尤其是这个咱们现在给大家伙甄选出来的这个囊极片剂型的纳豆激酶，你用过一年也好，用过半年也好，我告诉你，你都会收获到不同程度的效果的。
1: 用上肯定比不用强啊。
0: 那当然了。
1: 而且这两天我也查了很多的资料啊。
0: 嗯。
1: 我们这款囊极片呢，是唯一一款台湾医用注射级别的纳豆激酶。
0: 没错。
1: 对吧？世界上第一的囊包片的剂型。
0: 对啊。
1: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之前根本没听过。
0: 你完全没听说过。
1: 嗯。
0: 是吧？包括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栏目啊。我一直说要给大家伙在全世界范围内找最好的产品，
1: 对，
0: 找最好的技术，
1: 对，
0: 因为我们有这个资源，
1: 对，
0: 我们健康全球购背后
1: 有本事，
0: 有300多人的科研团队，
1: 嗯，
0: 都分布在各个国家最顶流的医院平台、医疗平台，包括科研平台，对吧？
1: 是啊，
0: 所以说我们有这个资源。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不下上百种的产品了，很多都是国外的一些高端产品，
1: 嗯，
0: 有的尽管是国内生产的，但是原材料为了保证它的浓度和这个纯度，我往往也会选择国外的原材料吧。
1: 还真是，
0: 是不是？
1: 嗯，
0: 那这些好的产品，就像这个囊包片这种剂型，咱普通老百姓，你别说接触了，你平时听可能都没听过，
1: 对，
0: 对吧？咱们健康全球购在国内已经开办了3年多的时间了。我不能说每次给大家伙带来的产品都是大家伙一定必须的，正好能用得上的。
1: 嗯，
0: 但是我可以拍着胸脯说，每一款给大家伙的产品一定是咱们大家伙得到之后你拿得出手的，你敢拿出手的。
1: 就是说有拿得出手的肯定就有拿不出手了。
0: 对。
1: 是不是啊？
0: 我说到这儿，咱们大家伙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心知肚明吧。
1: 嗯，
0: 是不是啊？我问问大家伙，咱们可能平时也在这个平台那个平台这个讲座那个节目当中也买过一些什么什么这样的产品那个产品吧，
1: 嗯，
0: 还有保健品营养品吧，都买过吧。
1: 嗯，
0: 我问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买完之后你都放哪儿了？你都藏哪儿了？
1: 哎呀，真的是很悲哀啊，为了健康都不能大大方方的。
0: 按道理说我们为了健康我们没什么不好意思的，我们都敢大大方方的。
1: 嗯，
0: 在国外你知道吗，邻居和邻居之家比的是什么？比的是你在厨房的这个岛台上摆的这个保健品和营养品，包括这个治疗疾病的这些好的产品，谁摆得多？
1: 对，
0: 谁摆得多，说明你这家他的这个生活水平高，
1: 生活水平更高，
0: 对，是不是？
1: 知也是更高、更强的、更富足。
0: 而我们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咱们中国呢？有多少中老年朋友，哎呀，可算买一个产品呢，听他说好，用完了之后没效果，没效果怎么办呢？藏起来掖起来，不敢让孩子看。
1: 真是也能够理解大家伙到了这个年纪啊，大家伙的难处，
0: 是不是？前段时间我们开会，我记得当时我们的接线工作人员小王就跟我说了，他是专门负责一个患者80多岁，
1: 嗯，
0: 快递员每次给他送货上门的时候都特别麻烦。
1: 嗯，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每次跟这个快递员，你得约时间，还得打暗号。
1: 这还得打暗号
0: 啊？
1: 跟地下工作者似的。
0: 你还真说对了，就跟这个地下工作一样。他说什么呢？说你这快递员呢，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如果是年轻人接的电话，你马上说你打错了。
1: 嗯。
0: 如果我接的电话，我在这边不吱声不说话，那你直接把电话给我挂了。
1: 啊，
0: 然后完了就告诉这快递员，你最好是晚上几点几点给我送来。 过这个点儿和没到这个点儿，你千万别给我送，我不方便。
1: 那这为什么呀？
0: 为什么呀？还没听明白吗？他得背着家里的子女，背着家人买这些产品呢，
1: 就是不能大大方方的。
0: 对呀、啊，所以说在这儿啊，我明确的跟咱们所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做一个保证：健康全球购的产品，我跟大家伙明说，任何一款产品，大家伙放心，你都能够大大方方的，你拿出手了，你不用背着你子女，不用背着你孩子，不用背着你家人，不用背着你老伴儿。你不用说别的，就但凡用过咱们健康全球购产品的所有的这个老客户们，大家伙都知道吧。你看之前是不是给大家伙推荐过这个美国的高浓度的辅酶 Q10？
1: 是的。
0: 比利时的神经酸，
1: 嗯，
0: 益生菌的牙膏，是吧、
1: 嗯、
0: 大家伙很多人都得着了吧。
1: 对呀、啊、全家都用，还给儿女抢呢。
0: 谁藏着掖着了？
1: 还给儿女抢。
0: 和你之前从别的平台搞到那些产品藏着。

0: 憋着，是不是截然的不同？
1: 对呀。
0: 为什么大家伙从咱们健康全球购得到的产品，你敢拿到明面上？为什么？
1: 因为它好啊。
0: 因为它的效果，对吧？产品的效果永远是最好的证明，对，最好的证明，它有效果，你用上了，身体有变化了，你说家人孩子他还拦着你干嘛呀？对吧？谁怕自己父母身体好啊？没有那样不孝的，对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多少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些老听众们，人家把这些健康的产品买回去之后，他可不光是自己用啊，
1: 嗯，
0: 给孩子也用啊，
1: 全家都用，
0: 老伴儿也用啊，亲戚也用啊。
1: 对，
0: 你看前两天咱们一个老听众朋友就说什么让咱们的工作人员再给他搞一批这个益生菌牙膏，
1: 嗯，
0: 你听好了，是一批呀、啊，
1: 一批，
0: 一批是多少？他直接要了40管啊，
1: 那这批挺大量啊。
0: 当时我们的工作人员都懵了，问他干嘛呀，要这么多呀？他说的他用完了，太好了，
1: 嗯、
0: 给他的亲戚给他孩子都在用，而且他孩子刚考上大学，上大学了吗？
1: 嗯，
0: 是他孙女，孙女上大学了，就带着这个益生菌牙膏在寝室里用，
1: 嗯，
0: 结果寝室里8个孩子都抢着用，
1: 你看，
0: 然后这小孙女回来就找他来了，说在哪儿买的呀，同学都抢着用呢，这么好的，然后打电话找我们要，一要要40管，
1: 嗯，
0: 你看看，而且咱们健康全球购有多少是什么呢？原来都是中老年朋友为主，竟是你知道吗？现在越来越多的
1: 年轻
0: 人给我们打电话，
1: 对，
0: 就是父母买了，
1: 认真品质嘛，
0: 对，父母买完了自己也跟着用。你说咱们这个囊极片剂型的纳豆激酶，年轻人能不能用？
1: 能啊，
0: 越早用
1: 越好，
0: 越保护你的血管，越不会让你的血栓和斑块的形成吧。
1: 说到底
0: 是
1: 还是说产品的实力过硬，真实有效，拿得出手。
0: 没错，咱们就说以往咱们买的一些产品，你敢给孩子看吗？
1: 嗯，
0: 都不敢跟孩子说，藏着掖着，跟小偷一样啊。
1: 是的，
0: 包括我刚才说的这位患者，他同样也是咱们囊极片剂型的这个纳豆激酶的受益者。
1: 对的，
0: 刚开始也一样。我跟你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跟大家伙一样，背着子女偷着买的。为啥背着家里人还要买呢？就是因为他觉得咱们健康全球购讲的每一句话都是实话。
1: 嗯。
0: 特别符合他身体上的这个疾病的变化。
1: 是的，
0: 然后他就把这个囊极片剂型的纳豆激酶就用上了。用完之后啊，果不其然呢，你知道吗？解决了他困扰7年的眼底动脉血栓的问题啊。
1: 嗯，
0: 而且昨天给我们打电话的是他的儿子，他儿子亲自给我们打电话的。他说这回不用我妈来打电话，我给我妈定。
1: 不仅是孩子支持，孩子自己还有行动。
0: 你看看。而且这回不是他老妈花钱啊，是他儿子给他妈花钱，
1: 嗯、很孝顺，
0: 这 一次就给他妈订了3年的量。
1: 哦，
0: 我这就叫拿得出手啊，是不是？
1: 嗯、
0: 因为他孩子也说了，说梁老师，我真怕以后啊，就这个囊极片剂型的纳豆激酶真的没有了。我母亲用的好，就让老人家就一直用吧，这点钱算啥呀？一年才不到3000块钱，那他儿子说了，说我省2顿饭就出来了。
1: 嗯。
0: 能让我妈这眼睛能看得着，这是实打实的效果呀。所以说这次他孩子他儿子拿的钱一次性订了3年，
1: 那你说有孩子的支持不更好了吗？
0: 那当然了，
1: 对不对？您说他是有眼底动脉栓塞，
0: 对啊，
1: 囊极片我知道心脑血管的问题他能管，眼底动脉栓塞他也好使。
0: 哎呦，静石啊，我跟你讲啊，心脑血管这个堵塞的问题，
1: 哦，
0: 他能管，
1: 能管，
0: 而眼底动脉血栓的问题它不但能管，
1: 嗯，
0: 目前只有它能管。
1: 哎呦
0: 你看看，
1: 哦，
0: 而且有类似问题的，像很多中老年朋友眼干眼涩呀，是吧，视物模糊啊，看不清东西啊，实质性的一些疾病啊，像青光眼白内障啊，这样的患者、
1: 嗯、
0: 有很多人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啊？是眼底动脉血栓导致的。
1: 嗯，
0: 我建议大家伙如果是眼底动脉血栓导致的这些疾病的话，都要试试咱们这款囊极酶，
1: 能做到
0: 才能够起到溶栓的作用。
1: 嗯，
0: 我说了，平时我们用的一些所谓的溶栓产品都是把大块变成小块，
1: 对，切分嘛，
0: 对吧，小块它就不能再切了，
1: 对的，
0: 而只有咱们这款这个剂型的这么高活性这么高浓度的纳豆激酶，它才能够把固体溶解成一，它是一个致命伤，
1: 致命的，
0: 对，它可能就看是这么一点儿，但是很有可能就因为这个原因会导致你彻底的失明，让你因病致穷，花了你一辈子的老本。
1: 那怎么这么可怕呢？
0: 哎呀，我跟你说，这血栓的问题，它就是这么可怕。
1: 嗯，
0: 你看，它不发病则已，一发病就要人命。其实年轻人也是这样，竟是你知道吗？都得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1: 防着点儿。
0: 对，我记得前几年有一个报道，就是一个19岁的小姑娘，青春期嘛，然后鼻子两边长了点这个青春痘，
1: 嗯，
0: 然后她觉得难看呢，就对着镜子自己用手挤，结果没想到就这么一挤，就把自己挤进了 ICU 病房了。
1: 我们都挤过青春痘啊，它怎么这么严重呢？
0: 我告诉你，我们人呐，鼻子两侧这叫什么呀？
1: 三角区，
0: 危险三角区。为什么这个位置叫危险三角区？你知道吗？
1: 嗯，
0: 因为在我们鼻子到嘴角的这个三角区位置啊，里面的静脉血管，我告诉你，没有回盲瓣。
1: 什么意思？
0: 就是我们的血管啊，每隔一段距离都有一个瓣膜。这个瓣膜啊，往一个方向来扫。

0: 这就保证了我们血液是不是往一个方向流动。
1: 对呀。
0: 好了，就在我们危险三角区接入脑，不能往外扫，听懂了吧？所以说再加上这个位置有丰富的毛细血管还有神经，那这孩子就是挤这个青春痘，挤完了之后造成毛细血管的破裂，造成感染了，
1: 嗯，
0: 然后形成这个血管内的结痂，这个结痂在我们皮肤表面就是伤口的愈合呗，定嘎嘎了，结痂了。但是在我们血管内结痂了的话，那可不好，那叫什么呀？那就是栓子，
1: 对，
0: 就是血栓嘛。结果静脉反流之后直接入脑了，没有回盲瓣吗？结果挤这么一个青春痘，直接造成了脑血栓，然后到医院直接住这个 ICU 病房，住了一个多月呢，最后才化险为夷，把他父母所有的积蓄，一辈子积蓄都花了。
1: 没想到这么危险。
0: 对啊，所以说你看看这小姑娘，就因为自己一个小小的举动，导致了 ICU 病房，住了一个多月，差点要了命。同样，我告诉你啊，就刚才我提到的这个眼底动脉血栓的，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这位老粉丝，我告诉你，他也是因为自己的一个不明智的一个小举动，导致的眼底动脉的血栓，差点失明了。最后多亏咱们这个囊极片剂型的这个纳豆激酶，帮他解决了这个眼底动脉血栓的问题，才保住了他的眼睛。
1: 那这有什么情况呢？
0: 你看看，不知道是吧？
1: 哦，
0: 这位患者也是，他年轻那会儿啊，就有冠心病。
1: 嗯，
0: 血脂也高，血脂也粘，然后平时用的是什么呢？阿司匹林，
1: 嗯，
0: 阿司匹林吃了4年多，然后他汀类的药，就降脂的药呗，他吃了7年多，

0: 千万不能小视了。
1: 对，
0: 在这儿我提醒大家伙，如果咱们有眼睛问题的话，如果你发现眼干眼涩、视物模糊的话，或者有的人有一过性的黑蒙，
1: 嗯，
0: 尤其是上了年岁的人，大家伙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如果发展起来的话，它会非常的严重。那么这话要说回来了，它到底怎么回事呢？为什么就吃了一个礼拜的汤药，它这个眼底血栓就这么严重了呢？怎么回事？我告诉你啊，他吃的这些自己抓的这个中药材，加速了他冠状动脉当中，尤其是大血管当中的那些斑块的脱落。
1: 啊，
0: 我不说了吗？传统的一些药物，它是把大块分解成小块，
1: 小块脱落了就堵上了。
0: 小的斑块掉下来之后，就会随着血循环游走全身。
1: 对，
0: 我们眼底的动脉血管是非常细的。
1: 嗯，
0: 到这儿了，一下就卡在那儿了。就造成了眼底动脉的栓塞。
1: 嗯，
0: 结果到医院之后，我们临床上最怕是针对小血管、毛细血管的一些疾病啊。
1: 嗯，
0: 因为我们手术做不了啊。
1: 对呀，
0: 有些药还用不了啊。想尽了一切办法给他做这个急性的溶栓，好在最后他把这个眼睛这个危机算是解决了，这是不幸中的万幸。但是人家大夫也说了，你这不是长久之计，因为你已经把大块变成小块了，其他的小块还在循环呢。
1: 对
0: 啊，说不定哪天又
1: 堵了，还会有危险。那后来怎么办了？
0: 听到咱们节目了，知道咱们这个囊肌片进行的纳豆激酶，
1: 嗯，
0: 它不是把大块变成小块，
1: 嗯，
0: 是把固体变成液体，
1: 对，化成水儿。
0: 哎，他就把这个囊肌片进行的纳豆激酶就得到了。当时他得完了之后，用了没到三个月的时间，眼底血栓的问题就完全的控制住了。
1: 嗯。
0: 就是他怎么感觉到控制度了呢？就很明显，就看东西清楚了呗。
1: 嗯，
0: 本来三个月的时候呢，当地的大夫让他做一个复查的，应该说白了，复查是什么呀？就是三个月之后还得去打这个溶栓的药。
1: 是，
0: 但是这回三个月过去了，他去都没去，为什么呀？因为囊肌片剂型的纳豆激酶，他用完了之后，他这个眼底血栓完全的控制住了，视力也开始恢复了，他就放心了，而且用到后来是效果越来越好。按自己话说，他说：“梁老师，我还去干啥呀？我视力都明显的升高了，这明显的就是效果呀。”
1: 嗯，
0: 我去了，打这个溶栓药也是维持，它根本就治标不治本的事儿。
1: 对，
0: 再把我大块的斑块再给变成小块的，再堵了，那不就更危险了吗？
1: 对，
0: 我莫不如我就踏踏实实的把这个囊肌片剂型的纳豆激酶我用好就行了。
1: 它
0: 吃到半年的时候，眼睛是越来越清亮。他的视力0.2的视力恢复到了0.6。
1: 哦哟，
0: 0.6啊，可以说基本上0.6的视力，我们生活上什么问题都没有了。
1: 对呀，而且一般眼病是非常不好治的。
0: 对呀，
1: 那眼底血栓更是了。那这样的成绩非常难得。
0: 是，为啥难治啊？
1: 嗯，
0: 就是因为我说的眼底的血管是非常非常密集，而且非常细小的。
1: 那您说医院治不了，囊肌片怎么就能解决呢？
0: 为啥是吧？其实这就是我这几天一直跟大家伙说的，第一个，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台湾的这个囊肌片剂型的纳豆激酶，
1: 嗯，
0: 它里面的浓度和活性是最高的，
1: 嗯，
0: 是药用临床注射级别的，它进入咱们身体当中，相当于是在给咱们人体补充我们自身本应该就能够分泌的溶栓酶，
1: 嗯。
0: 这一点只有达到药用级别的这样的产品才能够有这样的效果，
1: 嗯，
0: 你其他产品根本就起不到这样的作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曾经做过一项研究啊，就是连续使用咱们这款囊肌片剂型的纳豆激酶，一般一年半到两年之后，它可以使得我们自身分泌溶栓酶的水平达到一个正常人的状态，
1: 嗯，
0: 就是让你不再形成体内的血栓了，还有这个血管的器质性的病变了，
1: 嗯，
0: 你不再形成血管的狭窄了。
1: 对，其实这两点对老年人来讲是实打实的意义。
0: 当然了，再加上还有第三点，第三点就是它这个剂型啊，
1: 嗯，
0: 囊包片的这个剂型啊，谁都模仿不了啊。
1: 对，
0: 所以说综合以上三点，就是它为啥能够解决它这个毛细血管的眼底动脉的血栓的原因。你包括今天我可以说，囊肌片剂型的纳豆激酶。他当时啊用了一年半到两年的时间嘛，
1: 嗯，
0: 按道理说他完全可以不再用了，因为他眼底的血栓已经控制得非常好了，但是人家就是想给他用好了以后给自己留个保障，
1: 对，
0: 是吧，
1: 夯实。
0: 所以说他这样的效果是所有咱们健康全球购平台的中老年朋友有目共睹的。
1: 还真是啊。

0: 其实总结起来呢，囊剂片最大的优势就是医用注射级别，
1: 没错，
0: 18个月恢复人体溶栓酶的正常的水平，
1: 对，
0: 和世界第一的囊包片剂型，对吧？
1: 没错，
0: 独一份儿的，谁也比不了的。
1: 哎，静石，你这总结的非常非常的对。所以说，今天我跟大家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希望大家伙面临这个我们能够收获健康的这样的机会的时候，要勇于的迈开第一步，
0: 勇于的
1: 去尝试，
0: 嗯，
1: 其他的不用尝试，但是收获健康的机会，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一定要去尝试。
0: 是的，
1: 因为你一旦尝试对了，让我们一辈子都一劳永逸的事儿。
0: 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囊剂片马上就要清仓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967-1213，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得了心梗、脑梗、脑血栓，住院手术治疗后，为什么疾病还会复发？
3: 溶栓药、降脂药、抗凝血药天天坚持吃，为什么发病一次比一次重？
2: 有没有一种方法让心脑血管不再发生血栓斑块？
3: 有没有一种选择让心脑血管病患者逐渐摆脱用药？
2: 健康全球购栏目打通特殊渠道，将只有上层高端人士能使用的抗栓溶栓产品囊剂片引入到寻常百姓家。
3: 囊剂片的出现遥遥领先大家以往接触到的溶栓产品，
2: 选材上采用药用注射级别台湾 G10 纳豆激酶原料，实现溶栓酶占片比61.4%，剂量更是达到了史无前例的184,000U，是同类产品中浓度纯度的上限。
3: 技术上采用全球首个囊包片剂型，打破了溶栓酶半衰期短、活性低的常态，实现了长期保存24个月。
2: 使用上长期坚持18个月以上，可使人体溶栓酶水平回归正常，恢复人体自主溶栓机能，让血栓斑块直接化成水。
3: 从源头上让人远离颈动脉斑块、脑动脉血栓、冠脉血栓的形成，
2: 从此不再担心心脑血管病的加重及反复发作。
3: 18个月的等待，
2: 18个月的期待。
3: 以往只有高端人士小范围流通的囊剂片，纳豆鱼油高端溶栓产品。
2: 那在今天，健康全球购打破阶层壁垒，再次为广大患者开放。
3: 医院上万人一次的溶栓治�疗，囊剂片半年只需1480元。
2: 同样是溶栓，同样是通血管，囊剂片更有优势。
3: 因特殊原因，数量有限，全球所有城市公平抢购，不做预留。
0: 欢迎大家回来，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刘老师为大家甄选的溶栓珍品囊剂片，时隔18个月，终于迎来了全国发放的日子。囊剂片选用台湾注射级别的药用纳豆，浓度高，每一粒的纳豆激酶占比61.4%，是目前唯一能够真正恢复自身溶栓酶水平的产品，自主溶解化掉体内的血栓斑块，让您不再因为血栓聚集、斑块形成而发生心慌气短、胸闷、胸痛、心梗、脑梗等疾病。长期坚持18个月，能够从源头上改善因血栓斑块引发的头晕、迷糊、视物模糊、记忆力差以及手麻、脚麻、胳膊腿不协调、语言卡顿等症状，还您无病一身轻的健康状态。健康全球购特惠供应价半年仅需1480元，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订购电话是400-967-1213，400-967-1213。接下来呢，来接听朋友们的来电。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啊，你好啊，我要报名囊剂片，我不听说各地剩的不多了，
1: 啊，
4: 我这还能赶上不？给我报个18个月的。
1: 哎呦，能不能赶上？现在还真就不好说了。 因为现在啊

0: 就是确实库存非常非常少了，你啊这个呢你得一会儿你打一下咱们场外热线，你确认一下，看看你们当地还有没有库存，有多少。你先跟我说说你的情况好不好？
1: 好的好的，老师，我是新朋友啊。
0: 啊，
1: 那个我之前吧就知道张吉片
0: 哦，
1: 但我一直没用上。
0: 哦，
1: 我现在老后悔了，因为我看我邻居老孟头啊用这个囊金片用的挺好，我寻思这次我也得用上，不能再错过了。
0: 哦，就是你知道囊金片这个剂型的纳豆激酶是邻居用了是吧？
1: 对，
0: 他什么情况啊？
1: 他是脑梗啊后遗症。
0: 哦，
1: 我俩吧就对门。
0: 哦，
1: 那个第一次囊金片发放的时候啊他就用上了。
0: 哦，
1: 这个他之前半拉身子不能动，生活都不能自理。
0: 哦，
1: 哎呀，而且这就把这老蒙头这个脾气还不好啊。
0: 哎呦，
1: 你看我们没对没，经常能听见他跟老伴大喊大叫，没事就能听见摔个碗呀、啊、拍个桌子的声音呀、
0: 啊。我跟你讲啊，就很多人都是啊，脑梗这个后遗症啊，就很多这样的患者，他的性格都会改变，性子都变得比较急躁啊，这是正常现象。
1: 是，德军这几年我基本上没看见过他。
0: 哦，
1: 就是自己啊他根本就不能出门。
0: 嗯，
1: 他半拉身子不好使，这个手脚也使不上劲。
0: 哦，
1: 但是前几天我看他能自己出来，一点也不像脑梗的人。
0: 啊，
1: 我都没曾想他能恢复这么好。
0: 哎呦，
1: 以前以他之前的状态来讲，我说老师，我跟你说实话，我和他以前那个状态，我就感觉他也就一两年的活头了。
0: 嗯，就当时他这个病的比较重是不是？嗯，
1: 可是重，你不知道。
0: 嗯，
1: 他家里那屋里那味道啊，老师你知道南方这个本来就潮湿。
0: 嗯，
1: 他这几年不能下床。
0: 嗯，
1: 那个床上吃床上拉的。
0: 哎呦
1: 屋里全是这纸臭啊加上尿骚味啊。
0: 哎呦，
1: 嗯，儿女也不待见他，哎，也不懂来看他，哎呀，谁也受不了他那脾气啊。
0: 哦，
1: 这个就他那个小女儿吧，对他还挺好，就是小女儿给他买的这个囊金片。
0: 哦，这样，嗯，
1: 哎，这不前天我俩在楼下见面，聊了两句，哎，我才知道，他这18个月一直吃囊金片呢，而且我这真没想到18个月他居然好了，
0: 没想到是吧？嗯，
1: 没想到，但是我呢哈，我是有点轻微多发性腔梗。
0: 哦，这是您。
1: 我觉得也不大严重，就是吃饭啊，有时候吃着吃着容易呛。
0: 哦，
1: 就是吃急了吧，有点呛食。
0: 哎呀，我告诉你啊，你这个呛咳的情况可得注意，因为这个呛咳很多人不在乎，但是我得在这儿告诉大家伙儿，这个呛咳呀，这是典型的多发性呛梗的一个表现，啊。
1: 哦，
0: 这说明什么呢？你这个大脑当中啊，这个血管啊。小血管可能堵上了，那对你的这个吞咽呢、神经中枢啊，会造成一个压迫，所以说会有呛咳的情况。但是这个小血管堵了吧，你就是呛咳。那你想过没有？如果这个血栓变得越来越大，堵大发劲儿了，那它堵到大血管的话，那可就不是这个呛咳这么简单了，啊，它造成大血管的堵塞的话，那就跟你这个邻居是一样的了，它可能会造成什么？比如说半身不遂呀、啊。是不是啊？甚至都要咱们的性命了！我告诉你，这可一定要重视起来。你这个情况啊，
1: 对对对，老师你说的太对了。要不然我上次没用，我老后悔了呢。
0: 嗯，
1: 那个上次老孟头他女儿给他买囊金片，他女儿就问我说：“叔啊，这东西挺好，哎，你也有脑梗，要不用给我也带一份？”
0: 哦，这样，
1: 这
0: 问过
1: 你了，肯定对你有好处，没坏处。
0: 哦、嗯嗯，
1: 我当时就寻思。这玩意还能好使吗？但我没成想，这前段时间我在厨房低头摘菜的时候，这时候有人就敲门，哎呀，我猛地一起身，哎呀，突然间就头一晕，一下子就摔倒了。
0: 哎呀，
1: 摔倒了，后来去医院一检查，之前是腔梗，是三处堵的。
0: 哦，
1: 现在这不是四处堵的了？
0: 那不严重了吗？这不是吗？哎、
1: 严重了，大夫说当时是因为这个血管太狭窄了。一下子没过去血就晕倒了。
0: 哦、嗯，
1: 哎呦，太吓人了。
0: 老师，
1: 您说我现在条件吧也不错，
0: 嗯、
1: 老伴身体吧也都挺好，这个儿女工作吧也都不错。你说、啊、要是倒下了，那不跟老孟都当初一样了吗？所以说呀，我不如把我1个月的退休金吧，我拿出来， 吃囊菌片好不好？

0: 呢哈，只有身体好了，你这个家庭才能好啊。
1: 哎呀，我跟你讲啊，你这么想就对了，你知道吗？就咱们治病啊，一定要治在病前面，是不是？
0: 对，
1: 既省钱效果还好。我经常说，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都是治疗。我跟你讲，就像你这种情况啊，我完全可以用的。而且像你这种情况，就是咱们这个囊肌片剂型的这个纳豆激酶，它这个效果，我跟你说，就是效果多好，我不用说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你邻居，那这是最好的例子了，是吧？
0: 对
1: 吧？我告诉你，你要是平时就把这个囊肌片剂型的纳豆激酶你用好的话，比如说你也坚持18个月以上，我告诉你，你的这个恢复的效果，我跟你说，你比你邻居还好。为什么呀？第一个，你病的没有他重，是不是？你恢复会非常的快，你不就是这个容易呛咳、头晕吗？是不是？你一年半的时间，18个月，基本上完全能够给你恢复过来。第二个呢，就是你用的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这个囊肌片剂型的纳豆激酶，我告诉你，那可是医用级别的、注射级别的纳豆激酶呀，啊，而且它的剂型啊，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的这种囊包片的剂型。对你这种血管的堵塞呀、狭窄的问题，我跟你说，这效果是特别好的，而且你比较轻，你甚至我告诉你，你吃到1年左右的时间，你就能感觉到身体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啊，你就放心用吧，早治比晚治强啊。
0: 对对对，你这么一说，我就更有信心了，太好了，
1: 好吧，
0: 肯定的，你能坚持啊。
1: 啊，好，有什么问题以后咱们多沟通啊，期待你的好消息，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了，好不好？啊，
0: 好的好的，谢谢老师，
1: 哎，再见啊，
0: 好，再见。
2: 最近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囊肌片是高端鱼油和注射级别的药用纳豆的联合体，含量高，活性强，运用最先进的囊包片技术，进入血液后缓慢释放，进行长效溶栓，等同于自身体内的溶栓酶。18个月不间断服用，可让身体内的溶栓酶完全恢复正常健康人的水平，把大块溶成小块，把小块溶成水，实现减药停药。健康全球购特惠供应价，半年仅需1480元。订购电话已经为您开启：400-967-1213，400-967-1213。
3: 我听你节目啊，已经1天的时间了。
1: 哦，
3: 我一直犹豫呢，我用还是不用？
1: 哦，在犹豫是吧？嗯。
3: 对呀、啊，今天听说那个囊肌片啊要没有了，
1: 嗯，
3: 我也想抱着试试啊，您看行不行啊？
1: 哎呀，你都这会儿了，你才想起来打电话要订这个囊
3: 啊？啊，血脂啊、血粘，这都有。我今年都70了，
1: 哦，
3: 我也怕这是年龄越来越大呀，病情是越来越重。
1: 那是啊，
3: 万一你说哪天什么心梗啊、脑梗的得一个。那不就危险了吗？
1: 这都明白呀、啊，你这呀、
3: 啊，
1: 是吧？你这都
3: 想
1: 得挺明白、
3: 啊。所以我听完节目啊，我就打电话了，我也问清楚了。回头第二天呢，我这又犹豫了。当时啊，正好是活动的第一天，我又打电话问了一下。当时咱们工作人员呢，跟我讲的很详细，也很耐心，但是我还是有一些顾虑。
1: 嗯、
3: 哎呀，当时我就没定。完了，这第三天，我合计了一整天呢。我自己跟我自己做思想斗争，这不今天呢，我这一听剩的不多了，我咬咬牙，赶紧呢打电话吧，定吧，要不然呢真就错过这个机会了。
1: 啊，就是你第一天打电话你了解了解，第二天又打电话又问了、
3: 哎、
1: 现在眼看着要没有了你才打电话来定，是吧？
3: 对对，
1: 我告诉你，不是我说你啊，如果你这样想的话、
3: 啊、
1: 我劝你就别定了啊，别定了，好不好？
3: 不行啊，这囊肌片挺好的，我得定。
1: 那你还知道好啊？它好在哪儿啊？我看看你这些天你都听明白没有？你打了好几回电话了，你跟我说说这囊肌片、这个纳豆激酶这种剂型它好在哪儿？你跟我说说。
3: 老师，这那个这不是药用级别的纳豆吗？
1: 对啊，
3: 跟别人的它不一样。
1: 你看，
3: 再一个，你这个剂型好，世界第一。在哪儿啊？都找不着。我这几天
1: 在这里啊，我也明确的，就是告诉大家伙儿，囊包片这种剂型的纳豆激酶，我告诉你，以往啊，就在以前原材料充足的情况下，因为它这个剂型特殊，整个生产周期啊，都得1年半到2年的时间才能够生产出来。
3: 哦。
1: 而且大家伙儿也都看新闻，
3: 对，
1: 现在这个环境有一些不安定的因素，我告诉你，很有可能以后都没有了。对吧？包括这次大家伙也都知道，为啥要存量供应？什么叫存量供应？ 包括我开始讲的，就跟大家伙说了，大家伙一定要提前报。

0: 名，提前报名，你报晚了很可能就得不着了。你看你今天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我明确的告诉你，现在全国范围内不上热乎的，你说说犹犹豫豫的，最后你赶不上了。所以说我跟大家伙说啊，我希望每个人如果说担心以后心梗脑梗问题的这样的人，我希望你每个人都能够用上咱们这个囊包片剂型的纳豆激酶。如果你不在乎，我们将来就得脑梗心梗了无所谓，那就不要
1: 啊。您别生气，别生气啊啊！我就是想多问问，多了解了解嘛。
0: 我生气啊，不是说你犹豫不决是吧？我怕你什么？尤其是咱们上了年岁的人，我跟你说，中老年人，我在临床上啊，我见到太多了，人因为什么病走的，80%都是心梗脑梗。所以说我怕什么？我怕咱们错过这样难得的机会，就这么好的产品，你得不着了，以后不一定什么时候有了。这么好的产品，之前我告诉你啊，可不是咱们普通老百姓能用得上的。
1: 哦，
0: 咱们要是能用上，你把身体调理好的，我跟你说也不白费。我天天给大家伙讲这个囊肌片的这种剂型的纳豆激酶了。如果说咱们还这么犹豫的话，我跟你说实话啊，咱就别用了，咱就别用了。那我真有点心寒了，好不好？啊，咱们那个导播给切出去吧，切出去吧。啊，好了。哎呀，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说实话，我也想跟大家伙掏心窝子说两句。可能刚才这位老大姐的实话啊，我不是跟大家伙生气，我是跟大家伙着急，跟大家伙着急。为什么？囊包片的这种剂型的纳豆激酶，就这么好的产品，里面的纳豆激酶的原材料是临床医用注射级的这个原材料，纯度、浓度还有活性极高的，多少患者朋友就通过这个囊肌片这种剂型的纳豆激酶，人家都收获健康了，咱们就犹豫，是不是？你说你都懂了，你也听明白了，咱们大家伙还担心？记住了，机会摆在你面前，伸手了就是你的，你不伸手那是别人的。你错过了这个囊肌片这次活动，很可能就错过了终生啊，错过了让咱们疾病逆转的这个机会啊。所以说我不是生气啊，我是替大家伙着急。最后我再强调一下，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囊包片剂型的纳豆激酶，外面是975的鱼油啊。咱们大家伙想一想，你就在外面就光买这个深海鱼油你得花多少钱？咱们这个剂型胶囊外面是975的深海鱼油，它的作用就是保护里面的这个囊肌片的这个浓度、纯度，包括它的活性。大家伙儿记住了啊，有些地区如果还有的话，咱们大家伙儿自己吧，自己做决定吧。场外的这个热线电话对每个人都是一直开放的，能不能把握机会就在咱们自己了。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这个也不多聊了。
2: 感谢梁老师的讲解。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养成良好的日常习惯，铸就健康状态。囊肌片选用台湾注射级别药用纳豆，浓度高，活性高，采用世界独有的囊包片剂型，是目前唯一能够真正恢复自身溶栓酶水平的产品，让人不再因血栓聚集、斑块形成而发生心脑血管病。想要身体硬朗，从溶栓真品囊肌片开始。健康全球购特惠价格，供应价半年仅需1480元，建议最少使用18个月，全国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订购热线400-967-1213 400-967-1213。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林老师。
0: 哎，你好。
3: 我是想跟你报个名了。
0: 哦，报名。
3: 我也想用一下你说的那个囊肌片。
0: 囊肌片是吧？报名可以，但是你得先说说你什么情况，为什么咱们想用点咱们这个囊肌片呢？
3: 哎呦，我这就是2019年吧，查出来有这个下肢静脉曲张。
0: 哦。
3: 还有静脉这个血栓。
0: 静脉血栓。
3: 还有心梗了。
0: 哎呀。
3: 啊、哦，这个心血管这个狭窄嘛。
0: 哎呦。
3: 但是我之前就是吃的呢阿司匹林啥的哦、
0: 嗯、
3: 没啥效果我感觉，
0: 嗯，
3: 但是这药吧我得还得天天吃哦。后来也是听你说的就是那个纳豆这些产品，
0: 嗯，
3: 地龙蛋白了我也买过，我也吃过
0: 哦，
3: 还是感觉没啥效果。
0: 嗯，
3: 老师，我听您是说的这个囊肌片效果挺好、
0: 啊、
3: 我就想尝试一下嘛。
0: 尝试一下
3: 是吧？可以。
0: 好、哦、尝试没问题，但是咱们得用的明明白白的。我们床上叫什么呢？叫

0: 抑制血小板凝聚剂。就换句话说，你吃这个阿司匹林呢，是让我们这个自身的血小板不凝聚的，不凝集的。因为我们的血小板是专门让我们血凝的，比如说我们身体这个出血了，怎么才能够它自己就封口了，就不出血了，这是血小板起的作用，这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功能。但是你用这个阿司匹林呢，你目的是什么呢？让它抑制它，不让它起这个凝血的作用。但是咱们话得说回来了啊，如果说我们身体当中没有血小板的凝聚的这个作用的话，我们人体啊就像打开的水龙头一样，你就是哗哗的流血了。所以说你这种本能，你不是说你抑制就抑制得了的，而且你把它真正的抑制住的话，我们人体就出大问题了。所以说呢，我们在临床上用的这个阿司匹林呢，一定是安全剂量的，就是保证你安全，这是第一位。你至于说有没有效果，这是第二位再说。那你想一想，它要是安全剂量的话，你要用上了，那吃不好也吃不坏呗。所以说很多人用这个安全剂量的阿司匹林往往觉得没什么效果。但是我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囊肌片剂型的这个纳豆激酶，它是临床注射级别的纳豆激酶。什么叫临床注射级别的纳豆激酶呢？你比如说咱们得过心梗的人都知道，你什么时候需要打注射的这种溶栓酶吧？
1: 我当时就是上不来气嘛，
0: 啊，
1: 堵得都快不行了，大夫说这不行，就太危险了，打上一针就。
0: 哎，对，在我们临床治疗的时候，危险的时候会打一针。所以说咱们这次给大家伙提供的这种高浓度的这种溶栓酶纳豆激酶，我告诉你，它就是这种级别的。你通过口服到咱们身体当中，这个作用就跟你打的这个溶栓酶的效果是一样的，而且它要比你临床注射级别的溶栓酶安全多得多。再说这价格呢，你临床上打那一针你得3-5千块钱吧，就一针呢。那现在呢，咱们健康全球购有这个机会给大家伙提供的这个口服的囊肌片，它实际上就是纳豆激酶，它就是什么呢，咱们身体当中的溶栓酶，而且它是什么，它是高浓度高纯度的临床注射级别的，它采用的也是最新的这种剂型，所以说大家伙每天都可以用，然后是极其安全的，对我们身体不会造成任何伤害的，然后提升自身的溶栓酶的这个含量，让你自身的溶栓酶慢慢的提升到一定水平了，你根本就不用用药了，是不是啊？我们身体当中每天都会形成血栓，但是自身的溶栓酶达到一定水平了，形成多少跟你溶解多少就完事了呗，慢慢的就形成了一个动态的平衡，到时候咱不用药，你这点血栓的问题自然而然的被我们自身就给解决了。别看你现在什么心梗啊，什么静脉曲张啊，静脉狭窄呀，静脉血栓呢，我告诉你，你只要把这个囊肌片你坚持用好了，不用多，你用个1年半载的，我告诉你啊，你以后你就会发现你自己这个血栓的问题，我跟你说自己都能给解决了啊，好吧？
1: 那可真太好了
0: 啊！
1: 那我都听你的，
0: 啊，
1: 我一定好好吃，
0: 好好用，
1: 到时候好了，
0: 啊，
1: 我给你汇报汇报
0: 好
1: 消息
0: 啊！我期待你的好消息啊！咱们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1: 好好 好，
0: 好，
1: 再见。
2: 好的，感谢梁老师的详细讲解。溶栓真品囊肌片原料选自台湾注射级别药用纳豆，浓度高，活性高，恢复自身溶栓酶水平，自主融化掉体内血栓形成斑块形成，杜绝发生三高、心慌气短、胸闷胸痛、脑动脉血管堵塞引起的头晕迷糊、视物模糊、记忆力差以及脑血栓、脑梗引发的手麻脚麻、胳膊腿不协调、语言卡顿、偏瘫甚至全瘫等症状。欢迎您无病一身轻的健康状态。订购时间仅剩下最后一天时间了，希望大家把握住这最后省钱调病的好机会。平台抢救热线400-967-1213 400-967-1213。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在一方声音天地，每一首经典歌曲都是时光的注脚，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些被岁月尘封的画面瞬间浮现，是青春校园里的懵懂暗恋，是与挚友的彻夜长谈，是成长路上的欢笑与泪水。此刻，让我们拨动留声机的指针，在经典旋律中，开启一场跨越。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
1: 这个气血经脉淤堵不通，那和浊气浊毒是一回事儿吗？
2: 嗯，
1: 这两者在病机和治法上有什么区别？有什么联系呢？
2: 说一说啊，可能大家伙就好明白了。你说什么是瘀啊？我们经常讲句话，什么叫气滞血瘀？
1: 对，
2: 是吧？这个词很熟，
1: 嗯，很熟，嗯，
2: 啊。那么这个气滞，是不是也代表就是气瘀的表现呢？
1: 嗯，就是我感觉就好像说是哪儿
2: 不好的这些气味，
1: 嗯，
2: 对吧？这都是浊气，所以说我们胃肠道当中很多转化消耗不掉的这些食物的这些残渣废物变质的这些淤血，它就是毒啊，就变成这种浊毒毒害的物质，那对咱们肝脏就会造成实质性器质性的损伤和病变了。你比方出现各种各样的肝脏的炎症感染，肝炎、肝硬化、肝腹水、脂肪肝、长结节，甚至肝脏发，
1: 它的这个起因是因为浊气的瘀滞，从这个浊气的瘀滞最先开始的。
2: 对呀，
1: 那么这个浊气瘀滞以后呢，就导致血液瘀滞。
2: 嗯，
1: 血液瘀滞酶呀，这个
2: 溶酸的，
1: 溶酸的哈，
2: 对，
1: 还有各种各样的，什么降脂的，什么把血脂降下来，
2: 嗯，
1: 说能预防血栓形成。
2: 对，
1: 按理说就这么多化瘀的手段，
2: 对，
1: 这个瘀早就该解决了。
2: 嗯
1: 嗯，可是还是摆脱不了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发生和发展。
2: 哇，在于啥呢？叫五味俱全入三焦。五种性味，酸苦甘辛咸，取五种性味集合于一身，入三焦，从三焦开始，就是运用的成分、采用的炮制工艺和技术和制备方法是极其巧妙和特殊的啊！全国这么多的企业，现在只有一家企业是和相关的手续，其实他们也希望得拿到这笔补贴，对吧？因为补贴完之后呢，那对于患者来说，来使用的时候是不是也降低患者的负担嘛？这不好事嘛，对吧？视神经发生损伤了，那不是说通过呼吸吐纳能让你视力恢复的，你不把浊毒清除就不行啊。糖尿病本身你就代谢严重紊乱，脾胃运化呀，也都是
3: 改善的变化吧。
2: 嗯嗯，好。
3: 我主要就是这个心脏这个毛病
2: 啊，
3: 早些年呢得过这个病毒性心肌炎，
2: 嗯，
3: 当时啊没彻底的养好。
4: 400-683-5767。
1: 喂，你好。
5: 马老师你好。
1: 你好。
5: 楚老师你好。
2: 你好。
5: 哎，楚老师。
2: 把身体的浊毒都能快速清出去，而且在清浊毒同时，

0: 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老爸老妈看过来，这里是您的大舞台。
3: 爱唱歌，会乐器，有绝活，来呀，秀起来！
2: 不管您是夕阳红歌神还是桑榆朗诵王者，这里就是您的星光大道。
3: 老爸老妈大舞台，
4: 让您的才艺

0: 老爸老妈大舞台，
1: 幸福快乐一起来。
0: 各位大哥大姐，
1: 各位叔叔阿姨，
0: 大家下午好，我是金瑞，
1: 我是唐韵。
0: 今天呢，我们是朗诵专场，我们请到两位老师走进直播间来进行展示。
1: 一看到咱们俩啊，一天工作的疲累都卸下来了，
0: 对，
1: 都开心了，都快乐了。
0: 今天第一位朋友周大姐已经站在了镜头前，
1: 有请周大姐，
0: 将会给我们带来第一个作品，名字叫做《红高粱》。

北方，红高粱挺立在秋的田野上。据说在长城以北，猛烈的风雨和炎热的阳光，使它们总是攥着拳头生长。

的血液，红高粱和镰刀、泥滑锄头，都是我的直系血亲兄弟和爹娘。夜是旗帜，根是宣扬。你闻到过火的气息吗？你闻到过血的气息吗？红高粱是我们民族的美学的崇高形象。只是这些年呢，我们仿佛丢失了一些什么，甚至自己，甚至红高粱。如今你在北方，已经很难吃到大盆里热腾腾的红米饭了。只有在宾馆的宴席上，当好酒好菜之后，多情的小姐会端上一小碗，叫你品尝。这就够了，这就够了，为的是点燃你周身的热量，为的是酿一杯烈性的酒，为的是让你忆念起山清水清的家乡，然后把根扎进茁壮的

0: 好，刚才呢我们听到的就是周大姐啊给我们带来的一段朗诵，叫做《红高粱》。
1: 没错啊，这个《红高粱》啊，电视剧我看过
0: 啊，
1: 电影我也看过。
0: 是，
1: 刚才周大姐这个声音一响起，马上电视剧电影的画面，
0: 哎呀，
1: 周迅
0: 啊，是

0: 个版本的。
1: 对对对，这个版本的
0: 啊，
1: 男主女主都喜欢。
0: 是，
1: 嗯，
0: 其实不管怎么样啊，通过这个周大姐朗诵啊，
1: 嗯，
0: 就是这一股带着泥土的芬芳就扑面而来了。
1: 嗯，
0: 就好像我们身在东北广袤大地上。
1: 哎，没错，
0: 就是，特别特别的，怎么说？
1: 这个红高粱的时候，
0: 嗯，
1: 我觉得女主。
0: 嗯，
1: 是女主，男主呢是这个红高粱。
0: 哦，
1: 嗯，
0: 所以说看到的还是稍微有些区别的。
1: 对对对，所以说每一个人心目当中都有不一样的红高粱。
0: 嗯
1: 啊，就特别想问一问这个周大姐，在您的眼中这个红高粱是什么样子的呢？
2: 这篇文章是我们锦州的作家李英老师的作品。
1: 哦，
2: 所以我感觉我特别有感情。
1: 嗯，
2: 这个红高粱就像我的根，我的家。
1: 嗯，
2: 我们热爱这片土地，热爱我的祖国。
1: 嗯，
0: 对，所以说刚才我说，哎呀，这就是我的地方。
1: 嗯，
0: 这就是家乡嘛。
1: 哎，就是，
0: 所以说有一种原始的生命力。
1: 嗯，
0: 有一种感情在里边。
1: 那你说说到锦州了，我们会想到什么呢？
0: 烧烤啊，
1: 烧烤啊，干豆
0: 啊，辽沈战役，
1: 就是
0: 这些都是咱们锦州最亮丽的名片呢。
1: 嗯，好，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看一下视频号当中朋友们发来的信息啊。
0: 好，
1: 好多的朋友都开始点赞了，而且呢还有一些朋友通过我们的这个视频号
0: 嗯
1: 来收听周大姐的朗诵。嗯，
0: 对，哎，观看收听点赞，同时还留言了。
1: 嗯，后德载物，哈哈哈哈，你们才出现啊。对，是不是想我们啦？一夜小周说，嗯，好棒。还有 RRY 他也说了，糖玫瑰。
0: 嗯，
1: 晚上好啊。
0: 晚上好。
1: 嗯，这是听雨声说，美女朗诵非常好，点赞点赞。嗯，然后呢 Green 也是一个劲儿的鼓掌。
0: 对，
1: 手都拍疼了吧，
0: 都在给周大姐点赞和鼓掌呢。
1: 嗯，还说呢，主持人也棒棒的，那必须的。
0: 好，那周大姐平时这个业余生活您都是怎么度过的？有什么兴趣爱好吗？
2: 我是一个很安静的人。中国的传统文化，而且中国的文字特别美。
1: 嗯，
2: 特别想用自己的真情实感表达出来。
0: 嗯，
2: 然后我喜欢旅行。
1: 嗯，
2: 诗和远方是我的目标。我与陶然老师这个
0: 贫了。
2: 对，
0: 然后在内蒙古您一共是行程几天？
2: 六天。
0: 哇，这么长时间。
2: 啊，
0: 那都去哪儿了呢？
2: 去了内蒙古大草原，还有黄河渡口。
0: 嗯，
1: 看到马头琴了吗？
2: 看到了。
1: 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请来了两位老师。
0: 嗯，
1: 现场拉的马头琴。嗯，
0: 对，
1: 所以说呢您一定要关注我们的节目。今天朗诵完了之后会有很多很多的退休的老年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嗯嗯，
1: 哎，和您一起来感受退休的生活的美好。
0: 对，而且我们是一个公益的大舞台。
1: 嗯，
0: 就是给中老年朋友特别准备的。
1: 嗯，
0: 刚才您说去大草原，然后昨天我们节目当中啊有两位老师现场拉的是这个马头琴，琴声一响，就我们的思绪就一下子飘到了大草原上。
1: 嗯，对，
0: 这个民族乐器它特别有它的魅力。
1: 而且呢你看马头琴它的声音是比较低沉厚重的。
0: 嗯，对，
1: 周大姐的声音也是这样，很沉静哈。
0: 嗯，
1: 我刚才就在想，你说如果周大姐朗诵一个跟草原有关的，
0: 啊，
1: 是吧，
0: 配上马头琴，
1: 配上马头琴，哎呀，嗯，那简直太赞了。
0: 是，你这个想法啊终究会变成现实的。
1: 我想一定会的。
0: 这个窜都窜到，
1: 窜到，可以可以，
2: 好的，
1: 我同意啊，举双手赞成。
0: 刚才那个周大姐说啊，说自己是一个特别安静的人，其实通过声音我能够感受得到。
1: 嗯，
0: 就像你在朗诵的时候就是特别特别安静，我觉得适合那种特别小资静静的那种感觉。
1: 写写毛笔字啊，啊，在夜晚的时候在家的这个昏黄的灯光下，昏黄对眼睛不好，但是咱们就是这个想象这个场景啊，
0: 形容的好。
1: 对，然后在书架旁边有一束鲜花，然后呢周大姐坐在那儿，哎，就开始朗读这个书了。哎，一页一页看的书应该是什么呢？你也想象一下看哪本书呢？应该
2: 我其实涉猎的很广。
0: 嗯，
2: 有美文
1: 啊，美文
2: 也有古今中外的名著。
0: 刚才也说到了这个周大姐哈，喜欢朗诵，喜欢旅游。
1: 没错，
0: 前一段时间呢也是刚刚到内蒙古旅行了六天。
1: 嗯，
0: 那这六天当中有什么收获吗？
2: 收获非常多。 一个是对我的朗诵有了一个很大的提升。
0: 嗯，
2: 我们的陶然老师带着我们，一个是畅游，另一个在游中我们获取了很多的知识量。
0: 嗯，
2: 然后也结交了很多朋友。
1: 嗯，
0: 特别好，
2: 是平台，
0: 对，
2: 桥梁。
0: 我感觉哈，就是人呢，增长知识和见识的方式有很多。
2: 嗯，
0: 那周大姐刚才说了两种，第一种呢，就是有朋友之间相互切磋。
1: 哎，没错。
0: 哎，
1: 挚友。
0: 对，这样呢，可能彼此的记忆都会提升。
1: 嗯。
0: 第二种方式呢，就是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
2: 是非常重要的。
0: 对对对，
2: 就有那种情怀。
1: 首先呢，我们在朗诵的过程当中，里面有很多的景。

0: 景物描写。
1: 对，
0: 那这些景物描写怎样才能通过我们的语言来表达出来呢？我们脑海当中都没有这个图像，你就表达不出来，表达不出草原的广阔，
2: 对，
0: 也表达不出高山的险峻，所以一定要走出去。
2: 像这个这个是视频号上的叶小周就说了，说、
0: 嗯、
2: 说周大姐，诗和远方你实现着呢。
0: 我们继续实现啊。
2: 对，刚才我也说了，说周大姐呢、
0: 嗯、
2: 我感觉特别适合读那种小资的这样的朗诵。
0: 你比如说呢？
2: 你比如说像什么茉莉花啊、百合花啊，这样清新淡雅的文章。
0: 你还真别说、
2: 嗯、
0: 就刚才我在想，嗯，周大姐在家里啊，不是说一束鲜花吗、
2: 嗯、
0: 我最先想到的就是香水百合。
2: 香水百合，
0: 嗯，
2: 那这样我们就来听听周大姐的第二段朗诵，名字呢叫做百合花开。
3: 在一处偏僻遥远的山谷里，有一处数千尺高的断崖。不知道什么时候，断崖边上长出了一株百合。起初，百合长得和野草一样，但是他心里知道它不是一株草，所以在他的内心深处有一个念头：我是一棵百合，我不是一株草。唯一能证明我是百合的方法，就是开出美丽的花朵。有了这个念头，百合努力地吸收着水和养分，深深地扎根，直直地挺起胸膛。终于在一个春天的早晨，百合结出了第一个花苞，百合心里高兴极了。可是附近的野草却很不屑，他们私底下嘲笑着，它分明就是一株草，却一定说自己是一株花。你看它头上结的，那哪是花苞啊，那就是一个疙瘩。偶尔也有飞过的蜂蝶鸟雀会劝百合，在这断崖边上开出再美丽的花，也是不会有人来欣赏的呀。百合却说，我要开花，那是我要完成的花的使命。我要开花，我要用我自己喜欢的方式证明我的存在。就这样，百合努力地释放着内心的能量，有一天它终于开花了。百合一朵一朵地盛开着，花朵上每天都有晶莹的水珠。野草们以为那是昨夜的露水，只有百合自己知道，那是极深沉的欢喜所结下的泪滴。百合努力地开花，它的种子随着风落在了草原、山谷、悬崖边上，到处都开满了洁白的百合。几十年后，人们不远千里，从城市、从乡村，千里迢迢隔的誓言，很多人看到这从未见过的景色，感动得落泪。从那时候开始，断崖有了一个新的名字——百合谷。

0: 舞台，
1: 爱唱歌，会乐器，有绝活，来呀，秀起来！
2: 不管您是夕阳红歌神，还是桑榆朗诵王者，这里就是您的星光大道。
1: 老爸老妈大舞台，
3: 让您的才艺闪闪发光。
4: 好，各位听众朋友，现在呢您收听收看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老爸老妈大舞台，我是金瑞。
5: 大家好，我是唐韵。
4: 刚才呢我们听到了周大姐的第二段朗诵啊，叫百合花开，是不是更加的清新淡雅了？
5: 确实是这样的，很多的朋友呢也是这么觉得的。你比如说 Green 他说这段我听着太熟悉不过了，朗诵的太有韵味了啊，
4: 是吧？
5: 被周大姐点赞。
4: 一夜小周说了，说这一篇更好，
5: 你看看，
4: 其实也是我俩看法相同，这篇更适合周大姐这种清新呢、然后缓缓的朗诵的韵味。
5: 而且呢一夜小周也说了，我想去锦州参与你们的节目，
4: 快来呀、
5: 流年说来吧，欢迎你。
4: 我感觉啊，这位朋友肯定是这个内蒙的朋友，是周大姐在当地结交的朋友、来
5: 好，刚才呢我们周大姐朗诵了一首百合花开。

0: 对，
1: 他的语调特别的舒缓平稳、嗯、有一种淡淡的诗意，淡淡的花香。
0: 对，将百合在山谷当中那种默默绽放的过程呢，用他自己讲故事的方式是娓娓道来。
1: 嗯嗯，我在想可能每一个人心目当中的百合花都是不一样的颜色，都是不一样的味道。
0: 对
1: 啊、周老师的这个百合花呢，更加的幽香。
0: 同一篇作品，
1: 嗯，
0: 每个人处理方式可能都不太一样。
1: 对
0: 啊，你闻的可能是清香，那我闻的可能是凛冽。
1: 嗯
0: 啊，不管怎么样啊，这篇小文章确实让我们在今天一个很炎热的天气当中感受到了丝丝清凉。
1: 确实是
0: 啊，
1: 这个时候我还想到了一种花。
0: 什么花？
1: 荷花。
0: 哦，
1: 嗯，你在这水边走的时候，
0: 嗯、
1: 看到荷叶，看到跳蛙。

曲折折的荷塘上面，你一望的是甜甜的叶子，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层层的叶子中间零星的点着一些白花，有袅娜的开着的，有羞涩的打着朵的，正如一粒粒的明珠，又如碧天里的星星，又如刚出浴的美人。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这时候，叶子与花也有一丝的颤动，像闪电般霎时冲过荷塘的那边去了。叶子本是肩并肩密密地挨着，这便宛然有了一道凝碧的波痕。叶子底下是默默的流水，遮住了，不能见一些颜色，而叶子却更见风致了。月光如流水一般，静静地泻在这一片叶子和花上。薄薄的青雾浮起在荷塘里，叶子和花仿佛在牛乳中洗过一样，又像笼着轻纱的梦。虽然是满月，天上却有一层淡淡的云，所以不能老照，但我以为这恰是到了好处。酣眠不和尚，小睡也别有风味。月光是隔了树照过来的，高处丛生的灌木落下参差的斑驳的黑影，俏冷冷如鬼一般，弯弯的杨柳的稀疏的倩影却又像是画在荷叶上。塘中的月色并不均匀，但光与影有着和谐的旋律，如梵婀玲上奏着的名曲。荷塘的四面远远近近高高低低都是树，而杨柳最多，这些树将一片荷塘重重围住，只在小路一旁隔着几段空隙，像是特为月光演变得出。树梢上隐隐约约的是一带远山，只有些大意罢了。树缝里也露着一两点路灯光，没精打采的，是可睡人的日眼。这时候最热闹的要数树上的柳梅哟。

0: 年轻时的您或许是车间标兵，或许是三尺讲台的老师，如今呢、
1: 如今咱们都是生活艺术家。老爸老妈大舞台专为您的才华亮灯，
0: 拨打热线3817696，或者让儿女帮您微信报名，无需专业背景，只要热爱生活。老爸老妈大舞台，
2: 幸福快乐一起来。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的老爸老妈大舞台，我是金瑞。
4: 大家好，我是唐韵。
3: 现在呢，大家看到我们镜头前啊，大哥换了一身服装，
4: 就是
3: 特精神，
4: 唐哥可精致了。你说我这来一回是不是、
3: 那可不、
4: 必须得是从服装到声音、都要完美。
3: 对，完美的展示。刚才呢我们听到那段是朱自清老师的《荷塘月色》，现在要和大家分享的第二段朗诵，它的反差特别大。
4: 哎，这怎么说呢？

在衡山，春雨潇潇，云锁雾绕，一曲悠扬的山歌似天籁，飘飘渺渺。是什么人在唱？是一起打过日寇的战友，还是为此地兵做过军衔的大嫂？这歌声使我如痴如醉，这歌声引领着我走进了太行山的怀抱。贴心的话从黄昏聊到了拂晓，老战友小心翼翼地打开了一个红绸的包裹，灯光下就像捧着一团燃烧着的火苗。老伙计，你还记得那年反扫荡吗？你还记得这把军号吗？咋不记得？那一仗的一个小号兵，他的年龄跟咱们也差不了多少。当鬼子向他逼近的时候，这小八路宁死不屈，他摔碎了枪支，撒遍了军号，他就站在那悬崖边上，向着无底的深渊纵身一跳。这些年过去了，我总是梦见这个小八路，我总是梦见他在那山顶上吹号。一想起这个小八路，我就想哭。小八路死了70年了，可他姓啥叫啥都没人知道。打那以后，每逢刮风下雨、电闪雷鸣的时候，这大山里就会响起冲锋号。乡亲们都说小八路显灵了，他的魂还在呢。

0: 还在保佑着太行山的乡亲父老。如今咱们的日子过好了，可英雄的名字我们还能记得多少呢？他们的军魂是祖国的荣耀，是人民的骄傲，是用热血书写信念，用生命诠释信仰，用牺牲践行诺言。他们辉煌的功绩永远铭刻在历史的丰碑，这是镇国重器，无价的瑰宝。如果把他们都给忘记了，我们的灵魂就没有依靠了。我们等不到天亮，老哥俩就顶着雨踏上了进山的小道。我们要去看那山崖上的弹洞，我们要去看那洒遍鲜血的山坳。我们坚信那个小八路的灵魂不灭，我们坚信一定会听见那响彻山谷的军号。魂兮归来，魂兮归来。我听见了，我听见了那山谷里的回声，我听见了那向着胜利
1: 刚才呢是李志大哥啊给我们带来的另外一段朗诵，名字叫做山谷里的回声。为什么说不一样呢？反差这么大呢？在听荷塘月色的时候啊，大哥还轻轻柔柔的，带着
2: 温文尔雅，
1: 对，带着气声和我们聊天。而到了山谷里的回声时候，那声音变得相当的坚毅啊。
2: 这时听女生说，帅哥朗诵棒棒的。一夜小周也说，都读得这么好啊，那必须的。
1: 我们是带着感情的去读啊，叫朗诵。大哥刚才呢把这个精髓是拿捏得很到位。还有这是 RY说，锦州人的普通话讲得这么好吗？
2: 那必须的。
1: 您是哪儿人呢？
2: 他也锦州人呢。
1: 这开玩笑是吧？
2: 这不是开玩笑，就是、就是我坚信锦州人的普通话都那么好啊。
1: 对，就是这么好啊。刚才又问了，说这个唐玫瑰去哪儿了？
2: 我
1: 其实我感觉他知道。
2: 他知道，他就是故意的。
1: 对，他就是再问一遍。
2: 好，他就是想说唐韵很忙。
1: 是。
2: 以后我就是变成唐茫茫。花好月圆说，哎呀，我的宋友相当优秀出色了。
1: 大哥应该知道啊，花好月圆给你点赞了。花好月圆点赞了。
2: 对。
1: 季梅说是声情并茂。是。
2: 别人也有说了，大哥柔中带刚啊。
1: 大哥那个平时业余生活啊都怎么度过，简单的说一说。
0: 我是2017年退了二线，2024年的年底正式办理退休手续啊，然后我就寻找自己的业余爱好，为了丰富自己的文化生活啊，让这个退休也不寂寞，我就喜欢上了朗诵
1: 啊。
0: 我于2017年就加入了这个锦州阅读会，这先期叫锦州阅读会，之后呢改名为锦州语言艺术学会，我跟随了8年了啊。在这8年里，在我们陶然主席的带领下，我们的队伍呢不见得壮大啊，由几十人几百人，现在到了近2000多人了。
1: 这个组织好壮大。
0: 对，我们的队伍越来越大，而且我们有线上的8个朗诵群啊，我们还有公益课堂啊，每天都是书声朗朗啊，在群里头有值班的啊，有发美文的啊，然后大家都在群里读书啊，我感觉读书能够能够陶冶自己的情操。
1: 是，那大哥当时退休之后啊，有没有更多的其他选择
0: 啊？我退二线之后就开始旅游
2: 啊，
1: 也喜欢旅游，
0: 爱旅游，然后平时爱休闲爱运动 喝茶聊聊天儿、
1: 啊
0: 在河边啊，我在东湖那边住啊，那在河边挺休闲的，这是宜居养老的好地方。
1: 是，确实哈，有山有水，
0: 对，
1: 而且呢，这个不能说是海风吧，河风啊，吹起来也很舒服，
2: 很清凉
1: 啊。那大哥说喜欢旅行，那我想多问两句，都去过哪儿？看看你去那些地方，我去过没去过？
0: 很多很多了像那个。新疆啊、已经去了一次，
2: 金瑞去过，
0: 贵州啊，红果树那边
2: 我去过，
0: 景区，哎，
1: 挺好。
0: 还有山西
1: 啊，
2: 金瑞你去过吗？
1: 我准备去。
0: 还有青海
1: 啊，那大哥走的地方真的是不少。那你是选择跟团啊，还是选自驾呀？
0: 啊，我是我们锦州有一个旅游群
1: 啊，
0: 跟着旅游群走
1: 啊，
0: 我们自己说了算。时间呢自己掌握，也不进购物店，就是吃的也挺好，住的也很高标的，

0: 对，
1: 也感到舒服，
0: 相当于半自由行是吧？
1: 对 对, 对, 对, 对，
0: 哎，就是今天我累了，我就多住一天。明天呢，我想走，那我就是抬腿就走，不多留。
1: 是，
0: 对，这样的旅行方式被越来越多的中老年朋友接受了，
2: 就是
1: 太紧张。时间不紧张，
2: 时间不紧张，
0: 对对对，
1: 休闲。
2: 今天呢来的大哥大姐，他们每一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诗和远方。
0: 对，那稍后呢，李芝大哥和周颖大姐还将会给我们带来合颂。大家呢这个时候啊可以期待一下。
3: 锦州经济广播老爸老妈大舞台，岁月流金展风采，咱们一起乐开怀。这里有聚光灯为您亮起来，有掌声为您响起来，有鲜花为您献上来。快来快来，拿手的绝活炫起来！无论您是武林高手、歌咏达人、书画名家、非遗传人，欢迎您到云端剧场来。我们的收音设备最专业，记录您金曲绕梁响天外。我们的直播镜头最闪亮，这个您的曼妙舞姿多么的帅，让多彩生活更多彩，让精彩生命更精彩，让青春回响更光彩，让天南海北为您来喝彩，期待您的拿手好戏闪亮登台。
4: 大哥大姐看过来，舞台的灯光已就位，掌声在等你的风采。不论您是能歌善舞的文艺达人，还是热爱表演的隐藏高手，都快来加入我们的老爸老妈大舞台。这里有欢笑，有喝彩，更有属于您的高

0: 随风渐远，夕阳的余晖再次拉扯了老人佝偻的身躯。
1: 不知过了多少这样的岁月，每当夜幕即将降临时，老人便不顾一切地遥望北方，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执着而又倔强地唱着那首《阿呀来》。阿呀来，唱一曲山歌口难开，你叫我等我就等，你却怎么不回来。
0: 1929年的大年初二，江西兴国的红军战士李才莲告别了新婚三天的妻子池玉华，即将北上。临行前，他倾其所有买了一面镜子送给妻子，拉着妻子的手说：玉华，你等我，十年不行二十年，二十年不行三十年四十年，革命成功了，我一定来接你。
1: 望着丈夫远去的背影，从那一刻起，池玉华的心里便装满了沉甸甸的期待，踏上了70多年漫长的守望之路。
0: 70年不长，那只是花开花谢的几瞬间，可却是一个人的一辈子呀。
1: 一辈子的守望，那27000多个日夜的孤独和思念，一日又一日，
0: 在一年又一年不老的情歌中，当年小伙子英俊的面容已日渐模糊。
1: 昔日美丽的新娘，乌黑的青丝已被岁月染成了满头白发，可是她依然在摇曳的油灯下轻声哼唱着，哼唱着那首只有自己才能听得懂的情歌。你叫我等我就等，你却怎么不回来。
0: 熟悉池玉华的人说，老人说的最多的字就是等，他这是在用一生的韶华来兑现一句诺言。一个等字虽然平淡，可它却让世间许许多多的山盟海誓变得黯淡和肤浅。
1: 政府为老人

0: 了宽敞的新房，可是她却迟迟不愿搬进去，她担心丈夫回来找不着家呀。然而魂牵人终究没有归来，老人走了，陪着他的只有那面被岁月斑驳了的镜子。
1: 老人背影已经远去，门前依然溪水潺潺，老人走过的小路蜿蜒连接着远方。
0: 那幢百年老屋还在风雨中倔强地守望着，就在兴国，就在这里，
1: 就在兴国，就在这里，
0: 就在这片充满激情的红土地上，
1: 就在这片充满激情的红土地上，歌声，
0: 歌声依旧
1: 飞扬。
2: 好，那随着二位老师的朗诵结束啊，那我们今天的广播节目呢也已经接近尾声了。
3: 没错，
2: 周颖大姐还有李志大哥用声音为我们编织了一个丰富的文学梦境。
3: 哎，感谢周大姐李大哥的精彩朗诵，让我们在傍晚的时光当中呢收获了满满的感动还有力量。
2: 也感谢每一位听众朋友的陪伴，也希望这些朗诵段落啊能够给大家傍晚时分增添一份好的心情。
3: 本节目呢是由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制作播出，主持人金瑞、唐韵，节目监制唐韵，总监制关雷，感谢您的收听。
4: 妈，干嘛呢？大中午的怎么没睡一会儿？是我晚上到家。妈，我这信号不好。哦，你是问我晚上想吃什么呀？这还用问呢？肯定是您包的饺子啊。对了，您呐先躺下睡一会儿，等我到家了咱娘俩一块儿包，省得累着您，听见没？好，那我先挂了啊。打小就喜欢看着妈坐在小板凳上拾掇韭菜，嘴里哼着小曲儿，一根一根细细的摘，不一会儿那白的根儿绿的身子就顺顺滑滑顺顺溜溜地摆在了案板上了。妈包的饺子每个都拾到这，妈说了那叫十全十美，每个还都馅儿大皮儿薄。妈又说了，这包饺子装馅儿啊就跟你们念书似的，得使劲儿的装，个个还要装得满满的。小时候家里穷，只有过年才能吃上妈包的饺子，舍不得花钱买肉，就放点猪油大白菜加点韭菜，这馅儿啊是寡淡了点儿，可是吃起来呀那白的绿的水，过年才能吃上妈包的饺子，舍不得花钱买肉就包点大白菜。所以呀记忆里每次妈掀开锅盖捞饺子的时候，窗外过年的鞭炮声就响起来了，所以只要吃上妈包的饺子感觉就是在过年。妈总说多吃点啊孩子，等妈老了包不动了想吃都吃不着喽。几十年过去，每次离家妈都会包顿饺子，临走再给我带一饭盒，然后送我到楼下站在大门口送我，每次我都不敢回头，知道吗，就在我身后眼泪汪汪地看着我，妈温暖的目光 就落在我的背上、心上，暖着怀里的一饭和饺子。那是妈的味道，是家的味道，是爱的味道。妈在，家就在。妈老了，我回家的次数就多了，想多陪陪她老人家。眼看着妈头发几乎全白了，腰一天比一天弯，腿脚变慢了，眼神一次比一次浑浊。我知道，就像年轻时妈一次又一次送我远行，现在实际是我一次又一次目送着妈一点点远去。只是打心底深处

盼望着妈远去的背影能消失得慢点儿，慢点儿，再慢点儿。妈，我想你了，我想吃您包的饺子了。您听啊，窗外的鞭炮声都响起来了。

寻找着，不停地寻找着，在老树的枯枝间，在磨损的石阶上，在剥落的断壁里，在发黄的相册中，执着地寻找着。可我怎么就找不着你呢？逝去的岁月，你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我在故乡的泥土中寻找儿时的指印，我在校园的曲径上寻找青春的梦想，我在饱经沧桑的容颜里寻找少年的万丈豪情，可我怎么也找不着我思念的岁月，只有在无奈的叹息中惆怅赤触着。我也曾在大漠边关的古战场寻找金戈铁马的悲壮，我也曾在六朝古都的深宫中寻找哀怨的低吟，我也曾在浩如烟海的典籍中寻找打开智慧之门的钥匙，可我还是没有找到我的思念的岁月，只有磨破了的双脚，呆滞了的目光。我却时时感觉你的存在，我在沙沙的落叶声中听到你的足音，我问落叶，落叶说你在时光的河里，我在潺潺的流水里望见你的背影，我问流水，流水说你在飘逝的风里，我问风儿，风悄悄地对我说过去了，已经都过去了，过去了吗？我老去的时间，严冬尽了，冰雪消了，大地暖了，心枝绿了，可是我的岁月，你在哪里？难道就这样匆匆地走了，永远也不会回来？也许有一天，我们还会在梦中相逢，那时，我会紧紧地拥着你，再也不让你悄悄地溜走，再也不让你悄悄地溜走，我的岁月。

0: 又吹上了、嗯、
1: 吹不好吧，可以不吹，
0: 是是是，
1: 嗯，你要瞎吹呢其实也不是不行、
0: 嗯、
1: 是不是啊，我是多宽容的一个人呢、嗯、没啥说的，
0: 不影响节目就行
1: 啊，但是真是、嗯、就是这东西吧、嗯、最好别吹，
0: 嗯
1: 嗯，本来挺好的心情是不是啊， 嗯， 嗯，多影响大家呀，
0: 是，
1: 嗯，
0: 各位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我是小乐，
1: 嗯，我是一飞，
0: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啊，
1: 这节目叫说说笑笑，
0: 天天有料，
1: 嗯，
0: 另外也欢迎大家伙儿通过这个视频号这个登录
1: 收看直播，
0: 对，登录手机平台北极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嗯，
0: 都行都行，
1: 对对对，
0: 也别忘了我们的收音机呀、啊，调到这个 FM 是90.9 ，AM 是774啊。
1: 很全面，
0: 对，知道中波和调频是什么区别不？中波发射出来的电波是这样的，飘飘飘飘，完了遇到山呢，那呜就起来了，完了等山没了，它就落下来了，是这样的。但是有个问题，就是这不是山吗？这不是电波吗？它不是这样上去的，所以说它是这么上去的，你从这儿你就听不着，完了。等电波下来呢是这么下来的，你从这儿就听不着，这儿就能听着了，
1: 总会有个角啊是被遗漏的，
0: 对，这是中波，你要是调频的发射的那个就信号呢，就是唰碰着山了，当当弹回去了，距离短但是信号好，还能立体声，
1: 你看听这节目就是长见识是不是啊，你看我们不说你不知道是吧，嗯，你这个蛤蟆信号都是带弹簧的，
0: 是，
1: 嗯，当然了，这个
0: 我做电台主持人合格，发射规律我都懂，嗯，
1: 那必须的，谁不合格你也合格、
0: 嗯、
1: 谁敢说你不合格是不是啊，
0: 嗯，
1: 嗯，
0: 就是
1: 真好，
0: 嗯
1: 嗯，特别优秀，
0: 是不考试的时候吧一嘴锦州话，一考试完了就、嗯、
1: 也还行，
0: 起码
1: 一乙呀，
0: 一乙，
1: 现在不叫一乙了，咱那时候叫一乙
0: 啊，
1: 嗯，
0: 现在叫啥呀？
1: 现在 A B C D 了
0: 啊，我 B 加 B 加，
1: 强，
0: 嗯
1: ，A 减呢
0: ？A 减也行啊，提半格是不是？
1: 另外呢，确实，我们也希望大家呢、
0: 嗯、
1: 能够登录手机平台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嗯嗯、
1: 然后下载云听客户端来收听节目。
0: 有一位新听友还是老听友啊？那头一回见面，叫老鬼上墙，我让他上墙了。
1: 你老鬼上墙了，总来，
0: 是吧？
1: 嗯，
0: 温馨温馨欢迎啊，张淑兰啊，淑兰姐姐，欢迎常来，
1: 欢迎德志，
0: 德志大哥
1: 啊，
0: 有志还有啊，
1: 嗯，
0: 还有 Red。Radiance 啊，
1: 那个就这个朋友哈，就给你这个名字点赞，点个大大的赞，因为你难倒了我们自学成才的乐啊。但是乐呢，你稍给他一点时间，他会拼明白的。
0: 他跑了，跑了就跑了，啥名起的我都不认识。
1: 嗯，咱今天说点什么呢？我们每天都会有主题。
0: 今儿啊，你攒了不少那个关于这个东北的这个演员
1: 的作品
0: 的作品
1: 啊、
0: 所以说咱今天唠唠东北吧。
1: 啊，东北。
0: 哎呦，咱这大东北也可了不得。你看建国之前啊，咱们因为有一些工业基础，又是首先解放的，
1: 嗯，
0: 啊，于是呢就成为这个新中国的重工业基地了。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就别说沈阳、哈尔滨了，就咱锦州有多少个第一？啊，锦纶是怎么来的？那就是因为锦州人在锦州设的厂生产出来的，一种尼龙这个系列的产品，
1: 纺织制品，
0: 所以叫锦纶。
1: 嗯，
0: 啊，晶体管儿，啊，
1: 啊，
0: 东方红卫星上，
1: 哦、
0: 对不对？水晶产品咱都知道，
1: 嗯、
0: 如数家珍，
1: 真是
0: 啊，辉煌过。
1: 嗯嗯，
0: 但是后来呢，就是那个时代在变。啊，那个因为这个一些历史原因呢、啊，经济结构调整啊，咱东北就稍微差了一点了。
1: 嗯
0: 嗯，
1: 是。
0: 但是呢，东北人可没躺平。你看，那有几个东北人，咱不能说所有。

0: 他就说这个例子，躺炕上了，哎呀，政府救济我吧，不救济我我就闹，没有，
1: 我们乐都不这样，你们能那样吗？那不可能，是不是啊？
0: 这里边也有我呀，啊，对，我没那样，我虽然日薪七十，我也很努力的工作。
1: 你要知道，哈，
0: 对，
1: 嗯，嗯，就是该打翻身仗，打个翻身仗。
0: 对，咱一直在努力。
1: 嗯，东北确实哈，老大哥嘛。
0: 那当然了。
1: 我们从当初的辉煌，到这个支援全国各地，的建设。
0: 对对对。
1: 再到后来呢，确实有些经济这个低迷啊。再到如今的不惧艰险，奋勇向前。
0: 你看看。
1: 啊，经历了全球都少见的经济起伏。
0: 哎呦，真是真是的。
1: 这些我们都经历过。
0: 对。
1: 而说到东北呢，确实，作为东北人哈，
0: 怎么着？
1: 肯定。都知道三宝
0: 哦，人参、貂皮、兀了草
1: 啊，
0: 嗯，
1: 对，嗯，就我这个标准的南方的我都知道，啊，就很有名，当然也不只有烧烤了，是吧？
0: 对对对，
1: 说到锦州烧烤，那是相当的有名气，
0: 对对 对, 对，
1: 啊，全国知名啊，
0: 嗯，
1: 还有什么呢？
0: 还有呢？
1: 还有
0: 啊。人说重工业是烧烤，轻工业是二人转。
1: 二人转，
0: 啊，
1: 嗯嗯嗯，
0: 还是不了解，不了解呢，就会发出一些这个不和谐的偏激的声音，我们都能理解。
1: 对，
0: 嗯
1: 嗯，咱说呢，咱一直在等个机会。
0: 对，那当然，
1: 咱也一直在奋斗。
0: 就是
1: 啊，
0: 嗯，
1: 所以我们今儿呢，来听一听几个东北年轻人讲述的
0: 东北人。
1: 东北的事儿，
0: 东北的事儿啊！谢谢这个谁，好事发生啊！这家夸夸给人点赞呢，好事发生 ，thank you。还有浩也来了啊，这谁呀？韩童说，黑白花奶牛这个品种好像也是锦州研制出来的，
1: 是不是？
0: 瞧不瞧？你考证了吗？我们是记者，习惯于考证，你得考证了啊，不能那个随口就说，
1: 那保不齐。
0: 嗯，听说的不算啊。
1: 嗯，锦州的宝地，
0: 那也真是厉害。就说这烧烤吧，外地人基本上就这么说，你要想研究烧烤，你都不用动脑筋，就是仨月往锦州跑一趟，你就知道了啊，又有新品种了，你就跟着学就行，复制还不会吗？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餐饮业。咱就不比那些国宴大师，普通的这个烧烤炒菜什么的一学就会，所以说仨月来锦州一趟。
1: 对，天上飞的，地上
0: 跑
1: 的，草根蹦的，
0: 水里游的，
1: 水里浮的，
0: 啊，有毒的，对不对？咱都吃。
1: 有毒的比如说
0: 蜈蚣、椰子，不是蝎子。你给我气的蝎子
1: 啊，蝎子啊，
0: 嗯，
1: 你都吃吗？
0: 不吃
1: 啊，都没吃过。
0: N 多年前呢，咱锦州已经是盛行这个烤飞黄了。嗯
1: 啊，
0: 我请外地的朋友吃
1: 飞黄是
0: 蚂蚱，
1: 蝗虫吗？
0: 嗯
1: 啊，
0: 我不吃，我请他们吃。
1: 嗯嗯嗯，有毒的东西可以适当的吃一吃，
0: 嗯，吃太多也不好，
1: 是不是啊？嗯，比如说那个
0: 什么。
1: 那个河豚啥的，河豚
0: 吃过吃过，这吃过
1: 咋样？
0: 一边吃一边哆嗦，是真哆嗦，一点不撒谎。夹起那片河豚肉的时候，外表谁也看不出来，面带微笑啊，就是咱吃过，这什么不稀奇。
1: 表面上云淡风轻，
0: 其实心里边就抖成一个了，基本上就是这种状态。
1: 那你吃了吗？
0: 吃了，
1: 咽下去了，
0: 咽下去了。
1: 发生啥事了吗？
0: 这不还跟你说话呢吗？
1: 就没啥事没有，
0: 啥事没有。人家是真正有证的这个做河豚的师傅，说我是厨师，我是什么厨师呢？国家一级厨师，是专门的这个培训那个考试机构，国家颁发的。
1: 啊，
0: 但你没有河豚大厨的这个证，不行。
1: 嗯嗯，
0: 不能整。
1: 是，
0: 嗯，
1: 河豚吧，这个东西反正，
0: 嗯。
1: 是吧？你看你咋吃？
0: 咋吃，
1: 嗯？有些人可能还有点吃不大惯，尤其他那个皮。
0: 嗯。
1: 啊，皮呢？有些人说那个，比如说口感不好啊，是吧？
0: 嗯。
1: 啊，其实呢，它是什么？你得反过来吃。
0: 嗯。
1: 反过来，然后直接吞下去就可以了，不要再过度的、过细的去咀嚼。
0: 等会儿，你吃榴莲，你吃皮儿啊？河豚皮好吃吗？
1: 当然了，可以吃啊，可以
0: 吃。
1: 它有肉有皮，皮那部分呢，就你最好给它翻过来，
0: 要卷上。
1: 翻过来就背面啊，你直接进嘴儿，这样呢，可能口感上呢就更。

0: 好一些啊。嗯，当然这是题外话了。
1: 咋知道？
0: 这个嘎说了，说夜市上有卖那个蜈蚣啊、蝎子、蚂蚱的，我都绕着走。
1: 嗯、小胆儿呗，你跟哥学，就瞅就不吃。好事发生说真尖，是我都请你们吃，我不吃。
0: 一般你像那个蚂蚱吧，如果你说你想起小时候烤蚂蚱什么，你要是能尝试，也就罢了。但是那个蜈蚣啊。你实在是过不了心里那道关。
1: 那当然了，它长得实在是太丑了，太吓人了，
0: 是不是？
1: 就是刻进我们生物基因里的事儿。
0: 嗯，
1: 你比如说那个，我有个哥们儿，就是电视《动物世界》一眼蛇，他浑身发麻，就是刻到他基因里边的东西。
0: 哎，那我可愿意看那个了。
1: 是，老姨就爱看。
0: 动物世界里面那个，蛇岛，
1: 老虎、狮子吃肉、吃动物啥的，乐意瞅。
0: 嗯，
1: 多么血腥的女人，
0: 啾弯啾弯的。当然了，这个东西呢，就是我们东北年轻人讲述东北的人、东北的事儿。
1: 哎，
0: 那咱下面呢，就先来听一段儿。
1: 听一段
0: 脱口秀吗？
1: 这个是东北小城抚顺的尴尬事儿，我起的名。
0: 脱口秀，
1: 表演者是林简七，
0: 林简七，
1: 一共就不到七分钟的时间，老逗了。
0: 来自抚顺，
1: 对对对，来听一听啊。
2: 我是一个东北人，我出生在东北的一个小县城抚顺。我觉得出生在小城市，你就很难介绍自己。别人问我家在哪儿，我说辽宁。他说辽宁哪儿？我说抚顺。他说抚顺在哪儿？我说离沈阳很近。每次都很繁琐，所以一般我会主动说我是辽宁沈阳抚顺，我是辽宁沈阳抚顺，我是辽宁沈阳抚顺，直到一个南方哥们儿紧紧握住我的手，他说：“你好抚顺，你好抚顺，我广西南宁李坤，你好。”我听很多小城市的朋友跟我说，基本上在小城市出行就是招手打车嘛，出租车也就只干两件事啊，就是拼车跟拒载。有一次我坐在副驾，他车一停，问路边的人说走吗？啊，路边人看了看，我说车里有人啊，摇了摇头。他这一摇头，司机就骂一道，就在那怎么这么事儿呢？啊，有人怕啥呀？啊。他是死人呐！我操，野蛮啊！有次打车这么一挥手，同时停下来两辆出租车，我还没说话，他俩自己就吵起来了。一个说我都停了，你还停啥呀？那个说我停你爹身上了。怎么你停了我就不能停呢？我就在那站着。别的空车经过我也不敢招手，我就只能在那等待，在他俩当中等待一个更强壮。给另外一个车吵走了之后，我隔着玻璃问胜利者的师傅，我说师傅我去火车站，他说小伙儿，我不去。也没有共享单车，其实投放了一批共享单车，一夜就没了，全让老头老太太拿走麦田，太快了，就一夜，哈喽单车拜拜了。你们想象那个场面，就老太太把车架子敲成铁皮，放自己车筐里，骑着去麦田。我们总说做事情要打破框架。他们打破得很彻底，他框是框，架是架。老头骑这个三轮车出来了，给这个后备箱装共享单车装这么老高，就你光看他那辆三轮车，你是分不出来他是要偷窃还是要投放呢，你知道吗？我那天晚上迷迷糊糊一出门，哎呦，穿越了，穿越了，那大道上拿铁棍搁那撬，拿小锤搁那敲，太震撼了，全民运动。我说怎么了，又变刚了啊？

0: 们那边老人就是非常的自由啊，什么也限制不了他们，宗教也是，他们信的也不是正规宗教啊。好多老人他信教是因为他们到岁数啊，准备上天堂。信别的就很少，你要跟他说轮回，他就说轮回我就不去了啊。宗教这儿不让干那不让干，他们信教的主旨就是我都能干，因为我能忏悔。所以你能看见一种奇观啊，就好多老人在教堂门口打牌。哎呦，这帮堕落天使啊。打一个礼拜，进去坐一个礼拜啊。那话你都没听过呀，主啊，我忏悔。那三拜一出早了。也没有什么文化氛围啊！我不知道你们见没见过那种假书壳子，就一般是这个饭店酒店大老板办公室做装饰用的，就摆在架子上，里面是空的那种东西。我第一次见假书壳子是在我们那儿的图书馆。我说这个地方到底是先有的假书还是先没的文化？你们能想象吗？一个个嗷嗷待哺、渴望知识的青年翻开书一看，我文化了。我还上网查了一下，这种书它叫仿真书。哎呦，听它这个名字啊，仿真书。我从小就对真假这种定义非常的清楚啊。我小时候也穿一些高仿的鞋什么的，我同学就指着我，他说：“你这个鞋是假的。”我觉得真假你也得看哪种维度吧。在你那儿它是假的耐克，在我这儿它是莆田正品。但是仿真书啊，它都不是书，它是纸壳子，你让老头老太太知道了来了全给你拿跑。比在图书馆放假书壳子更诡异的是什么？是这个假书壳子你能借走。当他跟我说这书啊你最多看三十天的时候，我都有点入定了。我说这里面他该不会有字儿吧、啊、老师问我看没看过《红楼梦》，我说那打开里面一场空啊。我还看过吗？我都看透了。讲到这儿吧，谢谢大家。
1: 啊，这就是这一段
2: 临检期哈，抚顺人
1: 啊、这个不吵着不喊，我就喜欢这样的。无论说你是相声啊、小品呢、啊，还是脱口秀，还是你主持节目什么的，我就不喜欢那种那个扎呜呜喳喳的。
2: 这符合你的气质，
1: 是不是？
2: 确实，我们乐儿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文静。
1: 对，我是你们的妈妈。以后上来别说老姨这样这样的，你叫老舅，对不对？改了改了。
2: 嗯，是他说他比我更像是那个
1: 妇女
2: 女孩子。
1: 不是
2: 啊，
1: 我可不当女孩子
2: 啊，女子女子
1: 妇女，我愿意当妇女。
2: 妇女
1: 以后上来啊，就别说乐哥了，就是老舅，妈，马上好。
2: 那你得打扮打扮，你这一点都不像，你形象上得像啊。
1: 明儿今儿周四晚上我就下单，周五是出货，周六周日往这运，我让他整顺丰，周一我就收到。
2: 干什么呀？
1: 啊？
2: 什么快递？我听听。
1: 顺丰。
2: 长发披肩吗？
1: 不是，整那老太太那个银灰色的头发，就这样的我就戴上。
2: 啊，假发来一个。
1: 是。
2: 短发。
1: 对。
2: 除此之外呢？
1: 整点胡子。那还除此之外啥了？
2: 不是，
1: 耳环我有。
2: 嗯，好像还差点啥。
1: 老太太还差啥呀？红嘴唇啊，可别的我这咋？哎呦我天哪！
2: 老太太也注重形象啊。
1: 啊？
2: 你不说描眉画眼儿吧？是不是啊？
1: 别的那我就真是浑身发抖了，我受不了。
2: 小眉毛弄一弄。
1: 这个人家看着是。

0: 的？你这要是红嘴唇了，完眼眼花了，
1: 小眼眼，
0: 我自个儿都觉得我有点不正常。
1: 小腮红，
0: 我不，
1: 小唇膏，
0: 唇彩我都知道。嗯，
1: 我项链借你，
0: 不要，
1: 舅舅的项链借给妈妈。
0: 明天说老舅妈妈把扔了。
1: 喊着亲切不、嗯、贼亲。
0: 天使之意说老姨是大户人家，衣帽间比我们家屋子大。这个不是吹，
1: 就也还行。
0: 对，
1: 嗯，反正我们家呢就是像什么飞檐斗拱的吧，这都不在话下。嗯，
0: 是
1: 藻井呢，反正也别说没有。
0: 他家正常是太和殿。他太爷搁那儿上班儿，
1: 不过多渲染啊。那个
0: 沈阳故宫东大墙一片房子都他家的。嗯，你还咋的了？岁数大还学会这招了？一天天
1: 不炫富啊，咱不
0: 我都没说解放前我们家牡丹里都我们家的房子呢。
1: 是是是
0: 是是
1: 是是，那确实牡丹里
0: 解放了。
1: 天使之一说老姨家是飞檐斗拱，乐姥姥是飞檐走壁。
0: 对对对对对，哎呀，有学问有学问，这个词儿好，
1: 是不是？
0: 飞檐斗拱，飞檐走壁，
1: 马上就有对比了。
0: 是，嗯，欢迎春光明媚啊，还有好事连连，哎，欢迎欢迎。
1: 嗯，
0: 刚到的是干啥呢？嗯，
1: 还有谁新来的？我们看看，有暖暖，
0: 哎呀，
1: 金樽优越，
0: 对，
1: 嗯，清河
0: ，OK，
1: 嗯，都看到了大家了，
0: 欢迎大家伙儿。
1: 嗯，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呢是关于咱大东北的话题。
0: 是，
1: 那有一个话题是不得不聊的。
0: 什么呢？
1: 嗯，就是你看我们现在啊，你看我们说
0: 什么
1: 小乐啊，热心气使，但是有追求啊，
0: 我有追求啊，
1: 有情怀呀。
0: 是，
1: 嗯，
0: 每天我都对屋里边所有监控说的，妇科给我解决了啊。妇科给我解决了啊！
1: 就是他把心心念念的这些事儿吧，都可以忽略不计啊。但是你就说日新其实就这个精神，
0: 对
1: 对不对呀？
0: 我依然奋战在广播的意见。
1: 所以问题来了，
0: 什么问题？
1: 想当年咱爸妈开多少工资？
0: 但你不能参与。
1: 什么呢？
0: 你是随军家属。
1: 啊
0: 啊。飞妈，飞妈是那什么，就是那个部队给安排临时的工作，做后勤呢、啊、看个，就比如说是那个在
1: 药厂，当时
0: 是吧、嗯、飞爸是那个军人，他跟地方是不一样的。
1: 哦，那你说说你地方呢、
0: 就是那个改革之前的那个消防，你都跟地方都不一样
1: 啊、
0: 对，那你都不能参与。我们你铁路的也跟地方不一样，
1: 我体会一下，我也那个是吧？
0: 嗯，
1: 我时不常的也得走入民间呢。
0: 嗯，我就是这么说吧，当年咱锦州这个平均工资肯定比关外那个关里要高，而且有的厂子要高很多。
1: 是吗？
0: 鞍钢咱就不提了啊，咱就提那个就是飞爸飞妈，就飞这乐爸乐妈，当年挣多少钱？
1: 啊啊，挣多少钱？
0: 我妈
1: 那是80年代吗？
0: 也可以往70、60年代数。
1: 60、70年代，
0: 念完书之后直接开16块多，
1: 嗯，
0: 因为他有学历呀、啊，
1: 嗯，
0: 然后那个等那个下乡到农村之后，
1: 嗯，
0: 后来不转行当那个医生了吗？赤脚医生，
1: 嗯，
0: 啊、在县医院学的，然后回来之后呢，大家伙评特别好，说李大夫那个什么，技术我不次于县医院的大夫，什么时候感觉差不多了？
1: 到家里去给人
0: 对接生，啊，
1: 嗯，
0: 这就不说了，
1: 能懂。
0: 等到这个80年代的时候，挣的工资也比管理高，
1: 是吧？
0: 嗯，基本上能达到这个70-80块钱。
1: 嘿，
0: 嗯，
1: 那可真不少了。
0: 对，
1: 嗯，
0: 等到这个90年代初的时候，已经过百了。你要我干啥呀？
1: 但是乐呢，得说呢，就是他
0: 咱说东北的工资高，
1: 好就好呗，难道有就家庭条件就好呗？是不是？你猜我那时候再能挣多少钱？我们爸妈
0: 300，刚解放，人飞妈挣300，嗯。
1: 但是我们要提提那时的大环境，我是知道的呀。
0: 是你肯定是知道啊，
1: 对不对呀？嗯，70、80年代，尤其80年代初，
0: 嗯，
1: 那时候
0: 那啥，你铁路老职工也不许跟我们地方比啊。
1: 也挣得多呀。
0: 那当然了
1: 啊，
0: 很多特殊企业嘛，你像那鞍钢他不说了吗、
1: 嗯、
0: 啊，像那个这个辽大的老师也不能
1: 就特别优。

0: 秀。这日子过的
1: 看跟谁比呗，
0: 完家里还就个独生子，
1: 嗯，
0: 全给乐花了啊。乐那时候也吃香喝辣的，嗯，那想吃块月饼那绝对不给，
1: 你看眼泪都下
0: 来了。
1: 什么臭小
0: 饼啊，就是那个时候
1: 我是破坏大环境的人呐。
0: 因为有了乐啊，大环境啊，
1: 对 对, 对, 对
0: 坏了
1: 啊。是，
0: 其实要说到工资，我们现在想一下，50年代开始呢，就是我们国家就开始推行凭票供应啊，凭票供应，就那个时候好像像粮票啊，还有什么票我记得有洗澡票，
1: 嗯，
0: 掏
1: 粪票，
0: 酒票，
1: 掏粪票听过
0: 等等，
1: 还有女同志用的票，
0: 嗯
1: 嗯，都有，
0: 都有，
1: 对
0: 对
1: 对，
0: 所以说那个时候你光有钞票是不行的，
1: 对，不让你花，
0: 你还需要搭配各种供应票来使用，
1: 嗯，对
0: 啊，
1: 然后呢，还有一些投机倒把的罪名就扣到这些心思活络的人的头上，为什么呢？他倒动饭票，那个粮票，
0: 对，就那个时候可以说这个供应票啊，是涵盖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1: 对 对, 对
0: 啊，从棉布、棉花到什么这个百货、针织，是吧？
1: 对，就可以买一家粮了，那条件好了吗？
0: 嗯，
1: 一般不去粮站领粮了，
0: 嗯嗯
1: 嗯，把最后一些这个粮票，就实在是领不了粮的那个票攒起来，就当留纪念了。现在我家里边还有呢。
0: 嗯嗯嗯嗯，溢价粮，对对对对，啊！而且我们说的那个时候，你像各种新鲜事物也就开始进入我们的生活了哈，比如说
1: 彩电，
0: 收音机啊，是吧？缝纫机啊，
1: 对，
0: 彩电呢，彩电。家里什么时候开始有彩电呢？
1: 我家彩电呢相对要晚，因为我家那黑白太经使唤了，就搬来搬去的不坏。
0: 黑白是卧室的吗？
1: 对呀，
0: 卧室的，
1: 对，这不坏，你没有必要去换的呀。后来说实在不行了，这人这哪还有看黑白电视的，咱也换个彩电嘛，就这么着换的
0: 啊。
1: 关键就是我那时候买过吗？
0: 黑白电视就是黑白的哈，
1: 搁在山沟里那么多年，有没有信号啊？总显摆啊！
0: 这不就是说到这儿唠嗑吗？
1: 跟你说了，你部队的别跟地方比，总比总比的一天
0: 没比。咱就说你呢，每个月四五十。
1: 过45了，
0: 是吧？
1: 过45
0: 得有40-50，
1: 对对对。
0: 但是每个城市的它这个工资还是有差异的，
1: 有一个词儿叫地区差。你比如说那上海平均工资能达到48，然后辽宁和上海是差不多的，北京也48，但是你到江西可能就是43甚至是38。就是因为你的消费能力不如这个大城市，所以说你工资也就低，
0: 对，
1: 地区差，
0: 所以它确实，就每一个区域呢，它的这个工资一定是会有区别的。
1: 那时候阿姨们还唠呢，说那个呀，那个这个月一个孩儿钱还没领呢，独生子女费
0: 啊，
1: 5块钱儿。对，有的阿姨就演气，妈，你看你一月不但那个工资支撑高，完了你还有独生子女费多领5块钱呢，没办法。哎，我家是哪个社区呢？我就上社区问问。
0: 你超龄了还要领？
1: 我未婚，我独生子女，还给钱不啊？5块钱也是钱啊。
0: 未婚。
1: 未婚
0: 满头白发的。我们乐不是不结婚啊，人是
1: 哎110吗？我们这有个精神病上社区闹事儿了。
0: 有精神追求。所以那个时候呢就开始这个发行最小面值的纸币，是吧？最大面值的纸币，最小面值我记得那时候是
1: 1分，
0: 最大面值呢就是10块钱。但是说你看现在我们说10块钱呢好像是吧，好像这个10块钱没有多少钱，不是多少钱，
1: 10块钱还算钱
0: 啊。但是对于当时呢10块钱就已经被称为大团结了，
1: 对，全是工人农民呢啊，还有教师
0: 啊，
1: 大团结嘛。
0: 所以在70-80年代呢有一些比较偏远的，对，就是面值太大了，
1: 是
0: 自己零钱不够找不开，
1: 对对对
0: 啊。所以说你说这是一方面啊，还有一方面呢就是一旦要是收到了假币
1: 啊，
0: 是吧，
1: 哎呦
0: 那就意味着呢至少这个月是白干了。
1: 对于农村的小卖点来哭半年你信不信？

0: 所以哈、啊，就是根据我的记忆哈，八十年代，根据一些老年人的记忆哈，
1: 对我们没经历过。
0: 八十年代初期的时候，一碗汤大约也就是3分5分钱。
1: 嗯。
0: 啊，所以你想，蛤蟆10元。
1: 嗯。
0: 那为什么不收？大家能体会啊，就是他可能找不开，而且他也不太敢收这么大的票。
1: 对，
0: 嗯，
1: 你要是儿子收的钱，那他爹就得拿棍子往死了削。反正这半年你是甭想消停。如果是儿媳妇收的这钱呢，老婆婆能念到半年、3年、8年，因为那是10块钱。你要知道。就这么说吧啊，就在咱锦州市里，你去长城馄饨吃一碗馄饨，你才多钱？然后你说那个1.5块够不够一个成年人吃一顿午饭？是绝对够的。你别说你多大饭量，我饭量大，1.7你也吃饱了。
0: 对，
1: 嗯
0: 嗯，所以咱们要说那个时候啊，1块2块，1分2分的、啊，
1: 对对对，
0: 嗯，现在呢，咱很多孩子可能都没看过那个分儿钱，
1: 没看过，
0: 嗯，
1: 哎，看看大伙儿说什么，哎呦呵，好家伙啊，
0: 说什么嘞呢？你看看 啊，这个。
1: 谢谢五五杂粮分享直播。
0: 天使之翼来了啊、
1: 哎，
0: 一直在说话。欢迎春光明媚。
1: 对
0: 啊，金尊优越说那时候我是37.6。
1: 金尊优越比我们大这么多吗？刚上班吗？学徒出来是16、17左右吧。
0: 37.6不算少了，可以
1: 啊。
0: 春光明媚，60年代小学女老师是30.5，中学男老师45.5。赶上说老姨家房子可大了，从卧室到厕所都得骑自行车。
1: 是，都着急，后来没办法嘛，说哪天吃香瓜了就得在厕所旁边睡。
0: 天使之翼说，我以为老姨得骑电动呢。
1: 哎、不行。
0: 为了运动了，骑啥电动？
1: 别运动，来不及。
0: 明天，说当年我爸的工资45，我妈的工资36.8。
1: 对，
0: 啊，我现在的妈妈日薪70。
1: 嗯，
0: 我老舅挣多少钱我不知道。
1: 你老舅轻轻松松一月6-7千块钱。人家干部编，像我工人。
0: 这个还有谁？对，金尊优越说，你看有粮票、布票、
1: 副食票、
0: 副食票，对，
1: 是。
0: 纯爷们儿说，乐儿，你收粮票、肉票、布票吗？我还有点，我给你。
1: 你也不能说不收吧，你哪年的吧？这我还稍微能知道点儿。然后还有就是那个，就是那个，敢不敢？你有没有折角啥的？对。
0: 啊，这都有说法
1: 的。得分年限。你整个88年的粮票，那谁收了？没有用了，出太多了。对，
0: 对。还能说乐宝宝家小偷进去不扫1000块出不去。
1: 坐2小时鬼打墙了，你这啥玩意儿？你这好好唠。
0: 君说，我88年参加工作，
1: 哎呦，
0: 基本工资19块。
1: 啊，呵，你是学徒工头都是这个价。
0: 啊，78年，他说78年。78年19块钱。
1: 刚上班都这一价。对，
0: 好，谢谢大家的参与啊，
1: 是，
0: 也谢谢您的分享和点赞。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呢，你看就是
1: 咱东北，
0: 想当年啊，咱东北啊，爸妈工资一个多少钱？
1: 是，
0: 包括你看大家也说了自己那个时候能挣多少钱。这里呢，也跟大家说这么个事儿啊，你可能就有对比了。
1: 什么？
0: 就是80年代前期的时候，我们国家各个地方啊，如果要是算上这个差价的话，一个月的工资呢，基本维持在30到80元之间。
1: 对。
0: 它这个工资水平它是有区别的，有差异的。
1: 对。
0: 然后1983年夏天，我们国家呢发布了建国以来的第一份悬赏通缉令。
1: 啊，这是83年。
0: 哎。83年，它这个悬赏通缉令里面有一条明确标注，说任何人凡提供线索、查证属实的，奖励200元。
1: 哎呦我的天哪！
0: 提供线索并协助公安机关抓获的，奖励2000元。你想当时啊，80年代，你要听到这个消息，2000元，
1: 巨款，
0: 天价了，
1: 那就是巨款。
0: 这一辈子没见过，就200元都未必能见。
1: 允许你在这儿盖房子了。

0: 平均应该是在9000块钱左右就能盖一个10米跨的院子的3间北京厅。
1: 所以你看，所以我们不得不说，就是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200元相当于自己几个月的工资，
0: 对，
1: 是吧？
0: 对，
1: 你这个2000元相当于自己2-3年的收入。
0: 那当然了。
1: 啊，1983年呢，如果咱们就像咱们锦州市属于地级市了啊，
0: 对对对，
1: 地级市的百货大楼一天的总营业额呢，大约也就是2-3万。
0: 嗯。
1: 啊，
0: 对，
1: 结果这一出手2000，那是特别有触动的，是吧？很多
0: 那时候买那个好的毛线，你比如说是那个就鄂尔多斯产的，就这好毛线，那是分等级的吧？
1: 嗯，
0: 啊，才多少钱呢？我记得好像有4块钱那个价。
1: 啊，这你都知道？
0: 我记得好像是有，然后后来就是那个等我自个儿挣钱的时候，你打一件羊毛衫那羊绒衫便宜的是800，贵的1200。你没法比呀。当然，这个羊绒衫和羊毛线是有差别，
1: 对，是不一样的。
0: 但是差距太大了。
1: 对。所以我们就说，其实那个时候80年代到末期的时候，我们说去吃个饭，哪怕吃个早餐，
0: 对，
1: 你这一个汤啊，可能也就是5分1毛也就完事儿了。
0: 我记得是1毛钱，
1: 是吧？所以你说一个月的工资如果给你就打30元，然后每家呢，我想那个时候可能妈妈都会有一个习惯，自己有一个记账本，
0: 对对，
1: 对，然后每天用了多少钱，包括呢这一个月下来的工资之后，我有哪些钱是一定要花的，哪些这个支出用度呢是我一定要记录下来的啊，记录在本上，然后每一个月花多少钱心里要有个数，给孩子多少钱，
0: 对，
1: 是吧？给家里的长辈多少钱。
0: 那时候你一天零花钱多少？咱一别说年代，小学。
1: 别说了，
0: 说
1: 你多少呢？你那时候，
0: 我1.5块，
1: 才1.5块，不是，我就说1.5块买啥呀？
0: 哎呀，说出来不怕你这有钱人笑话呀！不但吃饱了，还能余出最多余出6毛，
1: 还能余钱，
0: 最少余出3毛买个小坦克，
1: 还能买玩具，
0: 1.5块，就今天我不想吃葱花大饼了，因为我省钱，我要买玩具，所以说我就那个就买点其他的那个忘了，啊，炸丸子和咸菜，
1: 啊，也能吃上一口饭，
0: 对，我还能省出3毛钱，
1: 那我别说了，好像故意炫耀似
0: 的，有钱人呐，你会说你中午多少钱？5块，小学的时候，有钱人会说。
1: 不是，而且1.5块，你看我们现在说，你看给1.5块，怎么不给2块哈？好像有零有整的。但我特别能理解，就是那个时候5毛钱，就能买很多东西啊。
0: 5毛钱的咸菜，搁现在你就是给一个成年男同志干体力活吃，他都不一定能吃得了。
1: 那对，你看现在我们一说说5毛钱哈，有那5毛钱，我给直接给你凑个整。
0: 对
1: 啊，但那个时候呢，你这个1.5块跟2块之间这5毛钱，其实就
0: 很大差距，
1: 对，我能理解啊，但是我那时候
0: 多钱呢？有钱人
1: 也不多了，
0: 5块呀，你看看，就说别跟我们地方比，
1: 但是吧，我们买的东西应该是一样的。
0: 啥呀？
1: 你比如说也有那个1分钱的那个豆梗儿，
0: 不吃
1: 糖稀。
0: 对，这行。豆粉都压着吃呢。
1: 老舅有时候也尝尝。
0: 是吗？
1: 少买。
0: 是。
1: 还有啥来着？还有好像有那个就是。
0: 有的叫酸的溜，其实是叫灯笼果。
1: 在那个玻璃容器里面放那个糖吗？
0: 牙不也坏吗？
1: 还有什么来着？灯笼果什么的，我记得。
0: 灯笼果。
1: 好像是
0: 这个事儿啊。
1: 一小碗，然后多少钱？
0: 1分钱。
1: 1分钱啊！
0: 这个事儿我得表扬一下天宇，我就说我爱吃灯笼果，天宇呢从某地给我弄来了1斤，真够意思。到现在我也没想说是什么。

0: 招这法儿能报答他，够意思。
1: 咋属实
0: 解放
1: 没吃着呢？
0: 解放前，解放前，还啥时候是？
1: 我不挑他，反正我得挑某人，真够混。
0: 等会儿
1: 给他一斤。嗯嗯嗯。但那东西吧，其实我也不大爱吃的。
0: 是你不爱吃，我爱吃。
1: 是。
0: 关键这片心呢？
1: 嗯。
0: 高高的兴安岭，一片大森林。
1: 所以吧，你就说、嗯、哈，就说这个。
0: 君说我在无锡听广播。哦哟。花刷亮啊，我没机会。
1: 金子悠悠也知道这个、哈。
0: 对，
1: 嗯。
0: 东北纯爷们说：“
1: 土豪啊！我上初中能带五毛钱，我都乐出鼻涕泡来了，气死朕了。”
0: 那那个，那个他可能比咱们大。
1: 那相对于他来说，你都已经带了，他你是不是啊？你都带一块五了。
0: 嗯，是。
1: 他再带五毛。
0: 嗯。我妈那个工资档是高。嗯，因为他有学历呀、啊。
1: 嗯
0: 嗯，
1: 是。
0: 完了还那个什么，还有妈妈挣的工资多也少，不比那个。
1: 没有那个概念
0: 啊，就是问那个同学是吴迪呀、啊、还是谁来着？啊，问他，我说那个你的小钱包里装多少钱呢？他说我这里边有十多块钱呢。我说哪来那么多钱呢？我一个礼拜我妈给我十块钱零花钱，我就特别气得慌。其实一算。我比他一块五，啊，
1: 都能花了，
0: 这就是九块，都花了啊！没说吗？余出钱就买小坦克啊！
1: 啊，都花了。
0: 我这老大个抽屉里边全是玩具，
1: 现在还有呢？
0: 有呢，有大概三十多个小塑料兵是我姑给我买的，剩下小吃都我自个儿攒的，完让我一气全输没了。
1: 买个小人书，
0: 废物，又菜又爱玩儿。
1: 嗯，
0: 小人书，小人书不买，
1: 买个小人书。
0: 我那时候都买大书。
1: 买大书了
0: 啊，
1: 史记呀、啊、
0: 不是那书能看懂了吗？字儿还认不全呢。
1: 那咋的，那我画片就看呗，人家买那个书是不是。嗯，我得承认我那时候净买小人书了。
0: 你看我，
1: 但是我都成套买的，就是那个，
0: 你看那么有钱人都成套买。
1: 那你一本一本咋看，那都是成套的呀。
0: 是你别卖，你再过十年等你退休了，你卖一套能值30万。
1: 就那小兵张嘎，他虽然不算套，但是他也好几本儿，上中下啥的。
0: 我知道那个，他可能合订本，就小兵张嘎就是电影的，有的那小人书是电影剧照，他照下来的，也有合订的，比如说几个的少儿什么的故事片。
1: 所以我就说，你看咱俩，你看哈、你还能进步。
0: 那何止啊！我四岁就知道鼻涕，
1: 吃过吗？
0: 没有，啥玩意儿？
1: 我也吃过了。
0: 马蹄吗？是吗？
1: 嗯，很像。
0: 啊，不是。
1: 脆脆的。
0: 嗯。
1: 皮要扒掉，吃里面那个白白的。
0: 后来吃过了。
1: 嗯。
0: 这两年那网购了，就是方便了。啥连体？连体。
1: 欢迎解说先生。
0: 说俩锦州人聊天呢，唠嗑呢。都是你不能坐直溜的、啊。
1: 这么坐着看着说话，好像没有底气。他有没有底气跟坐不坐直没关系。
0: 对。
1: 嗯，
0: 你看这真是的，当年东北实在太发达了，发达到那个很多内地省份呢 啊特别西部西那个中部地区的省份都要气疯了。贾玲是怎么带着在湖南大山里边说一口东北话的？他是湖南人吧？
1: 湖北
0: 嗯，就是因为咱东北支援三线建设，
1: 是吧？
0: 哎呀，你都不知道啊！就听老人们说的，说那个大概有1万多平的那个大工厂，啊，就是这就不叫大工厂了，就厂子，扒走1/3人，就直接干到说去某地别问，啊，纪律不许问，就走了。
1: 嗯，
0: 啊，然后呢，这个厂子又重新招人，又培训，又恢复到元气了。你就说当时底气多足。
1: 嗯，
0: 我们那个就是比如说一个厂子，1000个工人，有300个是高级技工。恨不得呀把200个全派出去，只留下一个基干，然后呢再招新工啊，不断的培训，再又回复园区
1: 支援国家建设吗？
0: 对，真是这样。
1: 嗯，就是全国一盘棋。
0: 嗯，一盘棋，太伟大了。要么说呢，这个那个没经历过事儿啊，不知道中国人有多团结。98抗洪，还有前两天那抗洪，还有地震，好家伙，9小时，这帮孩子说妈呀，地震了是不是可以玩了？

0: 妹们上课了，战地学校开起来了，这就是底气，
1: 这就是中国速度。
0: 你看看，特别骄傲，特别骄傲。
1: 你升华了，你发现没有？你真是，你这跟你小时候看的东西都有关系呀、啊。
0: 是吧？
1: 对不？你看看，看小孩书的就是不行。
0: 没有也好。
1: 不行。
0: 文化底蕴扎实。
1: 没有，你真是跟你真是，你看一下升华了。
0: 别。
1: 真好。
0: 今天妈呀，浪费俩节目，行挺好，咱俩明儿播。我跟领导说，昨天没播上。
1: 领导天天听节目呢。
0: 凉菜一斤擀面，都没放上。对。周六周日精选的时候给大伙播，
1: 可以，你给我们来两句。
0: 西山落残阳啊，夏日回绣房啊，对，桃花粉面映烛光啊啊啊，
1: 得，
0: 丑角上场才嘚嘚去敲这小锣呢，
1: 但我觉得放这儿特别合适。
0: 你等着，过两天我给你变个形啊！感谢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刚才您收听到的是《说说笑笑》节目，
2: 主持人一飞小乐，
0: 节目监制祥玉，
2: 总监制关维。
0: 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节目。
3: 法风，运动式执法、钓鱼执法、人情执法、多头执法。违规异地执法、趋利性执法、变相检查、频繁检查。

0: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来邀请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1: 曼老师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楚老师，今天呢还想跟您聊聊关于心脑血管方面的一些问题哈。
1: 哦，可以啊。
0: 比方说各种常见的血栓斑块发生的心脑血管的一个堵塞啊，粥样硬化呀，血压高啊，血脂高啊等等，就这方面的问题。
1: 对，很常见。
0: 哎，就现在太常见了。
1: 嗯，
0: 很多人在日常生活当中，除了说用这个叫降压降脂溶栓抗凝啊，这些西药控制以外，
1: 嗯，
0: 也会运用一些什么活血化瘀的一些中药配合使用，
1: 嗯，
0: 啊，因为从中医啊，就是大家通俗的理解吧，就是说这些心脑血管发生堵塞，那都是淤堵不通造成的，
1: 嗯，
0: 什么气瘀啊、血瘀、经脉瘀，啊，出现脑梗、心梗，那都是淤堵不通造成的，
1: 嗯嗯。
0: 可是大家发现呢，用了很多化瘀的药物和方法，但是这个愈后啊，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1: 嗯，
0: 还是有淤堵的存在。尤其是大家听了您的这个浊气和浊毒的理论之后呢，就联想到自己情况了，
1: 嗯，
0: 说自己这个气血经脉淤堵不通，那和浊气浊毒是一回事儿吗？
1: 嗯。
0: 这两者在病机和治法上有什么区别？有什么联系呢？那么排这个浊气去浊毒，就能把自己瘀的问题给解决了吗？
1: 嗯嗯。
0: 所以说就想请楚老师给大家好好的讲一讲这方面的问题，好吧？
1: 嗯，可以啊。这个实际上啊，它就涉及到这个中医和西医的观点问题了。
0: 嗯。
1: 因为这个中医擅长啥呢？中医擅长的就是找原因呐。啥事中医都想问个究竟，是因为什么？那西方医学呢？他们擅长什么呢？你看西医，他擅长看结果，
0: 嗯，
1: 结果带来的是什么？所以说，这个西医，你看看，通过他们这个各种先进的这些检查的这些手段呢，你看各种什么核磁啊、彩超、照相啊。验血验尿啊，他们这些检查的手段目的是啥呢？他就想看清楚最终一个病症和病变的结果嘛。啊，为了把结果看清楚看准确。假如说这个一检查发现这个有血栓形成了，那么他呢就针对这个血栓去重点去解决它，采用溶栓的办法。如果说这个检查发现有斑块了，然后看一下到底是软斑呢还是硬斑呢，然后针对这种不同的斑块情况，看到这个结果也是想办法呢去软斑散结，也是针对结果去针对性的去解决啊。还有说，哎呀，我这检查我发现这个血管有粥样硬化了，出现这个结果了，那么西方医学呢，它只是针对于这个粥样硬化的血管，想着怎样去治疗去解决，也就是看到问题他们就解决问题。但中医是啥呢？正常来讲就是通过现象看的是本质，
0: 安守，嗯，
1: 啊。那么这个气滞是不是也代表就是气瘀的表现呢？
0: 嗯，就是我感觉就好像说是哪儿堵住了，
1: 啊，对呀，疲软无力，
0: 嗯，
1: 萎靡不振的，
0: 对，
1: 是吧？
0: 没有精神头了，
1: 对吧？
0: 嗯，
1: 这是啥？这就是浊气困重于血液，导致血液运行缓慢无力，脏腑吃的不健康，很多的食物不能被脾胃充分的消化吸收转化利用，很多这些大量的过剩的这些食物的这些垃圾还消耗不掉，还转化不掉，那这些慢

0: 慢的它也变成什么，变成导致血液运行无力缓慢啊，慢慢就形成血瘀，这都属于内生的浊气呀。那除了精神情志和这个我们的脾胃消化吸收带来内生浊气以外呢，还有外感的浊气。外感什么，就是身体以外自然界当中，你像这个风啊、寒啊、暑湿、燥火呀、季节变化、气候，这些六淫外淫的这些邪气的入侵，它进入身体当中就产生什么风邪浊气、寒邪浊气，而且更要成为这个日常的一种行为习惯，你经常坚持去做去练习，这样一来随时随地只要体内有浊气了，就能把浊气随时就把它呼出去吐出去啊，这是最快最直接有效的方法。血瘀的问题是不是也就不会产生了？
1: 对，
0: 所以说它一定是这样一个从起因，好的起因它就有好的结果啊。那么假如反之来讲啊，就是我们现在已经有了瘀的存在，就已经形成瘀了啊，那又回到刚才那话题了，是不是意味着把这鱼给它通开？肯定是不行的啊，大家记着，肯定是不行的。因为这个鱼啊，它不是最终的结果，因为我们身体所有的这些这个病变啊、损伤啊，它并不是鱼造成的，是鱼治之后变成了主着这个经常的烦躁易怒，或者是这个胸肋的胀疼、消化不良，总是感觉咽喉有异物感，是吧？或者这个女同志啊，这个月经紊乱等等这些症状，这就肝气郁滞。然后这时候呢，咱不知道，不把肝的浊气排出去，这个浊气郁滞继续发展，就会导致肝血的郁滞啊，因为气在前，血在后啊。
1: 嗯，
0: 肝血郁滞了，不通了，这个淤血变质的这些淤血，它就是毒啊。就变成这种浊毒毒害的物质，那对咱们肝脏就会造成实质性器质性的损伤和病变了。你比方出现各种各样的肝脏的炎症感染，肝炎、肝硬化、肝腹水、脂肪肝、长结 节，甚至肝脏发生一些恶性的病变呐。你心脏都是同样的道理啊，那心脏一定先是浊气的瘀滞以后有症状，比方说胸闷呐、胸痛啊、心悸啊、气短呐，或者是有乏力感等等这些症状。但这时候我们不知道，不把心脏的浊气排出去，继续的瘀滞发展就会导致心血瘀滞了。心血瘀滞了你还不知道，慢慢的这个淤血就会变质，就变成毒害的物质，就是浊毒，这种血液的浊毒，它就会对咱们的心脏心肌细胞造成实质性器质性的损伤和病变了。比方说出现各种情况，这种病毒性的像心肌炎呐、心内膜炎呐、心包炎症感染呐、胸腔积液呀、心血管出现各种各样的骤样性硬化损伤啊、肥厚性心肌病啊，或者是房室性的这种传导阻滞啊，心脏瓣膜有受损的、有关闭不全的、出现反流的、有这个心力衰竭的、发生心肌梗死的等等等等。脾脏也是这个道理，我们的脾如果刚开始先是从浊气瘀滞以后出现啥一些症状，像脘腹胀满呐、嗳气反酸呐、食欲不振呐、疲劳乏力呀、郁郁寡欢呐、总是感觉胸闷有叹息的这些症状啊，那这个时候脾脏的浊气继续瘀滞，我们不知道再发展就导致脾血的瘀滞了，脾血脉不通了。
1: 嗯，
0: 脾血瘀滞不通，它就会慢慢发生这种变质成血性的浊毒物质。这种浊毒物质对脾脏就会造成实质性器质性的损伤病变，你像脾脏发生栓塞，不管是这个静脉还是微小动脉发生栓塞了，脾脏发生囊肿肿瘤了，或者发生一些炎症感染等等等等。肺都是这个道理，都是从浊气开始瘀滞以后有症状，胸闷的、呼吸不畅的、气短的、咳嗽的、咽喉异物感。这肺脏这个浊气如果继续的瘀滞，就导致肺的血就不通了，也发生瘀滞了。那瘀滞的这些肺血慢慢就变质为血毒，就是浊毒，对肺脏也会造成实质性的这种毒害呀、损伤发生病变了。比方说肺子出现各种炎症感染、肺大泡、肺结 节，

0: 慢阻肺纤维化，还是我们所有的五脏六腑，还是我们的肌肉筋骨都一样，都是同样的道理，都是这个浊气先是瘀滞聚集以后，然后导致血液运行受阻缓慢，慢慢发生瘀滞淤结堵塞，它就什么变成毒害物质了。其实这个还是很好理解的，你看这个最常见，比方说外伤导致身体某个部位发生淤血了，这淤血你要不把它给及时散开或排出去，你一段时间之后这淤血它就会发生变质，
1: 嗯，
0: 那就是毒害。你在医院呢，对吧，你把这淤血放出来都能闻到这种散发着恶臭腥臭味，都坏了吗？
1: 嗯，
0: 实际上这啥，这不都是浊毒吗？它就是毒啊，都是不好的物质啊。
1: 嗯，明白了，就是说这个血液的淤堵淤滞，它的这个起因是因为浊气的瘀滞，从这个浊气的瘀滞最先开始的。
0: 对呀、啊。
1: 那么这个浊气瘀滞以后呢，就导致血液瘀滞。
0: 嗯。
1: 血液瘀滞之后呢，就变质了。
0: 对。
1: 变质成毒了。
0: 哎，对了。
1: 就是您讲的这个浊毒的问题。
0: 嗯。
1: 是吧？
0: 对。
1: 它会导致瘀滞的地方呢，或者这个器官它就发生了真正的一个叫器质性的损伤病变了。
0: 嗯。
1: 是这样一个过程吧，楚老师。
0: 哎，对。啊，就像最常见的，你就比方说这个，很多人有静脉曲张的，
1: 嗯，
0: 啊，下肢静脉炎、动脉血管炎的，很多人看到的只是淤堵，它是溃烂，
1: 对，
0: 腐败，实际上是啥？就是淤堵之后了，这血淤在这块的淤血它不通畅了，这血液啊，就像这个河流似的，最简单，如果你看这个河流啊，它一直什么叫流动水，
1: 嗯。这个水就是干净，
0: 它还是这些水草生物啊，会不会造成毒害和破坏呢？
1: 那肯定的，
0: 是不是会造成大量死亡啊？
1: 对，
0: 所以说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说我们这回要知道啊，就是这个血液血管就血脉发生瘀滞，它不是造成疾病这种病损损伤的最终结果，是什么？血液的瘀滞，你这样理解才是对的。
1: 嗯。难怪您一直重点的强调呼吸吐纳排浊气的一个重要性哈，
0: 对，
1: 这回更清楚了。
0: 嗯，一定啊，就是浊气和这个血液发生瘀滞的前身和源头，这个浊气是最主要的源头，血液瘀滞以后又是浊毒形成的一个诱因，浊毒产生了，才是造成我们身体各组织器官各种器质性实质性病变损伤的一个最终的结果。咱就比方说像血栓斑块血管中央硬化啊，血管发生栓塞堵塞，说白啥呀，就是最开始的时候从这个浊气的瘀滞开始起因，导致血液的瘀滞形成之经过，血液瘀滞逐渐变为毒了，这种血粘附聚集加速，粘附血管内壁造成管腔狭窄，血管内膜损伤发生堵塞硬化破裂，都是这么来的。
1: 嗯
0: 嗯，所以说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清楚啊，就是我们出现的病变出现的损伤，不要总盯着血瘀不放，但没办法恢复，你这种瘀堵的情况还会经常发生，因为你解决的并不是真正的结果，你没有解决浊毒这个真正的结果，没把浊毒解决是不行的。
1: 嗯，难怪很多人就说用了很多什么活血化瘀的方法，
0: 嗯
1: 啊，打通血脉淤堵啊，什么经脉淤堵啊，用这么多方法，
0: 嗯、
1: 到头来不行，
0: 是吧？
1: 哎，包括西医主张用的什么我记得阿司匹林呐、啊，
0: 嗯，
1: 什么氯吡格雷啊，是抗血小板的，
0: 对，
1: 华法林呐、啊，利伐沙班呢，抗凝的，
0: 对。
1: 阿替普酶呀、啊、尿激酶呀、啊、心脑血管的，还是说出现栓塞了、
0: 嗯、
1: 堵塞了、
0: 嗯、
1: 心梗脑梗危险一直都是存在的。
0: 哎，所以这就是什么，就是认识不到位，理解不上去，是吧、
1: 嗯、
0: 不知道起因和经过，观看结果是不行的。
1: 嗯，
0: 就像你节目开始讲到这个心脑血管的病，认为他都认为就是血液不通，血液淤堵，血管淤堵，他只看这个结果。
1: 嗯，
0: 他认为这个病变病损呢，就是这些淤堵造成，所以说他就围绕这淤堵来进行各种治疗和干预，所以这结果咋的，就是解一时之急呀、啊。

0: 你这地方通开，那地方又堵了，病变损伤怎么的，还继续的发生，继续的蔓延，不就是不明白吗？这个浊气导致脏腑气滞的发生，然后呢，不明白血瘀是浊气瘀滞造成的，更不懂做呼吸吐纳的方法排浊气，这他只做中间那部分。
1: 对，他既不知道说这个浊
0: 浊气，
1: 气是原因，
0: 对，
1: 也不知道浊毒是结
0: 结果，
1: 果，就干治中间的这个瘀。
0: 哎，对，所以说掐头去了尾嘛，他只做中间这段儿，那你说
1: 对，
0: 他这问题怎么能解决好呢？
1: 是。
0: 啊，所以说我们要学是养护五脏，补益吸收五脏真阳清阳之气，排除五脏脏腑浊气最好的方法。也是防止五脏浊气聚集，导致血瘀发生、浊毒形成、脏腑组织器官发生病变损伤的最重要的一个前提、一个基础。所以说，这六字诀的吐纳方法啊，在之前节目当中啊，也都和大家讲的不是一次两次了，是吧？也跟大家也都教授了。如果说有不会的，或者听节目时间不长的，可以打电话呢，去认真去学。他从血瘀已经发展到血液浊毒了，已经对心脑血管这些组织器官造成毒害损伤和病变病损了。那就不是说单独化瘀、通血管、通经络那么简单，就要把血液当中这些浊毒啊，都要把它清出去啊。那怎么办啊？去浊毒这天一直在讲，是吧？就得配合着去浊毒的专业的这种方剂才管用。我也跟大家讲这个去浊毒的方子，这是属于国家级的这个专利保护配方了。它跟传统方剂都不一样，是专门去浊毒的，有出处、有背景的，而且它的这个精妙之处啊，所以酸苦甘辛咸呐，啊，五种性味对应的是上中下三焦啊，从三焦入手，从内而外啊，从三焦到全身呐，逐渐的把身体之浊毒都能够把它清除干净，就像这个心血管病、脑血管病似的。你看这个去浊毒这方式还能够营养修复受损的血管、心脏细胞，包括脑组织进行营养和修复。因为心这种性味，它最大特点就是善行通散。举例上，就像这个疏通剂一样，穿透力非常强。啊，血管里硬斑呢、血栓呢，它首先都能把它逐渐给它松开、散开了。然后再取这个性味当中特殊的这种偏性，发挥清毒的能力，叫以偏性去浊毒嘛，就可以把这个浊毒啊，不管是咱们血液当中、血管里面细菌等等，就这些浊毒，都能够逐渐逐渐的往外排，尤其是心脑血管的患者，在服用这个去浊毒方剂的时候，初期会表现啥呢？汗液增多。而且汗液增多的同时，异味很大，而随之接下来呢，会逐渐发生什么呢？感觉口水津液也增多了，无缘无故的总喜欢卡痰，这是排身体中焦之浊毒，通过什么痰饮津液从口中呕吐而出，这也是在排中焦的浊毒。慢的会发现什么呢？随着服用，二便增多了。二便增多的同时，尿液颜色发生改变，异味大；粪便颜色改变，异味大。这是泻下之法，通过二便把体内的浊毒通过下焦也能逐渐的往外汗吐下，分别对应的是上中下三焦，我们就能明显的感受到身体当中的这些浊毒物质在不断的向外排，而排出浊毒同时，给你身体带来的。啊，是前所未有的这种轻松感、畅快感、通透感，而且在排除浊毒的同时呢，方中这种特殊的成分起平和之物，具有强大的滋养和营养修复的能力。它对咱们所有的受损的这些组织器官呐、细胞啊，都能进行营养修复，逐步的实现功能方面的恢复。所以说，这个方子为啥能获得国家级专利保护的一个特殊配方，就是运用的成分、采用的炮制工艺和技术和制备方法，是极其巧妙和特殊的。

0: 全国这么多的企业，现在只有一家企业是授权有资格生产，全面的对方子整个的制作工艺是实行严格的保密保护的，是不被外界所泄露的，这就是国家级专利保护配方啊。所以说也是为啥不讲这个市面方这样一个真正的一个成因和由来。
1: 嗯，那么楚老师啊，针对各种心脑血管病啊，那么我们服用这个专利配方去浊毒，那是要按照周期用量来服用，对吧？
0: 对呀，那就得因病而异嘛。
1: 嗯，
0: 啊，这不也经常讲嘛，是吧？你严重的呢，如果伴有心肌肥厚、心室扩大，甚至什么都发生过心梗的，或者是有慢性心衰的，
1: 嗯，
0: 啊，或者有的人心脏瓣膜都已经受损、关闭不全的，有反流的。房室间隔都已经出现严重的这种传导性阻滞了，就心脏整个心肌结构都发生改变了，那你这种没有造成严重性的腐蚀破坏和病变病损，所以说这种轻病患者呢，小周期的剂量服用正常来讲都是可以，也就够了，没问题的、啊、
1: 嗯，楚老师，这几天呢，您一直说的这个国家级专利保护配方的这个去、
0: 嗯、
1: 啊，再就是给我们这边的这些听众患者呢，能争取多少数量？
0: 嗯，
1: 我们很多患者就一直在练习这个呼吸吐。
0: 是从企业方面侧面了解啊，应该他们当地这个相关部门呢，是对于这个企业这个特殊的方子，也是今年应该是刚有的一个新政策。对于这个方剂可能在价格上有一个专项补贴的一个政策，但是呢具体这个能不能申请到，能不能补贴啊，前段时间的企业方面呢也没给我一个准确消息啊，只是说他们一直在准备着很多的申请材料和相关的，今天下节目吧，
1: 嗯，
0: 这个要不然可能大家还天天去问，是吧，你也天天还问还不好意思的，是吧，我今天下节目之后我再去跟企业方面我再联系一下啊，我看看这个价格补贴这事儿到底能不能落实，是吧？另外一个这个具体的这个呼吸吐纳排浊气的方法还一直都练得很好，就等着去浊毒呢。
1: 对，
0: 这个我都知道啊。我下节目之后吧，我具体这回好好的问清楚啊，了解明白。完事之后明天吧。是吧，因为我今天问完我怎么的不得明天嘛，
1: 嗯，
0: 明天我再给大家、
1: 啊、
0: 可以可以、
1: 哎、
0: 今天下节目明天我就跟大家说，我下节目之后马上联系问一下。
1: 嗯， 嗯，那好，剩下的时间我们还是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
1: 喂，你好。
3: 哎，马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哎，楚老师您好。
0: 嗯，你好。
3: 楚老师啊，你这个呼吸吐纳方法真的是挺管用的，你看我就练习了20多天吧，现在就有了很多的变化。
0: 哦，
3: 那我跟您说说、哦、跟您说说吧、嗯、楚老师。
0: 好。
3: 嗯，大部分时间吧这个血糖值保持的还行，
0: 嗯，
3: 偶尔是也会有波动，但我没真没想到这个糖尿病啊把我这个眼睛给影响了
0: 啊，血糖控制还挺好、哎，结果眼睛还是不行了、
3: 嗯、是、
0: 啊、
3: 你看前年有了这个视网膜脱力就下降了就挺多的吧，
0: 嗯，
3: 眼睛中间看东西就不行了，很模糊，而且比如说看那个直的东西就有一点轻微变形了，稍微就有点弯曲了，
0: 可能影响到黄斑了呗、
3: 嗯、哎呀，还有右眼这个外眼角还有那个插小便的时候，就是我有时候也仔细看了，就有特别细小的这个泡沫，
0: 嗯，
3: 很久都散不了啊。
0: 哦哦哦，查没查过肾脏方面的检查？
3: 哎呀，这个没查，因为本来视力不好嘛，就不咋愿意出门，关键身上又就觉得累，不爱酸疼疼那个感觉减轻一些了，
0: 酸痛也减轻了、
3: 嗯、
0: 这不都是属于排浊气之后症状上有好转吗？嗯
3: 啊，是啊、
0: 嗯、
3: 就是我这个视力变化不太明显、
0: 嗯、
3: 但是有点啥感觉，觉得眼睛没那么干涩的很了，
0: 嗯，
3: 眼睛不容易疲劳累了。
0: 嗯， 嗯，视力方面呢，因为你是浊毒实质性的损伤，对眼底视网膜视血管啊、视网膜这些中央的动脉静脉啊可能发生一些损伤病变，视神经发生损伤了，那不是说通过呼吸吐纳能让你视力恢复的、
3: 嗯、
0: 你不把浊毒清除就不行啊、
3: 哦，
0: 糖尿病本身你就代谢严重紊乱，脾胃运化

0: 也都说是清浊啊，有升清降浊、水谷精微、化生气血的能力都在下降。哎，
1: 哦，
0: 而且呢，越是这样啊，脾胃这种痰湿湿浊之浊气越来越多啊，浊气弥漫困重，对脏腑啊，包括你的肾脏都会造成这种困重。肾本身就是水液代谢之根，眼为血脉之窗，都是什么？这些浊气浊毒最容易聚集的位置。长时间
1: 哦。
0: 这个浊气大量的聚集盘踞于目络，就会蒙蔽清窍，淤堵眼底微小的这些脉络。大量的这些浊毒逐渐化生以后，导致咱们眼底这些血管、神经、细胞发生腐蚀、破坏，造成损伤，视网膜出现各种病变呐，造成视力受损呐。啊，大量的这些浊气聚集不排出去，化生的这些浊毒物质，我之前讲过呀，血液当中这种碳基化类的这些浊毒物质越来越多。所以血液流动对你的心血管、脑血管，包括你的肾脏血管、肾细胞，都会造成严重腐蚀、破坏，造成损伤和病变。所以说，各种合并症、并发症去，然后体内现有已经形成的这些浊毒造成的这种损伤和病变问题，把体内这些浊毒必须用去浊毒的方子再把它清除，然后进行营养修复。让受损的这些组织、器官和细胞得到充分营养修复以后，逐渐实现功能的恢复，它必须得是从这个方向来呀。
1: 原来是这样。那楚老师，我真想问问这个去浊毒这个方子，那什么时候我能用上啊？你这个方子很特殊，咱在外面都买不到，我只能求您了。
0: 就是因为它特殊，属于国家级专利保护嘛，所以说没有别的什么渠道。只有一家企业来生产制作这个方子，这个呢，我肯定尽快的。我今天看看下节目之后，帮大家联系一下。
1: 那楚老师，先看我这个情况，想把这个浊毒都想清干净。你说我是按照大周期还是按照小周期这么用
0: 你现在整个肾脏的病变和这个眼底病变，尤其是眼睛方面，现在比较严重。尤其是糖尿病，一般只要是糖尿病带来这种严重病损合并症的，一般都得按大周期的服用量去用了啊。
1: 哎呀，那楚老师，这个价格的问题也求您给多费费心看。我听说一盒去浊毒的这个方子就要500多块钱，而且你看我这个情况严重，还必须得按照大周期来用。那如果都用下来的话，那这个经济压力有点大。那要是能有补贴的话，也能省一些钱，您看
0: 对，
1: 行吗？
0: 不就是这些天，我说大家再等一等的原因嘛，是吧？看看这个企业所在这个地方今年这个特殊政策，他们能不能申请下来？如果能申请下来，对于这个房子就有一个专项的补贴款，能补贴一部分。这样一来呢，咱们是不是在用的时候这个压力不就小一些，能少花点钱嘛？明天吧，我明天这个看看什么结果。我一会儿下节目之后，我跟企业方面马上联系一下，问问具体情况吧，好不好？
1: 好的，楚老师，麻烦您了，太感谢您了啊。
0: 没事儿没事儿啊，你就等着吧，看看具体消息吧啊。
1: 好，那我
0: 好，
1: 等个一两天。
0: 好，哎，再见啊。
1: 谢谢谢谢，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3: 喂，你好。
4: 哎，你好啊，马老师。
3: 你
4: 你
3: 好，
4: 好，楚老师。
0: 你好。
4: 楚老师啊，我跟着你练习那个呼吸图呢，有了效果。现在啊，还体验到了一个去浊毒的方剂，
0: 哦，
4: 效果就更是明显了。
0: 哦，头几天这个免费试服体验上了。
4: 对对对呀，真是太感谢你
0: 哎
4: 了，
0: 呀，没事儿。
4: 楚老师啊，我给你汇报我这个改善的变化吧。
0: 好。
4: 我主要就是这个心脏这个毛病
0: 啊。
4: 早些年呢，得过这个病毒性心肌炎，当时啊没有彻底的养好，后来慢慢的就发展成那个扩张型的心肌病，还诱发了那个房颤。
0: 这就是器质性改变，心肌结构发生改变了。
4: 对呀。后来我就练习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的合字音、数息法， 混元站桩呼吸法。
0: 嗯，好，
4: 这些我都练习。
0: 都练，嗯。
4: 现在又练习了有20多天了
0: 啊，
4: 我就觉得呀，心情舒畅了，不像过去啊，有点事就想发火
0: 啊，
4: 一切都控制住了。
0: 哎，
4: 而且这个胸口啊憋闷、肚子胀的情况减轻了。
0: 嗯。
4: 心慌发作的频率呢也降低了，
0: 好嘛，
4: 两条腿啊也感觉轻快了很多，
0: 嗯，
4: 整个人呢就清爽了不少，
0: 嗯，
4: 过去也没练习过呼吸吐纳，真不知道那个吐出这浊气以后，
0: 嗯，
4: 真的有这么大的改善
0: 对吧？这就浊气啊，逐渐往外排，做吐纳是最快的，症状逐渐就缓解，
4: 嗯、
0: 而且浊气排出去，它就不会化生新的浊毒了，对吧？哎，
4: 对，
0: 所以说我说叫吐故纳新呐、啊，吸清吐浊呀，让气机畅通啊。然后由于你这个浊气的聚集导致浊毒的形成，已经把你整个心脏啊、

0: 心肌发生这种病毒性感染，心肌出现这种扩大性的改变，这属于叫器质性病变损伤，都是浊毒造成的。那怎么办？那咱们再把这个浊毒再清了不就行了吗？把心脏当中这些浊毒清理了之后，然后对心脏的整个心肌细胞进行营养和修复，逐渐的心肌功能不就恢复了吗？所以说，结合吐纳，再结合去浊毒的方剂，你的问题你会发现，那效果那就是好上加好，那就会越来越好
1: 是啊，朱老
0: 啊！
1: 师，我吃浊毒的方剂啊，我刚用上两天，这症状改善的那个练吐纳这个效果就更全面、更稳固，我房颤的情况啊减轻了很多。之前啊，每天房颤都犯病啊20-30次，但是呢，这两天的心跳忽快忽慢的乱跳的现象啊就减少了很多，而且现在平躺的时候啊，不觉得胸口闷了，现在感觉好舒服
0: 很
1: 呀。
0: 舒服是吧？
1: 哎呀，这觉也更解乏了，烦躁啊、心焦的情绪没有了，心情啊特别的好
0: 非常好
1: 啊。
0: 啊！你这是去浊毒的方剂一结合，你马上带来的变化更明显了。这就是去浊毒之后，这就好上加好，对吧？你这时间短呢，你慢慢以后按周期用，你会发现越来越好的。但是呼吸吐纳必须得坚持练啊。
1: 陈老师啊，他呼吸吐纳，我肯定会每天坚持练习的，养成那个规律习惯，不会放弃的。去浊毒的方剂呢，效果我都体验到了，特别的好。什么时候能用上呀？
0: 因为这不涉及到价格方面嘛，因为这些天也是在等，看看企业方面这个价格补贴这事儿到底能不能落实，是吧？落实以后呢，咱们老百姓患者来说呢，就能得到实惠呀，就能少花点钱呢，咱能少花点是点嘛。今天下节目以后吧，我看看，我跟企业再联系联系，问问具体情况。啊，不管有没有落实，具体啥情况，我明天给大家个准确的回复，给个准信儿，好吧？
1: 那太谢谢你
0: 好，
1: 了。
0: 哎，没事儿，没事儿，那先说到这儿了啊，再
1: 好
0: 见
1: 的，
0: 了，
1: 好，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人6835767。
3: 喂，你好。
4: 马老师您好，
3: 你
4: 楚老师
3: 好，
4: 您好，
0: 你好，
4: 哎，楚老，哎，我这个确诊呢，肝硬化，这都将近4年了。哎呀，过去我每天呢，就像没骨头一样，也总是闷胀的感觉，还疼，尤其是吃完饭以后，胀得更明显。明明没吃几口，但是就觉得撑得难受。哎呀，这肚子鼓鼓的，什么都不想吃。过去吧，就感觉吃饭像完成任务的，大便不成形，粘到马桶上，冲都冲不干净啊。
0: 肝硬化呀，因为肝脏发生器质性损伤了，已经发生硬化了，
4: 你看
0: 就
4: 看，
0: 是浊气到浊毒啊，肝脏的浊气聚集到肝脏的浊毒淤滞，逐渐的产生形成啊，肝主疏泄，气机升降失常啊，五脏神疲代谢等等这些问题，它都会出现的。
4: 是啊，楚老师，你说我过去我也吃了不老少护肝养肝的产品，可是那一直还是不行。哎，听了你的课呀，我练习呼吸吐纳。六字诀，去滋阴，排肝脏浊气，还有啥呢？脾胃的呼滋阴，还有调三焦的细滋阴。现在呢，这都差不多1个月了。哎呀，胸口的闷堵感减轻了。哎，过去呼吸发紧不，哎，饭后腹胀的情况也缓解了。
0: 好嘛，
4: 哎，整个身体的沉重感消退了一大半儿，我知道啊，这是排浊气带来的变化。
0: 坚持做这些方法都要做，很好，尤其是熏自觉，疏肝理气，排肝之浊气呀、啊，让你这种弥漫困重的症状会越来越轻，很好啊。
4: 这不前几天呢，我还特别幸运的得到了去浊毒方剂的试服机会。现在这一大盒去浊毒的方剂吧，我用了3天了。我现在不怕油烟味了，也成型了，而且呢，我感觉手脚的浮肿也减轻一些了。这么短的时间就有这么神奇的效果，
0: 这就
4: 令
0: 是
4: 我太意外了。
0: 吐纳做得好，排浊气，加上这个去浊毒这个方子联合使用啊，去肝之浊毒啊， 异常，这也是通过泻下的方法排下焦之浊毒。
4: 哦，
0: 哎，这都是非常好的表现。你现在时间短，能有点变化就不错。哎，这就是这个特殊方子，通过排三焦到全身清浊毒，通过汗法、土法和泻下之法，把身体的浊毒都能快速清出去，而且在清浊毒同时进行充分的营养和修复。比方说，对于咱们整个的肝脏的组织、肝脏的这些细胞啊，受损病变以后，由于这种浊毒的破坏造成的损伤，进行充分营养和修复，你的肝功能能就强大起来了。哎，所以说就是排浊气加去浊毒，两者同时互为发力，你的状态、你的状况只会越来越好啊！
4: 哎呀，吴老师，你说的太有道理了。
0: 嗯，
4: 那我这个免费的试图题。

0: 验效果这么好，我非常有信心了。
1: 嗯，
0: 接下来呢，我想继续按周期服用去浊毒的方剂。
1: 嗯，
0: 听说这个方剂一盒500多块钱呢。
1: 对，
0: 能免费体验一大盒，已经非常幸运了。
1: 嗯。
0: 我这心里非常感激您的。
1: 哎、没事儿，
0: 这个后续重量肯定。
1: 我今天这个节目马上结束，结束之后吧，我跟企业方面我联系一下，啊，我具体确定一下，一个是价格的补贴政策能不能拿得到，让咱们大家能少花点钱，是吧？另外一个，具体这个数量盒数我看一下，明天吧，有准确消息，明天节目我第一时间跟大家说啊、哦。
0: 哎。那好的，
1: 嗯，
0: 那我就耐心再等等，
1: 嗯，好，好，
0: 要有补贴的话，

准时开始的星光夜话，我是燕秋老师。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摁二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了。但也有的呢，是在广播的另一端在收听着我们这档栏目，我们这个节目。那么这个其实有标签的背后的语言上认为自己能力不够，为啥慢呢？是能力不够，然后丢了老罗家的脸，丢了老罗家的脸，自己来对比自己，来挤压自己，不能振作，咱得自我价值保护啊，得保护自己的价值。所以吧，就比如说你看我都是随爸爸的姓，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可能也有随母亲的姓，但是绝大多数还是随父亲的比较多。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小罗，就你说这几句话完全是在这个里面，但是家人呢，哎，就默默地花钱吧，凑合钱，这样来点那样来点的凑合钱，就是供他读书。那他不能干别的，那就读书呗，对不对？然后他就读书，在他最穷困，我想可能你是个男孩，你是你爸的大儿子，那你是他那个一个宝贝儿啊。啊，对，是男孩。不仅是对你说，包括对我们电台前的所有的听众，我想说一下呢，平凡从来都不是过错，平凡不是过错，慢慢来，就是养好自己的身和自己的心，就是在这里面，就是身呢是要有一个好的身体，心呢是要保持一个愉快的乐观的心态。愉快的乐观的心态，在这个里面呢，说我再举一个例子，曾国藩，曾国藩大家都知道吧，对不对？好，先听会儿音乐。心理为啥说知道的这么多哈？因为学研究心理学的，因为心理学就是研究知情意，他就研究心理现象啊。而知情没有完美的人，没有完美的。就是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完美，都是不断的在改善。你比如像我们这计算机，我们这手机，这样一个家庭整个一个秩序呢，可以说那就会越来越舒服，然后这个家庭呢

0: 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李老师呢，每天都会给大家伙儿详尽的讲解，像心脑血管、糖尿病，包括多种并发症，还有像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以及各种囊肿啊、结节、增生息肉等等这些慢性病的来龙去脉，助力大家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那么咱们收音机前还在一把把吃药啊，为了治心伤了肝，为了治肝伤了胃，以及一年这医院呢是三进三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一定要认真的收听。今儿个这节目的一开始啊，李老师要给大伙聊一聊有关于糖尿病的一些问题。现在咱们中国糖尿病啊，不仅仅说是井喷式的爆发，而且也有低龄化的趋势。就像前几天呢，有一个母亲找我给他儿子看病，这个母亲大家都猜不到都多大岁数，40才出头，想想这孩子才多大呀，刚过18岁，很长一段时间了，说这个孩子一直是口干呐，特别能喝水，身形呢也越来越消瘦，最近还伴有严重的腹痛，说疼起来呀还会伴有恶心呕吐。孩子小啊，谁都不会往这个糖尿病上想，对吧？哎，他就以为说孩子呀可能是吃坏肚子了，胃不好啊，还给孩子买了一些胃药。但是没想到的是啊，情况不仅没有缓解，反而病情还加重了，甚至出现了神志不清这样的一个症状表现。这个时候他跟他老公就害怕了啊，赶紧把孩子送医院里边急诊呢去进行检查。结果发现什么呢？这孩子的血糖明显的偏高，并且尿酮体呈现了阳性。什么意思？也就是说这孩子他是糖尿病酮症酸中毒了。不过好在啊，到医院里边了，知道怎么回事了，赶紧注射上胰岛素了，把这孩子从鬼门关给拉回来了。想一想这个挺危险的，如果家长还以为孩子是难受的说胡话了，真给耽误个一天两天再去医院，这人命就没了。因为酮症酸中毒闹不好就要人命啊。但是这么小的孩子得了糖尿病了，而且以后的生活要依靠扎这个胰岛素生存，这父母就不敢相信，也不想去认，同时也愁得不得了。不过经人介绍啊，得知咱们发酵中药方了，所以说呢来电话呀就请求我帮帮孩子。我觉得这个事儿啊它有一定的代表性啊，所以说今天呢跟咱们听众朋友先说一说啊，毕竟孩子年轻，而且呢还有从这个死神身边擦肩而过的这个经历。糖尿病呢事实上来讲啊，它是个慢性病，并发症呢也往往都是逐步的产生的啊，就是随着你糖尿病带病时间的延长，一点一点的什么糖心病、糖脑病、糖足病啊，包括糖网病以及糖肾病等等。但是糖尿病呢它也有一些急性的并发症啊，就像我刚刚提到的这个男孩一样，来势汹汹，让人猝不及防，威胁我们的性命。你像平时在节目当中啊，李老师就总是讲一些慢性的并发症啊，讲的比较多吧，所以说咱们今天呢就着重的讲一讲这个急性的并发症。你们得知道啊，这个急性并发症是怎么回事啊，你别我急性并发症都来了我还不知道多危险呢，对不对？咱们就先说说这个酮症酸中毒。 你像糖尿病患者啊，身体当中胰岛素的水平是过低，没有办法正常的利用血液当中的葡萄糖，糖代谢出问题了，啊，那就会给我们这个肝肾呢带来极大的负担。那这个时候啊，它的中间产物叫丙酮酸代谢也会受到影响。啊，记住听众朋友们，只要出现代谢这两个字，跟什么有关？没错，就跟我们这个肝肾有关。血液当中的这个铜的水平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浓度太高了，超出了肝肾解毒代谢能力了，就会引起中毒的现象。那么这一类的患者在中毒的初期啊，他会感觉到极度的口渴，并且会伴有腹痛，肚子疼得受不了，恶心呕吐，继续发展肝肾解毒代谢能力崩溃以后，就会出现胸痛，岁数大了可能伴随着什么呢？心绞痛，或者说是昏迷，啊，甚至会造成急性的肾衰竭，严重脱水，你这个时候就性命堪忧了。所以说千万要重视啊，酮症酸中毒。另外一个是什么呢？也是急性的啊，叫乳酸中毒。这个临床当中啊，血糖控制不好啊，服用大量的双胍类药物的糖尿病患者，乳酸中毒的发病率是非常高的啊。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国外有很多地区啊，就不允许双胍类的药物进行流通了啊。咱们国内呢，现在有很多人呢还在吃这个双胍类的药物进行降糖。告诉大伙啊，这其中的原因就是双胍类的降糖药物对血糖控制的还算可以，但是它的这个有一个副作用，咱必须得了解。这个副作用之一啊，就是乳酸中毒现象。那么乳酸中毒的这个表现呢，还涉及到代谢问题啊。那么老师讲过，只要跟代谢有关的问题，那我们甭考虑别的，就往肝肾上想，就跟肝肾有关啊。你记着，肝脏就是给我们解毒的，肾脏就是给我们滤血的啊，他们俩这个功能如果一旦不足了，或者说是肝肾经不通了，我们体内的无氧酵解就会产生。而这个无氧酵解的产物呢，就是乳酸。大量的乳酸不能够及时的有效的被分解掉，一直就会在我们体内积聚。哎，那我们就产生麻烦了。当乳酸水平过高的时候吧，你这个体液的酸碱平衡就会被打破，酸性太强了，它的腐蚀性太高了，对我们生命就会造成威胁了。这类患者的初期啊，可能会出现头晕、乏力、食欲下降。如果这个时候出现了你置之不理的话，我们有可能会出现口唇发紫、血压下降、意识障碍、昏迷，甚至于休克。另外一个呢，就是低血糖。这个低血糖啊，大家可能是相对的比较熟悉了啊，因为常见低血糖呢要比高血糖的危害大很多了啊。所以说呢，糖尿病患者一定要注意，你这个血糖要是低于 3.9 了，听好了啊，低于 3.9 毫摩尔每升的时候，那我们就会出现呢头晕眼花，或者是心慌、手颤、腿发抖、心脏都感觉哆嗦、面色苍白、全身冒冷汗。这个时候记着啊，兜里边啊你带点小零食也好，小饼干也罢，你赶紧给它吃上，否则就容易导致意识模糊、抽搐、惊厥，甚至昏迷，严重的就会死亡。这是第三个，叫低血糖急性发作的。就糖尿病急性发作，第一个是什么？酮症酸中毒。第二个乳酸中毒。第三个低血糖。另外一个高肾性的非酮症糖尿病，这点大家一定要注意，这是糖尿病最危险的急性的并发症之一，死亡率是非常高的啊。那么这类患者的尿液当中，他这个糖的水平是极高的，但是酮体的水平不高啊。有的患者这个血糖啊可能达到了30了啊，出现昏迷、抽搐、失语，甚至偏瘫等等类似于中风的这个症状啊。他有的呢会达到这样的一个程度，严重的会使人丧命。所以为什么我们讲糖尿病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呢？因为并发症给我们带来的后果是很直接的，非死即残。所以医学界叫糖尿病是甜蜜的杀手，而且这个甜蜜的杀手在当今这个时代还非常多了啊。那为什么现在得糖尿病的这么多呢？你像过去那个年代啊， 一日三餐生活规律，很少有人。

人得这个病啊，现在这次好了，这糖尿病大爆发了。咱大伙说说这糖尿病怎么来的，就我们现在的生活跟当年糖尿病少的时候的生活一对比，我们就发现第一个得糖尿病的原因就吃出来的，对吧？因为现在吃的比之前吃的好了，对吧？就像我之前提到那个小伙子才18岁啊，他母亲跟我说，这孩子有个啥习惯呢？爱喝可乐，爱喝碳酸饮料，就是不爱喝水啊，你瞧瞧吧。并且他不爱吃蔬菜水果，吃的很少，号称自己是肉食动物，无肉不欢。14岁的时候，这孩子就已经接近150斤了。即便是说已经控制了，等到这4年以后，孩子又长了30多斤，那18岁体重接近190斤。很明显，这样的饮食习惯已经让这孩子的脾胃不堪重负了。我没说吗？中医认为这个糖尿病它其实就是脾的病啊，因为脾胃是主管人体消化吸收的。一旦你脾胃功能低下了，我们对摄入体内的糖分不能够有效的全部的吸收和利用了，这样一来它没有吸收掉多余的糖分，就会扩散在你的血液当中，那你血糖不就升高了吗？血糖一高，那我们想想看，这个血液是不是就粘稠了？你血液一粘稠，它不就容易堵了吗？血脉一旦淤堵之后啊，是不是就会产生多种并发症？同时糖尿病还叫代谢病，代谢紊乱了嘛，就是该去哪儿的他没去，哎，这就跟肝肾有直接关系了。所以说糖尿病它这个呀，确实是比较复杂，但是经过李老师给大伙分析，大家伙发现没发现，它再怎么复杂，无非还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老师天天讲三大生命通道包括什么，一个是生存之道脾胃，一个是营养通道血脉，再一个就是排泄通道肝肾。不管是糖尿病也好，身上多种并发症也罢，包括你其他的一些病变，其实都是这么来的。琢磨去吧，就这么回事。我们如果说想要一劳永逸的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就是让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听众朋友们讲解介绍的发酵中药方。发酵中药本身呢，就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啊，它这个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我们一通脾胃，让患者消化吸收好啊，那个脾胃功能一恢复好了，你吃进来的食物包括药物都能够被充分的利用啊，你这个身体恢复起来就快了。同时呢，通过脾胃对摄入的糖分啊，咱们能充分的消化吸收了，你这个血糖是不是也就稳定了？所以说这是治疗糖尿病的基础啊，一通脾胃，二通血脉。血脉一旦畅通了，我们这并发症是不是就能够迎刃而解了？ 70% 的糖尿病患者死于心脑意外啊，还有 30% 的死于肾脏衰竭。你只要血脉通了，那我们这个心和脑这个危险是不是就给你解除了？性命是不是就无忧了？而且只要血脉畅通，我们方里边的药物精华就会给你输送到受损的组织脏腑啊。那咱这个并发症来讲，不管是一种的还是多种的，是不是就能够有药到病除的可能了？然后再给你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了，我们代谢就不会出现紊乱了，你这个血糖就能够持续的稳定。同时有了肝肾超级强大的解毒代谢能力，摄入体内的毒素该分解的给你分解了，血液垃圾该过滤的给你过滤了，血液不会受到污染了，脏腑也不会受到侵袭了，是不是就能够保证我们长久的健康了？那是不是就不会复发了，不会反弹了呢？所以说为什么李老师说研究了半辈子总结这么一句话，叫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当然了，咱们发酵中药之所以啊它这个效果神奇，不仅仅是因为它方向准确，你光有方向没有能力还是白费。这还要源自于什么呢？我们是发酵中药。我反复的强调，我提醒大家伙儿，我说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连古代的一些医家都知道利用发酵技术来提升这个药效，你现代医学家呀，

0: 更是从发酵技术当中寻找到了中医药的突破口了。你比如说像屠呦呦前辈，通过发酵技术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找到了青蒿素，人家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而李老师也利用现代的发酵工艺，在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的基础上改良成功了我们今天的发酵中药方，可以说也是做了创新革命，改写了老慢病患者命运这样的一个目的。每一片的都是来之不易的，因为我们先要建立一个强大的 3D 打印仿生车间，然后运用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几套罹患各种慢性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接着再把这个三通方里面所涉及到的所用到的中药材，我们取新鲜的采收晾晒，并在24小时之内把这些中药放置到 3D 打印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药材与疾病共生发酵，那可以说是打入敌人内部，从内部去瓦解疾病根源的一种方法。而这个过程啊，也是最难熬的，因为我们需要不断的配比对比，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是千锤百炼，就是一条流水线就投入了 5.3 个亿。我们为什么要建立这么一个工程技术？第一代呢还是入罐进行发酵的，第二代呢是模拟大象的肠胃系统进行发酵的，而第三代则是前两代的基础上又融入了更高科技的发酵技术，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确保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更加的对症，治疗疾病更加的快速。这就是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但是经过不一样的发酵方法，却创造出了全新的高品质的发酵中药方。不仅绝对的安全，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关键它药劲儿大，药力猛，这就是它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的来源所在。也正是因为具备这样强大的作用，它才能够实现治疗各种老慢病。只要李老师说能治，那就绝对可以做到小病微病30天。
1: 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就是发现这个血压下来了，这个脑袋也清醒了，手脚慢慢的也不那么麻了，不会木了，像走路抬腿呀、啊，这都能抬起来，也是病倒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
0: 人家原本是不想跟你过了，对吧？
2: 嗯，
0: 在你真正需要帮助的时候了，人家又来了，对吧？就是一直还是照顾你。
3: 我就活不能活，咱就死了算了。但是这两天吧，我听了你的节目，我就感觉李老师，你干什么啊，都是我们这些穷人着想的。卖给了外国人，
0: 所以它是治疗我们整体的，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你现在赶紧用，基本上几天之内我们就可以见到明显的效果啊！别看你病情挺重的，多少年的老病根了，但是三副药我能够让你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健健康康的。哎，所以说老姐姐，一块钱一片
4: 那都完了。都不敢回玩，疼的呀，哎呀，而且呢还便秘，这个我这个大便呢好几天都拉不出来。
0: 为人父母都理解啊。
4: 是啊，我就想让您呢这个给他，让他哎呀也早点
5: 特别稳定。你说餐前五点多，餐后七八个，哎呀我都不敢想啊，就是我这血糖能这么好。我之前呢我就寻思啥呢，我这辈子啊指定得扎一辈子胰岛素了。
1: 79400615-6979

八阿哥呢光想露脸了，可就把斜眼这事儿啊扔到脑袋后边去了。孤军冒进，一个没留神中了戈尔丹的这个埋伏。只听一声啊信报响亮，紧接着东西南北四个方向那是杀声阵阵，人喊马嘶。大哥呢站在马鞍桥上，手搭凉棚，四外一看，只见一排排一列列都是连营，彻底连天一望无边，放在生活里边不见得灵。就说情报这个吃情报这个事儿啊，哼，我小时候真玩过，我相信跟我年纪相同的朋友也玩过。哦，写情报的纸是拿山楂做的。咱们北方地区呢就也管那个山楂呢叫红果，是吧？古时候军队打仗互相传递情报的文件也可以叫传单啊，那个意思和现在的传单不一样。康熙皇帝传递情报为红果啊。我小时候啊就是各种这个冰棍里面价格最便宜的就是红果冰棍啊。小豆的呢对吧，小时候咱们吃过小豆冰棍吧，三分的话啊，红果也就两分啊。那么果丹皮这个果呢指的也是红果的意思啊，这就是个饭称，因为各种糖他们都有，是吧？嗯，人家也不会在乎那么一点小小糖啊，我说的是我们小时候啊。

进屋吹空调是吧？我觉得空调绝对是拯救现代人的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另外呢，什么呢？喝点开胃的罗莱依酒。杜甫呢有一首诗叫《寄韦有下郎中》，诗中就写道说：“沈郎忧病逝，书信有才胡。饮自平通汗，周期比较长。一般在冬天的时候呢，把糖、果汁、果干之类的搅拌均匀，放在水里。”啊，再将呢水盆呢放在室外，让它自然结冰。啊，冬天呢就会被储存在冰窖里窗眠。开心暖胃门东饮，知是东坡手自煎。元璋是米芾的字啊，米芾呢比苏轼小14岁。采冰存冰啊，耗费巨大，是吧？普通人家是难以承担的。所以在唐代以前，民间是很少有这个藏冰的。唐代《云心杂记》当中记载，长安冰雪至夏日价等金币，就是夏天的冰罐能和金黄金同价。

0: 两位小嘉宾和春花老师呢共同演绎第一个作品。
1: 感谢两位小朋友。
0: 好，开始。
2: 我要去锦州，锦州并不遥远，穿过山海关就走进了锦州湾。锦州并不陌生，想起共和国就会想起70多年前的辽沈决战。
3: 推开清新的窗子，你会看见天空好蓝；走上喧闹的街市，你会闻见花儿的香甜；写意的傍晚，聆听古塔昏鸦的呢喃，歌声像长了翅膀的大雁，越飞越远。
4: 我要去锦州看看，山那边，海那边最美的画面，看看红的花，绿的草，美丽的笑脸，看看美丽壮观的世界上第一座海上世博园。
2: 去看几亿年前的化石，打开历史的画卷，去品味几百年的古酒，飘散的风烟，去笔架山天桥，捡拾儿时的酣梦，放下沉重的行囊，咀嚼锦州的诗篇，
3: 去看一条条彩桥飞架临河，去看太阳能的路灯一盏盏蜿蜒，去看通往渤海的大道尽情舒展，去看一幢幢高楼直耸云天。
4: 我要去锦州，现在就搭乘最快的帆船，我看见渤海湾畔彩旗招展，我看见锦州港的劳动者昼夜鏖战，
2: 我看见现代化的锦州蓝图绘就，我看见我的房子矗立在海边，我看见白沙湾、龙溪湾浪涛汹涌，我看见沧海横流，直挂云帆。
3: 锦州并不遥远，睁开你的眼睛就能看见。锦州并不陌生，打开你的心灵就会发现。
4: 我要去锦州，去看我一直想念的海浪沙滩，去看我一直喜爱的古墓帆船，还有你，还有你一直纯净蔚蓝的双眼。
1: 哎呀，你们朗诵的太好了，谢谢。
0: 真棒啊，配合得非常非常的默契。第一次合作啊，感觉到我作为一个聆听者，如果说我作为外地人啊，聆听到这样的一首诗篇之后呢，就会有一种冲动，是什么呢？我要去锦州看一看。
1: 是的，是的。
0: 从海路走，我还能看到帆船，我也看到忙碌的锦州港，真的非常不错。
1: 还有你一直纯净蔚蓝的
0: 双眼，孩子们纯净的双眼啊，非常的让我受到感染。那么春花老师这样的一个作品啊，我觉得从推介锦州、宣传锦州的这个角度啊，应该说至少能够聆听到这首诗歌的人都会有和我刚才一样的想法，有这样的冲动到锦州去看一看。孩子们读了春花老师的这个作品之后，你们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呀？作为一个锦州人，你们骄傲吗？
5: 骄傲。
0: 如果说啊，我提一个问题，说你们作为一个外地人到了锦州之后，你们，我换种角度来问啊，作为一个锦州人，你怎么去推介锦州呢？向外地人怎么介绍我们美丽的锦州呢？比如说邀请他去哪里去看一看呢？
5: 笔架山。
0: 笔架山非常好。那么逛完笔架山之后呢，我还想去玩一玩，要给我介绍什么样的一个旅游景地，包括吃饭的地方啊，都可以。
1: 其实刚才说到这儿，浩天老师，然后我插一句，就是我要去锦州这首诗曾经就在笔架山那个广场上被沈阳朗诵协会的这个朗诵者们在那群体朗诵当时反响挺大的。所以说刚才您启发孩子们挺好，我要去锦州，我先去海边看
0: 看，
1: 看笔架山。那么下一站，
0: 下一站我们该到哪里了呀？
5: 白沙湾、龙溪港。
0: 龙旗岗。

0: 龙溪湾。
1: 应该去辽沈战役纪念馆。
0: 那我饿了，我想吃点什么？锦州有什么好推荐的吗？
1: 晚上锦州会有夜市。
0: 夜市？哎呦。
1: 锦州的烧烤特别好吃。
0: 我们都是吃货啊。其实我作为一个锦州人呢，外地来朋友呢，我首先呢推荐的就是锦州的烧烤。
2: 对，
0: 锦州烧烤万物皆可烤。
2: 是。
0: 我觉得习以为常呢，是烤大枣啊，很多外地朋友，很露出了呆滞的目光。大枣还能烤？不仅如此，什么都可以烤啊！确实，锦州的烧烤闻名于天下啊，闻名于全国，
2: 被称为烧烤鼻祖嘛。锦州，
0: 都已经
2: 我们到外地，大家都这么说，烧烤鼻祖。
0: 对，我们到这个外地吃烧烤的话呢，好像就那么老几样，非常的简单，非常的单调啊。在咱们锦州呢，确确实实，不仅烤的非常丰富，而且味道啊确实好啊。有机会我们一起去吃烧烤，好不好？
2: 好的，然后田老师带着我们去一起吃烧烤。
0: 春华老师啊，被誉为红色诗人
2: 啊，过奖了。
0: 这些年啊，也确实呢写了很多的红诗。我觉得这些红诗呢，对于孩子们来讲，从孩子们的角度来讲，我觉得确实是难能可贵的。通过读您的诗篇，让他们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现在呢，这方面的教育呢，全社会啊都在进行。我觉得您也进行了推波助澜，让孩子们呢爱我们的祖国，爱我们的家乡，就像刚刚这首诗一样。其实您不用自谦啊，我听说您还曾经做过专门的春华讲红诗这样的公益文化品牌，是吗？
2: 啊，是的。
0: 从哪年开始的呢？
2: 这个最早的应该具体
0: 也记不太清楚了，
2: 我也记不清，但应该有十多年了。
0: 就是年头太久了啊。
2: 对。
0: 嗯，
2: 第一次是那个咱们预备役保障旅，他请我去讲红诗。然后从那个开始啊，我就觉得如果红诗不光在军营哈宣讲，
0: 是的
2: 啊，如果到学校啊，或者到企业，到各个地方去宣讲都很有意义。所以从那个开始，我就开始进行都是公益的，没有收取任何这个报酬的。给大家宣讲红诗，顶着大家带着大家朗诵
0: 一起朗诵红诗，
2: 对，给大家讲怎样写作创作红诗，我觉得很有意义的。
0: 不仅从这个朗诵的角度，还从写作的角度，在我们民间啊生活当中呢，其实有很多朋友啊有这种创作热情，
2: 对对，
0: 但是苦于不得法，不知道怎么去写，是吧？所以说呢，我觉得您在这方面确实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2: 哎呀，这个就是过奖了，不能说就是说尽绵薄之力吧。因为那个我跟别人也讲过，锦州是一片红色的热土，
0: 是的，
2: 而且呢这片热土给了我丰厚的文学营养。就是我之所以能写出现在应该是有500多首红诗了。
0: 这么多，
2: 而且写锦州的就占了一大半以上。
0: 就
2: 是如果没有锦州这片红色的热土，我想我也不会创作出那么多被大家认可的又愿意被传颂的红诗。就是它是有土壤的，然后你才能结出硕果。
0: 是的
2: 啊，
0: 英雄之城呢给了你们很多创作的灵感。
2: 是，
0: 除了春华讲红诗的公益活动之外，好像还有，我听说是锦州市民大讲堂
2: 啊。对，叫锦州市民讲堂。
0: 没有大，
2: 没有大。
0: 在我心目当中是很大的哈。
2: 当时我们没敢创建大讲堂，怕那个，因为创始之初吧，领导也都很重视嘛。然后我们就想慢慢的去摸索，还不知道结果会怎样。结果我们是从第一期开始的，一直到现在讲了68期。是2016年开始，已经8年了。所以8年坚持下来，7期爆满。大家反响就是，尤其在老百姓哈，反响是非常好的。而且我们那个宣讲是，请的老师也都是公益的。没有给老师讲课费，然后市民也是免费来听课，也没有门票，也不用预约，就是大家很简单很自如地坐在咱自己的课堂上听咱自己的老师讲课，就达到了一种很好的效果，老百姓也愿意来听。有最大的在我们这听的就是现在已经去世了，近100岁的老人啊，然后来，最小的是3、4岁的小儿童，他的父母啊抱着他来听课，就是挺感人的。大家不管是下雨刮风啊还是暴雪，就是因为咱们日子发出去以后，预告发出去就不能更改了。不管啥天气，哪怕不来观众我们也得去等着去，老师也得来。但是没想到就不管是什么天气，大家

0: 都能坐满，是很感动的。
1: 我们也给市民讲堂做一个宣传，这个市民讲堂举办地点在哪里
0: 啊？原来就是在咱东湖公园那个文化广场，
1: 在文化广场。
0: 对对对。然后现在从去年开始就转到辽沈战役纪念馆的报告厅。
1: 哦，报告厅里啊。这个时间是固定的吗？
0: 不固定。
1: 哦，不固定。
0: 大约就是半个月一期。
1: 如果说感兴趣的朋友啊，听我们节目的这各位听众朋友，如果说感兴趣想参与锦州市民讲堂，可以关注咱们的微信订阅号啊，还是说这个
0: 我们要是讲座的话一般是在媒体做预告。
1: 是的是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丰富一下我们的这个精神世界啊。这个主讲人除了您自己，还邀请到各行各业的一些老师们，是吧？
0: 因为咱们这个讲座嘛是没有报酬的。
1: 对，
0: 所以我们尽量是挖掘咱们本土的文化资源，而且已经足够。你像我们锦州市内有那么多的大学，然后有那么多的这个文化知名人士，而且我们还把它扩充到比如说一些英模人物，啊，像那个王桂兰啊、刘成斌啊等等哈，啊，我们都请过来讲课，甚至把这个辽沈战役纪念馆的这个红色宣讲团给他们请来，他们做讲了十多期在锦州市民讲堂，啊，都讲得非常好，哎，红色讲座几乎也占了一大半以上。
1: 红色宣讲
0: 体现了咱锦州这个特色吧。
1: 是的是的。红色宣讲呢就是说包括读这个春华老师的红诗，从中呢让受众传承那种理想和信念，我觉得这一点
0: 是
1: 在当今
0: 庚戌锦州这种精神，必须得传承下去。我们通过啥途径，各种各样途径，就是各行各业都在探索。那么我们的探索就是想打通最后一公里，
1: 是的，
0: 甚至打通最后一米，让老百姓能真正的走进我们的这个课堂来听我们自己的人来讲课，啊，这个效果还是不一样的，
1: 非常的接地气。
0: 对对对，
1: 也预祝啊咱们的市民讲堂，请允许我叫市民大讲堂啊，越办越好，越办越成功。
0: 我们将来慢慢探索变成大讲堂。
1: 对，
0: 我们的口号是小讲堂大能量。
1: 我在我心目当中确实是大讲堂啊。
0: 谢谢谢谢浩天了。我这处女座是14岁发表的。
1: 哦，14岁啊。
0: 然后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我就开始创作诗歌。我自己在就是用大学4年写了大约有1000多首诗歌，然后出了一本诗集叫青春的师姐。就是从18岁到22岁，大学4年的这个诗歌出了一本诗歌集，
1: 那是一段青春的印记了。
0: 对对对，所以说诗歌创作的历史应该很久了。一直到现在，我就是这么多年了，笔耕不辍，一直没有断这个。我很喜欢，也酷爱文学。
1: 对，我觉得笔耕，
0: 我正好我也是中文系毕业的。
1: 哦，您学中文的哈？我觉得笔耕不辍用在您的身上特别的贴切。您是一个高产的作家，也预祝啊将来呢能够创作出更多的诗歌出来，尤其是给我们的孩子们也创作一些他们乐于接受的这样的诗歌来啊。然后呢还邀请你们小同学来走进直播间，再次来朗诵春华老师的作品，特意的给你们写的，好不好？
0: 你们就是未来的昊天老师啊。
1: 就是嘛，你们要跟我竞争岗位呢。
0: 我也希望你们将来也可以喜欢这个诗歌创作哈。
1: 又能朗诵又能创作。
0: 对
1: 啊，希望你们都能超越过老师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次聆听中华开始。
2: 与金球对话。

0: 与英雄对话，参观辽沈战役纪念馆有感。我最坚定的选择就是和你站在一起，每日聆听海风的起舞，心头奔涌砰砰的巨浪。
1: 辨认你的方向，可是那里啊，我猜想一定有过你青春的飞扬。
0: 你听，是谁在讲述？这里曾有无数的故事隐藏。你听，是谁在流泪？这里如星光。目前的白菊花在雨后的蓝天下更加纯洁而芬芳。
2: 哦，我年轻的共和国英雄，每一次的探访都想膜拜。我认真的和你的灵魂对话，想象70多年前的那个深夜，

0: 一定是风起云涌，气贯长虹，满天红旗飘扬。几万个像你一样年轻而英俊的面孔，执着而又无悔的坠落，如昨夜星辰。而一个伟大的时刻在黎明诞生，那就是新中国的解放。
1: 哦，我年轻的共和国英雄，你和无数个英灵都如尘封的记忆，镶嵌在历史的天空上，轻轻地呼唤英雄的名。
0: 哦，我年轻的共和国英雄，昨夜我梦见你叩响我的门窗，把那首老歌深情弹唱，依旧是你微笑而年轻的脸庞，闪耀神圣而永恒的光芒。你说在生命的那一端，如今您欣慰地看到，在当年英雄洒下热血的地方，你当年的理想已如美丽的鲜花，灿烂的绽放。
2: 嗯，真棒。刚刚呢，许玉晨同学还提到啊，说这个游览了笔架山之后呢，要到辽沈战役纪念馆去看一看，一南一北锦州的两个地标性的建筑啊。在今天迎接春华老师进入到电台直播间的时候，我们还简单聊了两句。春华老师说这个路上有点堵车。
3: 嗯、是的。
2: 啊，反正我个人的认为啊，就是很多家长抓住暑假的尾巴，带着孩子们呢到锦州这座英雄之城，
3: 对，
2: 来感受爱国主义气息，他们就到这个咱们铁北的辽沈战役纪念馆去参观。
3: 对对，路上我看到好多车还是外地排号。
2: 对，都是外地的车啊，带着孩子们来感受这种英雄之城的美丽。他们，我经常从那边过的时候啊，看到很多驻足在辽沈战役纪念馆门前的小朋友，包括成年人，手举着小红旗。你们见到过这种场景吗，孩子们？然后呢，先是拍照留念，然后呢再参观辽沈战役纪念馆。这首作品春华老师还记得是大概是哪年创作出来的吗？
3: 这个大约是2007年的时候。为什么记忆这么深刻呢？
2: 哦啊、
3: 对、
2: 哦，
3: 就是那年是我刚到锦州来工作。
2: 哦，
3: 然后我、
2: 哦、
3: 对，我第一件大事儿就是到辽沈战役纪念馆去参观。
2: 嗯 嗯。
3: 那么在参观完之后，我就写了这首诗，也可以说是我到锦州写的第一首红诗，所以我很珍爱这首诗。
2: 哦、这是一个开端、一个里程碑式的这样的一首诗篇。
3: 对，
2: 啊、
3: 对，当年在那个黑色的这个烈士墓墙，大家都看到啊，
2: 嗯、
3: 小朋友们也看到过。
2: 嗯、
3: 我掉眼泪了，我真的掉眼泪。
2: 哦、
3: 当时我是捧着一束白菊花，过去我就敬奉在烈士墓路那个墓墙前面，但是我掉眼泪了。我就觉得，因为我听那个解说员告诉我，6万多，那上面是6万多烈士的名录。大部分都是年轻人，都是青年人。
2: 对对，是的。
3: 所以我就好像和好多年轻人在对话一样，所以我就以这种对话，与英雄对话，以这种角度写了这首诗。
2: 辽沈战役啊，在整个解放战争当中呢，占有着应该说举足轻重的地位。
3: 对呀、
2: 啊，
3: 它、啊啊、是决战嘛。
2: 对对对，解放，尤其就是解放锦州之 战，
3: 对，
2: 这场战役很难打。
3: 对呀、
2: 啊。我们说锦州解放锦州，塔山阻击战、黑山阻击战，然后给国民党呢以沉重的打击，
3: 对对，
2: 整个为解放东北奠定了一个基础，
3: 对
2: 吧？对，
3: 你包括那个沛水池战役，
2: 是的，是的，
3: 包括这个白老虎屯战役哈等等，这都是就除了那个黑山阻击战还有塔山阻击战之外，也都是非常著名的战役。都是我们在锦州本土发生的。
2: 您好像还创作了一首关于沛水池的一个情景诗，是不是？是剧哈、
3: 哦。情景诗剧。
2: 情景诗剧、
3: 大约是10000字左右的情景诗剧。
2: 哦、是大作、
3: 叫红色情景诗剧。就是沛水池战地的黄花分外香远。我最近又写了一首情景诗剧，就是为白老虎连写的。你请听我把白老虎连的故事讲给你听，是这么一个情景诗剧。沛水池那个情景诗剧已经被咱们沛水池遗址保护中心的刘军主任和他的这些解说员们已经排练出来了，演出了好多场。就前两天咱们百家记者采访团到锦州来采访，而且还给他们演出了一场。后来创作的时候，我把白老虎连的故事讲给你听，然后已经创作完毕，在排练了。准备在国庆节之前要演出。
2: 真棒，
3: 反响也是挺好的。
2: 为什么说笔耕不辍用在您的身上，

0: 特别的贴切呢，因为据我了解啊，就是您大概几年前吧，出版了一个诗集
1: 啊，对，《
0: 红传颂》
1: 啊，是，
0: 当时
1: 2021年建党百年，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0: 然后呢，当时在咱们锦州的文化艺术界呢，也是很轰动的，好像给您也做了刘春华红诗的研讨会
1: 啊，对，
0: 是吧？
1: 专门是咱文联包括作协，组织的一个。而且规格挺高的，
0: 确实，我就觉得是一个现象级的这样的一个，
1: 而且又组织了9场朗诵会。
0: 很遗憾没有参与。
1: 是那时候你们都忙，然后就大家反正都是自发组织的，
0: 对，
1: 包括文联帮着，作协帮助给组织了2场。
0: 对，读这些红诗的时候呢，总是让我热血沸腾，
1: 对
0: 啊，然后呢，整个思绪呢就回到了那个硝烟弥漫的战场。
1: 对，
0: 现在的孩子们，你们应该说你们是喜欢文字之美的，对吧？你们喜欢读这样的红诗吗？
2: 喜欢。
0: 什么感受呢？
2: 很骄傲。
0: 很骄傲。作为一个锦州人，作为一个中国人，很骄傲。然后呢，还想说点什么呢？你们要怎么去做呢？将来。
2: 要继承和发扬这种精神。
0: 继承和发扬这种精神，首先就要好好学习，是不是？从现在做起，从自我做起啊，非常棒。那么我们接下来呢，来聆听一首歌曲，稍后呢，我们暂时的先短暂的休息一下，稍后我们回来。

0: 位好，欢迎回来。那么今天我们直播间呢邀请到的主嘉宾呢是刘淳华老师。刚刚呢我们也聆听了淳华老师的几个作品，另外呢还有两位小朗读者，他们是徐逸晨和吕芷诺。再次欢迎几位莅临我们直播间啊。那么红色诗人刘淳华的作品，我不知道朋友们是否喜欢。那么接下来呢，昊天呢再次邀请两位小朗读者呢和我一同来再来朗诵淳华老师的另外一个作品，是我本人非常喜欢的一个作品，叫《锦州的苹果红了》。
1: 锦州的苹果红了，锦州的苹果红了，像一团团烈焰，骄傲地在枝头燃烧。我的双眸掠过那片苍翠，久久地仰望。
2: 苹果红了的季节，总会有伟人的声音如惊雷般响过。锦州那个地方出苹果，一个传颂了整整70年关于苹果的故事，在深秋的原野一次次上演。在锦州这个长出苹果的地方，也同样长出了两个字，精神。
0: 也同样长出了两个字，精神。仰望苹果如火的鲜红，品味着高尚与卑鄙，竟是不吃与吃这样如此简单的底线。纪律与自觉在红了的苹果树下受到检验，人民的苹果从此高挂在共产党人的心头。
1: 在十月的天空下，聆听每一枚苹果的歌声，由衷的敬意在红色的旋律中升腾。这红红的颜色曾被烈士的鲜血浸染，曾经为共和国的旗帜增辉。锦州的苹果红了，红出了意志，红出了品格，红透了锦州，红透了中国。
2: 锦州的苹果红了，像一颗颗赤诚的心在跳动。苹果红了，是一个标志，是一个警示，是一个希望。我们所有的心脏都会因着鲜活的颜色而跳动不已。驻足在苹果树下，每一个人都会深深思索“秋毫无犯”这四个字的真正含义。
0: 遥想当年的深秋，也是朗朗晴空，也是苹果艳艳，可我们的战士却抵得住诱惑，迈着坚毅而豪迈的步伐，从苹果树下静悄悄走过。虔诚地仰视红红的苹果，细细咀嚼苹果的神圣。国的革命史册成了一座不朽的丰碑。
1: 锦州的苹果以它鲜红的颜色穿越历史的隧道，在峥嵘的岁月里一次次成熟，以它独特的风景双点着大好的锦绣河山。我们的记忆在清脆的哨声里漫游，感叹历史在一个非常不经意的时刻检验了一个无坚不摧的政党和军队。它让全世界看到了一个事实，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绝不是挂在嘴上的空谈与口号。
2: 就像太行山的小米，就像沂蒙山的红枣，锦州的苹果以它绝无仅有的姿态鲜活在亿万人民的心中。它的意义是一部经典，是一

0: 一部史诗是一个神话，深秋不再苍凉，因为有了红红的苹果，我们的心头不再悲观，因为有了苹果的照耀。
1: 把红红的苹果奉拜在心灵的圣坛，那是高擎在我们前进路上的火炬。经历了炮火硝烟的洗礼，经历了改革开放大潮的冲击，锦州的苹果红得更加纯粹。
2: 苹果红了金又红，
1: 苹果红了金又红，
2: 经历了红得似火，红得如霞，红得若花。苹果红了，红出了熊熊燃烧的激情，红出了热血沸腾的正气，红出了安定和谐的甜蜜。
0: 在苹果红了的季节畅饮，浓醉的是苏醒的生命。每当走过苹果树下，我都会认真倾听，听见了苹果的讲述，听见了苹果的欢歌，听见了苹果的叮咛，
1: 听见了苹果的讲述，听见了苹果的欢歌，听见了苹果的叮咛。锦州的苹果红了，
2: 红了。
1: 嗯，
3: 哎呀，太棒了，太棒了，我被感动了。
1: 锦州的苹果红了，那刚才我重复了一句，讲述、欢歌、叮咛。那么孩子们，我问你们一个问题，苹果在讲述什么呢？他在叮咛什么呢？你们读懂了吗？他在叮咛着什么呢？革命先烈在叮嘱你们什么呀？
3: 孩子们知道那个锦州苹果的故事吗？
0: 是的，
3: 听的哈，
1: 知道。
0: 仁义之师，
1: 仁义之师
0: 讲述
3: 就是战士们经过老百姓的苹果树下，苹果红彤彤的挂在树枝上，和我们的战士走过去一个都不摘，
0: 还有把那个苹果在
3: 秋毫午饭，对，
0: 把那个掉在地上的苹果捡起来放在
3: 老百姓的那个地里是吧？对，而且带疤的苹果也不吃。
1: 是的，是的，
3: 对对，
1: 这就是我们党的军队的这样的一个优良作风。所以说我们在说学习传承就指的这方面的内容，
3: 对
1: 啊。那么红师的这种意义也在于此，
3: 对，
1: 不然的话你现在跟孩子们讲啊这些枯燥的词汇，
3: 对，
1: 他们不懂。
3: 是，
1: 那么我们说春华老师呢用这种诗歌的方式来教育感染着我们的孩子们，让他们接受这种爱国主义教育啊，我觉得这是功德无量的一件事情。
3: 这是我的初衷，
1: 嗯，
3: 所以我就说用信仰和文学来传播红色文化。
1: 嗯
3: 啊，其实刚才孩子们读这个锦州的苹果红了，就是最后这句话，听见了苹果的讲述。刚才浩天老师问你们了，讲述的是什么，也知道了哈，苹果的故事。
1: 嗯，
3: 然后听见了苹果的欢歌，因为为啥看见听见他的欢歌了？
1: 因为我们过得幸福呀。
3: 对呀，他的目的就是让我们的后一代越来越幸福，然后听见了苹果的叮咛。其实这个就是给孩子们写的，一定要记住苹果的叮咛，不要忘了。
1: 嗯哼，
3: 我们的革命传统。
1: 是的，
3: 对
0: 对。
1: 那么刚才提到这个功德无量啊，这里面我跟听众朋友也分享一下这个春华老师做的另外一个这个公益的活动。在几年前，那么您在朝阳的叫上智红军学校，
3: 大约是2016-17年，
1: 2016-17年的时候，把这件事情和我们分享一下好吧？因为上智红军学校，那么它没有图书馆，后来呢，春华老师听说这件事情，
3: 是农村一个农村学校。很偏僻，
1: 是的，
3: 在上智大家知道哈，小朋友是不是听过？
1: 你们听说过赵尚志吗？
3: 赵尚志啊，所以在他的家乡，现在叫上智乡，成立了一所红军学校。
1: 嗯嗯，
3: 但是由于他地处偏僻，就是没有图书馆，孩子们没有书看，
1: 没有书读
3: 啊。
1: 然后您听说这件事情了，跟爱人，我可以提名字吗？
3: 啊，可
1: 哦，王国民，王国民同志啊，还有其他的一些朋友啊。
3: 啊，对
1: 对，
3: 其实是我一个朋友，他叫李建军。
1: 嗯嗯
3: 啊，他跟我们说这个事情了。
1: 嗯。
3: 然后也是在他的建议和倡导下，我们一起做成了这件事。
1: 嗯，
3: 就是募捐， 募捐了60000多册图书。
1: 60000多册图书，哎呦，都捐赠
3: 了，数字也是挺，
1: 确实这个数字很大的。
3: 嗯，
1: 把这件事情简单的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
3: 啊，
1: 这个募捐这个图书都是来自于哪里呢？
3: 好的，这件事呢，其实对我也是一种可以说一种心灵的触动。

0: 尤其是后续的这个结果啊，很让我们很感动，而且呢也很满意，刚才我说了这个初衷是这样的哈，因为他没有输，后来我们呢就想在那建议给孩子，其实开始没想到会有这么多册书，我们就想试着看，然后就开始发朋友圈啊，或者是通过这个网络呀，
1: 靠个人的力量，
0: 靠个人的力量，看大家能捐多少就是多少，但是没想到就是这个事情发布以后特别踊跃，就上至90多岁的老人，职务是上至将军，下至几岁的小孩儿，全部参与了进来，甚至有的就以单位的名义来捐书，比如我说那个辽河油田，他的职工加一起捐了3万多册，为啥说会有6万多册？他们就捐了一半儿，然后就是一些将军呐、还有我的同学呀、朋友，尤其咱们这个原来沈阳军区的这个白山出版社哈、这个社长无锡，他当时就告诉社里要挑选新书、因为我们现在有时候捐的都是旧书，
1: 对对对，
0: 他挑选新书、而且适合学生阅读的、送到上智红军学校去、
1: 他们在他们都很
0: 逆心
1: 在做这
0: 件事情，捐了大约是3000来册，他的书质量2-3间教室就放这些书，然后呢又学校又是7凑8凑的弄了一些简易的书架、就把这些书全陈列出来了、最后达到6万多册，然后就成立叫我们给它命名叫中国志愿者图书馆，应该我们查了哈、在百度上搜了，应该是中国第一
1: 书，哎呦没有地方放、
0: 当时那个师生特别感动、因为我们捐的这些书我们还经过初期挑选，不是说谁捐来咱都给送，不是好的了、或者是筛选啊、或者那品相不太好的我们也没啥，
1: 还有适不适合孩子们去读的书，
0: 基本都是80%以上的啊、适合孩子们读都很好，好多、我的朋友就把那自己原来用过的什么词典、字典、什么诗词选等等，全都捐出来。
1: 这工具书孩子们是非常欢迎的，
0: 对对对，就是反响效果特别好。当时媒体也给报了，还报了一些。
1: 是啊，说到传承啊，您的儿子这个已经传承了您和您丈夫的这种优秀的品质，他现在已经参加工作了，是吧？
0: 啊，对对对。
1: 啊，我听说好像在从事着。和影视
0: 他做文学编做影视编剧，
1: 编剧
0: 在北京啊，是的、
1: 也算是继承了你们夫妻二人优秀的基因，尤其是您的这个创作方面的、写作方面的这样的基因，好像也是在影视圈内在做着红色影视剧的这样的一个编撰工作，是吧？
0: 对对，他就是编剧的文学作品，现在已经有6-7部红色题材的电影，在央视啊。优酷啊、爱奇艺等供应，还有院线的，比如那个描写西路军的《浴血誓言》，和这是和八一制片厂合作的，还有和这个还有《异盟英雄》，
1: 《异盟英雄》
0: 还有这个《冰雪大围捕》，就是和公安部合作等等吧，都是反响还都挺好的，可能有家教的原因。
1: 肯定是啊，
0: 对对，
1: 也预祝孩子呢在未来的事业上啊越走越宽啊，
0: 感谢昊天老师，
1: 创造出更多的
0: 这传承吧，让他们继续把这个接力棒得接下去。
1: 确确实实，确确实实，那么我们时间关系啊，今天节目已经临近尾声了，那么最后呢，这个邀请春华老师呢再和孩子们啊把今天的最后一个作品呢呈现给咱们的各位听众朋友，题目叫我的大辽西，我的故乡。
0: 好的，
1: 我们请春华老师开始。
0: 在关外广袤的原野上，有一片古老的土地，自由地繁衍生息，饱经刀光剑影、雨雪风霜，就如漫山遍野的红高粱。
2: 它拥有一个美丽而广阔的沧桑，大辽西如一杆长长的马鞭，只要清脆的鞭声响起，我的心就会激灵猛醒，我就会清点初心，继续前行。
0: 是什么样的种子播下，沐浴日月之光，浸润故乡山泉，在狂风肆虐的新野里扎下深深的眷恋，生长出无数的希望，无论世事如何变迁，生生世世爱恋永恒。
2: 当我感到时光如梭，才知道一回回的离开，一次

0: 似的回来，来来往往，还是漂泊在大辽西的土地上，仿佛一个陀螺，无论如何旋转，还是回到原地。
1: 前行路上，我不住的回望，想到大辽西，心中就会万物生长。几十年前那个初秋，早晨的阳光洒满辽西的每一处山岗，我冲撞开温热的母体，以一个赤子的形象啼哭着来到这个世界报道。
2: 那一刻开始了我和大辽西的缘，这是我无法选择的缘分，我感恩这份美好。我和一代又一代辽西人一样，深深地打下了辽西人的胎记，赤诚、善良、纯粹、坚韧。这不期而遇的缘分，让我几十年里一直很有尊严地活着，因为大辽西是我的开始，是我的成长，是我的港湾，也是我的归宿。走到哪里，我都会自豪地说，我是辽西人。
0: 大辽西并不繁华，也不热闹，相比之下，它甚至很沧桑，很朴实，很粗犷，也很古老。它就像一块璞玉，久久地埋在泥土里、风沙里、荒凉里，不被人发现和熟悉。
1: 可这些并不妨碍他以自己的方式在这个世界上顽强生存，养育儿女，兴旺故土。他骄傲地守护着自己脚下的山川土地，比守着黄金还宝贵的家园和子孙，以瘦削坚硬的形象挺起大辽西的脊梁。
2: 也许大辽西和你无关，但是他和我有关，和我的一切有关，和我的一生有关，和我的子孙后代有关。他就是我生命的画布里那棵永远的常青树，只要一看到他，我的眼里心里就会充盈满满的泪水。
0: 我无法忘记他曾经的呼唤，那久远的古塔，那静美的河水，曾经在我的心灵涌起多少震撼。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大辽西的河流孕育了两岸的文明与衰落，浩浩荡荡，几千年流淌。
1: 不知不觉间，大辽西已是冬去春来。我的大辽西呀，它的呼唤总是在黎明分伴着太阳升起，暖暖地融化我心中的坚冰。它已生长在我的生命中，像刺一样，一下一下扎得我心疼。
2: 这一场剪不断、理还乱的乡愁，是乍暖还寒的早春二月最美的蓓蕾。每每想起那些令人感怀的情绪，我的眼中便盈满泪水。我是揉碎了我的血肉，放飞了我的灵魂，背着大辽西的躯壳，行走在茫茫旷野中。
0: 是什么样的种子播下，种植在我狂风肆虐的心野里？
1: 是爱，是大辽西滋润众生的爱，爱的种子播下，才会扎下深深的眷念，生长出无数希望，才会生生世世爱恋永远。
2: 我的大辽西，我热恋的故乡。
3: 时间关系，最后呢，祝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把赤诚、善良、纯粹、坚韧这种美好的品质呢传承下去。愿春华老师一家人呢继续传播红色文化，让红色文化的薪火相传。愿孩子们茁壮成长。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下周六我们再会。

遇到一些事儿，我们聊一聊。其实在这里面呢，与自己和解，它涉及很多的部分。我们今天呢，先拆解我们这位听众朋友的这样他的一些故事，他遇到的一些事儿。然后也特别欢迎呢，就是邀请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呢，可以在后台呢随时呢，就是把你遇到的事儿你也可以打出来，我们互相聊一聊。也特别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的点赞支持啊，那种关注。我看看就是刚刚开播就有这么多的点赞，感谢宋佳老师，特别感谢，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风起云涌，特别感谢啊，长生啊，特别感谢。那么在这里面呢，就是我们一起聊一聊。因为未来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关于与自己和解呢，我们可能涉及很多的话题，我们可能会涉及很多的话题。今天呢，先聊其中的一个部分，因为这个呢，这位听众朋友呢，可以说呢，在我们这个直播里的呢，也多次呢和我们进行交流，多次和我们进行交流。那么我今天呢，千里之行说老师讲得好，呵呵，我还听，这也是呢这么长时间呢和大家交流的过程中呢，因为大家的关注，大家的支持呢，也让我们呢在这个可以说交流的过程中呢，可能都是属于教学相长吧，所以我也特别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特别感谢大家。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今天和大家聊的这个话题，是我们一位也是一位老听众，一位老听众，真的我要想稍微拆解一下。因为他在成长的过程中那种自卑呀、内耗啊，其实最终的时候呢，一定是什么要和自己和解的，要与不完美的自己和解。因为每一个人，谁也不可能在这个世界上做得那么完美，谁能做呀？我们也不是圣人，对不对呀？我们也不是神仙，所以都做不到。因为我们是人，因为我们的人生就是一个过程，一个成长的过程。那么在成长的过程中，那谁也不可能，你说你一句错话也没说，一个错面呢，人最珍惜的是啥？是人的生命。你有了生命才有了一切，没有生命你提这些东西，你包括在这个新冠疫情话题你都没有资格说。所以在这个里面一定，但是如果要是过度的愧疚，那么就会成为，其实我感觉这还是就是作为一个成长生学生中克制，只极度的自我克制。然后林夕说的，老师怎么和自己和解呀？我有时候对自己要求太高，追求完美，自己达不到就会失落。其实林夕在这里头，我要跟你讲哈，你的内心呢，可能家长是什么样呢？有家长的方式，可能你心总是在对比，说我家人啥样，我是什么样，就对比式的内耗里，我家人都没有，你在思考，你在内心。其实在这个里面呢，你呢清晰地看到了家人的付出，你也深刻地记得呢，就是每一次家人为你操心的，家庭那些说话快呀，反应也快的，办事利索，但是他们做事呢，说话呢，有的时候呢，但他有时也不加思考啊，随口就说呀，粗心大意那也会出现呢。就是任何一个你快也好慢也好，有他的优势，也有他的局限性，有提成。所以在这里也特别邀请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哈，把你遇到的我们可以进行全方位的各方面我们去聊，我们聊的东西特别多，聊的东西特别多。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其实生活中呢，咋说呢，真的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吧，举几个例子啊。因为这个例子呢，就是在这里面其实有很多的天生就反应慢，他反应他就是慢，开窍他就是晚，开窍他就是晚。然后呢在这个里面，对不对，就是作为你们家的传承，就给了你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传承的，这也是一个家族的基因呢、文化的基因，每一个家庭都有他家族文化，这就是掉地掉就掉呗，
烂了呗，对不？然后化为泥土更护花。

我们可能还有这种浪漫那种思维呢。但人家牛顿不那想啊，那为啥他往地下掉啊？他为啥不往天上掉啊？为啥不往旁边掉啊？你看这是牛顿的思考。所以在这里面那种不完美，你那种起不晚起不慢，不代表你未来的平庸，不，真的不代表，谁都不知道自己。但如果你要现在你就认为我的话题，我们接着聊。好，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栏目，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京时间两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京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情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中请欣赏京剧《贵妃醉酒》。《贵妃醉酒》又名《百花亭》，是一出单折戏，经过中国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先生创作表演而广为人知，也是梅派代表剧目之一。《贵妃醉酒》取材于唐朝历史人物杨贵妃的故事，故事讲述了唐玄宗在位时，一是与杨贵妃约定设宴百花亭，同往赏花饮酒。到第二天，杨贵妃先到了百花亭，备齐了御宴后驾。谁知过了很长时间，唐玄宗的车驾一直没到。又过了很久，杨贵妃忽然听说皇帝已经转驾梅妃的宫殿，忧愤失落。剧中梅兰芳先生通过动作和唱词曲调表达杨贵妃由期盼到失望再到怨恨的复杂心情。本出戏饰演杨贵妃的就是梅兰芳先生。

0: 能。哎，他走了，
1: 我也溜了吧。
2: 没理事，
0: 叫我呢。可不是嘛，你在这儿盯着点得了。
3: 爹爹，还是你盯着。
0: 哎，我有要紧的事啊。
3: 哎，这么办？叫谁谁答应。
2: 高力士。
0: 哎，听见没有？叫你呢。
2: 他把走当街，
3: 不敢去，
2: 不敢去。

汗，你穿西装打领带来吃烧烤，反而觉得嗯，你有点格格不入了。那老板呢，也得多瞅你两眼，心想啊，这哥们儿是不是走错地方了？而这个啤酒啊，必须是冰镇的，一口肉，一口酒，炭火的热和啤酒的凉在嘴里打架，那叫一个痛快。朋友几个从下班吃到半夜，从工作聊到人生，从初恋聊到结婚生孩子，什么话题都能聊，什么秘密都敢说，反正隔壁桌也不认识你啊，听见了也全当是没听见。最后一算账呢，人均几十块，你已经是撑得走不动道了，扶着墙出去还不忘回头喊一句，老板呐，我明天还来。都说呢，咱锦州的夏天没有什么烦恼是一顿烧烤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两顿。你呢，还可以再加两瓶啤酒啊，你也可以再加上20个串儿，吃饱喝足，沿着小凌河溜达一圈，河边的风啊吹过来，带着水汽，凉丝丝的，刚才的燥热和油腻被风一吹全散了，头顶是星星，耳边是蝉鸣，身边是一起长大的朋友，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生活其实也没那么难，至少今晚的烧烤很好吃。这就是锦州人的夏天，不精致不高级，但舒坦。你不用穿名牌，你也不用摆姿势，不用发朋友圈修图修半个小时，你就坐在那儿吃你的串，喝你的酒，吹你的牛，没人管你。城市再大也大不过一张烧烤桌，生活再难也难不倒一顿小烧烤。夏天来了，约上三五好友，找个路边摊坐下，老板先来50个串一箱啤酒，咱就开整吧。

0: 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2: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3: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这里是看辽西节目，欢迎大家呢继续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还有呢豆豆的个人抖音账号小师傅豆豆来收听收看。伴随着这个端午小长假的结束啊，北普陀山第21届采桑节活动也完美收官了。那你有没有去感受一下这个北普陀山的这个桑粒到底甜不甜呢？那这一次的活动也是很多的游客都在自然景观当中亲近自然，放松身心，传承文脉，也获得了游客的赞誉和好评。北普陀山啊，山光秀美啊，但是它真正还有一个清幽的秘境。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就给大家揭秘一下它在哪儿呢？我也不卖关子了啊，它就藏在北普陀山的后山深处。那么这里呢，您可以缓步漫游，满目原生苍翠，尽览自然闲韵，步步都是悠闲的风光。那后山呢，有很多游玩的小推荐，那么在节目当中呢，就跟您来详细的说一说。相信呢，这个萌宠园啊，很多的小朋友会非常的喜欢。那么这里呢，有小鹿踱步、孔雀开屏，还有软萌的小猪和可爱的小兔相伴左右。小朋友们呢，也可以在这里跟小动物相处，亲近自然，感知万物，让童心自在绽放。山楂园水系，您可以在那里感受一下树叶摇曳、溪水蜿蜒、相映成趣，漫步其间，尽享山水悠然。还有灵丘瀑布，飞瀑倾泻的瞬间呢，我们可以观山水灵秀，沐山野清风，沉浸式的感受自然的野趣。而在文化休闲广场呢，我们可以看到草木环抱，文脉相融。我们在北普陀山啊，漫步走到它的这个山后的时候，我们可以感受到那里山水相伴，萌趣同行，可以邂逅自然的美好，尽显悠然时光。北普陀山的后山也是静待您的到来。好，那在下面时间，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一首充满着美好气息的歌曲吧，名字叫做《我苏醒在绿光森林》。

0: 商环境优，
1: 发展底气足，
0: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0: 我在直播的时候，当然不是说在这个电波当中哈，说了这样的一番话，在抖音当中跟网友们进行交流的时候，我就说我就是你的副交感神经被唤醒，绷紧的身体慢慢的舒展，坏情绪自然也就消散了。那么这其实呢，就是注意力恢复理论在自然里的延伸。山野可能会比菜市场更加的安静，也更纯粹，对大脑的恢复的效果也更强。所以说，如果
1: 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想便捷。
2: 营商环境优，
3: 发展底气足，
2: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3: 天辽地
0: 是韩国进口的凉感纤维，摸上去很厚实，透气性又特别的好，即便说你出汗再多，它也能够排出去，也不会让你很沾身子的这种感觉，并且呢，它有专利的。

已经成为了世界杯期间广受欢迎的非官方的吉祥物，展现了墨西哥民众的热情与欢乐的氛围。从街头饮品摊旁的宠物，再到世界杯赛场外的现象级的明星，这只鸭子的走红呢，恰是因为它承载了世界杯最纯粹的情感。

资本去跟这些毒素进行对抗。你用咳嗽或者是吐吐沫的这种方式，哎，就排除这些颗粒了。哎，这就是为什么有人抽了一辈子烟也不得肺病的原因。因为人家脾胃肝肾功能强大。如果脾气足，那么肺气就足。如果肝肾好，那么解毒代谢能力就强。你摄入这个毒素，这些脏器，它就可以帮助我们分解代谢掉这些毒素。是有毒素进入身体，我脏器能给你排出去。但如果刚好赶上这个人又抽烟，工作环境又不好，然后脾胃又亏虚了，肝肾又不足了，随着吸烟时间的延长，那我们这个肺泡啊，我们这个支气管啊，就会被毒素侵袭的越来越厉害。你这个肺气就会越来越亏虚，你这个气血运行就会越来越不畅，慢慢的它不就变成了死痰、肺脓肿，然后导致我们气管气道淤堵了吗？哎，这就是慢阻肺的一个形成。再有，我得提醒大家伙啊，室内的污染咱也不能忽视。你说这房子刚刚装修完，我就住进去了，绝对不行啊！你晾个半年一载的，是不是？还有很多不吸烟的女性，她们为什么会罹患慢阻肺呀？往往就像这个农村呢，咱们烧那个柴火。是不是都有那个烟雾啊，袅袅炊烟的，对吧？也包括我们做饭的时候产生这些油烟，就这些女性朋友也得值得注意啊。还有最严重的就是吸这个二手烟。二手烟其实对于不吸烟的人来讲的话，远比吸一手烟要严重的多。所以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咱们要远离这样的环境，自己多加注意。一旦形成慢阻肺啊，那可以说就是走上了死亡三部曲了。当然了，走上这一步呢，往往也都是我们自己给拖出来的。我不说了吗？没有一种慢性病它就是一蹴而就的。没有一种在咱们国人身上出现的这个老年病它是就发生了就这么严重的。它一定是拖出来的，扛出来的。这个肺病它是全球范围内最缺乏治疗的疾病之一啊。为什么叫缺乏的治疗呢？因为我们这个肺部的结构啊，听众朋友们，如果说是 30% 的病变，啥事儿没有，我们这肺子已经坏了 30% 了，可以正常生活，你自己都感受不到啊！你看 30%， 但是当你达到 40% 这个临界点的时候，你这个肺功能就会出现部分的丧失啊，咳嗽啊，卡痰呢、咳喘、憋气、胸痛、呼吸困难，这些症状就都出现了，知道吧？当我们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咱们老百姓那种小病拖大病扛的性格特点就显现出来了。有症状都咳嗽了，都卡痰了，都憋气，都胸闷了，还不当回事呢，不就咳嗽吗？不在意啊，吃点镇咳的，平喘的，开胸顺气的，反正到药店的说明书上都有，结果这病就给耽误了。所以你看很多人一查出来往往都是肺癌晚期，原因就在这儿，小病拖大病扛，肺的坏了 30% 了，没症状，跟正常人一样，有症状了已经 40% 了，等你发现的时候了，拖严重了 50% 以上，那不就晚期了吗？对吧？像咱们刚刚提到那陕西的王大哥，他还好，及时的选择了咱们发酵中药方进行治疗，所以他就感觉自己非常的幸运。昨天来电话的时候还跟我说呢，说现在呀已经快用了三副药了，他刚用没几天的时候吧，就卡出来了很多呀，那种黑乎乎的大粘痰，排便的次数啊也明显的增加了啊，身上感觉轻松很多呀。托李老师啊，咱这个发酵药这个劲儿是真大，就明显咳嗽的次数啊就减轻了不少，而且胃口还好了，之前根本吃不下什么东西啊，你现在这吃完了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不仅排的多，吃的什么也多了，营养补充进去，毒素排出去，你想着身体力行啊，这个健健康康的状态就回来了。接着这一副药的时候基本不咳嗽了，喘的现象也明显的减轻了。之前不说嘛，说上下楼都不行，但是一副之后可以出去溜达了，上下楼没那么费劲儿。昨天来电话的时候，三副药是快吃完了，去医院也做了一个全面检查，什么血常规呀、CT 呀，还有肺功能的监测呀，

全都正常了，啊，就连之前胸口憋闷的这个问题也没有了。另外啊，他还有前列腺增生，原来晚上呢一晚上得起夜好几次啊，然后呢到这个卫生间还排不出来，还得在那等啊，这个也好了。他说自从在身上感觉有劲儿了，精神状态好了之后，排尿也顺畅了，就简直就像两个人一样啊。啊，人王大哥如释重负地说，终于可以舒舒服服地好好活着了。你看看，那咱说为什么发酵中药它总是能够让我们的生命绽放奇迹呢？就是为什么很多病治不好的到咱们这儿来就很轻松的就治好了呢？其实说白了就是我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大家记住老师这句话啊，我们不管是罹患了什么样的疾病，包括像刚才王大哥的那个肺气肿、肺心病啊，还有什么三高、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啊，以及说你长个结节、囊肿、增生肌瘤之类的啊，就这些病变的背后真正的治病根源，它就在于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啊。那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是什么呢？一个是生存之道脾胃，一个是营养通道血脉，再一个就是排泄通道肝肾。咱们先说脾胃啊，咱们中国人从年轻到老年呢啊，说实在的，有几个脾胃好的自己品一品，十人九胃。你光说现在这个慢性病泛滥成灾，它跟这个脾胃的直接关系。年轻人是饥一顿饱一顿的，吃饭不规律，凉了硬了不管不顾，而我们老年人呢，三十年前受苦，三十年后饿补，你说这脾胃它能好吗？哎，很多人都觉得呀，老师啊，我得这个病啊，跟脾胃有啥关系？因为心脏有病，我骨骼有病，我脑子有病，我这跟脾胃似乎就八竿子打不着啊。哼，但是老师告诉你们啊，一旦咱这个脾胃不和了，从外界摄入的水谷精微你消化不了了，你都吸收不上来。哎，你这些看似八竿子打不着的脏腑器官就都该来找你麻烦了。脾胃你知道是什么吗？那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我们的后天之本的。你脾胃不和了，脾胃经不那么畅通了，那你必然会导致气血不足。时间长了之后吧，你各大脏腑器官它总也吃不饱，你说这功能会怎么样？是不是得衰退呀？再加上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 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那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啊。你一旦脾胃不和了，你机体免疫力是不是就会下降了？免疫力一下降，是不是就容易遭受这个风寒湿邪的各种侵袭啊，包括病毒细菌的侵袭，你说你得不得病？所以说为什么我们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原因就在这儿了。咱们再说血脉，我记得跟大伙讲过哈，中医有一个歌诀叫做血脉通一身轻，血脉必要断气，血脉堵人痛苦，对吧？因为这个血脉它是联系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营养通道，你不通能行吗？你这一举手一投足啊，哪怕我们现在说话，或者是我想怎么样啊，我有个思维，我心里头有个什么想法，你都得靠气血正常运行来维持的。啊，再说句不好听的，你往那一坐，你坐时间长了，你腿麻了，你站不起来了，那是怎么回事啊？压着血不过去了，对吧？不过血了，血脉不通了，是不是这个道理？身上甭管哪儿不舒服，僵麻、肿胀、疼，哪怕是酸皱，这都是血脉不通的表现，而且这还是轻的。上网能查，他是原本身体就非常好，然后活到141的吗？不是，35岁的时候他是疾病缠身，人家就是通过自己服用自己创造的三通方。在我经历的时候，我岁数很小，父亲走那年我才12岁，所以说我寒窗苦读第一志愿就报考了北京中药大学，我要行医，我要当一名医生。我不能说我多伟大，但是我能够理解咱们老百姓的不容易。我研发的药品，我绝对不会让它成为有钱，专业治疗各种慢性病。啊，我不治急症，不治癌症，我能治的我就告诉你了，我不能治的我也会跟你讲。
啊，但是只要是各种慢

0: 性病的问题，我不怕你们年龄多大，也不怕你们病情多重啊，以及过去吃了多少药不见好，这都不要紧。
1: 对，
0: 你用上了你就能够提
2: 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
0: 王玉堂2011年的时候吧，他就确诊出来了肺气肿啊，他是这样描述自己每天的感受的。他说，李老师啊，我刚生就会得病，如果说你的脾胃和肝肾功能强大，那我们就有资本去跟这些毒素进行对抗，你用咳嗽或者是吐吐沫的这种方式，哎，就排除这些颗粒了。哎，这就是为什么有人抽了一辈子烟也不得肺病的原因，跟正常人一样，有症状了已经 40% 了，等你发现的时候了啊，拖严重了 50% 以上，那不就晚期了吗？对吧？像咱们刚刚提到那陕西的王大哥，他还好啊，及时的选择了咱们发酵中药方进行治疗，所以他就感觉自己非常的幸运。昨天来电话，你脾胃不和了，脾胃经不那么畅通了，那你必然会导致气血不足，时间长了之后吧，你各大脏腑器官它总也吃不饱，你说这功能会怎么样，是不是得衰退呀？再加上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我们要去战胜各种慢性病的时候，就一定要让我们的身体畅通。而这种让身体畅通，因为一旦卖了，那么就会摇身一变变成洋中药，回过头来再高价的卖给咱中国人，那不就等于喝我们老百姓的血，啃我们老百姓的骨头吗？李老师不会昧着良心做这种事儿。但是对于国外的药企对方的追捧和渴求，哎，反倒啊给我
2: 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0: 药里边啊。
1: 嗯，
0: 所以说你这么一算的话，一块钱一片它能喝得上吗？根本喝不上。
1: 嗯，
0: 哎，那是怎么来的？老师奉献了配方和技术，我不要买断钱，我就
1: 啊，这个药最大药力猫啊，减效就是快。

0: 了。啊，加上咱们是融合现代的发酵工艺，可以说药劲儿大，药力猛。咱们治疗的是全方位的，它不是单独解决你某一个症状的，
1: 嗯，
0: 它解决的是我们病根的问题。所以说，你现在对治疗是不是充满信心了？
1: 那可是现在充满信心了。
0: 嗯，
1: 哎呀，我现在哈，这信心哈，倍倍的足啊，
0: 倍倍的足。
1: 李老师，我现在哈这么说吧，
0: 嗯，
1: 我谁都不相信，就相信你。
0: 好，
1: 那么再话又说回来，你看看我这个后边，
0: 嗯，
1: 还需要再用多少？
0: 咱们虽然说吸收的不错啊，但是糖尿病包括一身的并发症哈，也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有一句话讲得好啊，叫“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啊，不管咱是脾胃不好、肝肾不好，还是血脉不好，那都是日积月累形成的疾病。所以说，我们要想驱除这身上的疾病啊，即便是我们用上了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它也需要一个时间和过程。我这边再给你开上两副，两副药加上你原始那一副啊，这就是三副药。我说过一句话，叫做“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副药用完，你会感觉什么叫做真正的脱胎换骨了。稍后呢，打场外电话去问一问，看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药，有药抓紧提前给他备上。
1: 好好，那我听你的。
0: 嗯，
1: 我马上去打电话问一下。
0: 好好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脑风湿、脑骨病、脑咳喘、脑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3: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林老师你好。
0: 你好。
4: 咱们这个发酵中药算是把我给救了。
0: 嗯。
4: 哎呀，我现在啊，亲戚朋友看着我都说啊，我能恢复啊，真是个奇迹。哎呀，您可是我的救命恩人呀。
0: 哟，快别这么说啊，治病救人是李老师作为一名医者的本分啊，也是我的职责所在。我问一下，您现在用多少了？
4: 这不是马上就用了三副药了吗？
0: 嗯嗯。
4: 哎呀，我今天啊跟您通话啊，就是想跟您说一说我的情况。
0: 嗯。
4: 哎，想让你替我高兴高兴。再一个啊，我就想啊，麻烦您啊，看看我这个，需不需要再巩固巩固了？
0: 行，讲一讲您的情况。嗯。
4: 哎，好的，李老师，我这个高血压也多年了。哎呀，平时啊，高压都在167，再高的时候都有时候就200多了。但是啊，我这个高压啊，200也不像别人似的那迷糊的难受。所以啊，有时候这血压高，我都根本自己不知道。
0: 量血压的时候才知道自己血压高了，往往是给咱们量血压那个人才说：“哎呦，你血压这么高，你没感觉吗？”你说我没感觉呀，就这种感觉，是不是？
4: 嗯，
0: 这就是危险的，最危险的人群。你看人家这个血压一高了，迷糊了，难受了，人家就能重视起来。哎，咱们要不测血压，根本不知道血压高，那咱们血管要崩了的话，你直接脑出血了，人晕过去了，那这时候就完了。
4: 哎。
0: 就是很容易发生心脑意外。为什么世界医学组织要把这个血压规定到一个数值范围内呢？高了也不行，低了也不行，它都是有科学依据的，是你血管承受的能力在这摆着的啊。
4: 对，哎呀，林老师，我就像您说的，你看我这些年啊，这个降压药一直在吃，
0: 嗯，
4: 但是不管什么大作用，结果还发生了这个脑出血了。
0: 啊啊。
4: 哎呀，能保住命啊。

0: 这已经不错了。当时我住院住了一个多月，
1: 嗯，
0: 后来这个大夫说啊，只能这样的了，就慢慢养着吧，这不就得坐轮椅。哎，要是说起来，我老伴儿孩子啊，对我真是没得说。哎呀，这天天无微不至的照顾着我，我也属于那种有福分的人啊。
1: 嗯嗯。
0: 你看我这本身100多斤，他们天天不怕辛苦的，每天带我出去放放风、转一转。
1: 嗯。
0: 孩子休息的时候不上班的，就跟老伴儿啊一起扶着我站一站，挪几步，
1: 嗯，
0: 然后啊就带着我到处治，但是都不见什么效果。
1: 嗯嗯。
0: 后来啊，这一年啊就不折腾了，你说治来治去也治不好，都没信心了，我都。
1: 嗯嗯。
0: 所以啊。我为啥感谢您呢，李老师？哎呀，我就被你这个人格给感染了。
1: 哦，
0: 哎，你看现在确实像您，这样的好大夫啊，确实不多了。这个方啊，1块钱一片儿，我就想怎么也得试一试。
1: 嗯。
0: 哎呀，说实话，哎呀，真是冲着那李老师去的。但是啊，这用上啊，受益的人就是我。
1: 其实我总对咱们这个患者朋友我就讲哈，我说你们相信李老师，李老师给你们带来的就是实实在在的健康啊。其实任何一个患者，你们用上要是感受效果没有那么理想，你把药拿回来，
0: 嗯，
1: 这个不要紧的，因为我们做的是良心药，做的是放心药。你别说1块钱一片，价格不贵，大家都能用得起。那你用了不好使，就是1分钱一片，咱也不买呀，我也不让你用啊，对不对？更何况这种情况没有过，所以说我现在还敢说，你1/1000，你就是1/1000。你说你用了不好，好了，把药给我拿回来，因为很多人用了它好啊，这药还缺呀，对不对？
0: 哎，
1: 就每个患者本身都已经很不容易了，尤其是像你刚刚讲，孩子啊、老伴儿啊，对咱们照顾的非常好，也是四处的带咱们去看病啊，花钱呢、啊、看病啊，不见好啊，自己心里边心气儿都不高了。哎，这个时候突然之间出来了一款药品，说能治你的病，但是价格很老贵，孩子肯定说那价格贵点，我就是卖房子卖车，我给你买。
0: 哎，
1: 吃完了之后了，要是真好了行，不好的话这钱就白花了。但是发酵中药我让大家都能够承受得起，你不用卖房子卖地，你想尝试一副药先拿回去先尝试一下，管用了咱继续接着用，如果用了一段时间觉得不管用，把药给我拿回来，对吧？就是让咱们老百姓能够公平公正的用上这个良心药、放心药。我问一下哈，你用上都有怎样的改善呢？
0: 哎，李老师，你看我用了不到1个星期的时候吧，
1: 嗯，
0: 哎，这个然后我就觉得啊，我这个手啊、脚啊开始热乎气儿了
1: 啊，
0: 老伴儿给我测一下血压啊，我的高压140多，低压90多了，
1: 嗯嗯，
0: 哎呀，说实话，这么多年啊都没有这么好的血压，没想到啊这么好的状态，
1: 这就说明咱们血液干净了，
0: 对。哎，家里人啊说啊，真是见效了，效果了。
1: 嗯。
0: 哎呀，之后啊，我这手脚啊，一天比一天有感觉了。慢慢的我自己也能使上点劲儿了。哎，这用到一副药的时候啊，你看我扶着那个轮椅啊，我慢慢的能站起来了。而且、啊、我迈的步子的时候啊，也不会左边右边的来回的东倒西歪的了。
1: 嗯嗯。
0: 不像软的跟面条似的。自己能使上点劲儿了，
1: 嗯嗯，
0: 哎，虽然说我的状态虽然挺慢的，但是最起码一步一步在进步。
1: 好，
0: 嗯，这样我就更有信心了。
1: 嗯，那你到现在为止是用前面说快3副药了，是吧？
0: 哎，对
1: 啊。那现在你看我们俩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啊，我听你说话呢是非常好，啊，特别清晰。我不知道你现在这个肢体怎么样？
0: 现在好多了，自己能走了。
1: 嗯，
0: 哎，不用家人的这个搀扶了，就是也不用这个拄拐了，
1: 嗯，
0: 现在也不流口水了，说话这么着也挺利索的了，
1: 嗯嗯，
0: 哎，有时候啊，这一照镜子啊，我就看着我那个眼睛啊，都有神了，
1: 嗯嗯，
0: 哎呀，不像过去啊，老是呆着的，人就 好像是重新又活回来一回似的。
1: 嗯嗯。
0: 哎，就是您这个电话特别。

0: 难打。
1: 啊，
0: 前几天我就跟您的学生啊，那个小刘大夫啊，跟他通话了，哎，他也替我高兴。
1: 嗯，
0: 然后啊，说我已经康复了，说我这样的就可以停药了。
1: 嗯嗯。
0: 可是李老师，我的心里的话总是觉得，哎呀，真是不想停。说实话，这一片药才1块钱，我就特别想多用一段时间。
1: 嗯嗯。
0: 我想问一问啊，
1: 嗯，
0: 如果说这个保健巩固用的话，
1: 嗯，
0: 我的药量需不需要再变一变？
1: 首先我先跟您说一下啊，服用咱们发酵中药方啊，你说你要是保健巩固去服用的话呢，这个从我这本心出发，我是希望大家伙去用。但是呢，从厂家那方面的话呢，1块钱一片，我想延年益寿啊，拿它保健量去用，那厂家肯定不同意啊。为什么呢？因为这1块钱一片连成本都合不上，咱老百姓，国内的老百姓，为什么厂家就说每人限购3副药？3副药就是咱们治疗老慢病的一个大限。
0: 哦，
1: 再重不过3副药，不管你病有多重，只要是李老师说能治，那咱们就3副药。
0: 嗯，
1: 所以说多一盒他也不卖。
0: 哦，
1: 哎，关于巩固这块呢，我建议啊，你以后在日常生活当中好好调养就行，
0: 啊，
1: 那咱回过头来说你这个病，啊，你担心什么？我就怕以后好了再复发，不就担心这事儿吗？你听我讲完你就明白了。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帮我们解决的是根儿的问题。它每一片里边含有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这863种活性多肽，你放心，它给你通了你的血脉了，它修复你的脑神经了。所以你现在来讲的话，你看我们通脾胃，我们消化吸收好了，消化吸收好了，我们的血脉就通了，肢体语言功能受大脑指挥的这个直接指令呢，啊，因为血脉一通，脑神经指挥就过来了，啊，然后脏腑的协调能力也都可以跟上了。最后一步我们要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了，才能让我们血液永远的保持干净，肝肾功能强大了，才能让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毒素可以接连不断的往外排。要知道我们肾脏功能强大了，4-5分钟就把我们的血液过滤一遍了。所以说你从前出现的血脉淤堵啊，出现的脾胃不和呀，哎，我们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都给我们把根的问题解决了。哎，所以说你用完告诉你停药，你就可以停药了啊。关于以后你说，那老师我以后复发，以后不可能复发，你只要保持住现在的这种，
0: 我听您的。
1: 嗯，那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0: 哎，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

0: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1: 哎李老师。
2: 嗯。
1: 哎呀我是老患者了。
2: 啊。
1: 咱们这个发药中药我用了这不快两副了吗？
2: 嗯。
1: 现在呀我恢复得特别好。但是呢下一步怎么办我呢有点拿不定主意了。所以呢就麻烦您让您给我看一看下一步怎么办呢。
2: 先讲讲你的情况。
1: 嗯。这样李老师。我得的是这个哮喘病。哎呀。这个病吧太难治了，您说吧，我今年才45，不但我们这医院还外地医院，这各大医院可以说跑了个遍，可是都治不好，到时候人家无非是给开一些西药。
2: 嗯，
1: 但是这个药吧虽然吃的效果还是行，可是一到冬天呢就完蛋就不行，一到冬天呢我整个人就跟那个70-80岁老头子一样，
2: 嗯
1: 咳咳咳咳不停，主要上不来气儿啊，逼得慌，逼得难受。
2: 嗯，
1: 另外呢我这脾胃也不好，就稍微吃点不合适的我这胃就疼就难受，为了给我养胃啊我老婆每天就煮来的，我打心眼里我就特别对不住我老婆。
2: 嗯，
1: 你说我这个身体就这样，所以我家里家外的都靠她自己一个人忙活，不过呢我自打吃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后啊，
2: 嗯，
1: 我这身体真是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
2: 啊。
1: 现在你看啊我这两副药马上用完了。
2: 嗯，
1: 你看跟您说了这么长时间话，
2: 嗯，
1: 我一点也没咳嗽吧，而且说话也有底气了啊。
2: 嗯，
1: 还有呢我最近赶进厨房了。
2: 你这以前是油烟味都闻不了是？
1: 对对，以前怕烟味，现在不怕了。
2: 嗯嗯，
1: 现在吧我老婆做饭我能过去还搭把手。
2: 嗯，
1: 而且吃饭吧我自己吃的也香也愿意吃，有胃口，吃的也多。在早晨起来吧我还能骑自行车在我们下边这个小路上锻炼一圈。
2: 嗯，
1: 哎，那以前想都不敢想。这不李老师啊，您看我现在的情况我是不是都好了呀？我自己吧对自己还是有点不放心。
2: 嗯，
1: 所以呢想打个电话问问您，让您说了我就放心了。
2: 你看你电话接进来啊。
1: 嗯，
2: 说到哮喘了我就一直在听。
1: 嗯嗯，
2: 我看看你哪有哮喘的这个声音，从头到尾没听到。
1: 现在是没有了。
2: 所以说我跟你讲，我首先得恭喜你啊，一来呢咱们也是年轻，二来啊你这个病根也浅，所以说呢短短的两副药，
1: 嗯，
2: 咱们整个这个身体来讲的话已经是焕然一新的感觉了。
1: 对对
2: 啊，发酵中药老实告诉大家了，就是专业治疗各种慢性病啊，我不治急症不治癌症，我能治的我就告诉你了，我不能治的我也会跟你讲啊，但是只要是各种慢性病的问题，我不怕你们年龄多大，也不怕你们病情多重啊，以及过去吃了多少药不见好，这都不要紧。
1: 对，
2: 哎，你就把我们这儿当成最后一站，这是我常说的。你用上了，你就能够体会到咱们发酵中药的这种神奇的药力。
1: 嗯嗯，
2: 你比如说这个哮喘，
1: 嗯嗯，
2: 它在过去讲叫疑难杂症，为什么？内不治喘，外不治血，这中医都比较害怕的病。
1: 对对对，都这样说，
2: 对吧？你这个病灶的部位在哪儿？在肺。
1: 嗯嗯嗯，
2: 治肺的方式有很多，但是就按照肺去治，没一个治好的。
1: 嗯嗯，
2: 为啥呀？肺它跟哪儿有关？还得往根上走。跟我们这个脾和肾的关系非常密切。
1: 对，
2: 脾是什么？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
1: 是是。
2: 当我们脾胃不和了，脾胃经不通的时候，它就容易遭受到外邪的入侵。
1: 嗯。
2: 同时，脾气不足，肺气就不足。
1: 是。
2: 脾为后天之本呢，它亏虚了会引发先天之肾精的虚弱，那肾脏滤血的能力也会减退，继而就会导致肾精分布代谢的障碍，聚集成为了痰湿。
1: 对对对，
2: 当这个痰湿焦灼于我们的胸膈这个部位的时候，就容易引发我们的肺络形成哮喘。那你说听起来是不是很复杂呀？所以说西医它治不了，吃多少药白费。中医药博大精深，但是呢望闻问切去综合治疗的话，我给你开一个药方子，我既要兼顾到脾，我又要兼顾到肾，然后还要专治你的肺，那这一副药下来还挺贵，很多老百姓用不起呀。
1: 对对对，
2: 哎，所以说慢慢的就归结到哪儿了，你咳嗽我给你止咳，你喘我给你平喘，就也变成什么西医的这种对症治疗了。
1: 嗯，
2: 哎，结果呢这个就变得越来越难治了。
1: 是是是，
2: 但是咱发酵中药它占了一个好处在哪儿？发酵这两个字哎醉的，但是我把米呀、啊、我要是发酵成酒了你喝一口，哎，你就对了。
1: 对
2: 对吧，
1: 感谢了。
2: 所以说它发酵了之后吧，它这个效力就出来了。
1: 嗯嗯，
2: 哎，这就是咱们中医药的智慧。而咱们发酵中药运用的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用现代的技术发酵而成。

0: 的，叫一方三通，通的就是我们的脾胃、我们的血脉、我们的肝肾，全给你兼顾了。
1: 对，
0: 哎，发酵之后药劲大，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你看看你现在什么事都没有了。
1: 是是是。
0: 啊，要不我跟你说呀，你要不放心，你到医院里边做个全面检查，他们那个仪器咱得相信，那透视眼啊。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吧？你检查完之后的回头，让精密的仪器来证明咱们古人的智慧，在精密的仪器的检测下，告诉你什么叫健康，你就放心了，对吧？
1: 是是，对对对对，您说这个太对了，我都听您的，李老师。过几天呢，我都做个检查，等检查出来结果，我再给您打电话告诉您。
0: 好的啊，其实你这结果我已经心里明镜似的，检查出来就啥事儿没有了，那时候你就放心停药就行了啊。
1: 行，那太好了，谢谢您了。
0: 哎，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100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今天在节目的一开始啊，李老师想问问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当中有多少人抽烟啊？因为我就是看不到大家伙啊，我估计这抽烟的人会不少。那么在这儿呢，李老师想奉劝大家，能少抽就少抽一点。昨天陕西的一位40多年的老烟枪王大哥啊来电， 让我觉得有必要啊，跟咱们大家伙呢，详细的聊一聊这个事儿。这个王大哥呢叫王玉堂，2011年的时候吧，他就确诊出来了肺气肿。啊，他是这样描述自己每天的感受的。他说：“李老师啊，我刚生病的时候吧，我就感觉呀，喘气儿的时候胸闷，但是后来吧，这个症状呢就一年比一年重了。

平时啊，就根本不敢一个人出门。你别人上个两层楼啊，只要1分钟，我可能得十来分钟啊，都得歇尿半天儿。啊，甚至就坐在家里头，这气喘的也厉害，就总感觉有人说用手掐着我这气管啊，捏得死死的，这个气儿就出不去，也吸不进来。啊，我实在是难受的不行啊。这些年呢，医院是三进三出。啊，看到临床的病友啊，说鼻子上插着氧气管啊，嘴巴张的老大的，就像一条离开水的这个胖头鱼似的。啊，他说我就想到，我要是到了这种程度啊，那也就没法活了。但其实他自己呀、啊，已经就在这个边缘了。啊，而且他到了医院了之后，你想一想，他都是这样的病人呢。啊，看到有的病友说什么呢？医生为了帮助这个患者呀，顺畅的呼吸。把这气管给切开了，啊，而且还插了这个鼻饲管、导尿管，在住院期间呢，一直都倚靠着呼吸机在维持生命。我们要知道，重症监护室的一天呢，1-2万的费用啊，患者只要稍微清醒一点，就是向子女哀求让我死了算了，因为这个钱，你是属于保命钱，而不是治病钱，两个概念。而这样的画面呢，也让这王大哥呢是心有余悸。他说自己最大的幸运呢，就是听到了咱们这个节目了，并且还能够及时的，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他说不然呢，他都很难想象啊，说我这今后的生活该怎么往下过。根据最新的数据统计，在咱们国内，患有慢阻肺的人数占到了世界总发病人数的1/3，每2分钟过去就有5个人会因为慢阻肺离开这个人世间。所以说慢阻肺啊，它是除了心脑血管疾病以外的第三大健康杀手。回顾历年的流行病学数据，我们可以简单的勾勒出一个典型的慢阻肺患者的致病因素啊，你看这类的人群呢，要么就是生活在空气质量比较差的城市，要么就是有常年的吸烟史的一些老年男性。那么对于这些问题来讲，是如何一步步的导致慢阻肺的发生呢？我告诉你们啊，听众朋友们，吸烟的过程当中啊，你看不让你们吸烟是有原因的。吸烟过程当中有7000多种的有害物质会进入我们的身体，大一点的我们眼睛可以看得到，烟雾萦绕在我们这个咽喉部，小一点的它会沉积在我们的肺里边，沉积在我们的各个组织当中，你包括这个雾霾当中的 PM2.5 只有头发丝儿的1/20的大小啊，你说你上哪儿去看去，对不对？但是这么小的物质是完全可以随意的进入到你的肺泡里边啊。而且老师跟大伙讲过啊，毒素堆积在哪儿，哪儿就会得病。如果说你的脾胃和肝肾功能强大，那我们就有资本去跟这些毒素进行对抗。你用咳嗽或者是吐吐沫的这种方式啊，就排除这些颗粒了。哎，这就是为什么有人抽了一辈子烟也不得肺病的原因，因为人家脾胃肝肾功能强大，如果脾气足，那么肺气就足；如果肝肾好，那么解毒代谢能力就强，你摄入这个毒素，这些脏器，它就可以帮助我们分解代谢掉这些毒素，是有毒素进入身体，我脏器能给你排出去，但如果刚好赶上这个人又抽烟，工作环境又不好。然后脾胃又亏虚了，肝肾又不足了，随着吸烟时间的延长，那我们这个肺泡啊，我们这个支气管啊，就会被毒素侵袭的越来越厉害，那你这个肺气就会越来越亏虚，你这个气血运行就会越来越不畅，慢慢的它不就变成了死痰、肺脓肿，然后导致我们气管气道淤堵了吗？哎，这就是慢阻肺的一个形成。再有我得提醒大家伙啊，室内的污染咱也不能忽视。你说这房子刚刚装修完我就住进去了，绝对不行啊，你晾个半年一载的，是不是？还有很多不吸烟的女性，她们为什么会罹患慢阻肺呀？
往往就像这个农村呢，咱们烧那个柴火啊，是不是都有那个烟雾啊，袅袅炊烟的，对吧？也包括我们做饭的时候产生这些油烟，就这些女性朋友也得值得注意啊。啊，还有最严重的就是吸这个二手烟。二手烟其实对于不吸烟的人来讲的话，远比吸一手烟要严重的多。所以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咱们要远离这样的环境，自己多加注意。一旦形成慢阻肺啊，那可以说就是走上了死亡三部曲了。当然了，走上这一步呢，往往也都是我们自己给拖出来的。我不说了吗？没有一种慢性病它就是一蹴而就的。没有一种在咱们国人身上出现的这个老年病啊，它是就发生了就这么严重的。它一定是拖出来的，扛出来的。这个肺病它是全球范围内最缺乏治疗的疾病之一啊。为什么叫缺乏的治疗？

治疗呢？因为我们这个肺部的结构啊，听众朋友们，如果说是30%的病变，啥事儿没有，我们这肺子已经坏了30%了，可以正常生活，你自己都感受不到啊！你看30%，但是当你达到40%这个临界点的时候，你这个肺功能就会出现部分的丧失啊，咳嗽啊，卡痰呢、啊。咳喘、憋气、胸痛、呼吸困难，这些症状就都出现了，知道吧？当我们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咱们老百姓那种小病拖大病扛的性格特点就显现出来了。有症状都咳嗽了，都卡痰了，都憋气，都胸闷了，还不当回事呢？不就咳嗽吗？不在意。啊，吃点镇咳的，平喘的，开胸顺气的，反正到药店的说明书上都有。哎，结果这病就给耽误了，所以你看很多人一查出来往往都是肺癌晚期，原因就在这儿，小病拖大病扛，肺都坏了30%了，没症状，跟正常人一样，有症状了已经40%了，等你发现的时候了，拖严重了50%以上，那不就晚期了吗？对吧？像咱们刚刚提到那陕西的王大哥，他还好及时的选择了咱们发酵中药方进行治疗，所以他就感觉自己非常的幸运。昨天来电话的时候还跟我说呢，说现在呀已经快用了3副药了。他刚用没几天的时候吧，就卡出来了很多呀，那种黑乎乎的大粘痰，排便的次数啊也明显的增加了啊，身上感觉轻松很多呀。托李老师啊，咱这个发酵药这个劲儿是真大。就明显咳嗽的次数就减轻了不少，而且胃口还好了，之前根本吃不下什么东西啊，你现在这吃完了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不仅排的多，吃的什么也多了，营养补充进去，毒素排出去，你想的身体力行啊，这个健健康康的状态就回来了。接着这一副药的时候基本不咳嗽了，喘的现象也明显的减轻了。之前不说吗，说上下楼都不行，但是一副之后可以出去溜达了啊，上下楼没那么费劲儿。昨天来电话的时候三副药是快吃完了，去医院也做了一个全面检查，什么血常规啊、 CT 啊，还有肺功能的监测呀，全都正常了啊，就连之前胸口憋闷的这个问题也没有了。另外啊，他还有前列腺增生，原来晚上呢一晚上得起夜好几次啊，然后呢到这个卫生间还排不出来，还在这儿等啊，这个也好了。他说自从在身上感觉有劲儿了，精神状态好了之后，排尿也顺畅了，就简直就像两个人一样啊。啊，这王大哥如释重负的说，终于可以舒舒服服的好好活着了。你看看，那咱说为什么发酵中药它总是能够让我们的生命绽放奇迹呢？就是为什么很多病治不好的到咱们这儿来就很轻松的就治好了呢？其实说白了就是我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大家记住老师这句话啊，我们不管是罹患了什么样的疾病，包括像刚才王大哥的那个肺气肿、肺心病啊，还有什么三高、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啊，以及说你长个结节、囊肿、增生肌瘤之类的啊，就这些病变的背后真正的治病根源，它就在于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啊。那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是什么呢？一个是生存之道脾胃，一个是营养通道血脉，再一个就是排泄通道肝肾。咱们先说脾胃啊，咱们中国人从年轻到老年呢啊，说实在的，有几个脾胃好的，自己品一品，十人九胃。你光说现在这个慢性病泛滥成灾，它跟这个脾胃的直接关系。年轻人是饥一顿饱一顿的，吃饭不规律，凉了硬了不管不顾，而我们老年人呢，30年前受苦，30年后饿不，你说这脾胃它能好吗？哎，很多人都觉得呀，老师啊，我得这个病啊跟脾胃有啥关系？因为心脏有病，我骨骼有病，我脑子有病，我这跟脾胃似乎就八竿子打不着啊。哼，但是老师告诉你们啊，一旦咱这个脾胃不和了，从外界摄入的水谷精微你消化不了了，你都吸收不上来，
哎，你这些看似八竿子打不着的脏腑器官就都该来找你麻烦了。脾胃你知道是什么吗？那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我们的后天之本的。你脾胃不和了，脾胃经不那么畅通了，那你必然会导致气血不足。时间长了之后吧，你各大脏腑器官它总也吃不饱，你说这功能会怎么样？是不是得衰退呀？再加上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 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那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啊。你一旦脾胃不和了，你机体免疫力是不是就会下降了？免疫力一下降，是不是就容易遭受这个风寒湿邪的各种侵袭啊？包括病毒细菌的侵袭，你说你得不得病？所以说为什么我们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原因

因就在这儿。咱们再说血脉，我记得跟大伙讲过哈，中医有一个歌诀叫做血脉通一身轻，血脉必要断气，血脉堵人痛苦，对吧？因为这个血脉它是联系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营养通道，你不通能行吗？你这一举手一投足啊，哪怕我们现在说话，或者是我想怎么样啊，我有个思维，我心里头有个什么想法，你都得靠气血正常运行来维持的。啊，咱说句不好听的，你往那一坐，你坐时间长了，你腿麻了，你站不起来了，那是怎么回事啊？压着血不过去了，对吧？不过血了，血脉不通了，是不是这个道理？身上甭管哪儿不舒服，僵麻、肿胀、疼，哪怕是酸皱，这都是血脉不通的表现，而且这还是轻的。啊，如果血脉严重淤堵的话，直接是要人命的。你比如心梗、脑梗、肺栓塞，要不要命？所以说，治疗各种慢性病来讲，一定得通血脉，这是重中之重。脾胃是基础，血脉是重中之重。另外，再有一个兜底的叫肝肾。刚才我提到了啊，肝肾是人体的排泄通道。啊，专门负责给我们人的是如此，所以说你动不动得清理清理这个内存垃圾，是吧？不然手机速度就慢了。我们人体也是这样，啊，它也得这么有一套这个安保系统，啊，得把咱们摄入和残留在身体里边这些垃圾毒素得排泄出去，得过滤出去，你这才能够确保我们人体的健康。要不然你看肝肾不好的，这长个毒疮，那长个囊肿，这长个结节，那长个息肉的，你会发现你身体里就特别的容易滋生这些臭鱼烂虾。为啥？就是因为你肝肾经淤堵之后，它的解毒代谢能力不行了。我们身体里每天需要代谢掉的垃圾没有及时的代谢掉，这些垃圾就会改变形态，寄居在我们的身体里边。而这些垃圾改变的形态，就是我们常说的息肉、结节、囊肿、肌瘤等等本不该存在的东西。所以说老师讲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我们要去战胜各种慢性病的时候，就一定要让我们的身体畅通。而这种让身体畅通，让我们三大生命通道畅通的药品，可不是我们平时买的那些个什么止咳药、降糖药、降压药，只可能是越吃越坏，身体只可能是越吃越乱套，啊，甚至说寿命越吃越短，你发现没有？对吧？而咱们发酵中药方，是根据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并且利用现代发酵技术打造成功的药品，它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活到141的吗？不是，35岁的时候他是疾病缠身。人家就是通过自己服用自己创造的三通方才延长了自己的寿命，最后活到了141岁高龄。所以说听众朋友们，不要怕得病，得病你用对方法就好，我们是可以改命的。另外一个疗效确切还取决于它是发酵中药。老师一再强调，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它没有高疗效。屠呦呦前辈如果说没有发酵技术，光凭的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他能找到青蒿素吗？能发现吗？说打造成功的发酵中药，这就跟他这个工艺是离不开的。我每一片的那都是千锤百炼，咱们所用到的药材都必须是鲜活采摘下来的药材，经过筛选静置以后，必须在24小时之内放入我们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其与疾病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哎，起效最快，我们把这种物质提炼出来。我们提炼出来多少？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叫千锤百炼。就这一条流水线，投资了5.3亿。我们说投资5.3亿，建立这么一个工程技术。第一代是入罐进行发酵，老朋友应该知道。第二代呢，模拟大象的肠胃系统进行发酵，而咱们第三代是在前两代的基础上又融入了更高科技的发酵技术，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
只有这样，咱们才能够确保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更加的对症，治疗疾病更加的快速。这就是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但是经过不一样的发酵方法，却创造了全新的高品质的发酵中药。不仅绝对的安全，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关键它药劲儿大，药力猛。为什么我们说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呢？你没这个药力，怎么凭借着一种药从头给咱们治到脚？怎么凭借着一种药从里给咱们通到外？所以我们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而且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当然正因为有这么多的优势啊，它才会吸引国外的医疗机构一直在惦记着配方和技术。但李老师绝对不会卖给他们的，因为一旦卖了，那么就会摇身一变变成洋中药，回过头来再高价的卖给咱中国人，那不就等于喝我们老百姓的血，啃我们老百姓的骨头吗？

0: 我们国内的药厂谈判合作提供了资本了。因为这些老外大肆的在外媒上宣传呢，使得方的知名度啊很高，所以在国内呢，咱有资本跟这个药厂去谈合作的事宜。你国外卖多少钱，现在国外肯定是需求，对吧？哎，你卖多少钱我不管，国内一片只卖1块钱，你这样一来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这是我一直以来的愿望。因为李老师也出身寒门，我太清楚老百姓有病没钱治的滋味了。那这些我都经历过，而且我经历的时候我岁数很小，父亲走那年我才12岁，所以说我寒窗苦读第一志愿就报考了北京中医药大学，我要行医，我要当一名医生。我不能说我多伟大，但是我能够理解咱们老百姓的不容易。我研发的药品我绝对不会让它成为有钱人的福利，在李老师这儿的药治的是我身上最多的病，而我改变的就是我们自己和家庭的命运。只不过唯一要说的就是咱们药源呢一直都比较紧张啊，你们当地有没有药得自己去打电话问啊，提前申请一下，1块钱一片机会难得。这一点呢老师就不多说了，接下来的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高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你好，李老师。
0: 你好，你好，
3: 啊，这样的李老师，我是山东太原这边老朋友了
0: 啊。
3: 咱们这个方啊，我现在已经用了半副多了，
0: 嗯，
3: 感觉恢复的特别的好啊。哎呀，李老师，你说哈，这些年我为了治我这个糖尿病啊，光是每个月必须吃的那个药，我花的那个钱，哎呀，那就多了去了。
0: 嗯嗯，
3: 我都没想到咱这个发酵中药一片1块钱的药，能有这么好的效果。
0: 你看，
3: 哎呀，这次我也。把它彻底备足了。
0: 好好好啊，听得出来哈，咱们现在呢对治疗是特别的有信心了。
3: 对对对，
0: 很多的患者都说呀，说老师，我就没想到啊，咱们一片1块钱就这么平价的药居然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啊，尤其是您糖尿病合并症比较多的，你一个合并症你用上2种药，一个合并症用上2种药，你这用的多起来之后，这积少成多，这钱不少花。
3: 对呀、
0: 啊。哎，但是呢你这么多合并症，咱们就用这个发酵中药就够用了。
3: 哎，
0: 但是大家伙也别忘了啊，这一块钱一片啊，那是李老师给咱们的国内的老慢病患者争取来的一个平价药，一个实惠药，花小钱治大病的这个机会。
3: 是
0: 啊，你要知道它出口国外那是8美金一片，合人民币多少钱呢？将近60块了。
3: 哦，对对对，
0: 哎，因为一块钱一片，咱笨想一想啊，你看这药盒上那说明书，它里边还有那成分，连成本都不够啊。啊，因为里边这个药材用的都是天然的、野生的、鲜活的药材入药。
3: 哦，
0: 哎，而且为了保障药材的鲜活，我们把它采摘过来了之后，我马上就得经过24小时之内，我们晾晒挑拣，然后给它入药。它跟咱们药房里边抓那种干瘪的药材、陈旧的药材，那是不一样的。啊，干瘪的药材、陈旧的药材，我说的直白一点，那叫药材的尸体。你治个

0: 头疼脑热感冒发烧啊，行，你要治我们身上这么多年的老病根，效果肯定达不到啊，它不会有那么大的效力。
1: 嗯，
0: 哎，而咱们里边所用到的药材24小时之内保持活性的状态下进行现代工艺的发酵，就咱们这一条流水线啊，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投入5.3亿。咱笨想一想，羊毛出在羊身上，你这个钱是不是都得均摊到咱们这个药里边啊？
1: 嗯，
0: 所以说你这么一算的话，1块钱一片它能合得上吗？根本合不上。
1: 嗯，
0: 哎，那是怎么来的？老师奉献了配方和技术，我不要买断钱，我就给大家伙争取能让咱国内的老慢病患者，咱一片只需要1块钱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因为你好药再好老百姓用不起，哎，那不叫好药，那不是给老百姓用的，给有钱人用的那不行啊。因为我要让在治病面前人人平等。当然了，咱们这个药效强药力猛啊，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也正是因为啊咱们再重不过3副药治疗效果这么确切，所以说厂家也提出了一个要求，我1块钱一片卖给咱们老慢病患者没问题，但是每个人最多只让你买3副啊，多了还不卖给你，为啥？3副药就能把你的病治好了，所以说你要想说我以后用它延年益寿那不行啊，你买多了人家厂家亏的就多，补贴的就多。
1: 是
0: 啊，先根据你的情况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哈。刚刚你说的是糖尿病，具体怎么一个情况你给我讲一讲。
1: 我跟你说哈，我这个糖尿病啊，你说我这都打的那个胰岛素，
0: 嗯，
1: 这个结果这个空腹血糖还要4点多
0: 啊，
1: 产后血糖达到14、15、15、16个，结果这个胰岛素就是越打越多。你像我每吃这个3代影素方之前，我每天要打40多个单位的胰岛素啊。
0: 那这就是出现胰岛素抵抗了，越打越不好了。
1: 对对对，是。
0: 嗯。
1: 再加我打这么多的胰岛素，你没挡住个并发症的到来。
0: 你看看，
1: 你像这个胃胀了，身上痒了，手麻了，这些对我来说哈，这都还是轻的。
0: 嗯。
1: 我害怕什么哈？我就害怕就是啊，我这个眼睛。看东西啊是模模糊糊的，哎呀，我就怕什么时候瞎了，那可怎么办啊？
0: 你那是白内障，白内障确实容易让咱们致盲。
1: 是，李老师。
0: 嗯。
1: 哎呀，真像你说的哈，这个糖尿病就是哈这个脾的病。
0: 对，脾的病。
1: 他什么都不吸收。
0: 嗯。
1: 你说我这一天也不少吃，再加上我这个人啊，嘴也挺馋的。哎，我饿了马上就得吃，不然我这个腿啊都哆嗦。
0: 嗯，
1: 哎，就这么个吃法，我还瘦了20多斤。
0: 你这腿哆嗦的时候，我告诉你，那叫低血糖了。
1: 嗯
0: 啊，这个得千万得注意，就得马上吃，不吃的话你受不了。
1: 啊，
0: 我们很多糖尿病患者都说老师啊，我怎么就一点都不抗饿呢？什么原因呢？我都吃哪儿去了呢？你明明吃的多，人还瘦，原因就是我们这个代谢。出现紊乱了，就吃进去的东西吸收不了，代谢还代谢不了，就出现这么个情况。
1: 哎呀，就是，你像我原来吧，170多斤，这不后来都150来斤了。
0: 嗯，
1: 你没看到李老师，我这个人哈，这1.8米的个子，150也行吧。我就怕继续这样瘦下去，关键这身上一点力气也没有。
0: 嗯嗯。
1: 这个那我这就跟那个浆糊似的。以前吧，我就想，哎呀，这辈子也就这么维持着算了。
0: 嗯。
1: 但是啊，有一次我这不听到你节目了，说这个糖尿病能治好啊，说咱们这个啥，它是发酵中药，一片能顶普通中药的80片。
0: 嗯。
1: 而且，还能打通人体的3大生命通道，我也听了不少糖尿病都治好了。哎呀，所以我当时就想哈，反正价格这不也不贵呀、啊，这一片才1块钱，那么不行吧，就得买回来试试效果。
0: 嗯，
1: 等效果好了，我再继续用呗。哎呀，结果咱那个方，真的就像你说的哈，这个药劲大，药力猛啊，见效就是快啊。哎呀，你看我这不用上也就是3、4天的功夫，我这个血糖它就降下来一些了。哎呀，我就觉得哈，这个嘴啊，它就不那么黏糊了。
0: 嗯，
1: 等十多天的时候，这个空腹血糖就降到6点多了。后来这个胰岛素我就慢慢的，哎，怎么开始减量了？现在直接就不打了。我40个单位的胰岛素全部停了。
0: 嗯。
1: 而且停了以后，我还担心这个血糖吧会不稳。哎，结果我现在这个空腹血糖天天是5.8，餐后血糖是7.6。
0: 太棒了。
1: 啊，
0: 哎，你这就是完全正常了，说明我们脾胃经已经给你打通了啊，你自身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增强了，哎，你就不用依赖胰岛素了。
1: 哎呀，我自己哈也知道我这个脾胃吸收好了哈。
0: 嗯，
1: 因为啥呢哈，因为我吃饭它觉得香了，哎，而且吃完这个胃它不也不胀了
0: 啊，
1: 啊，而且这个糖分也都中招了。他不往那个血液还是个尿液里跑了。
0: 你这算说对了啊，老师也不白讲啊，你看看自己都分析得很透彻，自己都理解了。
1: 那可是啊，所以说我这个血糖平稳了吧，感觉身上有劲儿了。
0: 嗯，
1: 而且我最高兴的是什么，就是我这个眼睛

0: 看的东西啊清楚多了。现在
1: 你血脉畅通了吗？眼底微循环畅通了，营养供给上了呀。
0: 但是说实话啊，
1: 嗯，
0: 那东西吧还是有点雾。
1: 嗯
0: 嗯，但是哈那比之前是强多了。
1: 你才刚用了半副药，别着急啊，咱们肯定会越来越好的啊。
0: 对对对，哎呀这就让我看到希望了。
1: 嗯，
0: 而且我这个身上也不一样样了，哎呀手脚啊现在开始有热乎气了。
1: 嗯，
0: 也不那么麻了，不那么凉了，真的就感觉哈哪哪都通了。
1: 其实现在我们能体会到什么呢？就老师常说的一句话，叫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0: 嗯，
1: 可以说这两句话呀

0: 发症哈，也是多少年的老病根的啊。有一句话讲得好啊，叫“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啊，不管咱是脾胃不好、肝肾不好，还是血脉不好，那都是日积月累形成的疾病。所以说，我们要想驱除这身上的疾病啊，即便是我们用上了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它也需要一个时间和过程。我这边再给你开上两副，两副药加上你原始那一副啊，这就是三副药。我说过一句话。叫做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副药用完，你会感觉什么叫做真正的脱胎换骨了。稍后呢，打场外电话去问一问，看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药，有药抓紧提前给他备上。
1: 好好，那我听你的。
0: 嗯，
1: 我马上去打电话问一下。
0: 好好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脑风湿、脑骨病、脑咳喘、脑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
4: 哎呀，我现在啊，亲戚朋友看着我都说啊，我能恢复啊，真是个奇迹。哎呀，您可是我的救命恩人呀！
0: 哟，快别这么说。啊，治病救人是李老师作为一名医者的本分，也是我的职责所在。我问一下，您现在用多少了？
4: 这不是替我高兴高兴。再一个啊，我就想啊，麻烦您啊，看看我这个，需不需要再巩固巩固了？
0: 行，讲一讲您的情况。嗯，
4: 哎，好的，李老师，我这个高血压也多年了。哎呀，平时啊，高压都在167。再高的时候都有时候就200多了，但是啊，我这个高压啊，200也不像别人似的那迷糊的难受，所以啊，有时候这血压高我都根本自己不知道。
0: 量血压的时候才知道自己血压高了，往往是给咱们量血压那个人才说，哎呦，你血压这么高你没感觉吗？你说我没感觉呀，就这种感觉是不是？
4: 嗯，
0: 这就是危险的，最危险的人群。你看人家这个血压一高了，迷糊了，难受了，人家就能重视起来。哎，咱们要不测血压，根本不知道血压高，那咱们血管要崩了的话，你直接脑出血了，人晕过去了，那这时候就完了。
4: 哎，
0: 就是很容易发生心脑意外。为什么世界医学组织要把这个血压规定到一个数值范围内呢？高了也不行，低了也不行，它都是有科学依据的，是你血管承受的能力在这摆着的啊。
4: 对。哎呀，李老师，我就像您说的，您看我这些年啊，这个降压药一直在吃，
0: 嗯，
4: 但是不管什么大作用，结果还发生了这个脑出血了。
0: 啊啊！
4: 哎呀，能保住命啊，这已经不错了。当时我住院住了1个多月，
0: 嗯，
4: 后来这个大夫说啊，只能这样的了，就慢慢养着吧，这不然坐轮椅。哎，要是说起来，我老伴儿孩子啊，对我真是没得说。哎呀，这天天无微不至的这照顾着我，我也属于那种有福分的人啊。
0: 嗯嗯，
4: 你看我这本身100多斤，他们天天不怕辛苦的，每天然后啊就带着我到处治，但是都不见什么效果。
0: 嗯嗯，
4: 后来啊这一年啊就不折腾了，你说治来治去也治不好。都没信心了，我都。
0: 嗯嗯。
4: 所以啊，我为啥感谢您呢，李老师？哎呀，我就被你这个人格给感染了。
0: 啊、
4: 哦。哎，你看现在确实像您，这样的好大夫啊，确实不多了。这个方啊，1块钱一片儿， 我就想怎么也得试一试。
5: 嗯，
4: 哎呀，说实话，哎呀，真是冲着那李老师去的。但是啊，这用上啊，受益的人就是我。
0: 其实我总对咱们这个患者朋友，我就讲哈、啊，我说你们谁有那么理想？你把药拿回来，
4: 嗯，
0: 这个不要紧的，因为我们。

0: 做的是良心药，做的是放心药。你别说一块钱一片，价格不贵，大家都能用得起。那你用了不好使，就是一分钱一片，咱也不买呀，我也不让你用啊，对不对？更何况这种情况没有过，所以说我啊，花钱呢，看病啊，不见好，我自己心里边心气儿都不高了。哎，这个时候突然之间出来了一款药品，说能治你的病，但是价格很老贵。孩子肯定说，那价格贵点，我就是卖房子卖车，我给你买。吃完了之后了，要是真好了行，不好的话这钱就白花了。但是如果用了一段时间觉得不管用，把药给我拿回来，对吧？就是让咱们老百姓能够公平公正的用上这个良心药、放心药。我问一下哈，你用上都有怎样的改善呢？
1: 哎，李老师，你看我用了不到一个星期的时候吧，这个，然后我就觉得啊，我这个手啊、脚啊开始热乎气儿了
0: 啊。
1: 老伴儿给我测一下血压啊，我的高压100，
0: 说明咱们血液干净了。
1: 对，家里人啊说啊，真是见效了，效果了。
0: 嗯。
1: 哎呀，之后啊，我这个手脚啊，一天比一天有感觉了。慢慢的我自己啊能使上点劲儿了。哎，这用到一副药的时候啊，你看我扶着那个轮椅啊，我慢慢的能站起来了。而且我迈的步子的时候啊，也不会左边右边的来回的东倒西歪的了。
0: 嗯嗯。
1: 不像软的跟那面条似的，自己能使上点劲儿了。
0: 嗯嗯。
1: 哎，虽然说我的状态虽然挺慢的啊，但是最起码一步一步在进步。
0: 好。
1: 嗯，这样我就更有信心了。
0: 嗯，那你到现在为止是用前面说快三副药了是吧？
1: 哎，对
0: 啊。那现在你看我们俩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啊，我听你说话呢是非常好啊，特别清晰。我不知道你现在这个肢体怎么样。
1: 现在好多了，自己能走了。不用家人的这个搀扶了。就是也不用这个拄拐了。
0: 嗯，
1: 现在也不流口水了，说话这么着也挺利索的了。
0: 嗯嗯。
1: 有时候啊，这一照镜子啊，我就看着我那个眼睛啊，都有神了。
0: 嗯嗯。
1: 哎呀，不像过去啊，老是呆滞的。人就，好像是重新又活回来一回似的。
0: 嗯嗯。
1: 哎，就是您这个电话特别难打。
0: 啊。
1: 前几天我就跟您的学生啊，那个小刘大夫啊，跟他通话了。哎，他也替我觉得，哎呀，真是不想听。说实话，这一片儿药才1块钱，我就特别想多用一段时间。
0: 嗯嗯。
1: 现在啊，我啥也不想，我就想健健康康的多活几年。
0: 是。
1: 哎，咱这个药啊，不光治病，又能延年益寿。我想问一问啊，
0: 嗯，
1: 如果说这个保健巩固用的话，
0: 嗯，
1: 我的药量需不需要再变一变？
0: 首先我先跟您说一下啊，服用咱们发酵中药方啊，你说你要是保健巩固去服用的话呢，这个啊，从我这本心出发，我是希望大家伙去用。但是呢，从厂家那方面的话呢，1块钱一片，我想延年益寿啊，拿它保健量去用，那厂家肯定不同意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一块钱一片连成本都合不上，咱老百姓，国内的老百姓，为什么厂家就说每人限购三副药？三副药就是咱们治疗老慢病的一个大限。
1: 哦，
0: 再重不过三副药，不管你病多重，只要是李老师说能治，那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帮我们解决的是根儿的问题。它每一片里边含有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这863种活性多肽，你放心，它给你通了你的血脉了，它修复你的脑神经了。所以你现在来讲的话，你看我们通脾胃，我们消化吸收好了，消化吸收好了，我们的血脉就通了，肢体语言功能受大脑指挥的这个直接指令呢，因为血脉一通，脑神经指挥就过来了，然后脏腑的协调能力也都可以跟上了。最后一步我们要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了，才能让我们血液永远的保持干净。肝肾功能强大了，才能让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毒素可以接连不断的往外排。要知道我们肾脏功能强大了，4-5分钟就把我们的血液过滤一遍了。所以说你从前出现的血脉淤堵啊，出现的脾胃不和呀，哎，我们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都给我们把根的问题解决了。哎，所以我状态啊，知道自己曾经得过这样的病， 然后注意一个良好的饮食习惯，生活作息习惯的话，没有问题啊。
1: 好好好，李老师，我听您的。
0: 那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1: 哎，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
3: 亨爵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

0: 后，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
1: 病重病三副药。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李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2: 哎李老师。
3: 嗯。
2: 哎呀我是老患者了。
3: 啊。
2: 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我用了这不快两副了嘛。
3: 嗯。
2: 现在呀我恢复得特别好。但是呢下一步怎么办我呢命。哎呀这个病吧太难治了。您说吧我今年才45不但我们这医院还外地医院这各大医院可以说跑了个遍。可是熬粥。煮面条吃面条就是煮得很烂很烂的特别烂那种让我吃
3: 嗯
2: 我跟您说吧李老师您就不知道我这几天我是怎么熬过来的我打心眼里我就特别对不住我老婆
3: 嗯
2: 你说我这个身体就这样所以我家里家外的都靠他自己一个人忙活不过呢我自打吃上这不李老师啊您看我现在的情况我是不是都好了呀我自己吧对自己还是有点不放心
3: 嗯
2: 所以呢想打个电话问问您让您说了我就放心了
3: 你看你电话接进来啊
2: 嗯
3: 说到哮喘了我就一直在听
2: 嗯
3: 我看看你哪有哮喘的这个声音从头到治疗各种慢性病啊我不治急症不治癌症我能治的我就告诉你了我不能治的我也会跟你讲、
2: 嗯、
3: 啊但是只要是各种慢性病的问题发症为什么内不治喘外不治血这中医都比较害怕的病
2: 对对对都这样说、
3: 啊、对吧你这个病灶的部位在哪儿在肺
2: 嗯嗯
3: 治肺的地儿就会导致肾精分布代谢的障碍聚集成为了痰湿
2: 对对对
3: 当这个痰湿焦灼于我们的胸膈里的但是我把米呀、啊、我要是发酵成酒了你喝一口哎你就对了
2: 对,
3: 对吧
2: 感谢了
3: 所以说它发酵了之后吧它这个效力就出来用现在的技术发酵而成的叫一方三通通的就是我们的脾胃我们的血脉我们的肝肾全给你兼顾了
2: 对
3: 哎发酵之后药劲儿大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你看看你现在什么事都没有了
2: 是是是
3: 啊要不我跟你说呀你要不放心你到医院里边做个全面检查他们那
2: 行那太好了谢谢您了
3: 哎咱们再见
1: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
4: 经济广播
5: 春日赏花，夏听蝉鸣。
6: 早上好，这里是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锦州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旭。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我们共同来关注全市天气预报，云海易县19度。再为您介绍一遍。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市多云，南风4到5级，海面5到6级，阵风7级，最高气温黑山26度，市区北镇临海易县25度。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市区临海住的人不是不会生气，而是能够在上头的时候用积极的行动，让自己脱离情绪的支配，把注意力放在解决问题上，别让坏脾气阻挡了好运气，美好一天从收得住开始。周一早上好。
7: 就是一个漂亮的18、19岁的大姑娘，而且这个姑娘是出语惊人。她向魏华雄说，就凭魏华雄的剑术，仅仅可以名列天下第4，而且还是和铁剑。可他又一琢磨，这姑娘所说的也有道理，因为姑娘把前边这三位杨剑客、孙剑客和他的父亲魏东川一提出来，代替胡欢要跟他过10招，这一下可把他魏华雄给激怒了。他跟姑娘打赌，如果说姑娘真要是能顶住的10招不败，他认可一死。可是如果姑娘在这个赌打得可不小，因为10招那眨眼就结束，也就是说在眨眼之间，不是魏华雄死，就是 浪子胡欢死，他们得死一个。那现在看着吧，鹿死谁手，你是在一招之间还是在两招之间败在我的剑下。可是就冲你这么十八九岁的姑娘敢跟我动手打赌，我佩服你的胆魄。哎，说心里的话，我你不报姓名也不报来路，我想通过动手了解你的门派，认出你是谁的门徒弟子。小姐，咱们仅仅就斗十招，请你先进招吧。魏剑客，既然您这么说，我恭敬不如从命了，接招。这小姐的宝剑突然间从上往下那么一滑，这一招可够狠的。本来

仙人指路要刺向对方的咽喉，突然间是撩阴一剑奔下盘到了，唰，魏华雄身形变转，把这一招躲出去了。惊还手，他在观察对方的招数，可是这一看他愣了。本来以为啊，只要一看就能认出是哪个门派的，可是现在一瞧，这几招这个路子从来没见着，不是都有数啊，可是这位的剑法和哪门哪派都不挨边。刚才他俩打赌说十招分上下，那得是魏华雄向前第十招，现在魏华雄是一招还没用，他只是观察对方没看清路子，他这心里边就有一些犹疑，他开始还招。要说门户呢，这个根本的招数，但是魏华雄是连进七招，他也没认出来姑娘的门户。当时魏华雄就着急了，心想这个姑娘她到底是谁呢？她为什么帮胡欢与我作对？那么说魏华雄进手七招，这个姑娘也如同在鬼门关打了个转回来的，她是勉强抵挡住七招，心想后边还有三招，魏华雄为了打赌取胜肯定得竭尽全力使出杀招，那么这三招我是否能？一看他把宝剑收回停住招数，也赶紧站在原地两眼逼视着他，魏剑客为何停手了？小姐，看来你的来路是非比寻常，刚才这几招使得我很佩服，咱们俩还剩三招就要决出生死。你讲我的剑法是名列天下第四，而且跟那姓胡的还并列第四，可是我看你十八九岁，凭你这个年岁不会有那么广的经验阅历能排出来谁第一谁第二，是这个姑娘的爹呀。哦，这么说这个姑娘的剑法是家传。小姐，那么不知你父亲是哪一位高人，怎么称呼？他爹来了却不报姓名。这时候魏华雄这脑子唰就直转，他就开始猜测这个姑娘的爹能是谁，猜了半天都不着边际，说周围那几十号人也都面面都管她叫江大小姐，她父亲专门请起名字的先生给她起了一个男人的名叫江云峰，就可见父亲多么重视这女儿，寄予多么高的希望。他父啊乃是北京城的首富，叫江贤才，北京内外城买卖铺户江记的那个牌子那都挂满了，人们称他为有狄京之富，就他们家的钱财拿出来跟北京城这些钱财都差不多，就却很少有人了解他有个外号叫鬼剑。那么说这个鬼剑的外号是谁给起的呢？给他起外号这个人就是浪子胡欢的师爷魏华雄的老夫派的宗主，传到他这儿已经传了四五代了，他们家的剑那的确是神鬼莫测，由于多少代和中原的侠剑客也不交流来往，所以说他们家的剑招和中原大不相同，
也不被中原的侠剑客所认识。可就在30年前，这位大财主江永富仗剑就赶到了山东泰安来拜访魏东川，因为魏东川江永富要在他的面前印证一下自己的武功。两个人这一比试，魏东川就感觉出来这个姓江的剑法果然奇妙，当然他里边有一些地方有缺陷，不过就凭他的剑法不在自己之下，自己想胜人家并不是在剑术上能胜，而是凭其他别的东西，什么轻功啦、内功啦，哎，等等等等。最后魏东川他没有凭别的能力战胜江永富，江永富称他为鬼剑。

0: 说别人要给起个外号叫鬼剑，那可能是胡叫，但是魏东川一句鬼剑就把我家这个剑法给概括出来了。我家的剑法的确是神鬼莫测，占这鬼字。就这样，他是心满意足的离开山东，后来就落到京城了。他家人丁不旺，没儿子，就这么个女儿，他就细心的开始教传女儿的武术，给他讲解各门各派的功夫。那当然了，他就多次跟女儿谈到，在山东泰安有一位高人叫魏东川，在女儿幼小的心灵当中，对魏家就印象极深。后来这江永富又听说魏东川有个徒孙叫浪子护官，在江湖上一露头就震撼了武林。当然人们传说这个胡欢，江永富心想，传说胡欢胡作非为的那些人，我看都不是什么正经人，
1: 是，
0: 但是他们做的坏事远远多于好事，胡欢将他们除掉是理所当然。这江永富就跟女儿又多次谈起了胡欢的一些事情，谈来谈去，这小姐对胡欢就极感兴趣。江永富在反复琢磨后给女儿写了一，他跟女儿说，这封信我已经封好了，你半道不要打开看，你到了山东泰安找到魏家。他写这封信的时候，这姑娘就已经看着了。那说这信是什么内容呢？这封信是一封联姻信，信上写的明明白白，说我女儿多大岁数，叫什么。当时这当爹的是这么想的，说如果人家那边不愿意，或者胡欢已经和别人定了亲了，这封信交到魏剑客手中，魏剑客也就婉言谢绝。女儿回来这么一说，我也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女儿啊，先不用了解这门婚事，不然的话她挺大个姑娘，她尴尬。哦，一丝甜意，这几分神秘的是，这浪子胡欢到底是什么样人，再者说这长相什么样啊，是不是很英俊呐、大个头啊，那么说有一丝甜美。这大姑娘也十八岁，现在人们是纷纷传说那浪子胡欢和那个玉流星是心心相印，青梅竹马，人家是一对儿。江小姐这心就乱了，心想，爹啊爹啊，您不知道啊，人家浪子互欢已有心上人，您还写这么封书信让我交到那魏前辈手里边去，要论定婚事，那我现在去还有什么用啊。可是江小姐这个姑娘并不是一般的闺门弱女，她有自己的心胸，她一想，不，即使婚事不成，我也一定要去拜望一下这位武林界的老前辈，那我爹都这么敬重的人物，那肯定是了不起呀、我看看他老吧。就这样，小姐是辗转，她只说自己的父亲叫江永富，自己呢叫江云峰，奉父亲之命来看望您老。当时感动的魏东川老目落泪。你看魏东川仅仅跟江永富见一次面，是造诣极深，而且以后是必会成为一代大侠。多年没见面，心里头却老想着人家女儿忽然间来到，老侠客禁不住老泪横流。刘姑母亲写信的这个意思，他却把胡欢承在了心里，说就想忘了那不可能了。这才引出前文书胡欢 掉到陷马坑里，差点让人埋了杀掉。他及时赶到，把胡黄抠出来了，又嘴对嘴，就这样他走了。那么过后在北京城，胡欢有几次危险之时，他又及时出来营救胡欢，因为他暗中老盯着胡欢呢，所以说他能够及时赶来。可是他为了弄清统领府的一些内幕，带个人皮夹脸，装个歪嘴小童，混到里边去了。哎，有什么活都干，她是这么个漂亮的大姑娘啊。那么咱们现在说明了她的底细，她现在使用的剑招是她江家西域十三剑派的绝技，可是魏华雄和胡欢等人是并不知晓。现在小姐和魏华雄打赌失招，现在已经过了去

0: 还剩三招。只见魏华雄，我只有胜了才可以杀呼唤。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现在只好在三招之内将你战败，可是你的武功又是不易战败，那么我只好下无情。
1: 七月火热，不如来场痛快对决。
2: 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夜场清凉开战，锦州交广，
1: 锦州金广
2: 上演巅峰对决，
1: 水上点球大战，
2: 水枪肆意狂欢，
1: 水上拔河对抗赛。
3: 拿起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组队突袭，来吧朋友们，报名开始倒计时。现在报名享超值福利，单人仅需79元，双人特惠149元，三人组团219元，还有福利包先到。
4: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五段联合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5: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3: 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联合区政府水世界，我们一起乘风破浪。

0: 中学嘛，报名参军。
1: 太爷爷，抗美援朝战争中，人家是飞机、坦克和大炮，枪都是连发的，咱们只能一发一发的打，为啥还能打胜啊？
2: 为啥？为人民服务，保住我，保我家乡。
1: 太姥姥，大伙打的还挺兴盛。
2: 正是脚是不能不渴也不困，走道还有劲儿。
3: 一代人打了三代人的仗，
4: 一代人吃了三代人的苦。
3: 是他。
4: 北京时间7点整，
5: 我是钟磊。
6: 你好，我是刘旭。
5: 今天是2026年6月29日，星期一，农历5月15。
6: 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本周降雨频繁，多为阵雨天气，最高温度24到27度，最低温度20到21度，风力2到3级，人才角逐。锦州代表团精神饱满，整装出征，以充足备战状态亮相首运会赛场，充分展示锦州青少年体育昂扬奋进的崭新风貌。
5: 吉林作为林业大省，全省森林覆盖率达45%。
6: 近日，沈阳音乐学院民族乐器陈列馆免费向社会公众开放，该馆共珍藏120个品类，近200件民族乐器，按照地域与民族特色划分4大展区，分别陈列汉族传统乐器、东北、西北以及西南近的市井小店、迷路时遇见的温暖善意，都是攻略之外的惊喜。不必把行程塞得太满，给旅途留些空白。最好的旅行从不是按部就班，而是边走边遇见不期而遇的美好。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
7: 群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8: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期待您的参与。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0: 信息就是财富，流动才有价值。
11: 信息就是机会，传递成就梦想。
5: 3秒，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锦州经济广播的早间节目《商务信息网》，我是您的朋友钟磊。
6: 大家好，我是刘旭。参与我们的商务信息网节目，能够帮您解决什么问题呢？首先，我们给您提供的是800380，听语音提示按2号键，一定是在按3800之后，听里面的语音提示，告诉你进入锦州经济广播，按2号键，您再按。
5: 没错，那早先呢，除了拨打电话呀，听众朋友呢，可以拿出您的智能手机，在微信当中搜索锦州经济广
6: 播收音机里面的主持人了。
5: 没错。
6: 可以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观看我们正在直播的实时话。

0: 这里经济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商务信息网特别提示，本节目直播中传递的各类信息因无法先期进行核实，所以参与节目发布信息要准确、真实、完整，诚信为先。通过节目接收的信息，沟通中相关有效证件要认真核对，商品交易、求职用工还需谨慎选择，无任何环节中间费用。商务信息网信息传递仅供参考，自愿发布，自主选择，本节目不承担法律责任。
0: 好，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中波77400赫调频90.9兆赫，关注刘旭和钟磊为您带来的商务信息网节目。强调一下，我们的直播热线呢接到7:40，现在呢你就可以拨打电话了，号码是3800380，听语音提示按2号键就来参与节目。
2: 嗯，如果呢您说啊，我啊现在在外地呢，甚至呢我可能是在外省，有的朋友是在云南，有的是在内蒙古，有的是在福建，有的是在北京，我想把锦州的这个房子啊或者是家里的物品呢处理一下，您都可以先加挂区号0416。
0: 嗯，有朋友的电话接进来了，我们来问候一下，尾号是8053，你好这朋友。
3: 哎，主持人好。
2: 你好。
3: 我有一个楼房出租。
2: 楼房要出租。
0: 嗯，介绍一下位置在哪里？
3: 在延安路2段汉口街附近。
0: 延安路2段汉口街附近。楼层几楼啊？
3: 3楼。
0: 3层。面积多大呢？
3: 你说什么？
0: 面积多大？
3: 面积40平米。
0: 啊，
3: 1室1厅的。
0: 40平米，1室1厅。嗯。
3: 嗯。
0: 好，这个屋内生活设施齐备吗？
3: 里边有双人床，还有桌椅等简单的家具。
0: 嗯，可以达到拎包即住的状态。那租金多少钱呢？
3: 租金年租金4200。
0: 包取暖吗？
3: 包取暖，包取暖。
0: 好的，年租4200元，包取暖。嗯。
3: 嗯。
0: 好，关于房子还有什么其他需要补充的吗？
3: 没有。
0: 电话是本机号码。
3: 啊，对，还有一个。
0: 稍等，先记一个13700658053。
3: 嗯，还有一个号。
0: 您说。
3: 157。2444。
0: 2444。
3: 5589。
0: 55891572445589，2部电话。嗯，
3: 对，
0: 都记好了。
3: 好。好，
0: 好，
3: 谢谢，
0: 不客气，您这个信息我们记好了，那就先说到这儿啊。嗯，好，来接下一位，尾号是1758，你好这朋友。
4: 喂，钟磊。
2: 哎，
4: 刘旭
2: 你好。
4: 上午好。
0: 你好。嗯，
4: 我想发布一条招聘一名24小时的女保姆。
0: 好，稍等给您记录一下啊。别着急，您是要招工。
4: 哎，
0: 招24小时女性保姆对吧？嗯。
4: 哎，
0: 年龄有点久吗？
4: 60岁左右。
0: 啊，60岁左右。嗯，
4: 照顾一位70岁老人。
0: 男性老人，女性老人？
4: 女性老人。
0: 女性是吧？
4: 啊，女性老人。
0: 好，老人身体什么状态呀？生活能自理吗？
4: 生活不能自理，卧床状态。
0: 啊，照顾70岁卧床女性老人。嗯。
4: 嗯。
0: 好。
4: 但是工作量不大。
0: 嗯。
4: 哎，完了是，那个工资是3300。
0: 3300元，家住哪里呀？
4: 家住在石桥子早市附近。
0: 啊，家住石桥子。
4: 嗯，早市。
0: 早市附近，嗯。
4: 嗯。
0: 好。联系电话是您。
2: 哎呀。可以呀。
0: 太好了。唱什么歌？
4: 谢谢啊，
0: 唱什么歌？
4: 唱一段《梨花颂》。不行，《梨花颂》的歌词太长。
0: 啊，
4: 贵妃醉酒
0: 啊！
4: 贵妃醉酒，
0: 贵妃醉酒。嗯，
4: 嗯，好了，
0: 好，
4: 我唱了。
0: 嗯，
4: 哎，

0: 好了，
1: 好好好好啊，这个足够21秒了。
0: 是啊，
1: 好，你那个唱的不错啊，在家练吗？平时？
2: 哎呦妈呀！我要是年轻的时候好唱，现在是岁数大了，就是我找保姆就照顾我，就是。
1: 哦，这现在怎么还卧床了呢？
2: 卧床了，就因为风湿，夏天就得了风湿，始终没治好。
1: 啊，下地不方便。
2: 不了，现在76岁了。
1: 啊，76岁了。
2: 好，谢谢二位给我说啊。
1: 好好，不客气，不客气啊。也希望您这个
2: 对，
1: 也希望您这个身体啊能够越来越好，越来越硬朗。
2: 哎，谢谢谢谢二位，太
1: 好
2: 了，
1: 我们再会了啊。
0: 虽然现在这个腿脚不方便啊，但是精神状态倍儿足。
1: 对，这精神状态不错啊。
0: 对，就是人呢要活的一个精气神儿。
1: 没错，希望咱
0: 们这个湿气啊，夏天的时候少开空调，少吹凉风，少喝冷饮。
1: 对，像我们小的时候啊，这个爸爸妈妈呀、爷爷奶奶就说你这个不能拿凉水洗头洗脚呢，当时哈不以为然。现在呢，我也开始劝我儿子了。
0: 但是像刚刚这位小姐姐，他们那个年代呢是什么？没有条件。不像现在是条件极大丰富。
1: 对。好了，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哈。正在直播的商务信息网是由刘旭和钟磊为您服务的，直播热线呢始终为大家开通3800380，您听语音提示按2号键就可以来参与节目了。你看看小姐姐给我们唱首歌，这信息啊我们给连播5天啊。
0: 那么如果您有信息要发布的话呢，可以抓紧时间拨打直播间的热线3800380，听语音提示按2号键。
1: 好，那下面的时间呢来看一下手边的特约信息。这是招工信息，一家老字号店铺马氏盲人按摩中心现在呢要招按摩师，没有性别年龄的要求，有视力残疾、家庭困难、家住农村的朋友优先，家庭困难者呢还可以免费的提供培训。另外呢招男技师1名，女技师5名。目前呢马氏盲人按摩中心啊是重新装修营业了啊。
0: 老店换新颜。
1: 对，也欢迎新老顾客呢能够光临，全体员工会以最饱满的热情，强大的技师团队期待您的光临。这个地址呢特别好找，是在锦州市古塔区人民街2段34-3号中国工商银行的对面。联系电话159-4062-8868，159-4062-8868。
0: 接下来是出租锦陵金陵商厦锦绣前程古塔夜市的封闭小区楼房，31厅120平，正楼6层，不是顶楼，室内干净，全新地板，塑钢门窗，家电齐全，有3张双人床，做饭方便，适合多人居住，月租1100元。联系电话19274167924，19274167924。
1: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呢是要出租一个办公室，老朋友的电话接进来了，我们来问候一下啊。这是一位老朋友，尾号是8707。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你好，我那啥出售一个遮阳伞还有一个轮椅
1: 啊。稍等给您记录一下啊，出售遮阳伞。
3: 这个说的方形的
1: 方形遮阳伞。
3: 九成新。
1: 九成新。
3: 450元。
1: 售450啊。好，这是一个。
3: 轮椅一个。
1: 手推式轮椅。
3: 200块钱。
1: 收200元。好。
3: 缝纫机一个。
1: 缝纫机。
3: 缝纫机一台。150元呀。
1: 收150元。好。交易地点是在。
3: 马边机一台。
1: 马边机一台啊。
3: 180元。
1: 收益啊，没有了哈。有时候有时间练练歌什么的哈。
3: 不知道练不了了。
1: 好，那就说到这儿，我们再会了啊。
0: 好嘞。
1: 好，来接下一位，尾号是6362。你好，这位朋友。那个6362，你好，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清水房状态啊。好。
4: 对。
1: 好。
4: 多少年的清水房，我也没在那住。
1: 那你这现在清水房的话，那大白什么的刮了吗？

0: 对，幺
1: 啊，
0: 三八，啊，是幺三八。
1: 你可告诉我们183呢？
0: 哎呀，说差了，幺三八。
1: 138-4167-8833，对，小吃车，
0: 对。
1: 果子小吃车八成新，带技术转让，收1500元，
0: 哎。
1: 嗯。5号那天参与的节目，周一，然后紧接着周一、周二、周三、周四，然后再周一、周二、周三，连播5天，对不对？
2: 对，
1: 哎，
2: 好的，
1: 好了啊，那就说到这儿啊，下次。
0: 双 T 吗？等于三乘吗？两乘双 T 不是上下不等于三乘吗？
1: 那
0: 30号的，嗯嗯，
1: 不锈钢
0: 全
1: 灯
0: 新
1: 光，
0: 带，
2: 是平板不？
1: 嗯，对，新买的平板，嗯。
2: 这《似水年华》，沈小龙姐姐，哎呀，你看人家把这个店呐，锦州老字号店40多年。
1: 直到7月1号，省内多阵雨、雷阵雨的天气，像中西部小雨至中雨，那咱们锦州就聊西了呗。明天看这样子，这雨啊是要下了啊。局
3: 抗洪，以防为主，生命至上。
1: 好，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中波
2: 01078。
1: 好，再来看下面朋友的信息啊，是这个原则，就是大家的信息一周之内传播一次，这没有问题的，肯定帮朋友们来发布啊。
4: 让生经，
5: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6: 寻一寻这边的这些听众患者是需要的人数很多，能给我们争取过来多少？所以说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大家最关注的就是都在那补贴的资金是一次性发放的吗？那具体呢，怎么个补法？怎么个补贴方式呢？
7: 它